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虽然车流代替了驼马，霓虹代替了烛光，但西安与长安，今天与汉唐，一样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可生命短暂，有生有死，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古人的生活虽然无法目睹，死后的世界却能让我们足够惊鸿一瞥。古人讲求视死如视生，所以在长安这片土地之下，我们早已习惯皇亲贵胄、高官显宦的墓葬陆续出土，见到过朱漆玉栏、雕梁画栋的居所，也见到过吹拉弹奏、好不奢华的仪仗。但汉唐帝都的长安，也是芸芸众生的长安，中下级官吏以及平民百姓的身后之所，又是什么景象？这片贯穿唐代近300年历史的巨大墓葬群，将为我们解开这个谜题。这里有生前死后不明一文的人，这里有小富即安、有勇伴随的人，这里还有潜心向佛、施邪经咒的人。埋葬1000多年而不腐的纸巾是个奇迹，但墓志里的人生故事更为动人。一生征战，有幸归老的武将，耄耋之年经历战乱的长寿老人，出身士族却有着畸形婚姻的不幸妇人，他们肉身已腐，故事长存。

0: 2024年9月，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土门街道丽君制药厂原址处的一座范围巨大的唐代墓葬群，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努力发掘之下，正一点点地重现世间。这个墓葬群面积大约相当于1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达到93000多平方米。这些墓葬显然不会是长安城里高官显宦的身后之所。
1: 这个唐代墓地呢，是我们最近几年发现的，比较密集的唐代的平民的墓地。它位于唐长安城西郊，距离唐长安城西城墙大概是1.4公里，它的居民主要生前就居住在西市两侧的里坊，还有北边的9个里坊内。
0: 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了起来，狭窄逼仄的墓室之中，孤零零的骸骨之外，没有多少陪葬。除了几个开元通宝的铜钱、几个陶罐之外，身无长物，没有墓志，沦为无名。这无名人士生前死后只有一个赤贫的主题。这样的墓葬在这个墓葬区还有很多很多，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大唐帝都繁华的表面之下，长安城内方方都有许多单食瓢饮的人们，为了几个铜板艰难求生，活着就已满足。衣食保暖之外，

0: 其实活得成年也似一种命运的眷顾。那个时代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所以在庞大的墓葬区内，我们还看到一个个这样的墓葬。说是墓葬，不过只是一个浅坑，两片板瓦草草盖着小小的遗骸。
1: 然后我们现在提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保存比较好的，为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是 M58，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头骨非常的薄，非常的小，特别的薄，跟纸一样。它的肋骨也非常的小，大家可以看它的牙齿，只有齿冠的部分，齿根，所有的齿根都完全没有发育，说明它连一岁都没有。第二个呢是 M46， 它的牙齿齿根也是完全没有发育，这个颅骨相比前面一个就稍微要厚一点，要坚硬一点，它是三岁左右的一个未成年。第三个呢是丽君制药厂一个 M52 的未成年，这个牙齿相比前面两个就已经不是乳牙了，它的恒齿已经萌出了，说明它已经换牙成功，已经是大于六岁的一个小孩了。这是它的一段股骨以及胫骨、腓骨，相比前面两个要粗壮，他应该是七八岁左右。
0: 长安居大不易，但毕竟还有为数不少的殷实之家，他们的墓葬不大不小，随葬品也是不多不少。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中小型墓葬集聚的墓葬区的价值同样重大，因为零散的文物总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一个个中下层官吏以及三教九流前守百姓生死在此的印记，肯定更能拼凑出一幅精彩的画卷。现在考古队员王若楠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这是一座稍大的墓葬，文物层即将显露，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2: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陶俑。是一个侍女俑。面部比较丰腴，应该是盛唐时期的女子形象。这个唇部的彩绘还残余有一点红色，应该是朱砂的颜色。看起来没有残损，形制还比较完整，非常完整。
0: 历经一千多年的掩埋，也没有褪去他丰腴白润的体态神采，这绝对是唐代女俑之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因为早于他出土的姐妹们正在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享受着络绎不绝驻足欣赏的游人目光，他们的一瞬便可引发复古的潮流，追求至美的心灵共振之外，还有对民族文化的追念与自豪。这样的女人们品酒撸猫赏花踏青，不需像男人们总要吟风弄月，挠破头皮的拼凑什么诗句，做个富足闲适的贵妇是大唐女性心中完美的生活状态，当然这又何尝不是惊人的理想之一。出土精美完整的文物固然可喜，但是考古队员也要耐受住清理破碎杂乱的琐碎。

0: 墓室的东壁一般是随葬品比较集中的位置。这里发现了一件器物，我看它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一件俑。在这个器物的周围小心地剔除这个身上的泥土。
1: 女俑身手分离，造成这种破坏的罪魁肯定是盗墓贼。更确切地说，是古代盗墓贼。因为在他们眼里，金银珠玉才是盗取的目标。作为随葬名器的陶俑，即使再精美，也没有多少价值。黑暗的墓室之中，有意无意之间，陶俑的破碎在所难免。所以，各种残损的陶俑也是唐墓随葬文物之中最多的品类。这种情况也决定了今天西安文物修复师的工作重心，大半都要放在修复陶俑之上。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怎样拼接、怎样粘连，犹如自觉且深刻的肌肉记忆一般，早已经手到擒来。但只有一种情况的处理要费些思量。文物修复师说，他是万千缺失头部陶俑中的幸运儿，因为头部缺失，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便告消失。若要修复，需要满足是否有同种类、同大小陶俑作为参照这一前提，即姐妹或是兄弟的帮助。现在，文物修复师将为我们详细展示修复的过程。
2: 现在我们展示一下翻模，然后我现在要翻它这个头。我们现在用油泥把它裹住，然后把形状捏出来。
1: 塑模完成，这步工作相对简单，切开塑模也没有什么挑战性。容错率较高，手稳即可。很多事情在满足条件之后做起来并不难，只是我们行外之人想不到而已。
3: 现在就取下来了。
2: 对，现在我们已经取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就是合起来。
3: 那然后这个灌好这个石膏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立马就凝固了是吗？
2: 主要是得过半小时。
3: 哦，行行。
1: 灌入石膏就可静待其成，半个小时，时间不长，我们就来看看这最后的成果如何。
2: 等待这个石膏差不多已经干了，然后我们现在给它脱模。
3: 好，
2: 我们看看效果最后如何吧。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后续还要把这些脏掉的地方呀，然后要再用砂纸和手术刀再给它修一修。
1: 不过这几个刚出土不久的女俑就不需要费上这些周折了，因为缺失的头部都已找到，头身合一之前，请允许他们来个自我介绍。
4: 吴锦仿灵石丝，乃喵灵烧女也，作数子鸡，乃转数烧女子爽锤鸡。乐锦年已十又把，意思塔人夫，作数子鸡，乃于长矮烧夫简生形之炮架鸡也。乐年二十又把，意为人木，思意属爽求子鸡更现贤属子胎。
1: 头身重逢，可喜可贺。他们还得耐

0: 耐心等待，因为文物医生的下班时间已到。陶制器物表面还有淡淡的红彩，这是什么？
1: 小鬼，这件应该是天王俑。天王俑的头部已经露出来了，是比较华丽，身体做扭曲状。天王俑这面部非常的狰狞，双目圆瞪，非常的有气势。这个天王俑脚踩的这个红色的就是小鬼，来说身体也是比较矫健，但是还是被这个天王俑踩在脚下。
0: 这种形象是佛教文化外延融入丧葬文化的体现。威武的天王原型来自佛教的四大天王，头戴盔冠，身披铠甲，一手叉腰，一手握拳，脚下踏着不得丝毫动弹的小鬼，体态威猛，表情狰狞。将之置于墓室的封门处，在唐人的眼中便可起到制慑邪灵的作用。古人视死如是生，对地下世界的安宁十分重视，所以除了天王俑之外，还有一种形象的陶俑也大量出土。这些兽面镇墓兽有着外翻的獠牙、怒张的巨口与火焰般的背鬃，构成了刻意营造的可怖之象，以极致狰狞镇压邪祟，为墓主筑起一道永不陷落的安宁屏障。

0: 至于受表情狰狞，为的是助墓主人震慑地下邪灵。可这两个略显可爱的物件同样也是镇墓兽，这类形象又要从何说起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唐墓中，天王俑与镇墓兽往往集中配置在封门处，刚刚出土天王俑，镇墓兽也当有所发现，这也是王若楠现在要在此处继续翻找的缘由。
1: 这发现了一件器物，是镇墓兽。这件镇墓兽看起来非常完整，是一个带薄踏板蹲居状的，看样子是兽面的镇墓兽，一般有人面和兽面两种。
0: 所以镇墓兽中也有这样的形象，这个人面兽身略显滑稽的镇墓兽是这个墓

0: 葬群猪烧扫之前出土的文物。现在作为哥哥的他，要与这晚于他出土的弟弟拍张合影。
1: 兄弟，你咋看着狗模狗样呢？看张娘难。
2: 你懂啥？我这样才能驱魔辟邪，震慑小鬼。你咋看着人模人样的？你在这做啥呢？
1: 我上班呢，看着这是比你庄重啊。
3: 我
1: 大人，
3: 来，
1: 人
3: 家要把小一找我的张队的。不光在这
4: 儿，包还是对的，包
3: 托你找。
0: 不得不说，出于不同墓主人对陶俑造价承受能力的考虑，这类陶俑总是有体型大小、质量高低之分。但这俩颇有些憨厚的模样，也说明了唐代的匠人有时也会借鉴现实世界的形象，并不会一味追求狰狞的面目、恐怖的身形。又一个墓葬的封门处有了新的发现。
5: 这个尾巴惨了。
6: 哦，拿出来了。
5: 对，四条腿全残了，是一个这个陶骆驼。
0: 长安是丝路的起点，骆驼是丝路之上的沙漠之舟。曾经的长安也是驼铃声声，胡商群群，复刻生前的所见所知理所当然，只是墓主人财力有别，不能购买像这样精致硕大的物件随伴墓中罢了。
5: 这块应该是一个人俑，这个下面的土已经完全松动，土里留了一些当时的彩绘。风貌俑，哎，嘴唇部分还有红色朱砂。
0: 风貌俑彩绘褪色，体型不大，造价不高，所以他们往往都是以这样的数量集聚埋葬，前提是这个墓葬没有经历盗掘。这眼下孤零零的一个，也揭示了这座墓葬的命运。从封门进入墓室，考古队员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5: 出土了几个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在唐墓里边是非常普遍的，这边也有几个。
0: 这座墓葬已经遭遇盗掘，所以只有零散的小件，这样的发掘是考古工作的常态。无奈之余，心态做到平和，细细翻找不遗漏，也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比如这个小文物的出土，就是这个墓葬区里一个不小的惊喜。
1: 这个鱼符呢，它等同于是官员的身份证，类似于早期的虎符。它和虎符一样，里边有一个铜字，我们早期合同的由来就是这样。这个上面刻有官员的职位，上面隐约可见写有朝散大夫几个字。
0: 朝散大夫是从无品下无具体职位的文散官。鱼符可被看作是这名官员出入公所的通行证，毫无疑问，这也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死后随葬在侧，也在情理之中。
5: 哎，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鎏金的铜佛像。因为唐代的时候佛教信仰比较盛行，所以这里边出这个佛像也是不稀奇的。这个整体太小了，看起来有两三公分的样子，这个如果不仔细清理的话，甚至都有可能遗漏。

0: 代是个崇佛的时代，这种氛围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所以在墓葬之中总能有类似发现。无论是金属亦或是石刻，只是载体的不同，大小的分别，但佛教文化的遗存可绝不仅仅止于此。因为就在这个墓葬群不久前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竟在一座破坏严重的墓葬里异常惊喜地有了一个足以轰动西安考古界的大发现。
1: 做这座墓的时候呢，发现这座墓被八个那个水泥桩子穿透，其中有六个水泥桩直接把墓室打穿。那么在我们清理这个墓室的西北角的时候呢，就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金属铜盒。那么我们当时透过这个破损的这个口供呢，发现里边有一个纸质的像纸质的一些文物。
0: 状态如此完美，绝无仅有。考古界有句俗语，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意思是地表之下不干不湿的土壤条件极易造成有机质文物的迅速腐烂。纸张、简牍乃至遗体都属于有机质，所以你能看到湖北荆州潮湿的地下能出土简牍湿尸，干旱少雨的新疆沙漠下能让数千年前的死者遗体完好保存。但西安不干不湿的地下土壤环境下，这张荆州近乎完美的保存状态堪称奇迹。中心画框内手绘与手书结合，中心为一六臂金刚，身披薄带，颈下挂项圈，戴手镯，臂串脚镯，左下为一女子，体态丰腴，表情从容，双膝跪地，双手合掌做祈祷状，左上部分手书汉字题记。这是一幅供养人和护法神的经典构图。画框外荆州主体以梵文雕版印刷呈回字形逆时针环绕中心图像排布，整齐划一，线条一致，堪称精致。作为一个大规模销售的消费品，它的出土也说明着曾经的长安城里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发达的产业。雕版绢章墨润盛唐，文字传播教化，文明流布天下，一墨一纸地写就了大唐这本奇书一页页的精彩华章。
1: 前期发现了这一个铜轮机荆州的墓葬旁边，我们仔细找看有没有类似的荆州发现，所以在离这个墓不远的地方我们又发现了一座唐墓带着铜轮机荆州，但是这个铜盒呢就保存的相对较差。我们发现的时候里边的荆州呢也是折成几折，但是破损的比较严重。
0: 奇迹不常有，但是它的出土也是不小的收获。文保工作者计划对它展开进一步的修复，虽然前路挑战重重，时间漫长，但值得我们的期待。陀罗尼荆州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珍宝，可带有文字的文物还有一类更具价值，墓志。这里的文字记录了一个个人生的离合，一段段时代的悲欢。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航拍俯视，墓葬密密麻麻，发掘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但积少成多的成果终究是令人喜悦的。当然，墓志的出土自在其中，因为墓志记录着人生，人生的际遇总是随着历史的潮流起起伏伏，无论平顺或是激荡，都是历史一手铸成。所以时常阅读墓志的考古工作者总不免有些感情细腻，容易共情。
6: 居会训，这个墓的墓主人叫张训，他只是长安城的一个小小的官宦，他的人生史记上没有任何的记录，但是这个墓志上可以看出来他只活了25岁就已经去世了。因为作为同为25岁的同龄人，这我觉得25岁是一个大好年华，是人生正开始的时候，但是这个墓主人却已经去世，只能躺在冰冷的墓棺里，这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触动。
5: 在这个墓葬群中，出土墓志的数量不多，所以墓志里的人生故事就格外令人注目。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征战沙场的武将，这里是他的墓葬。墓葬中遗骸保存很好，体质人类学家提取遗骸研究之后，推测出了他的体貌信息。
7: 虽然他的脑颅骨已经破损了，面颅骨也裁破了，但是从他的骨壁的薄厚程度以及下颌的粗壮程度，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到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北大汉形象，脸是非常方正的。我们现在用他右侧的股骨来推算他整个人体的身高，我们一般是读取它的股骨从顶端到底端的最大长，测取它的最大数据，来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来推算它整个的高度是46厘米。那经过我们的公式计算呢，它净骨骼高是174。
5: 长得面方威武，骨骼粗壮，身长挺拔，真是一名武将的身材，这与他墓志中的身份记载不谋而合。
8: 任会山儿，寿朔方郡，命朔府果邑，天宝五载10月3日，薨于休祥里直司地，春秋60有八，便于京兆龙首原。
5: 他早年从军，辗转历练，曾一度被唐玄宗派往西北重镇，迎战北方游牧部落的袭扰，征战边疆，守护内地安宁，为唐王朝立下战功，可以说开元盛世也有着他的一份功劳。古来征战沙场，从来都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所以他是幸运的。归老长安，他的死

0: 也是幸运的。这不仅是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还在于他死在了公元746年。他不用去见证数年之后那场震动整个国家的战乱——安史之乱。而这个墓志记录的人生，就是命运复杂的反照。张之谷，一个活到87岁的老寿星，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寿命简直神奇。但他又是不幸的，虽然他的一生完整地经历了盛唐的繁华富庶，却在风烛残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当明皇信属时，无处逃遁的长安生民只能面对生灵涂炭。他死在了758年一片废墟的长安城里，他在闭眼之前想必满是愤懑、凄凉与哀婉。所以长寿也不总是好事，对历史抱有同情，我们也就不必为了这20几岁就因病去世的年轻人有过多伤感。死于安史之乱之前，所以他没有见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安史之乱之后，长安还是历遭兵乱的劫难。这个墓葬区埋葬的许多人，或许都是战乱之下的受害者，因为在出土的众多骨骸中，体质人类学家偶尔能找到兵器砍杀留存在骨骸之上的痕迹。当长安重归安宁，还是一如既往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各有喜忧。世界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北宋官窑到底存在与否？身世浮沉，张公相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墓中遗世的观点，张公相课题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0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王若男的眼里，这个墓志最具历史价值。它里面记载了一个王姓女人的生命史，她出身于曾显赫一时的氏族太原王氏，只是这样的家族背景在晚唐那个门阀氏族普遍衰落的时代已经不算什么了。那个时代是宦官权势臻于极盛的时代，他们的权势可以让他们有儿子，能结婚，甚至与氏族联姻。所以这位王氏就有了一个做内侍省少监高级别宦官的公公。就有了一个做内侍省内府渠城中级宦官的丈夫。

0: 他的婚姻极大可能是家族与宦官各取所需、利益交换的产物。一个小女子无力摆脱被安排的命运，她要承受别人背后对着畸形婚姻的指指点点，她还要承受自己没有亲生子嗣的绕膝之乐。这又何尝不是时代造成的一种悲哀呢？她的生活幸福吗？不知道。只是墓志告诉我们，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他死在了不惑之年，40岁。看到这里，每个人想必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考古发掘不仅仅是为了出土文物，这里还有个体的生活日常，还有群体的时代悲欢。2024年底，2000余座墓葬的发掘结束，出土各类文物4900余件，武将、和尚、宦官家属、庶人百姓，一座座墓葬就是一个个故事。从贞观14年640年到咸通12年871年，这片贯穿大半唐代历史的公共墓地破出土层，俨然成为探寻唐代长安生活不曾淹没的地标。考古是伟大的事业，西安是伟大的土地，我们坚信这里还会带给国人更多的自豪与惊喜。
1: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曲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期待您的关注。
2: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3: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2: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4: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2: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3: 好好吃哦！
2: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尘封千年，揭开神秘面纱，散落的玉器，诡异的线条，幽冥之中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奥秘即将播出第74集。

0: 2018年10月，河南省洛阳市沙场西路，地面之上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就在基建工地的旁边，一座汉代古墓被意外发现。
1: 小偷户的性质也差不多，我们戴手套也站上去了。
2: 太精彩了！
0: 随着清理的深入，新器物不断的被发现。
1: 在墓葬的时间长，你看这个保存的不是太好，这个。这是个青铜鼎，青铜鼎这个你看也这个，上面还粘一个勺子，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锈到一块了。
0: 铜钩、铜杵臼、铜灯、铜镜，令人欣喜的是，这些青铜器保存相对完整。一座墓葬拥有如此多的陪葬品，难得一见。死后极尽奢华，生前必定尊贵无比。那么，墓主人是什么身份？
2: 应该是这个，胡须了还是啥？这点这个，就像那动物那毛发还比较细的，都跟。
1: 过来看看试试，还有东西。哎呀，真外沉嘞！哇，来，看看这块沉，估计应该有东西。来，放完听听，你听听来，看着听听。

0: 有晃晃的，手感觉有震动，有震动。
1: 喝了杯什么？
0: 有液体，真的有东西，这可能就是
1: 酒，
0: 真有可能过去。

0: 喝着。
1: 太多了。
2: 3.32千克的浑浊液体静置后逐渐分层，提取少量的样本被送到700千米外的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经过科学缜密的实验分析，这壶汉代美酒有了最终结果，只是这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我们又对这个样品进行了铁处理，做拉曼光谱、X 射线衍射、扫描电镜能谱等一系列的分析检测，在多重方法相互印证，然后判定这个液体里面含有硝石。我们也查阅了大量的古文献，然后最终在36水法中发现了矾石水的配方，最终判定该液体为古人水法炼丹所制的矾石水。
2: 从美酒到生鲜丹药，奇怪的远远不止这些。23米的廊道连接着东西两个墓室，近300平方米的地下幽冥大都由空心砖垒砌，彰显出墓主人的身份，但葬制布局却一反常态。为什么墓主人最后的归宿却如此格格不入？
4: 它那形制是非常奇特，不同于以往那个西汉墓。比方以往的西汉墓啊，比方有前堂后室哈，有的就是一个主墓室对称两耳室，或者有几个耳室之类的。那这座墓葬，它进了墓道，然后就是主墓室，主墓室以后，它那个其他部分廊道呀、侧室呀、耳室呀、坠室呀，主要都位于这个主墓室的东部。
2: 大量高等级的器物，独特的葬制，种种发现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墓葬价值重大，不能草率发掘，城市基础建设时间又十分紧迫。在认真论证之后，考古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5: 我们本身都感觉到这个墓主人身份呢不一般，所以我们也比较重视，因此就采用这个就是很谨慎的一些措施，包括专家论证啊，包括我们这个整体的搬迁啊，这都是常规来讲都是费时费事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2: 庞大的计划开始实施，沿着主墓室的边缘向下深挖，形成深达60厘米的沟壑，这并不常见，对于洛阳考古队也是很少见的。主墓室整体搬迁，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一辆起重机如约而至，因为考虑到主墓室重达60吨，依靠人工无法将它运出墓坑，只能借助大型机械的力量。
6: 这个是那个刘家镇呀，
7: 你放这边。
2: 主墓室离开了地下8米的幽冥世界，最终被安全地放置在货车上。从白马沙场路到考古整理基地，在这古老的墓室，货车行驶了14千米的路程。搬迁仍未结束。

0: 狭窄的小巷，纵横交错的电线，吊装必须慎之又慎。
1: 你车上，
0: 这里就是终点，距离成功仅剩十米。钢架的拖车缓慢塞入底板下方，所有的动作都极为小心。两台叉车推动，时刻调整着角度。对于最后一步，现场的人都提着一口气。随着车轮停止，西汉大墓主墓室的搬迁工作终于完美结束。埋藏了2000多年的秘密，等待着考古队员慢慢解开。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句俗语寄托着中国古人关于生与死的两个向往之地。作为13朝古都，先后有100多个帝王生于此，葬于此。无数帝国的秘密就深埋在洛阳的地表之下。从考古来说，洛阳考古队是幸运的，但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也让安保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搬迁回整整一座主墓室后，安保再次升级。100多平方米的仓库中安装了6个摄像头，保证全程无死角。从拆掉外层防护开始，全天24小时，一切都在监控之下。木板打包，钢架支撑，填充物防护冲击。为了保证搬迁的顺利，这座汉代大墓动用了最安全的现代物流体系。搬迁仅仅是个开始，有了充足的空间时间，清理工作细致从容展开。即使是清理掉的表层土壤，也会分袋收集，再次过筛，防止土壤板结遗漏微小的器物。为了模拟墓葬在地下的环境，仓库中需要不断喷水，必须保证43%的空气湿度。而喷淋则是让水渗入土壤，使内部尽可能处于绝氧状态。文管所同样增调了守备犬，古老的犬房加上高耸的院墙电网，这里成了洛阳最安全的地方。清理工作终于要开始了。作为洛阳考古队最有经验的技工，玛丽拥有极大的耐心。一把刷子，一根竹签，大小2把铲子，未来的60天里，这里将成为玛丽的主战场。由于汉代没有墓志铭，布满菱形花纹的墓室墙砖成了断代的关键。
2: 每个时代啊，它那个砖都是有自己的特征的。西汉从中期开始流行这个空心砖，是吧？你见了你可能看到空心砖墓，你都会判断

0: 这个墓就是西汉时期了。
1: 除了经验的判断，隐藏的信息并不会轻易显露。空心砖的表层附着着致密的土壤，清理和发掘仍将小心翼翼。主墓室四周的墙壁都是布满花纹的空心砖，但有一处却很不和谐。断口的连接处中间有生砖简单码放，似乎也十分随意，这是否是墓葬的特殊安排呢？
0: 这个墓应该正好打破到这个墓室里这个砖的这个壁，把这个一块砖你看都破坏断了不少了，这长度有五六十。我们后来一般就盗扰的话，就把这叫盗洞。
1: 汉墓十室九空，之所以盗掘得如此严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汉代崇尚厚葬，墓室里都会有珍贵的随葬品。伴随着厚葬，一种特殊的职业盗墓由此产生。挖掘盗洞，打穿夯土墓砖，这是考古队员不愿看到的。主墓室是否早已被盗掘一空，清理现场变得十分紧张。
2: 他这边也苗，他是恰巧也可巧，他正好填到这。反正现在残存有两层，这一层是遮着砖九捆，他是给这躺着，下边是八捆，是立着的砖。
1: 整齐码放的砖坯极为可疑，盗墓匆忙之中为何还要将盗洞回填呢？如果不是盗墓贼，那么这些砖又从何而来呢？
2: 他后来有可能有检查房，或者他们有啥紧急情况，谁需要用这块地，他就说拿那个砖坯给填起来。
1: 主墓室出土的位置原本属于洛阳棉纺织厂，这座创立于1958年的国有工厂在建设之初便在一片荒地上，由于基建时发现了一个洞，便用砖进行了回填。2000多年来，这里很可能早被洗劫一空，期望已经降到最低。泥土掩埋是否残留下其他信息呢？玛丽仍旧仔细地清理，刷子扫过浮土，一件器物出现了。每个人都盯着刷子的运动，生怕错过任何蛛丝马迹。终于，他露出了全貌。玛丽减慢了手中的动作，仔细分辨。
2: 这是个玉，你看我一扫，这上面的光泽反光还比较透亮。就要看看这边好不好。
1: 竹签提取污泥，玉片的发现令人振奋。
2: 这玉真的不错呀。
1: 确定没有粘连后，安全取出，但奇怪的圆弧形似乎并不多见。
3: 是不是断的？
2: 不是，
3: 不是。
2: 今天它这上面，
3: 你不能，
2: 毕竟它是个光的，
3: 你不能
2: 用着竹笔刮的时候，它没有停顿，还是比较，它是非常光滑，证明它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残缺的。原来我还想着这点上面，我以为有花纹，它没花纹，是个素面，但它抛光还蛮好的。
3: 素面。
1: 素面的玉片，奇怪的圆弧形，难道又是墓主人的标新立异吗？

顶部的小孔似乎是用于佩戴，如此贵重的玉器并未被盗，说明泥土下还有更多散落的信息。大家对主墓室重新有了希望。

千年美玉频频出土，诡异线条随机孔洞，是神秘的仪式还是另有隐情？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好运似乎多了起来，途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清理变得更加仔细。
1: 呀，好像这样一个，这比刚才那样好一点吧。
0: 迅速拍照取证，竹签小心翼翼地去掉浮土，又是一枚玉器。
1: 哎呀，这上面还有仙客的纹饰。咦，星星啊！
0: 独特的形状，泥土填满阴刻的线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1: 太奇怪了。
0: 弯弯曲曲的线条，中央的树叶为什么要雕刻这些呢？
1: 只能看出来外观上是个星星的，咱可以看出来这里边非常细的线刻。假如你看现在外观上像个星星啊，假如咱给它如果当成一张脸的话，这个尖下巴颏中间那个线刻的这个地方是个眼，它是在它这个鼻子这个地方，你像不像一个树叶状的鼻子？
0: 星星如今代表爱情，但古代却不止于此。这枚玉片上部广阔，下部凹入呈尖形，参考的是紫荆的叶子。古人认为心不光是一个脏器，更是一个主管思维的器官，一切思维情感皆由心生，所以心形成为情感的一种象征符号。

有了之前的发现，所有的人立刻充满了干劲。仅仅下降几厘米，又一件器物露出了土地。

0: 不断地被清理出来，墓主人的秘密在2000多年后再一次被双手触碰。同样是枚玉片，但相比于之前的两枚，它的个头明显更大，线条也变得繁复。为了看清纹饰，清理不得不趴在地上进行。
1: 这啥东西呢？纹饰跟他走里可像呀。
0: 玉器一件比一件繁复抽象，墓主人似乎在接二连三地出着灯谜，考验这群来访者。
1: 你看看这个是啥味儿？是饕餮痕。是饕餮痕是啥味儿？
2: 盘刺纹。
1: 盘刺纹。
2: 盘刺纹，它都是像这种，就是那小蛇之类的，小蛇之类的，然后卷曲的。
0: 吃。传说中一种没有脚的龙，作为纹饰最早出现在商代。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收藏着一面汉代的盘螭纹铜镜，浮雕的螭龙如同弯曲的小蛇，相互盘结缠绕。汉代崇尚黄老哲学，盘螭纹由神话动物逐渐被赋予修道升仙、祈求永生的神秘意味。激动的心情回归现实，除了清理，文字记录同样重要。考古工作者仔细记录第一天的发现，三件玉器从出土时间、位置到形制，都会成为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佐证。记录完成后，玛丽继续提取时，新的疑点又出现了。
1: 你看这里头可像锯齿，也可像齿轮那个牙。这一、三、四、五，这边有五个，四、五、六，现在又发现有六个。
0: 这件盘螭纹玉器边缘整齐内凹，左右对称。大小相等，明显是人为加工的痕迹。为何要在边缘凿出这些锯齿？是装饰还是另有用处？主墓室中的秘密越来越多。偶然出现的一枚玉片，让玛丽不敢有一丝差错。越是清理，信息越多。不是一枚，而是两枚叠压。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兴奋异常。由于在地下掩埋太久，使原本纯净的玉片发生改变。尽管质地紧密，但土色依旧沁入，俗称土沁或者花脸沁，但这并不是吸引考古队员的重点。
1: 识别釉液，类釉液的话，它都是有穿孔。
0: 新的信息仍在涌现。
1: 这个上面是个方的，下边是个圆，有可能下边这圆形中间有孔。
0: 竹签小心翼翼将粘连的玉片分离。下边的圆形玉片似乎并不是原本预想的那样。
3: 这是个玉还是？
1: 这个就是这个形状。玉。
3: 这是质地是玉还是？
1: 玉。

0: 因为它这个下面是个院，已经能看出来地下有个院，它有个内院，中间有个有一道划痕，你看着，从这里其实也能看出来一点，这个鱼皮还其实还应该放在它原来的位置。
1: 头顶玉璧，身着玉衣，这是古代贵族最高的丧葬礼仪。那圆形的是玉璧吗？而四角穿孔的玉片，会不会说明墓中还有金缕玉衣呢？一系列的猜想让考古队员忘记了休息，大家都期待重大的发现。果然，又一枚玉片出现了。同样的素面方形，难道金缕玉衣即将出现？随着清理的深入，露出的玉片只是近似长方形，而且只顶端有一个孔。算上之前的圆弧形玉片，这三枚保持了一个调性，素面穿孔，只是孔的数量不同，它们是一个整体吗？而心形玉由于没有打孔，似乎是独立存在的，但奇怪的形状与纹饰又代表了什么？盘螭纹祈求永生，但连续凸起的齿轮却难以解释。为了解开困惑，继续清理才有答案。很快，新的玉片出现了，又是素面方形。经过清理发现，这次是三枚。之前金缕玉衣的猜想又一次涌上心间。但这不是结束，很快主墓室的泥土中有了新发现。随着泥土被不断清理，墓主人对玉的理解逐渐露出完整的面貌。不是一片，是成片成批的出现，彼此叠压，让考古队员对眼前的景象陷入了困惑。

0: 关谷盗洞二者紧密相连，意外铁钉从何而来，埋藏千年能否还原身份之谜。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考古不是挖宝，而是为了解读历史。尽管一时难以解释，但这恰恰说明了搬迁的价值。临近傍晚，玛丽进行着第一天的收尾工作。铁铲触碰，发出清脆的响声。泥土中掉落的这节不明物体似乎是某种金属，会不会是小的随葬品呢？
1: 铁钉，但是丢失严重，你看这上面这个渣土，铁渣子和土，长度都是7厘米左右吧，这个界面5毫米吧。
0: 铁锈是一种棕红色的物质，完全生锈后体积可胀大8倍。但主墓室中为什么会出现铁钉呢？
1: 这是官钉嘛，但是这个官钉是个残的，锈得可厉害。
0: 有官钉就有棺椁，难道墓主人就在官钉之下？玛丽加快了清理进度。
1: 好，先给他拿过去了。
0: 接下来的清理，土层被1毫米1毫米的掀起。
1: 现在这条箱子棺材的痕迹都能看出来，有一层箱子黑漆皮一样。
0: 大漆不易腐败，即使木胎已经腐朽，根据土壤中残留的黑漆，依旧可以确定棺椁的位置。

0: 哎，看地上涂颜色的边。哎，你看，大概都该这个样子。
1: 玛丽用手中的竹签试图勾勒棺椁的轮廓。
0: 啊，这都倒头啊！要是说从空心砖给开始算，大约有1.9米、1.8米的样子吧。
1: 尘埃中，这里还有多少秘密？我们只能不断去猜想，不断去发掘，不断去求证。洛阳汉代大墓，主墓室的清理还在继续。

0: 早晨的宁静被规律的筛土声打破，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清理出的土必须经过80亩筛网，一些细小的器物很可能隐藏其中。
1: 或许有些东西比那个还要比筛的还要小。
0: 考古人员万分谨慎，突然土中闪过一点金属的亮光。

0: 是金子。
1: 这顶上有金丝链子。
0: 土中真的暗藏玄机。
1: 快看，细不细？
2: 细。
1: 哎，俺的老祖先们，你说人家们咋个这金丝能弄成这？哦。
0: 考古队员压抑住激动的心情。
1: 快看，细不细？
2: 细。
0: 泥土中竟然发现了金子，为什么如此纤细？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呢？

0: 拍照记录。金子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开始兴奋起来。从此前的种种迹象判断，这座2000多年前的主墓室中应该还有更多发现。清理小心翼翼地进行，果然金色的光泽再次出现，猜想得到了印证。随着清理的深入，金丝越来越多，但作为单独的器物，金丝却又太小。它们会不会是什么器物的装饰品呢？考古队员回想到这座墓室之前出土的玉器，通过仔细比对，其中的一枚似乎同金丝的关系最大。
1: 这边又有灵，又有的话就有传哭。
0: 打孔是为了穿线，那纤细的金丝会不会就是连接玉片的金线？金线穿过玉片四角，成为一套金与玉的组合。那么这套组合是否会是汉代墓葬中的重器金缕玉衣呢？一系列的猜想让考古人员们愈加兴奋起来。
2: 像长沙那个马文跟汉文知道吗？一层一层的棺椁啊，那也是就是陵寝制度的一种这体现。
0: 金缕玉衣是中国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以金丝连接玉片，形如铠甲。这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丧葬礼仪之一。按死者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从材质和宽度判断，这座主墓室发现的金丝很像金缕，
2: 都是身份的一种象征，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这些那个贵族啊、皇帝啊，包括这个一些分封的一些王啊，他死后呢是有制度的，不能僭越的。
0: 一件金缕玉衣需要上千块的玉片，每块都要磨光钻孔，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繁复的工艺成了墓主人身份的体现。洛阳西宫汉代大墓，大量青铜陪葬品掩藏近300平方米的地下幽冥。能够如此耗费人力，墓主人在生前必定不同常人，对于死后也有着不同常人的希冀。
2: 玉嘛，就是想着护着他的身体，不让他腐烂嘛。

0: 能帮助尸体腐烂的或者慢一些或者不腐烂的，这当事人的一种这个单纯的或者幼稚的一种想法。
1: 古人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所以用昂贵的玉衣做殓服。这座墓葬也曾发现素面打孔的玉，也曾发现如金缕的金丝，这些是不是墓主人曾经的金缕玉衣散落泥土中呢？有了推测的指引，清理变得更加细致。
2: 鬼了。
1: 竹制的签子明显感受到泥土中有气物，
2: 这个玉质跟那不一样。不知道为啥，他那放的时候，他那个玉质的不一样。
1: 泥土下会是什么呢？考古队员加快速度，清理掉表层的浮土，裸露的部分是个圆弧。
2: 哎呀，
1: 又是一枚玉器，会不会就是期待的金缕玉衣呢？尽管一半还在土里，但形状却是一个圆环。顾不上太多，考古队员沿着弧度方向继续清理。
2: 这个上面摸着一颗光呀，这
3: 这一片
2: 啊，还比较厚实，别的都不，它还厚。你看这个都不，它比较厚。
3: 那颜色还挺好看啊。
1: 这是一枚保存完整的玉，所有人迫不及待地贴近观察。
2: 刚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上面有一层红红的，我还以为这个玉质不太好。你看，谁知道清到这里头，玉质还挺好。
1: 泥土掩盖不住玉的温润。
2: 这上面可能不是被玉泥啥附着些。其实这块玉是不错的玉。
1: 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和田软玉，上等的玉料价值千金，即便有人买得起，但身份不够依旧不能使用。虽然不是金缕玉衣的部件，但依旧是一个惊喜的发现。玉器落空，对称玉璧并未出现，分布位置一横一竖。关内清县神秘十字奥秘，下期播出第75集。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季的洛阳很干燥，面对硬土，发掘不得不暂时停止。喷水能够保证墓室中土壤的湿润，等到水分彻底渗入泥土，才能看到真相。
1: 这个颜色是应该算不算浅？这个里面都发白，你看这一条和这一条，这一片，这个颜色都发深，是不是啥青？
0: 这是一件玉制同心圆，它不是金缕玉衣的部件，而是一枚保存完整的玉璧。

0: 你们抽的那个汉白玉冰，那也不透啊，
1: 鼻子
0: 晶润但不透，那这个朴树大方。
1: 它本来是鼻子是人家是透的吧，在里面埋时间长，浸了浸进去也不一定透。
0: 嗯，那不一定会透，不一定会得要就透。
2: 浸，通常为丝状。泥土掩埋，使得带有颜色的物质和玉发生了电解反应。尽管不是金缕玉衣，但玉璧的出现依旧让人兴奋。
0: 反正说慢慢请吧，慢慢请啊。
3: 你看这个是啥味儿？叫啥古？
0: 古玉，现在就是流行那个古玉。
3: 古玉，
2: 作为汉代玉璧最常见的几何纹饰，古纹通常采用浮雕，玉璧表面先削成鼓粒状，然后沿着凸起依形刻画抛光。
3: 比较典型的代表。
0: 非常多，这咱不可能发现的，像这个标识。
3: 咱这边玉可少呀。
0: 咱很奇怪，就是一个现象，就是洛阳年华的农墓出现出大玉璧这些东西，出玉都可少。
2: 在古代，墓葬中的金银玉器会招来盗墓贼，以致洛阳墓葬十室九空。发现玉璧是一种幸运，如此贵重的随葬品，究竟是什么人将其带入地下？
4: 玉璧本身都是一种礼仪方面的很高级的一个东西，如果单独来用的时候，级别很高的才能用的，皇家才能用的，有时间是这样的。
2: 尽管不是金缕玉衣，但透过这枚玉璧，我们可以一窥墓主人2000多年前的富有与尊贵。考古队员依旧细心清理。
3: 现在这一节这个玉璧还不敢提取，它的上面还压一个这个小方的，现在一看见是个小方，谁知道这里头埋多少，我还不知道。
2: 小小的主墓室被分成十几个探方，器物彼此叠压，玉璧提取之前，这个探方的发掘将告一段落。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内，考古队员对金缕玉衣的寻找依旧在继续，清理变得小心翼翼。又有了新发现，尽管只是一个器物的边缘，但这是一个好兆头，清理也随之加快。
3: 圆形
2: 又是一枚玉璧，但随着清理的深入，疑问也随之出现。
3: 真是得请他清出来，这上面昨天
2: 尺寸纹饰两块完全相同的玉璧相隔不到半米，似乎是人为有意的设计。
3: 现在底下有一张人脸的话，这两个璧是不是？这两个玉璧是不是在耳朵？耳朵头两边一侧一个，
2: 对应墓主人头部的位置，这两块玉璧一左一右对称摆放。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假使两块玉璧对称摆放，那么对称的中心就是墓主人的躯体，这躯体就是一条轴线，在这条轴线上会不会也有异乎寻常的发现？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8: 清新两整天。
9: 金霜奇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霜奇。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

0: 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0: 即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Noga Best。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阿尔泰山，乌伦古河，昼伏夜出的神秘物种，近似的河谷绿洲，却存在生物取舍的关键。
1: 河边有树的地方，它可能生存到，
2: 不是河里坑的，
3: 都是自然断的哈。
4: 我们有经常
0: 干旱环境，河流湿地自成小小王国。
5: 是，你看下面还有好多这个水鸟，好多种啊。

0: 特殊物种唯一栖息之处，流域差异打造不同廊道，探秘生态廊道。河流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廊道，一直被科学工作者所关注。它既是文明起源之地，也是生命富集之处。有这样两条河流，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它们流经准噶尔盆地，虽源头相近，却在各自流域有着不同的延展，流淌着不同的历史和故事。而流域中不同物种的出现，也勾起了人们的探索欲望，其中一种生物更是成为动物界的焦点。河狸是一个古老的物种，在我国境内的河狸叫猛新河狸，数量仅有数百只，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乌伦古河是它们在我国境内的栖息地。昼伏夜出，生活隐秘，外貌憨厚，行动矫健，是这个物种的标签。为了保护这一珍稀物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叫初文文，是一位野生动物保护者。一天，在监控区域内，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河狸。
1: 你要乖啊。
2: 刚才不是还在吃吗？
0: 经过24天的全力救护，遗憾的是，仍然没有挽留住小家伙的生命。
3: 从我爹来的时候，他就是162个家族，然后我们每一年调查基本上都是维持在162个家族。那么每一个家族每年至少会有1到2只小河狸被赶出家门去寻找新的领地，对不对？
4: 应该是扩大的。
3: 对，它种群应该是要扩大的呀。但是每一年的数量都类似，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每一年出去的这164只小河狸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死掉了呀，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栖息地，没有足够的生存环境。
0: 河狸是群居动物，一个河狸家庭通常由成年个体、亚成年个体和幼年宝宝组成。当亚成年个体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就会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有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给河狸搬家适应新的流域呢？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乌伦古河旁边的额尔齐斯河。两条河流源头相近，或许生态环境也会近似，于是这条河流就此开始承载了科学工作者的希冀。负责这个计划的人就是初文文的父亲初红军。
5: 92年的夏天，我们当时呢，因为在霍尔根这个地方，也就挑了2对河狸，加上一个亚成体，放到北屯这个区域。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发现，那些放到额尔齐斯河的河狸逐渐消失了。究竟是河狸不适应新的环境，遭遇了意外，还是因为树木太少不易发现踪迹呢？于是针对猛新河狸栖息地的又一轮考察开始了，大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阿勒泰地区的水文环境和生境特征。这里是富蕴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关于河狸和河流的关系，当地村民有这样的介绍。
6: 这个河狸在我们乌伦古河比较多。

0: 多，然后在我们这个院儿这次也有，但是少，有些地方多。它有这个河边有树的地方，它可能生存到。
1: 如果额尔齐斯河真的有河狸存在，就说明这个物种的生态廊道是可以拓展的。那么，它们会不会是此前放生的河狸或它们的后代？

0: 钱有吗？
1: 哦。
2: 按照村民的说法，河狸出现的地方在额尔齐斯河的富蕴河段，可出红军投放河狸的地方是在北屯河段，两地相距100多千米。
3: 去那边就看看他有没有做的河狸水坝，然后有没有做的地面槽，有没有储石的痕迹，因为这个季节基本上都开始储石了。
2: 为了确认额尔齐斯河富蕴河段是否有河狸生活的痕迹，初文文跟随陈刚共同进行考察。
1: 王德不是说我们到那去看看去吧？他说在这个现在这个以前20年以前说是有，但是这个东西现在他没见过这个东西。这片这个环境还特别适合。适合河狸，
3: 这个特别像咱保护区里边那个林子的密度。它喜欢在这种大柳树下边做窝，经常，但是这个下边也
4: 没有窝的痕迹哈。
3: 没有，根本就没有，是吧，陈叔？
1: 没有，就是成就的那个痕迹也没有。我们要找就是找这样的枯树枝，还有河狸坑的话，它肯定有留这样的杈，都是断的，不是河狸坑的。河狸要有的话，它最起码这个地方杨树它是啃到几棵，然后它那个树桩子杨树啃到河狸啃的这个树桩子一个也没有。
3: 那种
1: 是吧，
4: 在什么地方做窝呢？
1: 就像这个地方的一个。
2: 一番搜寻后，大家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初文文由此判断并没有河狸在此出没过。
3: 所以河狸在一边吃的过程中，
2: 那么村民看到的动物又会是什么呢？
1: 会不会把这个麝鼠当成河狸了？有这种可能。
2: 麝鼠有时也像河狸一样啃食树木，但与河狸不同的是，麝鼠还吃鱼。初红军得知我们没有在额尔齐斯河富蕴河段找到河狸的踪迹，便赶往乌伦古河岸边与我们会合。
5: 这个真正的河狸能用的是这个东西，是这层东西，
1: 这层
5: 就是这层土，
1: 就是不
5: 这层粘土啊，对，啊对，它用的是上面这层表土，只有这个粘土才能把这个洞打进去。它打洞是
1: 从水底
5: 沿着这个岸上斜着打上去的。如果上面那个土很薄很薄，它怕压坏，那它就要弄木头棒子，就是修水坝一样，它也要支撑一个堆嘛。
2: 额尔齐斯河富蕴河段虽有泥质河岸，但泥岸土层太薄，并不利于河狸打洞，而且水深不够，河狸不易藏于水下。因此额尔齐斯河上游河段并不满足河狸生存的条件。然而额尔齐斯河北屯河段与富蕴河段的河岸条件并不相同。
5: 你说啊，你真正按照这个粘土，你要在额尔齐斯搞，它也是有这个东西。你像北屯，我们去看的，也是具备这个条件，只不过那边的杨树多一点，白柳多一点。
2: 此时，乌伦古河岸边上一处河谷绿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6: 变平缓了。
4: 是，你看下面还有好多这个水鸟，好多种啊。
7: 对，有野鸭，也有其他的水鸟。
4: 哦，对，白鹭啊都有。
7: 对。
2: 这里有着茂盛的植被、舒缓的水流和泥质河岸，在干旱的荒原上，像这样的河谷绿洲是众多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因此，河狸等野生动物得以在此生存繁衍。
7: 对，您看这个绿色的，这绿色的就是。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乌伦古河的绿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额尔齐斯河。
1: 对，
2: 地图显示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都有河谷绿洲，只是面积大小不同。乌伦古河河谷宽阔，河流呈网状，遍布河谷绿洲，而额尔齐斯河的河谷绿洲面积相对较小，放大看才能呈现出两岸的湿地。那么在干旱的荒原上，怎么会形成这样两条气势磅礴的大河？ 河谷绿洲又是怎样形

0: 成的呢？
1: 他们都是就是古汾河县的就是所在，只是说额尔齐斯河是主汾河县，我们这边是一个次级的。
2: 从我们乌伦古河的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它总体来看它在盆地里面，地形和相对平缓，在这种平缓的就是情况下的话，随着河流水的侵蚀切割的话，它容易形成我们说的这个曲流河，在曲流河的两侧它就容易形成湿地。那额尔齐斯河的话，这个地方刚好是一条大断裂，就额尔齐斯大断裂通过的地方，这个大断裂的强烈向下切割的话，就是导致额尔齐斯河很难形成像咱们乌伦古河一样的河渠。

0: 环境生物多样，
1: 十七种土著鱼类和四个复合体，
0: 条件诸多限制，栖息地少之又少，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原理，专家现场进行演示。
6: 看上半部分的话，就是一个地球一样，它的表皮的话，就像地表坚硬的一个岩石壳。嗯，
7: 发展的地方，来类比咱们的盆地。嗯，
8: 行，就这样。
6: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刻一条相对深一点的，就是那个缝，这样就类比咱们的额尔齐斯河的深切峡谷。嗯，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就是削去表面的硬皮，露出里面的就是白色的瓜瓤，模拟咱们的就是整个二盆地。
8: 整个二盆地。
6: 对。因为这个怎么看这条缝出来了，
8: 这就相当于这个额尔齐斯河
6: 的一个就是一个河谷。咱们看，如果这是北的话，这是西伯利亚板块，这是准格尔板块。咱们额尔齐斯河曾经就是一条两个板块挤压碰撞的一个就集合带，哎，又叫地缝合带。这两边是坚硬的，就是它流水无法切割的岩石，下面深深的下去的话就是咱们的河谷。
8: 好，那我们再看乌伦古河是什么情况。
6: 对，乌伦古河的话就是
8: 咱们在下半部分。
6: 对，咱们下面试验一个就是类似于盆地的东西。对，
8: 可以把这层硬的给它削掉。
6: 对，
8: 就等于是松软的出来了。
6: 对，这松软的就是一些泥沙和细的砾石，类似于咱们的就是乌伦古河所在的准格尔盆地。对，这额尔齐斯河在乌伦古河。哦，咱们看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不同的，这个是两边都是坚硬的岩石阻挡，而这个的话周围都是松软的。
8: 我感觉到是介质不一样，松软的。
6: 对，这个很松软，这个很坚硬。
8: 那这个水怎么就在这个松软的地方它就能形成河网？为什么在坚硬的地方就不能形成河网？
6: 如果用水来试验的话，咱们就更清楚。
8: 对，你看这是一瓶矿泉水，我们先不能直接倒，要给扎个孔。
6: 对，咱们扎个孔，用个细小的水流，跟这个缝差不多的就是一个比例。不能太大的水流。
8: 好，
6: 你流水在这个额尔齐斯这个深切河谷里面的情况，
8: 比如说这个是水源地，
6: 对，这是水源，
8: 水
6: 从源头过来的水。

0: 然后留在这个峡谷里面，这峡谷两侧都是坚硬的岩石，
1: 这是什么样子？
0: 对，我们看看什么样。水流牢牢都被限制在这条缝里面，也就是
1: 相当于
0: 对不会漫出来，同时它也不会侵蚀这个坚硬的岩石，
1: 它侵蚀不动。
0: 对。
1: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
0: 对，你看在
1: 乌伦古河，在这个
0: 在松软的泥沙和一些砾石，
1: 砾石
0: 对都是没有固结的。
1: 哦，你看，
0: 对，是水
1: 有可能就会慢流了，
0: 对，
1: 慢流了，
0: 对。
2: 额尔齐斯河位于阿尔泰山的山脚下，而乌伦古河处于准噶尔盆地的边缘。两条河虽然都处在断裂带上，但一条是额尔齐斯大断裂，上游河流下切力明显，山高谷深，即便流出阿尔泰山，但在我国境内始终在前山丘陵区流淌。河床岩石坚硬，所以河流湿地发育有限。另一条是入准噶尔盆地，因为盆地沉降，河流下切作用不明显，主要表现为侧向侵蚀。在侵蚀中，由于地球由西向东自转时产生的偏向力，处于北半球的河流向前流动时都会向右侧偏移，形成大量的河区，河区再被裁弯曲直，从而形成宽广的河网地带。在漫长地质岁月的流水、重力、风化等外力作用下，就形成了两个河谷绿洲不同的样貌。两处河流同出阿尔泰山，又都有河谷绿洲环境，为何蒙新河狸只在其中一条河流中生存繁衍？为了对河狸现有生境进行拓展，科学工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尝试寻找合适地点，探索生态廊道和物种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每年定期对额尔齐斯河进行深入调研和连续观察，由此逐渐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
1: 你看，这就是额尔齐斯河的一个。
2: 此时，一行人来到了额尔齐斯河的一个湿地。
1: 这边也有灌木柳啊。
0: 哦，对，而且这个灌木柳看来就暂时还可以。
1: 暂时可以哈。
0: 对，
1: 你看。这灌木柳应该也是河狸的食物。
0: 对，
1: 你看这叶子，这灌木柳的叶子，
0: 哦，
1: 跟那边乌伦古河的灌木柳应该是一样的。
0: 对，
1: 如果河狸在这生活的话，是不会缺少食物的。
0: 对，食物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么这一棵身后，你看那都是。
0: 对，这一大片。
1: 也有个高。
0: 那有一条就分河道。对，这叫支流。
1: 它流的也很平缓。
0: 对，在这个河湾这个地方，水也比较静。
1: 它就是土，
0: 对，这全是土。我们看看这个松软，很松软。
1: 对，松软啊。
0: 对，这个土质的话，河里挖洞做窝的话是没问题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对，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至少在50厘米以上，这个土层厚度，而且土层下面是巨大的鹅卵石骨架，是很坚固的。
1: 很坚固。
0: 对，对，这个环境是非常就是相似的，食物。然后做窝的就是底质，还有咱们比较缓的流速，
1: 它可以游。
0: 对，这几个条件都满足。
1: 但奇怪的是，就是没有河狸。
0: 没有河狸，对，
1: 就连河狸那些邻居、那些水鸟都没有。
0: 对，这也是个就是疑问。
1: 你看到水边看。
0: 哦，这儿，我看看水边的情况。
1: 跟水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水。从外观看的话，还是清澈透明的。
1: 来，咱们看看。
0: 哎呦，这水，但是水温有点低。
1: 哎呦，有点凉啊，冰手啊。
0: 对，有点冰手。明显是在冰手的这种感觉，这跟咱们乌伦古河没有这个感觉。
1: 没有。咱们测一下。
0: 对，
1: 咱们测一下。来，刚过来，咱们。对。来，你看，就这个温度计。
0: 来。
1: 它现在气温是
0: 19度。
1: 19度。反正我们用它来测一下，
0: 对，
1: 看看它水温有多少啊？多少度了？
0: 现在是大约是12.5度。
1: 哦，这真是跟乌伦古河的一个区别啊！
0: 对，很大的一个区别。

0: 额尔齐斯河的水温比气温低了接近10摄氏度，也就是说，两条河虽然都是阿尔泰山的冰雪融水，但是乌伦古河流向了准噶尔盆地，接受太阳辐射较多，水温相对较高。而额尔齐斯河更靠北，流出阿尔泰山之后，很长一段都在山前流淌，中途又有数条从阿尔泰山中流出的冰川融水汇入，导致水温较低。不仅水温不同，通过检测我们发现，两条河流的矿化度差别也很大。乌伦古河矿化度较高，额尔齐斯河矿化度较低，结果相差近4倍。相近的两条河流矿化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原来额尔齐斯河有多条支流汇入，形成独特的梳状水系，补给较大。而乌伦古河流入准噶尔盆地后，除大量渗漏外，蒸发作用较强，导致矿化度增高。
1: 野外考察，雪地追踪，
2: 是比较典型的五虎的一个尺寸。
1: 线索中断，但希望仍在。
3: 可能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有新的幼虎出现。
1: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么多。
1: 这么多。
0: 这个是本地的。对。17种土著鱼类和4个复合体。
2: 东方欧鞭。
3: 额尔齐斯河中鱼类的种类和数量远远多于乌伦古河，而且这些鱼大多属于冷水鱼，生性凶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哲罗龟。这是一种大型的冷水鱼类，在当地被人们称作大红鱼。从这个标本来看，这种鱼的体型狭长，头部扁平，口中遍布锋利的牙齿，即使在下颚和舌头上也布满倒刺。小型鱼类只要被它咬上就很难逃脱，或许这也是河狸无法在此流域生存的原因之一。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之间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由于地形

0: 貌、海拔高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两条河流所在区域的气温也有明显差别。额尔齐斯河通常在十月下雪，而乌伦古河的雪季从十一月份开始。这样的小气候差异也是影响河狸生存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动物的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漫长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重要推手。
1: 据我得到的消息是，乌伦古河原来是在南边，现在等于是乌伦古河已经大大的往北来了。那河道大河道啊，那就是我们在进化过程当中，这个最后是慢慢河里可能就决议到这儿来了。那额尔齐斯河呢，可能当初就过来就走另一条路，它可能就是在演化过程中河里就没有在它这里头生存过，就没有决议，它也就最后生存不到这儿来。
0: 在遥远的年代里，乌伦古河所在的准噶尔盆地由温暖湿润慢慢转为干旱，正是为了应对气候环境的变化，猛禽河狸才开始了它一步步的进化之旅。约2500万年前，河狸的祖先由陆生啮齿类动物进化成了半水栖的动物，环境的改变也让食物变得稀缺，它开始食用树枝树皮。面对天敌的威胁，河狸逐渐学会在水下开凿洞口，在岸上建地面巢，还有拦河修坝等技能，这些都是通过主动改变周边小环境，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存空间做出的进化选择。伴随着众多古老河狸种属的纷纷消亡，猛禽河狸在努力求新求变，顺势而为，于是成功地走到了今天。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地质因素导致了乌伦古河所在的准噶尔盆地气候环境发生了巨变，使得猛禽河狸被迫改变呢？整个阿勒泰地区处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准噶尔板块结合带，地质构造活跃，形成了复杂的地质环境。几亿年前，两个板块碰撞挤压，随着阿尔泰山的隆升，山前产生凹陷，形成准噶尔前路盆地。伴随着构造地貌的演变，乌伦古河的流向逐渐发生改变。在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中，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并行向西北而流的水系格局得以奠定。河流作为生态廊道，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其中生存繁衍的物种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通常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生活在乌伦古河一带的猛禽河狸，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适应了现在的河流。面对多变的环境，它们逐渐进化出了修巢、筑坝、存储食物堆这些生存技能。这三项技能使得这里的河狸存活了5000多万年。但作为唯一生态廊道的河流，也对这个过分依赖环境的物种产生了限制。因此，乌伦古河的生存环境一旦稍有改变，这些河狸就会无所适从。如今，猛禽河狸远不如北美洲和欧亚大陆上的其他河狸繁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猛禽河狸结移的地方恰恰是水文地质环境最为独特的地方。
2: 因为中国只在这一个地方游，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乌伦古河的生境就是持续，不管说会不会让它更好，但持续要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它才能是搭载这162个河狸家族的诺亚方舟。
0: 对猛禽河狸等物种的生态廊道进行拓展，只是生物环境适应性的研究课题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尝试，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其他河流可以为猛禽河狸提供新的生态廊道。
1: 应该说，保护河狸其实。

0: 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森林，保护应该说是保护母亲河，保护我们人类和动物共存的家园。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也对相关生态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类对自然生境的维护和修复，不仅对生物安危至关重要，同时和我们自身的家园环境也息息相关。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投入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为之不懈努力。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片沙漠，干燥炎热荒凉，就像常见的沙漠那样。正如你们人类所说的那样，我适应了。200多年前，当我在这里扎根的时候，你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敢来这里。我是巨人柱，一种树形仙人掌，一颗巨大的仙人掌，就像你们人类传说中的长寿族一样古老。我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可是等等，让我们把时针往回拨一点，回到150年、180年、200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汽车和电灯泡，而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我很快乐，你看，我是在一棵甲子荆树的阴影下长大的。如果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我很快就会枯萎。沙漠是无情的，想要在这里茁壮成长，你必须做好准备，而且皮肤要足够的厚。

作者对疼痛有足够的耐受力，弯嘴朝东就像钉板上的高手，他们可以应付最棘手的尖刺。

但他们的父母却要不断地为他们四处奔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树荫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甲子荆为我遮挡了灼热的阳光，它稀疏的树冠就像一把遮阳伞，保持着地面的凉爽和潮湿。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很难存活下来。有时甲子荆树也会有客人来访，它的幼鸟不比一颗榛子大多少。蜂鸟将蜘蛛丝编织成小碗，粘在最小的树枝上，作为巢穴，这是它们后代的理想家园。这些孩子长得可真快呀，才三周大就飞向外边了。三个星期，一眨眼就没了。几十年过去了，我变得越来越坚强。大约50年后，我在阴影中的生活结束了。

已经超过了保护我的树，他的树冠消失了，而我已经准备好勇敢地面对阳光。甲子荆树的遗产是他提供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根部所共享的珍贵水源。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水一直在我体内流淌。现在我长大了，可以投下自己的影子，非常适合小动物用来遮阳，它正好赶上吃早餐。松鼠的住宿加早餐，我的仙人掌酒店开张了。沙漠蜥蜴可以承受酷热，但还是需要一个就近的庇护所。他们的入住纯粹是一种形式。最早的两位客人来了，可谁在前台，谁又是客人？我的前院成了会面的地方。这一点从未改变，见人的和被见的很快就会习惯彼此。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肢体语言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甩尾的动作却被普遍理解为这是我的地盘。当他们争夺完房子里最好的座位后，就该放松一下了。当我的邻居蒲松团扇抽出嫩芽时，我的前院变成了荆棘丛生的雷区。很多小游客都无法穿越，

不安分的林鼠和所有林鼠一样，这只老鼠也有自己的计划。以前那棵甲子荆树的残骸为它搭建新巢穴提供了完美的框架，迷宫般的隔间和逃生通道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个人堡垒。

响尾蛇和老鼠一样困惑，但它没有发起攻击。它已经安顿下来，准备长时间的休息，没有狩猎的心情。真的没有吗？老鼠仍然心存疑虑，但他决定还是先忙自己的计划。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他开始干活了，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筑墙。不断的筑墙。

他睁大眼睛寻找他最喜欢的材料，蒲松团扇的嫩芽。他把嫩枝勾在一起，形成一堵荆棘墙，蛇就被锁在外面了。

林鼠并不挑食，它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夜之间，我的甲子金树就变成了林鼠舒适的新家。

这些朱景灵醇对郊狼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那只老鼠呢？它能嗅到里面有猎物，但怎么才能接近呢？郊狼失去了兴趣，退回到沙漠里。

从那时起，我的老东家甲子京的地下空间就由一代又一代的邻属占据，租户也换来换去。大约100岁的时候，我的手臂开始变长，那是数百万人迁徙到北美的年代。移民们来到我的沙漠，对我的身形惊叹不已。一颗巨大的树形仙人掌，差不多有15米高。我的手臂像烛台一样伸向天空，我的影子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邀请客人们到我身边来。一代又一代的松鼠每天都会来这里洗鲨鱼，其他动物也聚集在我的树干周围。这么多不同的客人来访，并留了下来。酒店有了自己的接待区，前院成为迎接来自四面八方旅行者的场。

当冬鸟出现时，麻烦也就不远了。这里成了谁都可以来的地方。大堂里的喧闹引来了捕食者。

0: 一只吉拉独西来到仙人掌根部产卵，美洲雕鸮则占据了仙人掌的高处哺育后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的大堂里来了一位稀客，这头远古怪兽缓缓走来。吉拉毒蜥的寿命可以达到40岁，比沙漠中的大多数动物活得都长。大多数时候，这种有毒的蜥蜴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才移动，但它粗大的尾巴告诉我们，它在那里储存的脂肪足可以支撑它活过接下来的几周。它属于地下世界。吉拉毒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暗处，不见天日。在这里，在我根部末端的一个小洞穴里，雌性吉拉毒蜥已经把它的宝贝存放在这里。这个地方防护很好，温度适宜，为它的蛋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幼蜥要经过漫长的3个月才能成熟并孵化出来。它们可能要花上2天时间才能挣脱束缚。在它们轻松自在的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费力的举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它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它们可以依靠从卵中带来的营养生存。即使在孵化后，它们仍然要在地下待上几个月，一段时间过后，它们才会冒险到有光亮的地方去。在我迷宫般的根系最深处，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酒店储藏室。由一支庞大的军队看守、保卫和照料着。有些蚂蚁的腹部已经被填满了，它们被称为蛀蜜。它们携带着类似液态黄金

样的东西。他们由姐妹们喂食，直到几乎寸步难行。由于腹部膨胀，他们已经不再适合在地面生活。他们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蜜罐。蜜罐蚁创造了一个宝贵的储存系统，当食物短缺时，蜜罐蚁就会和其他蚁群成员分享这些糖浆储备。就像整个部落的人寿保险，在我杂乱的酒店地下室的保险库里，有一个奇妙的蜜液工厂。

当你们人类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正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就在那时，我的手臂长成了皇冠，我变成了一座雄伟的多层摩天大楼，随时准备为在沙漠中寻找家园的客人服务。

来客非比寻常，他们是美洲的一种大型猫头鹰。美洲雕鸮需要一个视野良好的制高点，而我家的高层正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全景视角。他们并不是每年都来这里，但有一个季节，这里的林鼠泛滥成灾，猫头鹰在我的手臂上哺育了四只小猫头鹰。猫头鹰父母养育后代毫不费力，在这四只小猫头鹰成长的10周时间里，超过200只老鼠消失在他

一年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我第一次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重新装修。只有啄木鸟才有足够的力气打破我的蜡质层。它这么做也是有动机的。它上方的雌鸟有很高的择偶标准，而它的新家还没有达标。只需抬头看一眼，就可以得到明确的信息。你还是回去工作吧。他甚至向雄鸟示范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是检查。还是不太行。他又转移到我的另一只手臂上，再次检查，还是不太满意。加班吧。

终于得到认可了。吉拉啄木鸟很有毅力，年复一年，他们建造新的巢穴，创造更大的生活空间。

以我的酒店房间越来越多，空闲的房间马上就被填满了，新客人一直在排队等候，啄木鸟确保这里总是旺季。这种霸翁更喜欢在阁楼上安家，麻雀则可以在我的右臂上找到住处。再往下一层，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鸡枭也有自己的房间。很快我就从一家二星级的住宿加早餐旅馆升级为拥有几座豪华塔楼的高级度假村，被刮花，被铲挖，被掏空，而且总是客满。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如果前台没人看管，牛舌就会溜进去，一直爬到公寓楼层，就连我的荆棘也挡不住这种有鳞的捕食者。它向上滑动，这是极限攀登。它被发现了，但警告声吓不倒这条蛇。牛蛇是可怕的偷袭者，它们悄无声息地滑向猎物，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动攻击。但这个房间是空的，原来这个爬行动物并不是在狩猎，凭借敏锐的第六感，它能感觉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一样，一场奇怪的寒冷的白色的落体覆满我的全身。下雪了，寒冷渗进了我的气孔，像我的荆棘一样锋利的冰晶好像要刺破我的筛管。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阳光。到了上午晚些时候，雪停了，但从大约30年前的那天起，我永远的改变了。在沙漠中，事物往往会突然焕发生机。蜜蜂成群结队的蜂拥而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百上千，突然的从地下嗡嗡的飞起来。是地花蜂。绿眼睛的雄蜂在地面上搜寻，希望能找到配偶。它们就在那儿，藏在沙子里的某个地方。一旦他们闻到了气味，就再也不可阻挡。他们在那里，雌性在下面出现了，眼睛是鲜红

并不是所有的雄蜂都如此幸运，即使是幸运的，也只有一次机会，没有时间风花雪月了。

交配后，雌性就该挖洞了，他们把自己埋在沙子里，而雄性在竭尽全力之后，就翻身死去。

0: 天以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蜜蜂就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仙人掌开花了，花蜜吸引来了各路来宾，大快朵颐，连掉落下来的果壳也不会被浪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岁月流逝，阳光、凉夜和沙漠的风交替轮回，蚂蚁、蜜蜂和吉拉毒蜥不断地在地下钻动，渐渐把我的地基弄得千疮百孔。当劲风摇撼我的躯干时，我的根部会感到疼痛。是时候考虑未来了。150年前的一个和煦的春夜，有件事情第一次发生。

为了成功授粉，我需要当地的夜行动物小长鼻蝙蝠的帮助。我的花蜜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引诱他们过来，一头扎进去，把自己涂满花粉，然后带着花粉离开，远远超过我所能触及的范围。他们最好抓紧时间，因为甜美的花蜜是限时提供的。到了第二天清晨，花朵持续盛放，而我的屋顶酒吧也早早开始营业，免费向所有访客提供花蜜。嗜糖如命的蜜蜂最

先过来喝上一口，紧随其后的是六条腿的顾客。我的花香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小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我储备丰富的屋顶酒吧里欢聚一堂。然后大个的游客们也来加入到派对中，急急忙忙寻找一个位子，以免错失良机。他们尽情采摘，尽情享用。作为回报，每位来宾都会得到我的花粉。有时候几乎每朵花上都有蜜蜂，在他们把喙伸进去之前，这些讨厌的蜜蜂必

即使有足够的花蜜，有些客人还是想独吞一切。有些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的酒店，一切都不会浪费，即使是住在一楼的客人，也能享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任何从屋顶酒吧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正好落在松鼠面前，它正价了。

但其他竞争对手也来了，所以要快点把新皮和花粉吃掉。

西湍对剩下的花朵非常满意。每年当季风来临时，乌云遮住天空，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段艰难时期的开始。沙漠需要水，我需要水，但这些雷雨又猛烈又危险，对我们植物来说根本无处可逃。山洪会冲走覆盖在我根部的土壤以及任何挡路的东西，如果你碰巧长错了地方，那就惨了。洪水过去后，还能站立的植物都松了一口气。我很幸运，我的前堂大厅被洪水淹没了，但我的客人们得到了一个游泳池。

这里欢迎每个人，包括一日游的游客，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很平静。直到这个游泳池现在是我的了，他说得很清楚。

弯嘴朝东对个人领地的定义覆盖面很广，炎热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绝对符合他的要求。啊，但是等等，这只强冷蜥选择了水池作为它的狩猎场。

那个猎人太厉害了，滚出去！现在这些蜜蜂都是我的了。

不过泳池派对不得不提早结束了，现在轮到大佬们了。在这里，只有在大雨过后才能找到水，可一旦他们玩够了，就只剩下泥浆浴了。所以先喝水。世界上没有一只猪不梦想有一个凌乱的打滚空间，无论浴缸多么小。西湍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浴缸里有一个秘密的下水道。我的根系是植物王国中最强大的根系之一，能高速吸水，把水吸到树干里。

到日落时，我已经喝饱了水，这些水分储备足够我支撑一年。地上还剩下一个小水坑，可以供深夜路过的动物解渴。

原来这个水坑已经被一群红点蟾蜍占据了。口渴的郊狼在水坑旁驻足张望，踟蹰不前。水坑散发出一股蟾蜍毒素的气味，还是算了吧。山猫生性大胆，但也绝不会鲁莽行事，它不会靠近这些脾气火爆的冷血两栖动物。

这是沙漠之夜的一个战术性撤退。夜间的几个小时里，蟾蜍才是这里的主宰。不过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的根系无情地吸收着水塘里几乎所有的水，很快就什么都不剩了。在雨季，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吨的水。最适合生产多汁的果实。我的果实果肉甜美，是索诺拉沙漠的超级美食，又一次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于是他们都来了，鸟儿和蜜蜂，掠食者和猎物，没有人能抗拒这最后的美味诱惑。他们大快朵颐，尽情享受。作为副产品，他们将数以百万计的种子连同多汁的果肉带到沙漠各处。到这里，循环就结束了。

0: 他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一

0: 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漠里度过了两个世纪，但时间是无情的，我的棘刺在掉落，小裂缝变成了深深的褶皱，伤口无法愈合。我的长生不老药渗入沙子里，我的客人们早已离去，我的酒店寂静无声，只有风不断地拍打着我的枝干。我的地基被侵蚀，千疮百孔，

我的回忆即将翻到最后一页，在经历了200年的成长、繁荣和衰败之后，一切都将走向终点。我的生命正在缓缓流逝，即将走到终点，再过几年，我就会消失不见了。

正如你们人类所说，我是一个老寿星，一家古老的仙人掌酒店。我的客人侵蚀了我的根基，掏空了我的身体，撕裂了我的躯干。毫无疑问，他们加速了我的死亡，但他们也造就了我的遗产。风带着我数以百万计的小种子飞向沙漠，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会和我一样幸运，发现自己身处甲子经树的树荫下，就像我曾经做的那样，在200多年前一个和煦的春天。

0: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曲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期待您的关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1: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0: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2: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 好好吃哦！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梅。

0: 景品美食。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渔船夜出昼归是为收获哪种新鲜美味？
1: 它还会动。
0: 风靡全国的小龙虾要经过几重考验才能登上我们的餐桌，
2: 产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0: 驴肉火烧红遍大江南北，怎样

0: 样的做法才最地道，
1: 把它给毁了。
0: 究竟什么样的宴席一天只接待一桌？
2: 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
0: 本期味道带您找寻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不同的地域孕育着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风味，每一个人的记忆中也都有一道难以割舍的坊间佳肴。凌晨4:30的渔港，怎样才能收获到头等鲜货？
1: 我感觉我在这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
0: 小龙虾怎样炒制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口感？
1: 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0: 色如金、酥如雪的驴肉火烧要耗费多大的心血？
1: 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2: 没有。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究竟是道什么菜？到底是何滋味？
1: 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
0: 从南到北，跨越山海，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颇具盛名的地方风味，开启寻找特色菜肴的美食之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名市位于中国南海之滨，地处广东省西南部。在这里，我们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海鲜美食。随着天色渐亮，茂名海边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抢购着最新鲜的食材。苏如金正是这支抢鲜大军中的一员，他是当地一家大排档的采购员。跟随他，看看我们今天到底能淘到什么呢？拥挤的码头，只见渔船上一筐筐的鱿鱼在攒动。
1: 它还会动
2: 啊？哪里？
1: 背上还会动。
2: 哦，就是你一摸它，你就感觉它有一个应激反应，它会抽搐一下那种，是不是？
0: 然而，这些鲜活的鱿鱼并没有得到苏大哥的青睐。苏大哥说，要想获得更加新鲜的鱿鱼，要去那些外面挂着一圈灯泡的大船上。这种带灯圈的船名叫油钓船，不同于寻常的船只，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出海方式。利用鱿鱼的趋光性，渔民们会在夜间进行捕捞，日落而出，日出而归。
2: 这个果然是不一样哈，这个是最新鲜的鱿鱼是吗？
1: 哎，对。
2: 哇，你看它是通体透明的那种，而且你看它上面这些点会在来回的晃动，所以更新鲜一些是吧？
1: 是啊。
2: 对，你看就是透明的，而且整个就是那种又直又硬的感觉。
1: 哎，对。
0: 新鲜度决定着海鲜的口感，茂名人讲究的是海鲜不过夜的烹饪准则。说到烹制鱿鱼，除了蒸煮的吃法，茂名人最喜爱的便是爆炒。海味的鲜美在一瞬间被激发，焦脆的外皮下暗含着富有弹性的肉质。从小生长在海边的苏大哥，挑选海鲜的功夫可谓一绝。苏大哥说，他们当地有一种外形独特且极为抢手的海鲜，究竟是什么呢？
1: 有、
2: 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抢手货是吗？
1: 是啊。
2: 哎呀，这么大呀，好沉呐、啊！我以为这个壳类的外表不会那么滑，但是拿在手里发现特别滑。这是它的肉是吗？
1: 哎，对。
2: 像这个都可以吃吗？
1: 可以吃。
2: 花纹也很好看啊。
1: 哎，对。
0: 为了保障食材的新鲜度，苏大哥迅速将海鲜送到了店里。接棒的是李松林大厨，油螺迷人的外表让他成为餐桌上的亮点。不过，它的味道是否也会表里如一呢？
2: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呢？
3: 因为我们一边把它削碎，把肉拿出来。
2: 是拿刀背是吗？
3: 就拿刀背把它削。
2: 敲一下，它这个壳还是很硬的哈。这一块肯定是不要的，是不是？
3: 这是泥包的。
2: 剩下那些是都能吃吗？
3: 剩下那些肉，这一大块都可以吃。
2: 这个你能摸到，它这个肉质是偏硬。
3: 对，它现在是偏硬，比较脆口的。
2: 你这样能看到这个肉的肌理哈。一开始啊，就看这个表面，你觉得这个被花纹挡住了，你看不到它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但切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粉嫩的，对，白白的、粉粉的那种，然后肉质呢相当结实，对吧？
3: 对，嗯。
0: 油螺不仅个头大，出材率也很高。烹饪的时候，要先在沸水中将油螺表面的粘液去除，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爆汁中炖煮40分钟，一锅筋道弹牙的油螺便可以享用了。
2: 其实我是特别期待这个油螺的口感的，嗯。
3: 哇，这是没有那个硬感在里面了。
2: 对对对，它是那种你就咬下去觉得特别过瘾，然后特别满足，但是呢又很有嚼头，又不会觉得很硬的那种。
3: 我们对各种的海鲜，每种海鲜有每种的做法，
2: 嗯，
3: 当然显示它每种海鲜自己的
2: 特点，
3: 嗯，
2: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新鲜，是不是？
1: 这个海鲜就是今天早上拿货回来，今晚的全部卖光，嗯，都没有海鲜过夜的。
2: 对啊，我觉得吃海鲜能吃到海鲜不过夜，还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1: 对，
2: 嗯。
0: 从凌晨4:30喧嚣热闹的鱼市码头，到晚上8点销售一空的海鲜。

0: 间摊档，海味的鲜美在城市中运转，这是茂名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的专属味道。见识过了茂名人对海鲜的狂热喜爱，在江苏省盱眙县也有一样水产品备受当地人青睐，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就像是盱眙的一张美食名片，成为了当地特色的地方风味。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全国的食客都爱不释手呢？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去拜访一个龙虾家庭。
1: 大伙到虾场里面去看看啊！
2: 小龙虾像看孩子一样的，夜里还要下来看看它觅食怎么样。
0: 这位正是盱家的大哥盱孝成，每天太阳落山后去观察小龙虾的生长情况，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约好盱大哥，一大清早我们来到了虾塘，看看这里的小龙虾有什么特别之处。
3: 哇，感觉这个虾哈，好像这个个头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就你看我手上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啊、
2: 哎、这个已经成虾了。
3: 对，这个就感觉劲儿也挺大的哈、啊、但是这个呢就感觉哎跟小虾米。
2: 哎，这个小青苗，这个已经长了一段时间了。
3: 那最小的小幼苗有多小？
2: 周姐拿过来给咱们看一下。
3: 哎呀，就这么一点啊？
2: 对对，
3: 就跟
2: 小米粒大，
3: 比那个
2: 米粒大都不到，
3: 就感觉比那个虾皮还要小哈、
2: 啊嗯、
3: 就那一丁点。
2: 你看这个小幼苗是籽里面刚孵出来的、嗯、
3: 对，也就、嗯、我觉得也就个5毫米左右、
2: 嗯、
3: 是不是？
0: 别看餐桌上的小龙虾肥硕坚硬，可它们小的时候却能用弱不禁风来形容。小龙虾从米粒一样的大小长到成虾，大约要经历3个月的时间，完成数十次的蜕壳。每一次蜕壳的十几分钟里，它们不但没有任何保护，而且还不能移动。这时，青蛙甚至是大一点的小龙虾都会成为它们的敌人。每天在小龙虾塘里下网，其实就是为了时刻观察小龙虾的状态，用心营造适合小龙虾的生长环境。
3: 哎，盱大哥，我发现你看这个小龙虾哈、啊、它这个底板哈、啊、特别白，
2: 很白的、
3: 嗯、
2: 它是长期在水草上面
3: 啊，所以咱们会在这个里面
2: 对
3: 种上水草是吧？
2: 塘里面种的都是水草，你看特别像那个龙虾蜕壳的时候，它在水草里边，
3: 嗯，
2: 它有一东西它就侵犯不到它
3: 啊，也是保护它、啊、
2: 对，它不会把它吃掉。对对对、
3: 啊，
0: 种在水底的水草就像一张地毯，把小龙虾和淤泥分开，不直接接触泥土，让小龙虾更加洁净。不过即便是如此精心照料的小龙虾，要想登上餐桌还是要过一过筛子。盱家三哥盱孝峰负责小龙虾的采购，挑选小龙虾他最在行。
3: 所以您挑选的话是看个头吗？还是看什么？
4: 个头也要看，肉质也要看。
3: 嗯、肉质哈、
4: 啊，您看这个虾，
3: 嗯、
4: 你看、
3: 嗯，
4: 这个肉质就很好
3: 啊，
4: 饱满的，
3: 比较饱满。
4: 哎，对对对对，
3: 哎，比较硬哈，感觉。
4: 啊、是的是的、
3: 啊。那什么样的是？
4: 你看这个，你看一捏它。
3: 啊，
4: 里面的肉没什么肉，
3: 有点瘪是吧？
4: 对对对，这只虾它是刚产过籽，
3: 哦，
4: 它里面的这个肉就空掉了，这个就不能要
3: 啊，是吧？
4: 对对对，
3: 自己哥哥的这个小龙虾还得一只只挑。
0: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即便是从哥哥的手里取虾，盱三哥也要仔细挑拣。精选了小龙虾后，盱三哥直奔市场，准备去找一样小龙虾重要的好搭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13香调料。这让我立刻有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一探究竟。
3: 哎，我发现这边好多都是卖调料的哈。
4: 对对对，
3: 而且特别专业，都是什么小龙虾调料。
4: 是是是是，
3: 可见这个在咱们当地是做的特别大了，是吗？
4: 是是是是。
3: 你看这个13香，其实我们全国各地都吃小龙虾，都会有这个13香口味，是特别火的。
4: 13香最早就是咱们盱眙做出来的，
3: 是吗？
4: 是， 我们这个就是香料，它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起到综合的作用。
3: 嗯，所以最后出来是一种复合香型。
4: 对，
3: 哎，其实你看这里头，比如说像这个草果啊，这个肉豆蔻啊，丁香啊，花椒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些调料，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那应该怎么挑呢？
4: 你看这个草果，我们要挑这个无把的这种，它这个有把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味道的，

0: 我们选这个稍微浅一点的。哦，颜色深的它是烘干的，颜色浅的是自然晾干的。
1: 哇，还这么讲究啊！
0: 哎，对对对，烘干的它那个味道跑得很多了。
1: 哎，所以下次在选草果的时候，记住了要选没有把的，颜色浅的。下次您选的时候也得这么选啊。
0: 是的，
1: 对。
2: 多年的采购经验让于三哥成为了挑选调料的行家。接下来要想把小龙虾从优质食材变成餐桌美味，就要二哥于新凯出马了。
1: 您看啊，今天一开始是跟着大哥养小龙虾，然后呢跟着三哥一起挑小龙虾，又选了这些香料哈，到您这儿呢就该做小龙虾了。这个好不好吃呢，就看您的手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那我们这个调料呢，一定是要熬出来，然后把这个香味融合。
1: 哎，我在想啊，它这个料是不是跟这个火锅底料差不多？你能不能一次就是熬出，比如说好几个星期的那种？
0: 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熬制这个调料呀，它一定是这个跟香气来的，它不能然后熬得太多。我们是正常的话是不会超过12个小时。
2: 盱眙的13香调料到底有哪些？真的是13种吗？
1: 咱们现在盱眙的13香，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些料吗？还是也是在
0: 没有？一开始5香。
1: 啊，就5香，
0: 就八角，桂皮，花椒啊，对吧？这几种5香，
1: 最常见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后来呢？根据1年1年的，然后再适合这个现代人的口味，然后再创新。在这个平时说13香呀，它只是一个代名词了。对，我们已经有30几种。
1: 不是说真的有13种香料，
0: 对啊，
1: 早就超过那个数了。
0: 早就超过了。
2: 随着各种香料的加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这时于二哥拿出了他大锅炒制的法宝，我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1: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0: 小心点，
1: 这个劲得控制好了，既得使劲儿，然后呢又不能太大劲儿。
2: 整整40分钟不间断的翻动之后，一锅13香调料宣布大功告成。为了满足食客们的需求，这样的大锅于二哥每天要熬上10锅，熬好的13香还要进行油料分离，底料和红油会分别为小龙虾的美味助力。秘制的调料熬制好后，接下来就是主角小龙虾登场了。
1: 下去啊，一过油立马那颜色就变得鲜红了，是吧？
0: 对对对，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众生啊。
1: 然后现在放葱姜啊，火，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味道肯定是在家里面做不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实现不了，
0: 要有功底啊。
1: 对，
0: 我们加点这个料，
1: 现在加这个料，就刚刚炒的料。
0: 对对对对对，加水了，
1: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现在还用加别的东西吗？
0: 把它煮沸腾了，那咱们就加我们这个秘制的13香，
1: 还要加13香粉。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咱自己制的是吗？
0: 对。
2: 和市面上整袋售卖的调料不同，盱眙人的13香粉也是自己调配而成。每家的配方不一样，所以盱眙每家的13香风味都有细微的差别。
1: 哎呀，二哥啊，我觉得您今天真是留了一手啊！这一开始给我们展示的哈，都是怎么样来熬制这个13香的料啊？谁知道最后哎，还来了一勺这13香粉。
0: 对，
1: 我觉得是不是
0: 就是秘方？
2: 长时间熬制的香料是构建13香的味型主料。出锅前这一勺香粉对味道的精雕细琢同样不可或缺。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色泽诱人的13香小龙虾在期待中出锅了。汁鲜味浓、吮指留香的13香小龙虾成为美食爱好者们的挚爱。于二哥介绍说，盱眙人吃虾有着自己的诀窍：
0: 搂住他的腰，
1: 搂住腰，
0: 掀起红盖头，牵起他的手，轻轻吻一口。
1: 30多种香料呀！
0: 是的，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
1: 还有这个浓重的香味儿。

0: 对，都是纯天然的。
1: 嗯，果然这很有味儿啊。
2: 鲜香四溢的小龙虾蕴含着一家人的心血与智慧，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回味无穷的美食韵味。无论是茂名海鲜还是盱眙小龙虾，都已渐渐走出当地，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特色风味。而在河北省河间市，也有一道家喻户晓的地方美食，它营养美味，口感丰富，究竟是用怎样的魅力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呢？
3: 要吃饭，河间转。这是因为啊，在沧州西边的河间市，在古代的时候，它是北方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各地商贾是云集于此，推动了河间餐饮业的发展。各家饭店为了招揽食客，掌柜们是精心经营，厨师们也是各显神通，施展各自的厨技。时光的流逝，有一道美味长盛不衰，流传至今。我们今天要寻找的沧州经典老味道，就是河间最地道的驴肉火烧。
2: 李春秋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做了30多年驴肉火烧的他，那手艺可是祖传三代的。看似普通的火烧，经李师傅的制作，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4: 一部是水，
5: 这个水有什么特别吗？我看它好像就是一般的清水啊。
4: 我们讲究是四季水和面，根据每个季度的温度来调整水的温度。这个面粉里边还有一个讲究，不能放任何的添加剂。
5: 哦，
4: 比如说增白剂、增筋剂都不能用。
5: 嗯，
4: 一旦用了再和出面来，我们后期制作案板操作，我们就抻不开。
2: 经过反复试验，李师傅说，一年四季使用不同温度的水来和面，可以让面更有韧劲。接下来就是揉面，看似一个非常家常的烹饪技巧，但看李师傅这阵势可不简单。
6: 我这个面必须有阳刚之气，人捶打几百下，你再揉它就没用不上劲了。
5: 嗯，
6: 捶打，
5: 就是哈哈哈。我真的觉得像我在学功夫，您知道吧？就是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4: 没有。
5: 看着好像是挺好玩的，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体力活。
2: 跟着李师傅学揉面，边叠边捶打，没几下，味道调查员的手指关节便开始抗议了。而李师傅每次和面都要捶打几百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面团变得柔软紧实。
6: 弄一块啊，相应大小的剂子，把它搓成长条，
5: 按成了饼状了，
6: 对，
5: 长条状了，
6: 对，下边就擀片，把它擀匀。
5: 一点一点往外擀，
6: 对，
5: 嗯，
6: 尽量的擀平擀匀，往后也均匀。
2: 接下来李师傅的绝技就要上演了，那就是抻面。
6: 看抻了啊，
5: 嗯，
6: 把它抻开抻薄。
5: 嚯，
6: 面是不是特别听我的话？这面
2: 手法娴熟的李师傅将一米长的面抻出了2米的长度，而且还不裂不断，薄如蝉翼。
5: 往上走，
6: 右手配合一点，
5: 嗯，
6: 对，走，抻，嗯，左面右走。
5: 好，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6: 先放下吧，
5: 这把它给毁了，我这该挨揍了吧？
2: 李师傅说，抻面时力量的把控是关键，劲太大容易断，劲小就抻不开，至少需要3个月的练习才能完成。
5: 对，
6: 行，往回，
5: 哎，
6: 往回，
5: 哎，挺好，
6: 断了，
5: 啊，可以了哈，
6: 叠一下，
5: 叠一下。
2: 接下来把每个大剂子均匀地掐出7个小剂子，重量要几乎一致。这是李师傅多年引以为傲的标准。
5: 用大拇指，
6: 对，把它按住，因为里边有油，你不封住那油就出来了，你擀不了。
5: 哦哦哦，
6: 反复2次吧，丢掉，
5: 彻底把这个剂子给包住。
6: 这个力度还不能大也不能小，
5: 嗯，
6: 太圆可以荡一下。
5: 那我们这些做好的这个火烧剂子就可以拿去，
6: 对，放锅里边，
5: 放锅里面烤了，
6: 对。
2: 遇到高温，火烧顷刻之间变了颜色，出锅时金黄的色泽，酥脆的表皮，扑面而来的面香让人垂涎。30多年的时光里，几十万个火烧在李师傅的手中出炉，
6: 可以了，
5: 哇，

0: 现在就可以了。
1: 你现在用手指敲敲它，
0: 敲一敲，为什么？
1: 它能和你说话。我捏一下啊，酥脆的感觉出来了吧？是，不行，
0: 这么掰是吗？
1: 就咔就撕开就行，顺着一个角。对对对对，对，就这感觉。
0: 都还能数得清，
1: 数得清，那都是层次吗？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不过来了。
1: 对。
0: 待会儿往里加上驴肉，一口咬下去，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1: 幸福的滋味。
2: 火烧的响脆，驴肉的浓香，在口齿之间徘徊蔓延，这就是河间人幸福的味道。如果说河间驴肉火烧代表的味道是质朴无华，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有这样一道菜，同样是百年的历史传承，却有着别样的韵味风采，它就是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作为姜太史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要想了解这道菜，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姜家后人姜新灿。
3: 你这是写什么呢？
4: 我在写今天晚上的菜单。
3: 哦，您这个菜单每次都要手写吗？
4: 这个是菜单书法的一种文体，我们就龙头凤尾。
3: 哦，
4: 前面那个字，后面这是大大的啊，中间呢这是小小的。就是为了整个菜单写起来好看。
3: 不知道今天我想找的菜陈太极冰烧肉锦绣在不在您的菜单上？
4: 第二个菜，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姜新灿历经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通过多方学习尝试调整还原出来的菜肴。这带有文艺气息的菜名是如何而来的呢？姜大哥说，陈太极玉冰烧其实指的是当地一种有名的米酒，而肉锦绣则是特指制作这道菜的主要食材猪肉。
4: 就这个老板娘了，每天都找她，老板娘都特意给我割好的，你看。
2: 正是这猪肉，从选材到制作都大有讲究。
4: 这猪的那个前排，
3: 为什么选择这条肉呢？
4: 前排就是嫩一点，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去到第八条，
3: 只有这一块肉是符合您的要求的。
4: 对对对，肥瘦相间，吃着比较嫩滑一点。
2: 粤菜的精致名不虚传，姜新灿为了保证每一桌家宴的质量，即便深受食客喜爱，一天也只做一桌家宴。
3: 我们可以开始做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了。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4: 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肉用酒来清洗一下，酒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保鲜作用。
2: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的精华所在便是猪肉的腌制，买回来的鲜肉必须要用本地的玉冰烧酒充分清洗，然后将冲洗好的猪肉放入米酒中浸泡两天。姜大哥说，只有这种酒才能做出最地道的佛山老味道。
3: 这个已经是我们腌了两天两夜腌好的了，
4: 腌好的肉烧热之后我们就炒糖色，你光用那个酱油那个浓郁度不够
3: 哦。它是起到一个着色的效果，它这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吧？
4: 口感可以香好多。对，
2: 着色不仅让肉的色泽更加鲜美，也再一次提升了菜品的口感。
4: 在做之前，我就把那个青瓜切好，放在那个篮子上。
2: 黄瓜片对于品尝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非常重要的配菜。
4: 黄瓜其实有个叫口腔清道夫，就是吃完黄瓜再吃下一道菜就不会错入味。
3: 哇，好香啊！
4: 端在这里。
3: 现在能吃了吗？
4: 等一下，还有一点点步骤哦。
2: 善于思考的姜大哥为了给这道古老的菜肴增添新的风味，特意配置了一项与时俱进的烹饪技法，西餐工具高温喷火枪的使用，让即将出锅的肉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在火力的作用下，肉的外皮开始逐渐焦化，最终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状态。
4: 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冰烧肉锦绣呢，它闻起来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酒香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是酒泡过的。而且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肉呢又非常的嫩。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2: 品太史家宴，听太史故事，已经在不知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风味各异的地方菜肴已经演变成为了每一座城市的味蕾记忆，它不仅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更让人们记住了这每一座小城的味道。大哥和李大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海鲜摊档，两人通力合作，为食客带来最酣畅的体验。于家三兄弟依然各司其职，用心制作小龙虾，为的是让盱眙小龙虾的名声可以越打越响。李春秋师傅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制作驴肉火烧，将这道河间人钟爱的味道传承和发扬，是他不懈的追求。江心灿大哥依旧坚守着泰式家宴一天只接待一桌客的理念，反复揣摩复原古菜品，为的是将历史的风味留存。每一道地方风味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城市美味带给我们的是最纯粹而又质朴的心灵享受。这个味道让小城依旧，也让曼妙的滋味如暖流沁人心间。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6: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9: 爸，喝点这个。

0: 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传统家具为何在近代迎来全新变局？西风东渐之下，中式家具如何碰撞出别样风情？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4集，兼容并蓄。

0: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中式家具从明式的清雅简约到清式的繁复华贵，一路书写着独属于东方的木器华章。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为家具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西风渐次东渡，西洋文化裹挟着新奇的器物与理念，与底蕴深厚的传统中式文脉相遇、碰撞、交融。曾经固守千年的家具形制、装饰范式与功能需求，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与突破。昔日引领风尚的苏洋家具为何逐渐褪去锋芒？西洋设计与中式工艺相融，诞生出哪些颠覆传统的新式家具？这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近代家具，究竟藏着怎样的审美变迁与生活哲学呢？北京林业大学耿晓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1915年，梁启超先生定居天津。
3: 1924年，他委托建造了那座著名的饮冰室。
2: 和许多固守传统的文人不同，梁先生对西洋家具格外青睐。在这座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洋楼里，他没有摆放传统的硬木太师椅，而是一张进口的皮质转椅。
3: 这张转椅现在已经遗失，但据说
2: 这张椅子可以通过底部的螺旋钢柱自由旋转调节高低，让它能在伏案著述的时候轻松取悦身后书柜的奠基。
3: 书斋一角
2: 还摆放着当时颇为新潮的欧式沙发，供他会客交谈。这些西式家具的舒适与实用，深深吸引了这位维新思想的先驱。他曾在《新民说》当中倡导，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那这种开放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当中，也真切地反映在他对日常家具的选择上。正是通过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西方的生活方式与器物文明才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0: 家具也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
1: 近代
0: 家具的突出特征就是欧化。那这一风格一直流行到50年代初，它以清代家具为工艺基础，在造型和装饰上呢吸收了西洋风格。它的发展历史虽短，但是因为地域文化以及民间风俗不一，加之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互融程度不同，地域差别也很明显。比如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域各具特色。
1: 近代
0: 家具更讲究实用性和舒适性，出现了整套的客厅家具、书房家具、卧室家具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的走向。这是一件花梨木嵌骨花转椅。我们前面讲过，雍正时期出现了可旋转的圆桌，但是这种转椅在
1: 近代
0: 之前啊还比较罕见，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新类型的家具。转椅将椅座和椅腿分离，用一根粗的螺旋钢柱或者是铁柱连接，使之能够原地旋转，同时还可以调整椅座的高度。那转椅在
1: 近代
0: 期间风行一时，主要是用于办公室，而且呢是一种很高级别的坐具，一般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配置这种转椅的。另外啊，在一些富豪或者有名望的人士的家里也会使用这种转椅，比如梁启超在天津的住宅引兵使当中就使用了皮转椅。转椅是坐具的一大革新啊，是铸铁工业进入木器的一个标志，是自机械加工参与木器制作以后的一个飞跃。这种转椅的座面一般是皮质的，扶手靠背等处呢都有镶嵌的花纹，靠背上有3个寿字，十分气派啊，透露出威严之感。这件家具造型完全西化，但是材料使用的是花梨木，属于中国传统家具用材硬木。另外采用的叫骨嵌，而且是中国传统的寿字纹样，所以说这张转椅是中西融合的典范之作。我们前面说过，在明代从全国范围而言，领家具风气之先的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文人风格的家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式家具的主体。那苏州、扬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经济发达，在中晚明的时候已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在文化方面，苏州、扬州更是人才辈出，当之无愧的全国文化中心。那苏州、扬州还是全国的时尚中心，被认为是精致生活方式的创造者。那他们的喜好往往会掀起全国性的模仿。那当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风尚叫洋气，扬州的洋。但是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另一个地方的风尚开始取代苏州和扬州，那就是广州。广州凭借港口优势，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这广州开放最早，大量的洋货就从广州涌入，包括欧洲的绘画呀、雕刻、钟表以及家具。1793年，马嘎尔尼带领使团来华给乾隆皇帝祝寿。那在访问使团中，有一位
1: 当时的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
0: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来记录这次访问。那在书中呢，他就提到说，他看见在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有年轻人私下穿
1: 机式服装的现象，
0: 这说明乾隆时期广州的风气已经相当西化。那到了道光年间，全国流行的风向则完全从扬州转移到了广州，由此崇尚洋气逐渐变成崇尚洋气。那洋字在那时候就代表了所谓的时尚。那清代学者陈作宗编写的《秉烛礼坛》里有记载，凡洋钱、洋烟、洋布

0: 等货，哎，无不以羊为贵，甚至有非羊而貌为羊者。比如休戚啊，本出扬州，故曰扬妻，今则改为扬妻矣。那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与西方进行贸易以来，无论是洋钱，所谓的洋钱呢，就是外币，洋布指的是进口的布料，这些商品都被视为是珍贵或高档的代名词，甚至有些非洋货也冒充为洋货以提高身价。比如原本产自扬州的休戚，称之为洋戚，现在也被改名为洋戚，西洋的洋。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西方文化对近代家具有怎样的影响？
0: 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为什么全社会会出现一种崇洋的潮流呢？这与当时出现的几次大的运动关系密切，比如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这几次大的运动风潮，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提倡全社会向西方学习。这个郑观音啊，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他也是实业家和爱国者。盛世威严就是郑观音编成于1894年的论文集，全书就贯穿叫富强救国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在盛世威严中就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公益。他认为要拯救中国的贫困啊，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技术。那这一观点就体现了郑观音对于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倡导。就是说，他主张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那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崇尚西方文化，那洋建筑堂而皇之的就在封闭的中华大地合法兴建，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那这种厚重大气而又新鲜的

0: 特点迎合了中上阶层人群的口味。
1: 当西洋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家具也随之褪去传统外衣，染上了西洋风情。从玻璃柜的透明质感到海派家具的时尚格调，近代家具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西融合的印记。上海开埠后，昔日效仿苏洋风尚的小城一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洋楼林立间，海派家具应运而生。它既有苏作家具的匠心，又有西洋家具的浪漫，成为了近代家具的潮流标杆。那么海派家具的兴起与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形制与制作工艺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0: 这是一件近代老红木玻璃柜，也被称为陈列柜，它实际上是清代多宝格的进一步延伸。虽然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多宝格，但在风格上却是各行其道。这个陈列柜虽然在物品和眼睛之间啊，仅仅多出了一层玻璃，但是在视觉效果上呢，却多了一层浓浓的西方色彩。那这种效果就很像苏钟和法国钟。苏钟没有玻璃罩，完全是东方色彩，而法国钟呢，则多有罩子。正是这一层玻璃，给其披上了西洋的外衣。啊，这一层透明体将东西方两种审美观远远地隔开了。这件玻璃柜的顶部中央向上拱起，雕刻华丽而细密，下部的底座啊也比柜子的主体部分大一圈，牙板呢又做成了花式，俗称叫穿靴戴帽。穿靴戴帽就是家具在视觉上增加了体积啊，民间的说法呢叫虎视，啊，就是更加的魁梧丰盈。在近代家具中，最能代表其设计与装饰艺术风格潮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家具。那上面这件玻璃柜就是海派家具的典型代表。上海啊，在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其变化的时间节点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那开埠之前，在清朝嘉庆的上海县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城市木苏洋之余风。因为我们说了，苏州扬州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其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著称，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在当时的上海人人都去效仿追求其风尚。但是在开埠之后，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口数量上来说，1915年到1930年的15年时间里，这人口呢就从200万增加到了300多万，居全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第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外籍人士。同时，上海也成为我国经济最繁荣、生活方式最洋化的城市，从建筑上就可见一斑。那此时的上海房屋已经不只是中国传统建筑，而是出现了很多的西洋建筑。清代学者王涛在其撰写的《漫游随录》当中说，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移入黄歇浦中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设于楼阁峥嵘，飘渺云外。啊，大意就是说，上海与泰西啊，这个泛指西方国家，在通商之后，城市气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进入黄歇浦啊，黄歇浦就是今天的黄浦江一带，说看到黄浦江岸边一带几乎都是西洋人的房屋，这些楼阁高耸入云，气势恢宏，啊，仿佛飘渺在云端之外。

无独有偶，1866年清代学者黄茂才，他在其撰写的《户游琐记》中啊，这样记载说：上海当时啊，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其中阶渠数巷，纵横交错，久居其地者亦迷所向。意思就是说，到了1866年，上海出现了众多高耸入云的洋楼，这些洋楼具有八面窗棂、五色玻璃、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啊，这些都是西方建筑特征。同时，阶渠巷陌，纵横交错，即使久居其地的人啊，有时也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上海建筑密集、街道复杂的城市景象。据统计，在1910年至1918年的这八年间呢，上海新建了4000多幢建筑，从式样到结构，大多采用了西洋风格。建筑的迅速氧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氧化，那么这么大量的洋建筑的出现，就配合洋建筑的海派家具应运而生。所以海派家具呢，它就是在原有传统的苏作家具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的巴洛克、洛可可家具风格以及新古典主义家具风格，形成了独有风格的一种式样系列。它既适应了不同顾客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叫重洋重新追求享受的心理。周信芳啊，是京剧旗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周彩琴呢，就在其撰写的叫《上海的女儿》一书中，就回忆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妈妈把邻家的房子也买了下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和客厅相通的大饭厅，父母有了一个宽敞的大卧室及与之相连的起居室，我们的家具也越来越西化了。1912年8月9日，上海申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文章。哎，这文中指出说，以前家中陈设不过是榆木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至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哎，才觉得适宜。所以从上面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上海人使用的家具很多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那海派家具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片子床。海派片子床结合了西洋的样式与中国的材质工艺，是一种被中化了的西式家具。那这种床在上海地区迅速普及，并成为市场上卧室家具中的重要角色。这件片子床前后两个床平板状，靠墙的一侧稍微高一些，腿型是典型的炫目腿。那床平的上部有装饰性的构件，花形的雕刻件，典型的西洋风格。那你看这张床和我们传统的架子床相比，形体小了很多，造型也简化了不少，适应了近代时期的居室形态。我们再来说说床垫，中国传统的床具啊，并没有床垫的概念。这个床屉上面使用的是棕绳啊，上面再铺被褥，就是增加床具柔软性的主要用品。而此时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睡眠的革命。发起革命的人叫扎尔蒙，他是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的发明者。在1876年，利用14只弹簧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到1932年，他从美国将在全球技术领先的床垫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运到上海，专门生产弹簧床垫。这是中国啊迄今为止最早的现代弹簧床垫生产企业。那随着上海的外来文化与

0: 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上海的本土文化发生了质的转变，具有了中西结合、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特质。所以说海派家具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在设计上它适应了当时的潮流，并影响到周边地区。这种强势地位使得上海逐渐形成设计、制作、销售的超大市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何为金派家具？
0: 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件花梨木和樟木制成的天津柜，就是以花梨木做框架，以樟木为嵌板制作而成。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以城市名称来命名的家具，可见其独特的地域特点。直到如今，在家具收藏界和商品市场上仍然流行。天津柜造型方正，桌面下有束腰、直腿、向内卷的回纹样式，极具中国传统家具特色。但是同时呢，它又结合了现代欧式的装饰手法，比如采用了大量的直线元素运用到造型设计中。这间柜子非常实用，比中国以往的柜类家具有更多的门和抽屉啊，因此这个拉手合页也多了不少。仅柜面装饰饰件就有14个，那这些铜饰件不仅有开关门和抽屉的作用，也起到一个点缀和装饰的作用。这间家具是典型的近代金派家具。近代金派家具简称金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它是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的家具。天津开埠啊，比广州、上海要晚，但1860年被迫开埠以后，陆续就有9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由此天津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骤然上升。那这些租界地就形成了天津。

0: 特有的租界文化，其文化影响所及包罗了风俗、建筑、家具、衣着等方方面面，那与天津固有的风俗既撞击又融合，既吸纳又排斥。据《金门杂记》的作者张涛描述，说天津开放为北京重要的通商口岸不久，这个租界里时髦的中国人的打扮呢，已经变成了叫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啊，口衔烟卷儿，使用洋货，佩戴时辰表等等。那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人生活的必需品。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墨守成规的天津人对新奇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比如当年啊，这个年轻的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他就将自己四合院当中的书房呢改为西式书房，也成为了一段佳话。1914年，梁启超购买了不到四亩地，分两次修建寓所和书斋。初建的楼房啊，建筑面积有1121平方，这座楼房规整简朴，气势恢宏，典型的外国洋楼。第二座寓所兼书房叫饮冰室，是在1924年建成，它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有949.5平方米。这座楼房就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流行风格，有三连拱的门洞，有大露台，这个一楼的大厅透天拱窗的共享空间，明显是欧式风格。这两座楼呢，不仅都完好的保存至今，而且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和保护，目前作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当时的室内家具经过半个多世纪已散落殆尽，但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达的回忆当中，当时的家具啊是西式的，比如说书房有红木的大书桌、专用的躺椅、皮沙发、红木椅、长玻璃柜等等。
1: 在近代的开放浪潮中，不同地域的家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海派家具的时尚精致藏着上海的摩登与浪漫，金派家具的质朴实用映着天津的包容与厚重，让金派家具既有纯粹的西洋风情，又有中西杂糅的巧思。天津贵的材质混搭、工艺创新，为何能成为金派家具的标志？棋牌桌的兴起又藏着人们怎样的娱乐风尚？
0: 近代金派家具中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西洋风格家具，但也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天津贵，它就采用了这种中西杂糅的方式制成。这种柜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清末时常是修黑漆，后来流行呢是深绿色的漆。那随着天津城市的都市化进程以及建筑格局发生变化，储存功能强大的天津柜逐渐成为天津百姓家中的必需品。这个天津柜就承载着近代时期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志气理念、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天津柜的这种中西杂糅理念也体现在选材上，它经常是以花梨木、红木啊，或者是其他硬木来做框架，然后呢用樟木啊做嵌板制作而成。那这样的混搭用材就使天津柜具有以下两个优势。第一呢，是材质较硬的花梨木、红木以及其他硬木来做框架，就使柜子的结构很稳定啊，更加耐撞击啊，耐磕碰。第二是用樟木作为只起到封闭空间作用的嵌板，这个结构强度足以胜任，同时纹理很优美，而且呢这个独特的樟木的气味啊，还可以起到叫防虫防蛀、去霉防潮，很好的保护柜内物品的作用。这种木材混搭的手法啊，发挥了不同材质的优势，使材料

0: 尽其用，而且价格大大降低，仅为全硬木家具的三分之一。这就是金派家具。那和海派相比，它更加实用和朴实，仍然受到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影响，但也有一些完全西洋风格的家具啊，可惜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从一些文献资料当中仍然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海派棋牌桌，桌子的材质是老红木，呈现出红润雅致的木色，质地坚致细腻，造型周正典雅，结构线条流畅简练，包浆莹润自然。桌面采用方形拼板的设计，边沿设计重叠内缩，四周居中设有一个抽屉，抽屉屉面深浮雕如意云纹，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韵味。抽屉的设计巧妙地适应了棋牌桌的娱乐功能，方便使用者存放一些小杂物。我们看桌面下四腿足，中设隔板，这个足底是有元宝足的样式，构思非常独特。竹间呢接花城，高浮雕如意云纹，雕工技艺精湛，整器形态端庄洁体稳固，古朴中透露着雅气，庄严当中又可见一丝秀气。它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棋牌桌是近代家具的一个新兴家具种类。棋牌桌在国外呢被称之为叫多功能桌。18世纪以来，从英国开始，棋牌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富裕家庭越来越多娱乐活动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这种桌子很小巧灵便，一般就是配四把带靠背的椅子啊，正好用于打牌。而中式的棋牌桌呢，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八仙桌为基本造型，只是体积比八仙桌小，桌面呢一般在80厘米到90厘米之间。棋牌桌的主要装饰部位就是桌子的牙板、牙条以及腿足这些部位，所以呢，从它的工艺手法来看，主要以雕刻镶嵌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雕刻装饰就不像清式家具那么繁琐了，明显可以看到啊，简化了许多。而且呢，图案题材的选择大多讲究这些寓意吉祥，比如说啊，一些动物植物的纹样，也有一些中西交融的装饰主题，就是包括中式传统纹样，也有西式的装饰纹样。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楠木灵芝纹的棋牌桌。此桌精选了楠木制作，呈方形，桌面以隔角榫攒边打槽装设独板，边抹上书下联，质地压一道边线。高束腰起方形围角，浮雕卷珠纹饰，中间有一个抽屉，下带托腮，与腿足平接。牙板中部下垂有高浮雕的灵芝纹饰啊，雕工不俗，寓意吉祥。这件棋牌桌与上一件相比啊，更具中国传统韵味，实际上是八仙桌，或者准确的说呢，是四仙桌的改良。近代时期棋牌桌的发展体现了中西文化思想的渗透与结合，这一时期设计思想和加工手法的进步，使得棋牌桌在造型上与我国的古代家具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西式纹样在棋牌桌上的运用也体现了我国明清家具纹样叫装饰必有图，有图必然寓意吉祥的装饰观念的转变。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开创了汉朝基业的刘邦为何自称为楚人？史书中对他年龄的不同记载，哪个比较可信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

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近代
1: 家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于我国传统的家具设计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于西方家具特征既有吸收又有融合。那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新型种类阳风盛行。近代家具的首要特色就是家具新种类的出现，比如说转椅、沙发、陈列柜、棋牌桌、片子床、大衣柜等等，这些家具种类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这一时期从洋风到洋风啊，这个洋啊就代表着时尚，全社会都在崇尚和追随。第二叫中西混搭，实用性强，从造型到材料到装饰纹样都表现为中西混搭，一半是中一半是西啊。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实用和舒适，比如沙发，比如天津柜啊，可以存放大量的规格不同的用品，这些也是家具的西化带来的。第三，风格转向，兼容并蓄。
0: 近代
1: 时期的家具发展虽然短暂，但是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中国家具的风格发生转向，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转变。各位观众朋友，随着今天节目的尾声临近，古韵流芳说家具系列也即将与大家说再见。回首我们共同品鉴过的每一件家具，从殿堂之上威严的宝座，到书斋之中清雅的画案，再到闺阁之内灵巧的装点，它们不仅仅是木器，更是我们理解古人生活与精神的时空胶囊。在这一段古韵流芳的旅程中，我们最大的感悟或许是中国古代家具是用与美的完美融合，是礼与情的生动载体。可以说我们抚摸的不仅是一块温润的木料，更是穿越时空的匠心、智慧与风骨。他们静立于岁月之中，将古人的生活仪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凝固成了永恒的风景。节目虽已结束，但这份流芳的古韵从未远离，它或许就藏在您家中一件老物件的纹理里，

藏在博物馆玻璃后的光华里，也藏在当下新中式设计对传统的回望与创新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看与陪伴，愿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保有发现美、品味韵的眼睛与心灵，继续在生活中感受这份穿越千年的优雅与从容。古韵流芳说家具到此圆满落幕，感谢大家的收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它是男人的生命线，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成为难言之隐。
1: 钥匙都来不及拔，鞋都根本不换，直接奔厕所。
0: 前列腺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前列腺是一个有点低调的器官，平时很少被提起，它像个沉默的卫士，默默守护着男性的健康。前列腺不仅参与泌尿系统的正常运转，还对生殖健康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它又被称为男人的生命线。一旦前列腺出现问题，不仅严重影响排尿，还会引发尿路感染，甚至损伤肾脏功能。要预防这些后果，就要了解前列腺的特性，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中，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专家王建业主任医师为您解读前列腺的养护说明书，带您了解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维修须知，保护好前列腺的健康。
7: 我们说这个前列腺被称为是我们男性的生命线，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8: 前列腺呢是男性特有的性器官之一，它是在体内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那么深颜色的这个大的呢是膀胱，那么它位于膀胱出口的地方，而且饱扰的尿道，同时呢还有一个管呢是它连的睾丸，然后过来进前列腺之前的话，那时候是大的，那叫精囊，那么其实就是精子产生以后的一个库，存到哪儿，射精的时候一收缩通过前列腺出来，这是它的一个位置。它的功能的话呢，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它是男性的性器官之一，所以它是产生前列腺液的。那么前列腺液呢，主要是我们经常讲的精液，精子是睾丸产生的，那么液体呢是前列腺产生的，它的作用主要是营养和保护精子的功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讲鱼和水的关系第二个呢，由于它在膀胱的下边，又饱扰的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

0: 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
1: 嗯，
0: 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1: 哦，
0: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2: 好，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那

0: 这个名称实际上叫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正常的膀胱，那么这是前列腺，这是正常的前列腺。当前列腺增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叫前列腺的增生，或者我们也叫肥大。前列腺的大小正常有多大呢？
1: 嗯，
0: 我今天带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食品，就是板栗。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板栗的大小，就一个板栗的大小。
1: 哦，
0: 从体积上讲，应该在20毫升以下。但是前列腺肥大呢，它分好多度，它也不是说一下子就会很大的，它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在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地方有个示意图，我们又分1、2、3、4度啊，1度大小的话呢就是一个鸽子蛋大小
1: 啊，
0: 这是轻度增生。那么2度的话呢是一个鸡蛋大小，
1: 嗯，
0: 那么3度大小呢就是鸭蛋的大小
1: 啊，
0: 那么4度大的话呢就是鹅蛋大小。
1: 嗯
0: 啊，正常人的前列腺也就是个20毫升体积大小，或者20克以下的。但是我们真正在临床上的话遇到的病人，就是检查以后，特别是原来都是开刀把前列腺整个拿出来的，
1: 嗯，
0: 这种100克、200克、300克都有，会很大的都有的。
1: 要是我们长期不管它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一种后果和结果呢？
0: 因为我刚才讲了，尿首先一出膀胱，第一段要经过前列腺，正常情况它这个通道是非常通畅的，所以当前列腺增生的时候，它就会压迫尿道。
1: 嗯，
0: 这段膀胱出口这段尿道就变细了，所以排尿就会困难，那么尿呢排不出来，或者说排不干净。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膀胱里面就会有很多残余的尿。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肾脏产生的尿通过输尿管下来的时候就不通畅，这样的话就是输尿管肾脏都会扩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还会引起逆行感染，就是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感染，
1: 就是本来尿应该是往下走的，
0: 对，
1: 结果下面不行就给憋回去了啊，往上反了，
0: 甚至细菌上去了。
1: 哦，
0: 哎，而且肾脏的话，新的尿下来下不来，
1: 嗯，
0: 所以长时间这样的话，不光是个感染的问题，其实会引起肾衰，老百姓讲的尿毒症。
1: 哦，这么严重？
0: 对，
1: 嗯，主任，我在想，要是说继续肥大增生的话，会导致更可怕的后果吗？比如说导致前列腺的癌症产生？
0: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呢？其实在男性特别是50岁以后人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关心，哎呀，我这个治疗，有的人不是说尿尿不好，尿尿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要治疗呢？他要找医生，他说我害怕转成癌。
1: 嗯，
0: 事实上的话呢，
1: 嗯，
0: 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癌是不会互相转化的，但是它是可以并存的。
1: 哦，
0: 那么就是说前列腺肥大的人很有可能会得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就会得，那么就是前列腺不大的人也会得。
1: 嗯，
0: 或者有前列腺癌的人，他同样随着年龄呢，他前列腺也是大的，他是可以并存，但是不会互相转化。
1: 所以说各位明白了哈，我们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它会增生变得肥大。
0: 对，
1: 那到底我们是干了什么？我们翻开前列腺的使用禁忌，新的一页哈。哎，有3件小物品，来，四位咱们猜一猜，你们感觉代表着哪种使用的禁忌呢？
2: 我看那第一个那个像是个小辣椒，
1: 嗯，
2: 禁忌就是吃这个辛辣的东西。
1: 哦，有道理。
2: 第二个我看好像就是属于酒坐的，是吧？
1: 啊，
2: 是这
1: 个
2: 意思吧？
1: 啊，
3: 就是不让，不光是不让酒坐，
1: 嗯，
3: 可能你跟家里老躺着，就是希望你多运动运动，
2: 对对对，
3: 少一些躺着呀，
1: 嗯，
3: 或者是坐着呀，那种情况应该，
1: 嗯，有道理。
2: 但是第三个我就说不准了，
3: 对，
1: 看不出来哈。
4: 这第三个是个世界名画，
3: 是个哑谜，嗯，
4: 这是蒙德丽莎，
3: 嚯，
4: 对吧？就是胖点这个
5: 一个小头也不知道是什么，还有个镜框。
1: 嗯，
5: 刚才说是蒙德丽莎，蒙德丽莎她也没那么胖啊，
4: 那是女神，那是女神。
1: 好，可能是有点想太复杂了，是不是？
3: 对，
1: 问主任哈，主任您来揭秘吧，到底是哪3种使用禁忌呢？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是男人的生命线，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成为难言之隐。
0: 钥匙都来不及拔，鞋都根本不换，直接奔厕所。
6: 前列腺如何保养维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您来揭秘吧，到底是哪三种使用禁忌呢？
8: 因为前列腺的肥大呢，我们研究了几十年，国际上现在真正的还没有揭示它为什么会肥大，但是肯定很清楚是和老化有关系的，和老化以后由于激素水平的降低以后和代谢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它一个真正发生的原因，其实就是衰老的在前列腺的一个表现。那么容易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使得前列腺会加重它的症状。由于在前列腺肥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比较禁忌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辛辣的食品，包括酒。为什么会辛辣食品会引起，或者说我们叫禁忌的东西呢？前列腺肥大的病人，或者尽量不愿意让他去多吃，是因为前列腺肥大以后的病人，如果吃辛辣的东西，那么他会使得前列腺会加重。比如说喝酒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常常遇到突然尿不出来的急诊病人，我就说的尿乳瘤的问题，多数人都是过节喝酒以后就是因为本身他这个道呢已经比别人的细了，如果一旦喝酒或者有些其他的食品的刺激，那么前列腺就会充血。充血的话，那么对于前列腺的这段尿道来说，那就是雪上加霜，那本来就不是很通畅，一充血以后这段尿道就更细了，病人会突然尿不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久坐。
7: 还真是久坐，各位参与。
8: 久坐的问题是会阴部的充血，会阴部的血是不大容易循环，或者循环比较差的，短期坐是没问题的。久坐我们一般的要告诉病人要适度活动。那么反过来还有一些研究证明，就是有些职业是长期坐着的人，
9: 对，
8: 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
7: 谈到久坐了，到底多久才算是久呢？问四位嘉宾，四位想一想，大概咱们自己哈，每天这个保持坐的姿态会有多长时间？咱们写题板上，好不好？想一想，写一写。好，我们先看看李叔叔的，
9: 大约有五六个小时
7: 啊。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坐着？上午还是下午？
9: 下午坐的比较多，因为早晨起来我需要，比如说出去买菜啊，然后回来做做饭啊，中午吃完饭基本上也没什么事儿了，这时候就想看看电视啊，或者是看看手机啊，这一坐可能至少得三四个，然后晚上呢又坐两三个、三四个小时，这样加起来就基本上这一天，就我大概的粗算一下，怎么也得五六个小时。
7: 好，明白了。武叔叔还在改呢，是吧？
10: 我说一下吧，我大概其。坐六个小时左右吧。上午啊基本都是在活动，六点多钟就出去锻炼去了。上午吃完早点就是唱歌去，回来买点菜什么的。到回来又做饭，吃完饭以后下午就没事了，就往那一坐，看电视、看手机、玩游戏、看小说。反正基本上都是坐着。
7: 好，看看王楠，八小时啊。
11: 哎呦，我这八小时还是搂着说的。他说还是说少，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吧，就是上班去，开车去
7: 啊。

0: 下班回来，开车回来，嘿，到在单位坐着写写报告，写写文案，嗯，到家以后做个饭，完了吃饭的时候坐那儿看看电视，嗯，反正一天怎么也得八小时。
1: 哎呦，我这个，我刚才算了算呀，嗯，我是个作家呀。
2: 哎呦呵，
1: 我平时要是不录像的时候，我也不演出，我就在家待着。我刚才算了算，上午坐四个小时，下午坐四个小时，晚上再坐俩小时，这就十个小时。嗯，即便还有一种生活状态是有演出的时候，那也就是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连去带演再回来，回来还是坐着。而且我这人还有一习惯，嗯，不爱跟床上躺着。啊，我还就爱坐着。
2: 你这个坐的时候会不会中间起身活动活动再坐？
1: 从来没有，就是最多的就是上个厕所呀，嗯，比如为什么我说中午留出点时间做饭，晚上做饭呢，只要一有闲工夫我就坐着。有时候啊，这半边屁股坐麻了呀，就往这边靠了。
2: 哎呦呵，
1: 就来回倒着坐，
2: 就是不起来啊。
1: 对对对对，
2: 连续呢就喜欢每天连续的坐着，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么算，基本上十个小时打底，甚至有时候还得加个一小时、两小时，或减一小时、两小时。
2: 嗯，明白了。嗯，好，主任您看哈，这个好像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坐的时间确实比较长。刚才四位他们的这个坐的时间，在您看来算不算达到久坐的概念了呢？
3: 算，
2: 算了。
3: 其实我们对于久坐这个坐的时间长短，实际上最主要考虑的它是连续坐。嗯，比如说有的人呢，工作他也是八小时在那儿坐的，很多人工作都是坐的工作，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但是呢，他中间还是会动的。嗯，比如说一个小时他要去领导那儿去取报告，一会儿又回来了。一会儿又去取快递，一会儿来人了让他去下面接一下，嗯，他还是在动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的还是，关注的是久坐，实际上是连续，嗯，连续几个小时，
2: 连续要格外注意了哈，
1: 对，对，就是连续几个小时，
3: 三四个小时以上是确实是不是很合适的，嗯，关于老年人来说，一般呢也就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应该起来活动，不光是对前列腺有益处。它时间长了会引起下肢静脉的回流不好哦，它更容易形成血栓，嗯，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就让它动一下。
2: 好的，
3: 这是最理想的。
2: 嗯，主任再问问您，您说到这个躺着可能对前列腺的这个危害性没那么大，躺和坐的区别在哪儿了？
3: 因为前列腺的位置和这个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嗯，来去讲的话，我们主要是考虑坐着的时候呢，嗯，因为所有的血流啊它在盆底这个地方窝着，它压着，它回流起来比较困难。哦，嗯，它是比较难的，因为本身是往上走，它就是个心脏把血打下来，它是靠肌肉慢慢一点一点去顶回来的。嗯，它本身就是下去容易上来难。
2: 对，
3: 坐着的话呢，它正好是盆底这个地方是压力最大的，所以它这地方肯定是充血的。嗯，最不容易回去的血是那儿。嗯，但是躺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平躺的话，它和心脏的这个水平线是相当的，嗯，所以它很容易就回去。嗯，第二它那个地方不吃力，所以它不大容易充血，或者说原来的充血你平躺一会儿以后，那么它可以缓解它的充血。嗯嗯，运动的时候通过运动以后肌肉在收缩，有一部分血是可以回去的啊，哦，所以我们是鼓励运动的，我们都希望一个小时以上都应该去活动一下。所以现在这个电视剧啊，设计就是40分钟，完了给你广告。广告干啥呢？就是让你上厕所喝水，下去活动的。
2: 哎，有道理。
3: 哎，还能休息眼睛，
2: 嗯，是。所以呢，建议各位呢，可以跳过广告，但不能跳过我们的活动和休息，好不好？来，主任，我们来看第三个，这可难坏了我们嘉宾了哈。一个框里面是一个好像变胖的一个名画的感觉，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其实是一个示意呢，就是一个肥胖的问题。
2: 哎，你看，
3: 从前列腺增生为什么会发生的机理上讲，它有一个除了我刚才说的年龄是最主要原因，嗯，代谢也是一个原因。有的人就讲前列腺肥大实际上是一个由于年龄引起这个人体内的代谢的变化而引起的增生，肥胖本身也是个代谢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根据现在研究，就是前列腺肥大的程度和速度和它的遗传是有关系的。嗯，通过我们大量的临床的工作，观察到的病人就是瘦人前列腺体积是比较小的。哦，比如说一个年龄段，就算70岁吧，

0: 这个年龄段的老年男性。那么一组是瘦人啊，体重都很轻的，甚至都低于他的标准，另外一个是超重的。那么这些人的前列腺去进行比较的话，那是非常明显的，瘦人组的前列腺的体积是小的，而胖人的体积是大的。
1: 这是一个统计的结果
0: 啊。这里面呢就存在着我刚才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代谢问题，本身肥胖也是代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遗传的问题，很多人胖的话，多数人是家里有这种基因的啊，或者是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都是多多少是会有基因的。前列腺的问题我刚才讲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所以就是说肥胖的人前列腺是容易大的。
1: 哦，那各位麻烦出现了哈，我们该怎么判断自己前列腺是否也肥大了呢？这个判断标准该怎么样去把握呢？我们再翻开下页的前列腺使用说明书。
0: 前列腺增生主要是三大问题，一个是尿频，一个是尿急，还有排尿困难。
1: 哎，
0: 最先出现的是尿频，所谓尿频就是次数多嘛。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教科书上都讲，是应该是八次，或者八次以内。
1: 您说是一天？
0: 24小时
1: 啊，
0: 包括夜尿。
1: 啊，
0: 夜尿的话，一般应该是正常人应该是0到1次，或者是基本上是没有，或者偶尔会有一次。这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八次和八次以内。尿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讲憋不住尿
1: 啊，
0: 一有尿马上就往厕所跑。由于前列腺的肥大呢，比如说这是两侧腋，它挤压这个尿道，这样的话呢，膀胱的收缩力就要增加，因为下水道不通了，不是很通畅了，那么它就需要更大的压力才能使尿排出去。膀胱已经是长期在一个克服它这个阻力的这种情况下在工作，所以它的膀胱已经受到一定的损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就是轻的时候就出现的是尿尿次数多或者是急憋不住，那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挤压它也尿不出来。
1: 好，问问四位嘉宾哈，先说这个尿频和尿急的感受和问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会有。
1: 李叔叔有啊，
2: 睡觉之前如果说喝水比较多，那可能就出现2次到3次。一过8点钟基本上我就不喝水了。我就怕夜里再起夜，所以呢就能保持在1到2次。但是这个起夜，这虽然说夜里1次到2次吧，但是一起来躺的时候啊，有这个尿意的感觉，一旦起来了，就是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就这个距离，恨不得我就得小跑过去，快速的到这个卫生间，就很急，
1: 有点憋不住了。
2: 哎，对，就有点有那个憋不住的感觉。
1: 白天会尿急？
2: 白天也是，白天就是喝水的是这个次数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大，而且这个去这个卫生间的这个次数也比较频繁了，比较多。这里边就一存在什么问题啊？您比如说咱们今天说去哪儿旅游，或者是去什么商场，或者是逛逛公园，我就先考虑哪儿有卫生间。
1: 哎呀，
2: 最严重的是出去旅游坐了一个大巴车上，还要说比如说前一站还有1个小时或者40分钟有这个需要上厕所的，咱们准备下车方便一下，他这一提醒，哎呦坏了，不行了，我感觉这就马上就不行了。
1: 武叔叔呢，这个尿频和尿急您体会过吗？
3: 我这个情况肯定有。只要是喝了点水，下午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就一趟。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像刚才他说的似的，哎，那比如说坐车呀，哎，或者是出去旅游啊，坐车时间长，这一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跑厕所。上车之前先去厕所，说开始了，咱们要出发了，行，我先上厕所了。哎，回来说你停在哪个那个停车区了，说你下去，各位是去厕所，我第一个也跑，
1: 快成条件反射了。问问王楠楠哥，尿频尿急咱有吗？
4: 频率反正不少，因为具体多少次咱不知道。原来吧，就举个例子，就看电影，这看电影之前我得上一次。但是就能看完了，但是现在有时候看电影中间我得去一趟。
5: 我原来感觉没有，我就感觉最近，也可能是也到这岁数了，就感觉最近这两年冬天我尿特别频，上人家串门去，一进门先得用人家卫生间使一下，

0: 聊那么一两个小时，待会儿吧，临走之前还得上一趟，开车到家还得再上一趟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冬天我就特别便宜，
1: 每次量也多吗？
0: 对，每次量还挺多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不是跟季节有关系，还是说跟喝水量也有关系？
1: 嗯，
0: 就不太好判断我自己这种情况。
1: 是，好。所以主任您看啊，我们四位嘉宾他们的情况在您这判断算是尿频尿急吗？
2: 他们第一位和第二位他们俩讲的很典型。
1: 嗯，
2: 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肥大的一个比较典型的
1: 症状。就是我们两位叔叔啊。
2: 对对对对。嗯，后面两位呢，因为他们年龄相对轻一些嘛，
1: 嗯，
2: 他们讲的一些问题呢，也是青壮年会很多人发生的，
1: 嗯，
2: 可能也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多数可能是一些炎症刺激啊，
1: 哦，
2: 或者是寒冷引起的，这个引起寒冷本身刺激也会引起尿尿多。
1: 嗯，
2: 而且您说量多的话，因为它寒冷的时候它出汗少嘛，
1: 哦，
2: 最后都走肾了嘛。
0: 哦，
2: 老百姓讲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前面两位，讲的这是非常典型的尿频尿急。
1: 嗯，
2: 我遇到一个病人，大学教授，很有名。
1: 嗯，
2: 他就给我讲一个问题，他住的大学的老楼，五层楼。他家住三层没电梯，
1: 嗯，
2: 他就给我讲一个问题，他说王大夫，我这个尿急到什么程度呢，我上三楼的时候我恨不得就在二楼，这个上楼梯间就是往上走楼梯，就恨不得想撒尿。
1: 嗯，
2: 他不是没有功德，那大教授那个学问很高的很有涵养的人，嗯，对不对，但是他就说这种感受。
1: 嗯，
2: 然后到家的时候呢，开开门，家门钥匙都来不及拔，
1: 嗯，
2: 鞋都根本不换，直接奔厕所。这种人就是类似这种给我描述这种情况的病人非常多，
1: 嗯，
2: 就刚才您说的那种情况一样，
3: 嗯，
2: 真的要是一完，第一件事赶紧就跑。
3: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尿频和尿急啊，真得重视了哈。还有第三个标准，主任您看，前列腺肥大会导致排尿困难。什么叫做排尿困难？
2: 这个排尿困难，这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1: 嗯。
2: 其实就是轻中重嘛，那么轻度的话呢，可能比如说像尿线无力啊，分叉，这算是比较轻的。
1: 嗯，
2: 中度的话呢，可能就是低力的，就一滴一滴的。
1: 嗯，
2: 那么重的话就是完全尿不出来了，
1: 尿不出来。
2: 实际上这是我们按这个分的，就是轻中重。
1: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来主任，我配合您。
2: 那么正常人尿尿的话呢，他前列腺这个地方它是不肥大的时候，它是很通畅的，
1: 正常的，
2: 很正常的。所以他尿尿的时候呢，大家看，
1: 哎，
2: 他会流量会很大的，它是直线的，而且会有压力的。
1: 嗯，
2: 排尿不畅的情况下呢，
1: 嗯，
2: 就是实际上是他有分叉的问题，有的人也呈现，但是他是分叉的。还有一种情况呢，
1: 哎，
2: 就是点滴状的，
1: 哦，
2: 就是这样，很多人是这样的，
1: 尿滴力，
2: 对对，尿滴力，哦，就是这样。有的人可能会很快一滴一滴一滴，但是它不呈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1: 哎，
2: 说明就是说它的压力不够，
1: 嗯，
2: 或者说这个道太细了，
1: 嗯，
2: 膀胱的压力不够，它挤不出来，
1: 嗯，
2: 所以它就一滴一滴一滴，它要站，所以很，我们大正常人尿尿一分钟，甚至用几十秒，根据你排尿的通畅程度和量，也就是这个水平，
1: 嗯。
2: 非常严重的人，你去问他尿一次尿多少，15分钟、20分钟，他主要是这个地方挤死了
1: 啊，
2: 他就会尿不出来，
1: 就尿不出来了。哎，嗯，
2: 活人会不会被尿憋死？会，
1: 你看还
3: 是
1: 有可能，啊。
3: 急诊会，啊，
2: 凡是真的尿不出来的病人，是马上必须到医院去。
1: 所以各位，我们说排尿困难的几种情况，一个是尿的分叉、尿滴力，再一个尿不出来，这三种情况，我们四位嘉宾有谁体会过吗？李叔叔，
4: 这个尿困难或者滴力啊，什么尿不出来这种现象倒没有，
1: 嗯，
4: 但是有时候出现这个分叉，
1: 分叉，
4: 嗯，
1: 有时候出现，
4: 有时候出现，
1: 嗯，五叔呢？
5: 你比如说晚上憋醒了，
1: 嗯，
5: 上那去尿去，就是稀稀拉拉的，
1: 嗯，
5: 稀稀拉的，就是尿得特别满，
1: 就是一阵一阵的。
5: 啊，越不是，就是特别特别慢
1: 哦。
5: 你越着急吧，越使劲，它还越出不来，
1: 哦，
5: 就是这就是一哗一点一点往外尿。
1: 王楠呢？
4: 我这些都没有，都憋，我就是憋不住的时候赶紧去。
2: 像他们俩那个年龄啊，
1: 嗯，
2: 不大可能有这个问题，
1: 不大可能。
0: 但是我有过呀，
1: 哎，
0: 就有时候早上起来，但是很偶尔啊，
1: 嗯，
0: 早上起来有这个分叉的情况。
2: 那你那情况，我告诉你，那跟这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2: 你那情况就是。

0: 就是尿起步的时候会有一点分叉，
1: 对对对 对，
0: 因为您的压力会很大，很快就冲开了。
1: 对，
0: 那个是因为您睡觉以后啊，尿道口它是有分泌那个粘液的，
2: 嗯，
0: 它把您的尿道口给粘上了一部分，
1: 嗨，
0: 所以它是分成两叉了，
2: 嗯，
0: 完了以后，但是由于您的膀胱的功能收缩力很强，尿道也很通畅，再一鼓肚子，哗一下就通了，就成了一条线了。
1: 哦，对 对，
0: 那不算。这种情况就属于生理性的，
2: 嗯，所以说各位我们要警惕这三种故障的警报了哈，一个是尿频，一个是尿急，再一个是排尿的困难。那主任，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维修和保养呢？我们要翻开最后一页的前列腺说明书了，来，有请。
0: 因为前列腺肥大实际上是一个老化的表现，
2: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叫做学术上叫增龄，就是由于年龄的增加引起的器官和功能的变化和改变，
2: 嗯，
0: 那么通俗一点讲呢，年龄大了，头发秃少了，或者是白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是一个道理，
2: 嗯，
0: 那么是完全返老还童不大可能，
2: 嗯
0: 啊，但是医生呢可以告诉患者生活上如何去注意，
2: 嗯，
0: 或者是给他一些医疗的干预，能够去解决他一部分问题。
2: 哎，
0: 嗯，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坐浴。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4: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主任，这个坐浴能帮我们缓解什么程度的前列腺肥大呢？
0: 坐浴的话呢，它不是治疗前列腺肥大，但是它可以缓解前列腺增生引起的症状，
2: 嗯，
0: 我们也叫改善他的病人的感受或者改善症状。那么最主要的话呢，坐浴为什么会可以缓解前列腺的症状呢？主要是因为经常坐浴的人，特别是坐浴以后啊，它可以使盆腔的血液循环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0: 那么就是原来的一些盆腔的充血啊，前列腺的充血啊，它会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就是说血液循环好了以后，那么患者的排尿或者是感受上他会觉得更轻松。
2: 嗯，主任，水分时间什么的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0: 一般的时间长一点，超过20分钟可能比较好一些。
2: 嗯，
0: 但是水的温度的话，那是个人情况不一样的。
2: 嗯，
0: 那个因人而异了。
2: 就是我们每天，
0: 那倒无所谓的，那根据各自的情况，也可以隔日。有的人也可以一个星期两次。
2: 嗯，
0: 那都行的。有的人家就习惯每天都坐浴。
2: 好，所以说坐浴啊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保养方式。好，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方式可以
0: 那么
2: 保护一下。
0: 一般的从改善症状上讲，更为有效的是药物治疗。
2: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有几大原则。
2: 嗯，
0: 第一步呢叫等待观察，就是已经有肥大了，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并不给他医疗干预。所谓等待观察呢，不是不管，只是做监测，比如说每。

0: 年要定期检查啊，看看病人尿尿怎么样，前列腺体积有没有增加，有没有残余尿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等待观察啊。再往后一步的话呢，一般我们就会用药了，就是中轻度的。因为药物治疗呢主要是几大块，第一大块能够可以使原来的前列腺缩小一定的比例的体积，
1: 嗯，
0: 或者是至少是能让它发展的会慢一些。因为医生是会有个判断的，您70岁已经这么大了，那您要是到85岁以后那会很大的，
1: 嗯，
0: 到80岁以后你就尿不出来了，医生会给他会有个判断的。那么再之后给他用一些药物以后，那么就让他增生的速度会慢一些，
1: 嗯，
0: 或者把原来的体积能够缩小一点点，
1: 嗯
0: 啊，这是一类药。那么第二类药的话是对症的，您尿尿慢，有些病人会告诉尿尿尿尿慢，那我给您一点药让他痛快一点，
1: 哎
0: 啊，有的人是次数多和尿急，那好，我们针对他的尿尿急的问题，针对他次数多的问题，我们给他药，
1: 嗯，
0: 甚至现在更多的学者主张的就是，如果比较重的患者，不适合手术的，而且症状又比较重的，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了，他自己觉得特别烦，这就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他排尿的问题特别苦恼，那我们一般都联合治疗，就是既给他让他前列腺体积能够适度缩小的药，
1: 嗯，
0: 又给他尿尿能够痛快的药，
1: 是，
0: 还能够解决他的尿急问题的药，
1: 嗯，
0: 啊，同时给他用，那么这个病人会感觉会明显的缓解。
1: 咱们说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哈，我们怎么样去自我判断一下呢？
0: 我们判断是分两种，
1: 嗯，
0: 第一种是体积的。就是你肥大的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主要是看体积大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医生叫体征，
1: 嗯，
0: 你不一定知道，
1: 嗯，
0: 有的人体积很大，我你的前列腺很大了，他说没有吧，我什么症状都没有，
1: 哎
0: 哎，这个是个就是从体积或者我们叫体征上讲，这是一个轻中重，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症状上的轻中重，
1: 哎
0: 哎，症状上的轻中重，那么就是一方面是医生判断，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有我们的客观指标，但是你自己感觉我慢肯定是比年轻时候慢的，慢，但是我认为还可以，
1: 嗯，
0: 这是一个判断啊。真正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多数人是夜尿，
1: 夜尿，
0: 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这个问题，病人我现在肯定比原来慢尿的，
1: 嗯，
0: 但是反正我现在退休了，家里也有厕所，对不对，慢点就慢点吧，
1: 嗯，
0: 他会这么讲问题，反正能尿完，
2: 对，
0: 还有说我尿尿急，那么我就是上街前外出前我少喝点水，
1: 嗯，
0: 我再尿泡尿再走回家我无所谓，反正这厕所也没人用，就我们两口子，
1: 嗯，
0: 对不对，我随时尿急，我随时去厕所都能尿，
1: 有破解之道，哎，
0: 对，那么这种情况病人很多人都会给你这么去讲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其实他已经有一定的中度了或者什么，但是他会这么讲这些问题，他认为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我们也可能就不一定治疗了。正常情况的话呢，我们一般认为是应该是0到1次，
1: 嗯，
0: 有一次也是正常的，当然了您有时候有两次或者是也不是说都是有问题，
1: 嗯，
0: 一般呢就前列腺肥大的老年男性来讲，我说的标准是年轻人的标准，就正常人的标准，对于60岁以上的男性来讲，60到70这个之间，就这个年龄段，一般我们认为要一次基础值，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是1到2次，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
1: 嗯，
0: 70到80之间一般是2次是基数，
1: 嗯，
0: 80岁以后的一般基数要到3次，所以很多的80岁以后老人找我看病说，王大夫，我这个尿5次6次，我说给你药，
1: 哦，
0: 吃完了他说好一些，我说什么叫好一些，几次还有3次呢，
1: 嗯，
0: 他希望把那3次也讲，我说不可能了，您这年龄85了，就是最少就得3次，
1: 是，
0: 啊，偶尔可以2次，因为它是基本上是按这个水平的，
1: 哎，这个次数我们要动态的去看，
0: 对对对，啊，不同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主任，那我们说这个轻度啊和中度可以用药物治疗，如果说继续发展了到重度了，
0: 因为我刚才讲了药物不是万能的，
1: 是，
0: 不是说所有的前列腺肥大都可以用药去解决的，那么所以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做手术的，

0: 当然了，现在的手术的话呢，一般呢都是微创手术。
1: 嗯，
0: 三十多年前我工作那会儿，很多都是需要开刀做的。
1: 嗯，
0: 打开肚子把增生的前列腺取掉。
1: 哎呀，
2: 哎呦，
0: 哎，相当于一个最形象的就是当时是等于一个橘子，打开皮儿一部分，把瓣儿都掏干了，
1: 嗯，
0: 顺便空了，再把尿管放上，再给它缝上。
1: 哦，
0: 那过去是这个。
1: 嗯，
0: 现在的话呢，我们都是微创的。微创的手术呢方法非常多，
1: 嗯，
0: 但是有一条就是不用再开刀了，
1: 嗯，
0: 因为尿道本身就是个自然通道，
1: 啊，
0: 我们只要这个设备比较细比较精致，通过微创的手术，那么比如电切啊激光啊，嗯，不管它用什么办法，它能够把挤压尿道的前列腺
1: 嗯
0: 给它去掉，
1: 啊，
0: 或者说我们就相当于下水道不通了，我们把下水道打通就完了。
1: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这是一种通过激光的照射来去掉增生组织的手术，
0: 对对对，因为激光的头上的这个温度的话都是上千度，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它基本上一碰到这个增生的组织以后，它都会气化
1: 啊，
0: 哦，啊，所以这样的话，老百姓讲烧掉了嘛。
1: 嗯，咱们看一个视频来体会一下。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用激光做的，这是一个激光分两种，一种是接触性激光，一个是非接触性。这是一种接触性激光，就是只要碰上它，就马上像一个槽吧。
1: 哦，
0: 原来那个粉红的是增生的前列腺，
1: 嗯，
0: 变了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就是一个槽，最后要把这个槽彻底给它打得很大，
1: 哦，
0: 有一点一点打。
1: 就要把这一整块
0: 全都烧掉。很快的，没有出血，激光这个做手术没有出血的。
1: 嗯。患者会有疼的感觉吗？
0: 麻醉啊，你像这个红的那个就是刚才有血，哦，但是它一烧就没有了，你看一点一点给它烧，哦，烧掉，看，
1: 嗯，
0: 就是把这个槽越烧越大。
1: 一般来说这种激光手术的时间不会很长是吧？
0: 不会很长
1: 啊，嗯，这种情况属于咱们叫重度的了。
0: 对，这个还是
1: 算病情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哦，这个是要把全部这前列腺这一段尿道全部得打通。
1: 哦，
2: 哎呦，
1: 好，那主任，我们说做完这个激光手术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禁忌？
0: 一般来讲没有。
1: 嗯，
0: 因为微创现在比较普遍用的激光现在是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因为所谓微创嘛，就是创伤小，
1: 嗯，
0: 出血少，那么适应症更广，恢复快，那么就是过去一些高龄老人其他疾病很多的身体不好的老人别的病特别多，我们一般不敢做，
1: 嗯，
0: 现在的话呢90岁的人我们有些也在做，
1: 也可以
0: 80多90多的也能做，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创伤很小又没刀口，出血也很少，
1: 嗯，
0: 一般恢复的也比较快。
1: 嗯，我们说前列腺呢是我们男性的生命线，非常重要，它的肥大呢可能是不可逆转很难去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和生活去保护它，去养护它，让那些不方便更晚的出现，对不对？谢谢主任，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辛苦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您和各位一起不见不散了，再见。

0: 玄奘一人一马西行五万里是怎样的经历，令玄奘在哈密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触动？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文明互鉴。玄奘西行九死一生，西行之路经历了多少困难，又是什么原因打乱了他的计划？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文明互鉴，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从此已去，即墨鹤岩气，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是时顾影为衣。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金风拥沙，散如时雨。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即将陨绝。这段文字节选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描写了玄奘西行至瓜州，险过玉门关，穿过墨鹤岩气沙漠，九死一生的故事，由唐代惠利彦从编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共十卷。书本旅行团了解到，玄奘，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当时的佛教典籍中对于很多问题没有确切答案，而且还有翻译错误。玄奘为了解开疑惑，一人一马西行五万里，历经17年取得真经。书本旅行团展开遐想，是什么样的理想信念让玄奘踏上困难重重的西行之路呢？虽然不能确定玄奘是否走过哈密烽火台遗址，但是它和唐代其他烽火台的外形类似，作用也基本相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哈密走宗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郝长立，一起登上烽火台，去了解玄奘在西行路上的传奇故事。
1: 你就从这个上面你看清楚吧，你看咱们那个窟，
2: 那个
1: 窟下面是不是应该有建筑的，是吧？
2: 是，
1: 看到有廊呀。你看那个窟上面是不是房子？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建筑就是古代的烽火台吗？
1: 对，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烽火台，晚上放火为烽，白天呢放烟为随，它叫烽随。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0: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玄奘要如何出关才能不被烽火台里的士兵发现呢？当时的边境上，烽火台之间全都是沙漠，要想取水只能到烽火台下面去取。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去了解玄奘巧过玉门关的故事。
2: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一件大事儿。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

0: 田壮当时也能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婆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1: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书本旅行团不禁为玄奘担忧，后面的旅程他自己能否应付呢？
0: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叫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种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了。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有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龙，他是我的好朋友。
1: 书本旅行团佩服玄奘追求真理、舍身忘死的精神，而王祥也因为被感动，介绍自己的好友第四峰峰长王伯龙，帮助玄奘通过第四峰。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漠河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漠河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0: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幻觉，啊，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啊。
2: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0: 他不是从第四峰啊，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1: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漠河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0: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找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0: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一，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就要死了。
1: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事实孤影为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漠河岩气。书中写道：“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漠河岩气环境的恶劣。书本旅行团十分担心，玄奘该何去何从？大家跟随郝长立继续探寻。
0: 唐院长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10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西行求法。当时是记载就是5天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2: 根本活不下去，
0: 活不下去的。他说宁愿西行而死，不可东归而活。哦，这就定的誓言了，他一定要去啊！这表现出来什么呀？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
1: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

0: 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墨赫岩砌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烽燧、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景色难道都是天然形成的吗？
2: 它其实在学术上它叫雅丹地貌，这个不知道唐僧是不是来过这个地方，但是有一点，唐玄奘这一路西行的过程中啊，他要躲避酷暑，那要躲避风沙，是不是啊？他还要进行给养，还要休息。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它比较陡，它叫通天洞，咱们去感受一下它怎么通的天，好吧？哦，注意啊，这边。挺滑啊，可要注意啊，这都细沙。你从这儿感受一下，
1: 哇，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这就是咱们的通天洞。
0: 书本旅行团在郝长立的指点下，选择最佳位置拍照打卡。
2: 注意啊，
1: 是不是这里？
2: 这个地方你再坐下来就有一种感觉了。这个地方你还真找准了，它是一个打坐的、静养、修禅的地方。咱们一直往上面看一看。
0: 如今的美景，玄奘西行时可能是他躲避风沙的避难所。大家不禁对这种地貌产生疑问：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里的墙壁为什么看起来是一层一层的？
2: 在这个2000多年前，它是一个海，大海。这一块就是海底的，应该是沉积物，
3: 堆积起来了。
2: 哎，对，堆积起来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它的这个我们叫风沙的侵蚀的元素，才形成了这种非常美的一个景色。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也记着，就到咱们这个800里沙奇里面，他看到的天上就是满天的繁星。我相信，如果当年唐玄奘要是真的进到这来，他一定会选择那个地方进行修禅的，啊，修心打坐的。
0: 夜则妖吃菊火，烂若繁星。大自然让玄奘在缺食少水的境遇下看到了美景，可这并不能解决他生理的极限。迷路的玄奘是如何解决水源问题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1: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4: 对，
1: 有绿植，还有水。
4: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叫太极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
0: 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玄奘当年是否找到绿洲了呢？大家跟随郝长立继续探寻。
2: 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吗？5天4夜滴水未醒。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它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潭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是时4夜5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即将陨绝。玄奘历经九死一生的考验进入哈密，这里不仅是玄奘进入新疆后驻足的第一个城市，这段艰难的旅程 也让他坚定了

0: 在西行路上追求真理、舍身忘死的信念。玄奘走出戈壁后，进入城市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庙尔沟佛寺遗址，找寻这里与玄奘的联系。庙尔沟佛寺遗址位于哈密市东天山主峰南麓。哈密庙尔沟佛寺遗址是7至12世纪的佛教寺院遗址，现存5个窟，均依山势凿出，再用土坯砌筑而成。书本旅行团参观庙尔沟佛寺遗址，眺望大漠，找寻中原的方向，感受玄奘西行之难，意志之坚。
1: 咱们今天在这个位置呢，它是我们叫哈密的庙尔沟佛寺遗址群。
2: 玄奘走出莫贺岩气之后的第一站是哪？
1: 应该是去找佛寺。在《法师传》里面呢，就是他就说，既止一五，啊，止一寺，寺有汉僧3人，中医老者，啊，这个衣不及带，显足而出，抱法师哭。唐玄奘也是很感动，也抱着他哭，两人相拥而泣。这个老僧啊，就是给他说，他说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哎，还能和中原来了咱们的僧人能听见家乡的口音，说是两个人就非常感动。
3: 玄奘跟这些汉僧们相见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呢？
1: 他乡遇故知的时候啊，是一种感情流露，他掉眼泪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就有汉僧，就有中原的人士在这边已经开始讲经说法了。说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一种感动。
0: 玄奘进入哈密之后的旅程相对容易，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走在大漠，回首这段旅程的艰辛。
3: 玄奘的在哈密这段旅程对他整个西域之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0: 诗人李白曾经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底是怎样奇险的山川让李白如此喟叹？蜀道难到底有多难？诗中的感叹是夸张还是写实？
4: 感觉随时走一步都要掉下去了。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蜀道凌云。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此已去，即墨鹤岩气，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是时顾影为衣。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即将陨绝。本次书本旅行团跟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亲历玄奘从瓜州到哈密的西行之路，从酷热难耐的墨河岩气，到佛音悠长的庙儿沟佛教遗址，他们仿佛回到了唐朝，见证了玄。

0: 请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1: 我哪给你吃要不
0: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1: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0: 一组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2: 表皮是外酥里嫩，
1: 对，
2: 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0: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

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阿尔泰山，乌伦古河，昼伏夜出的神秘物种，近似的河谷绿洲，却存在生物取舍的关键。
1: 河边有树的地方，它可能生存到。
2: 不是河里坑的，
3: 都是自然断的哈。
4: 国民属金昌。
0: 干旱环境，河流湿地自成小小王国。
5: 是，你看下面还有好多这个水鸟，好多种啊。
0: 特殊物种，唯一栖息之处。流域差异，打造不同廊道。探秘生态廊道。河流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廊道，一直被科学工作者所关注。它既是文明起源之地，也是生命富集之处。有这样两条河流，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它们流经准噶尔盆地，虽源头相近，却在各自流域有着不同的延展，流淌着不同的历史和故事。而流域中不同物种的出现，也勾起了人们的探索欲望，其中一种生物更是成为动物界的焦点。河狸是一个古老的物种，在我国境内的河狸叫猛新河狸，数量仅有数百只，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乌伦古河是它们在我国境内的栖息地。昼伏夜出，生活隐秘，外貌憨厚，行动矫健，是这个物种的标签。为了保护这一珍稀物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叫初文文，是一位野生动物保护者。一天，在监控区域内，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河狸。
6: 你要乖啊。
0: 经过24天的全力救护，遗憾的是，仍然没有挽留住小家伙的生命。
7: 从我爹来的时候，他就是162个家族，然后我们每一年调查基本上都是维持在162个家族。那么每一个家族每年至少会有1到2只小河狸被赶出家门去寻找新的领地，对不对？
5: 应该是扩大的。
7: 对，它种群应该是要扩大的呀。但是每一年的数量都类似，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

0: 每一年出去的这164只小河狸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死掉了呀，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栖息地，没有足够的生存环境。
1: 河狸是群居动物，一个河狸家庭通常由成年个体、亚成年个体和幼年宝宝组成。当亚成年个体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就会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有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给河狸搬家适应新的流域呢？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乌伦古河旁边的额尔齐斯河。两条河流源头相近，或许生态环境也会近似，于是这条河流就此开始承载了科学工作者的希冀。负责这个计划的人就是初文文的父亲初红军。
2: 92年的夏天，我们当时呢，因为在霍尔根这个地方，也就挑了两对河狸加上一个亚成体，放到北屯这个区域。
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发现那些放到额尔齐斯河的河狸逐渐消失了。究竟是河狸不适应新的环境遭遇了意外，还是因为树木太少不易发现踪迹呢？于是针对猛新河狸栖息地的又一轮考察开始了。大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阿勒泰地区的水文环境和生境特征。这里是富蕴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关于河狸和河流的关系，当地村民有这样的介绍。
3: 这个河狸在我们乌伦古河比较多，然后在我们这个额尔齐斯河也有，但是少，有些地方多。它有这个河边有树的地方，它可能生存到。
1: 如果额尔齐斯河真的有河狸存在，就说明这个物种的生态廊道是可以拓展的。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此前放生的河狸或他们的后代？额尔齐斯河真的会成为猛新河狸新的家园吗？循着村民提供的线索，我们来到了额尔齐斯河边的一个村庄。
4: 50年前就吗？
1: 按照村民的说法，河狸出现的地方在额尔齐斯河的富蕴河段，可初红军投放河狸的地方是在北屯河段，两地相距100多千米。
0: 去那边就看看它有没有做的河狸水坝，然后有没有做的地面潮，有没有储食的痕迹，因为这个季节基本上都开始储食了。
1: 为了确认额尔齐斯河富蕴河段是否有河狸生活的痕迹，初文文跟随陈刚共同进行考察。
5: 我们都说我们到那去看看去吧。他说在这个现在这个以前20年以前说是有，但是这个东西现在他没见过这个东西。这片这个环境还特别适合河狸。
0: 这个特别像咱保护区里边那个林子的密度。他喜欢在这种大柳树下边做窝，经常，但是这个下边也
6: 没有窝的痕迹哈。
0: 没有，根本就没有。是吧，陈叔？
5: 没有，就是九成旧的那个痕迹也没有。我们要找就是找这样的枯树枝，还有河狸坑的话，它肯定有留这样的刺，都是断的，不是河狸坑的。河狸要有的话，它最起码这个地方杨树它是坑到几棵。然后它那个树桩子，杨树坑到河狸坑的这个树桩子一个也没有。
0: 那种
6: 是吧？在什么地方做窝呢？
5: 就像这个江上的一个。
1: 一番搜寻后，大家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初文文由此判断，并没有河狸在此出没过。
0: 所以河狸在一边吃的过程中。
1: 那么，村民看到的动物又会是什么呢？
5: 会不会把这个麝鼠当成河狸了？有这种可能。
1: 麝鼠有时也像河狸一样啃食树木，但与河狸不同的是，

0: 这树还吃鱼。出红军得知我们没有在额尔齐斯河富蕴河段找到河狸的踪迹，便赶往乌伦古河岸边与我们会合。
1: 这个真正的河狸能用的是这个东西，是这一层东西，
2: 这层
1: 就是这层土，
2: 就是不
1: 这层粘土啊，对，啊对，它用的是上面这层表土，只有这个粘土才能把这个洞打进去。它打洞是
2: 从水底
1: 沿着啊，沿着这个岸上斜着打上去的。如果上面那个土很薄很薄，它怕压坏，那它需要弄木头棒子，就修水坝一样，它也要支撑一个堆嘛。
0: 额尔齐斯河富蕴河段虽有泥质河岸，但泥岸土层太薄，并不利于河狸打洞，而且水深不够，河狸不易藏于水下。因此，额尔齐斯河上游河段并不满足河狸生存的条件。然而，额尔齐斯河北屯河段与富蕴河段的河岸条件并不相同。
1: 你说啊，你真正按照这个粘土，你要在额尔齐斯河，它也是有这个东西。你像北屯，我们去看的，也是具备这个条件，只不过那边的杨树多一点，白柳多一点。
0: 此时，乌伦古河岸边上一处河谷绿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3: 变平缓了。
2: 是，你看下面还有好多这个水鸟，好多种啊。
4: 对，有野鸭，也有其他的水鸟。
2: 哦，对，白鹭啊都有。
4: 对。
0: 这里有着茂盛的植被、舒缓的水流和泥质河岸，在干旱的荒原上，像这样的河谷绿洲是众多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因此，河狸等野生动物得以在此生存繁衍。
4: 对，您看这个绿色的，这绿色的就是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乌伦古河的绿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额尔齐斯河。
2: 对，
0: 地图显示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都有河谷绿洲，只是面积大小不同。乌伦古河河谷宽阔，河流呈网状，遍布河谷绿洲，而额尔齐斯河的河谷绿洲面积相对较小，放大看才能呈现出两岸的湿地。那么，在干旱的荒原上，怎么会形成这样两条气势磅礴的大河？河谷绿洲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4: 它们都是就是古汾河县的就是所在，只是说额尔齐斯河是主汾河县，我们这边是一个次级的。从我们乌伦古河的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它总体来看它在盆地里面，地形和相对平缓，在这种平缓的就是情况下的话，随着河流水的侵蚀切割的话，它容易形成我们说的这个曲流河，在曲流河的两侧它就容易形成湿地。那额尔齐斯河的话，这个地方刚好是一条大断裂，叫额尔齐斯大断裂通过的地方，这个大断裂的强烈向下切割的话，就是导致额尔齐斯河很难形成像咱们乌伦古河一样的河渠。

0: 环境生物多样，
1: 17种土著鱼类和4个复合体，
0: 条件诸多限制，栖息地少之又少。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

0: 越生活敬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原理，专家现场进行演示。
4: 看上半部分的话，就是一个地球一样，它的表皮的话就像地表坚硬的一个岩石壳。嗯，
5: 挖洋的地方，来类比咱们的盆地。
6: 行，就这样。
4: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刻一条相对深一点的，就是有缝，这样那个就类比咱们的额尔齐斯河的深丘峡谷。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就是削去表面的硬皮，露出里面的就是白色的瓜瓤。模拟咱们的就是整个二盆地，
6: 一块盆地。
4: 对，因为这个，怎么看？这条缝出来了，
6: 这就相当于这个额尔齐斯河。
4: 额尔齐斯河的一个就是一个河谷。咱们看，如果这是北的话，这是西伯利亚板块，这是准格尔板块。咱们额尔齐斯河曾经就是一条两个板块挤压碰撞的一个就结合带，
6: 哎，
4: 又叫地缝合带，这两边。是坚硬的，就是它流水无法切割的岩石，下面深深的下去的话就是咱们的河谷。
6: 好，那我们再看乌伦古河是什么情况。
4: 对，乌伦古河的话就是
6: 咱们在下半部分。
4: 对，咱们下面试验一个就是类似于盆地的东西。对，
6: 等于把这层硬的给它削掉。
4: 对，
6: 就等于是松软的出来了。
4: 对，这松软的就是一些泥沙和细的砾石，类似于咱们的就是乌伦古河所在的准格尔盆地。对，这额尔齐斯河在乌伦古河。
6: 哦，
4: 我们咱们看它们所在的位置是不同的，这个是两边都是坚硬的岩石阻挡，而这个的话周围都是松软的。
6: 我感觉它是介质不一样，松软的。
4: 对，这个很松软，这个很坚硬。
6: 那这个水怎么就在这个松软的地方它就能形成河网？为什么在坚硬的地方就不能形成河网？
4: 对，如果用水来试验的话，咱们就更清楚。
6: 对，你看这是一瓶矿泉水，我们先不能直接倒，要给扎个孔吗？
4: 对，咱们扎个孔，用个细小的水流，跟这个缝差不多的就是一个比例，不能太大的水流。
6: 哦，
4: 你流水在这个额尔齐斯这个深切河谷里面的情况，
6: 比如说这就是水源地，
4: 对，这是水源，
6: 水
4: 从源头过来的水，然后流在这个峡谷里面。这峡谷两侧都是坚硬的岩石，
6: 这是什么样子？
4: 对，我们看看什么样。水流牢牢都被限制在这条缝里面，就是
6: 相当于
4: 对不会漫出来，同时它也不会侵蚀这个坚硬的岩石，
6: 它侵蚀不动。
4: 对。
6: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
4: 对，我们看在
6: 乌伦古河，在这个
4: 在松软的泥沙和一些砾石，对，都是没有固结的。
6: 哦，你看，
4: 对，是水
6: 流的，它有可能就会慢流了，
4: 对，
6: 慢流了，
4: 对。
3: 额尔齐斯河位于阿尔泰山的山脚下，而乌伦古河处于准噶尔盆地的边缘。两条河虽然都处在断裂带上，但一条是额尔齐斯大断裂。上游河流下切力明显，山高谷深，即便流出阿尔泰山，但在我国境内始终在前山丘陵区流淌。河床岩石坚硬，所以河流湿地发育有限。另一条是入准噶尔盆地，因为盆地沉降，河流下切作用不明显，主要表现为侧向侵蚀。在侵蚀中，由于地球由西向东自转时产生的偏向力，处于北半球的河流向前流动时都会向右侧偏移，形成大量的河区。河区再被裁弯曲直，从而形成宽广的河网地带。在漫长地质岁月的流水、重力、风化等外力作用下，就形成了两个河谷绿洲不同的样貌。两处河流同出阿尔泰山，又都有河谷绿洲环境，为何蒙新河狸只在其中一条河流中生存繁衍？

0: 为了对河狸现有生境进行拓展，科学工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尝试寻找合适地点，探索生态廊道和物种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每年定期对额尔齐斯河进行深入调研和连续观察，由此逐渐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
1: 你看，这就是额尔齐斯河的一个。
0: 此时，一行人来到了额尔齐斯河的一个湿地。
2: 这边也有灌木柳啊。
3: 哦，对，而且这个灌木柳看来就长势还可以。
2: 长势可以哈。
3: 对，
2: 你看。这灌木柳应该也是河狸的食物。
3: 食物，对。
2: 你看这叶子，这灌木柳的叶子。
3: 哦。
2: 跟那边乌伦古河的灌木柳应该是一样的。
3: 对。
2: 如果河狸在这生活的话，是不会缺少食物的。
3: 对，食物是没有问题的。
2: 然后这一棵身后，你看那都是。
3: 对，这一大片。
2: 这也有个沟。
3: 那那一条就分河道。对，这叫支流。
2: 它流的也很平缓。
3: 对，在这个河湾这个地方，水也比较近。
2: 它就是土，
3: 对，这全是土。我们看看这个松软，很松软，
2: 很松软啊。
3: 对，这个土质的话，河狸挖洞做窝的话是没问题的，
2: 没有问题的。
3: 对，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至少在50厘米以上，这个土层厚度，而且土层下面是巨大的鹅卵石骨架，是很坚固的。
2: 很坚固。
3: 对，对，这个环境是非常就是相似的，食物。然后做窝的就是底质，还有咱们比较缓的流速，
2: 它可以游。
3: 对，这几个条件都满足。
2: 但奇怪的是，就是没有
3: 河狸，对，
2: 就连河狸那些邻居那些水鸟都没有。
3: 对，这也是个就是一个就是疑问。
2: 你看到水边看
3: 这儿，我看看水边的情况。
2: 水有什么区别？
3: 这个水。从外观看的话，还是清澈透明的。
2: 来，咱们看看。
3: 哎呦，
2: 这水，
3: 但是水温有点低。
2: 哎呦，有点凉啊，冰手啊。
3: 对，有点冰手。明显是在冰手的这种感觉，这跟咱们乌伦古河没有这个感觉。
2: 没有。
3: 对，你测一下。
2: 咱们测一下，来，高过来，咱们。对。来，你看，就这个温度计。
3: 来。
2: 它现在气温是
3: 19度。
2: 19度。反正我们用它来测一下，
3: 对，
2: 看看它水温有多少。好，多少度了？
3: 现在是大约是12.5度。
2: 哦，哎呦，这真是跟乌伦古河的一个区别啊！
3: 对，很大的一个区别。
0: 额尔齐斯河的水温比气温低了接近10摄氏度，也就是说，两条河虽然都是阿尔泰山的冰雪融水，但是。乌伦古河流向了准噶尔盆地，接受太阳辐射较多，水温相对较高。而额尔齐斯河更靠北，流出阿尔泰山之后，很长一段都在山前流淌，中途又有数条从阿尔泰山中流出的冰川融水汇入，导致水温较低。不仅水温不同，通过检测我们发现两条河流的矿化度差别也很大。乌伦古河矿化度较高，额尔齐斯河矿化度较低，结果相差近4倍。相近的两条河流，矿化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原来，额尔齐斯河有多条支流汇入。形成独特的梳状水系，补给较大。而乌伦古河流入准噶尔盆地后，除大量渗漏外，蒸发作用较强，导致矿化度增高。
4: 野外考察，雪地追踪。
5: 是比较典型的五虎的一个尺寸，
4: 线索中断，但希望仍在。
6: 可能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有新的幼虎出现。
4: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成就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么多。
1: 嗯，这么多。
0: 对，这个是本地的。
1: 本地的鱼。
0: 对，17种土著鱼类和4个复合体。
2: 东方
1: 欧鞭。
3: 额尔齐斯河中鱼类的种类和数量远远多于乌伦古河，而且这些鱼大多属于冷水鱼，生性凶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哲罗龟，这是一种大型的冷水鱼类，在当地被人们称作大红鱼。从这个标本来看，这种鱼的体型狭长，头部扁平，口中遍布锋利的牙齿，即使在下颚和舌头上也布满倒刺。小型鱼类只要被它咬上就很难逃脱，或许这也是河狸无法在此流域生存的原因之一。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之间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由于地形地貌、海拔高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两条河流所在区域的气温也有明显差别。额尔齐斯河通常在10月下雪，而乌伦古河的雪季从11月份开始，这样的小气候差异也是影响河狸生存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动物的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漫长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重要推手。
4: 据我得到的消息是，乌伦古河原来是在南边，现在等于是乌伦古河已经大大的往北来了。那河道大河道啊，那就说明在进化过程当中，这个最后是慢慢河狸可能就决议到这儿来了。那额尔齐斯河呢，可能当初就过来就走另一条路，它可能就是在演化过程中河狸就没有在它这里头生存过，就没有决议，它也就最后生存不到这儿来。
3: 在遥远的年代里，乌伦古河所在的准噶尔盆地由温暖湿润慢慢转为干旱，正是为了应对气候环境的变化，猛新河狸才开始了它一步步的进化之旅。约2500万年前，河狸的祖先由陆生啮齿类动物进化成了半水栖的动物，环境的改变也让食物变得稀缺，它开始食用树枝、树皮。面对天敌的威胁，河狸逐渐学会在水下开凿洞口，在岸上建地面巢，还有拦河修坝等技能，这些都是通过主动改变周边小环境，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存空间做出的进化选择。伴随着众多古老河狸种属的纷纷消亡，猛新河狸在努力求新求变、顺势

0: 而为，于是成功地走到了今天。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地质因素导致了乌伦古河所在的准噶尔盆地气候环境发生了巨变，使得猛新河狸被迫改变呢？整个阿勒泰地区处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准噶尔板块结合带，地质构造活跃，形成了复杂的地质环境。几亿年前，两个板块碰撞挤压，随着阿尔泰山的隆升，山前产生凹陷，形成准噶尔前路盆地。伴随着构造地貌的演变，乌伦古河的流向逐渐发生改变。在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中，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并行向西北而流的水系格局得以奠定。河流作为生态廊道，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其中生存繁衍的物种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通常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生活在乌伦古河一带的猛新河狸，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适应了现在的河流。面对多变的环境，它们逐渐进化出了修巢、筑坝、存储食物堆这些生存技能。这三项技能使得这里的河狸存活了5000多万年。但作为唯一生态廊道的河流，也对这个过分依赖环境的物种产生了限制。因此，乌伦古河的生存环境一旦稍有改变，这些河狸就会无所适从。如今，猛新河狸远不如北美洲和欧亚大陆上的其他河狸繁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猛新河狸结移的地方恰恰是水文地质环境最为独特的地方。
1: 因为中国只在这一个地方游，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乌伦古河的生境就是持续，不管说会不会让它更好，但持续要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它才能是搭载这162个河狸家族的诺亚方舟。
0: 对猛新河狸等物种的生态廊道进行拓展，只是生物环境适应性的研究课题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尝试，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其他河流可以为猛新河狸提供新的生态廊道。
2: 应该说，保护河狸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生境，保护应该说是保护母亲河，保护我们人类和动物共存的家园。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也对相关生态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类对自然生境的维护和修复，不仅对生物安危至关重要，同时和我们自身的家园环境也息息相关。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投入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为之不懈努力。
3: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2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4: 我哪给你吃要不？
3: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4: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3: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5: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3: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煌煌大唐近300年，帝都长安芸芸众生，生前时空不可回溯，死后世界却可追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长安平民唐墓发掘记》。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虽然车流代替了驼马，霓虹代替了烛光，但西安与长安，今天与汉唐，一样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可生命短暂，有生有死，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古人的生活虽然无法目睹，死后的世界却能让我们足够惊鸿一瞥。古人讲求视死如视生，所以在长安这片土地之下，我们早已习惯皇亲贵胄、高官显宦的墓葬陆续出土，见到过朱漆玉栏、雕梁画栋的居所，也见到过吹拉弹奏、好不奢华的仪仗。但汉唐帝都的长安，也是芸芸众生的长安，中下级官吏以及平民百姓的身后之所，又是什么景象？这片贯穿唐代近300年历史的巨大墓葬群，将为我们解开这个谜题。这里有生前死后不明一文的人，这里有小富即安、有勇伴随的人，这里还有潜心向佛、身携经咒的人。埋葬1000多年而不腐的纸巾是个奇迹，但墓志里的人生故事更为动人。一生征战、有幸归老的武将，耄耋之年经历战乱的长寿老人，出身士族却有着畸形婚姻的不幸妇人，他们肉身已腐，故事长存。

0: 2024年9月，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土门街道丽君制药厂原址处的一座范围巨大的唐代墓葬群，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努力发掘之下，正一点点地重现世间。这个墓葬群面积大约相当于1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达到93000多平方米。这些墓葬显然不会是长安城里高官显宦的身后之所。
1: 这个唐代墓地呢，是我们最近几年发现的，比较密集的唐代的平民的墓地。它位于唐长安城西郊，距离唐长安城西城墙大概是1.4公里，它的居民主要生前就居住在西市两侧的里坊，还有北边的9个里坊内。
0: 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了起来，狭窄逼仄的墓室之中，孤零零的骸骨之外，没有多少陪葬。除了几个开元通宝的铜钱、几个陶罐之外，身无长物，没有墓志，沦为无名。这无名人士生前死后

0: 只有一个赤贫的主题。这样的墓葬在这个墓葬区还有很多很多，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大唐帝都繁华的表面之下，长安城内方方都有许多单食漂饮的人们，为了几个铜板艰难求生，活着就已满足。衣食保暖之外，其实活得成年也似一种命运的眷顾。那个时代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所以在庞大的墓葬区内，我们还看到一个个这样的墓葬。说是墓葬，不过只是一个浅坑，两片板瓦草草盖着小小的遗骸。
1: 然后我们现在提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保存比较好的，为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是 M58，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头骨非常的薄，非常的小，特别的薄，跟纸一样。它的肋骨也非常的小，大家可以看它的牙齿，只有齿冠的部分，齿根，所有的齿根都完全没有发育，说明它连一岁都没有。第二个呢是 M46， 它的牙齿齿根也是完全没有发育，这个颅骨相比前面一个就稍微要厚一点，要坚硬一点，它是三岁左右的一个未成年。第三个呢是丽君制药厂一个 M52 的未成年，这个牙齿相比前面两个就已经不是乳牙了，它的恒齿已经萌出了，说明它已经换牙成功，已经是大于六岁的一个小孩了。这是它的一段股骨以及胫骨、腓骨，相比前面两个要粗壮，他应该是七八岁左右。
0: 长安居大不易，但毕竟还有为数不少的殷实之家，他们的墓葬不大不小，随葬品也是不多不少。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中小型墓葬集聚的墓葬区的价值同样重大，因为零散的文物总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一个个中下层官吏以及三教九流前守百姓生死在此的印记，肯定更能拼凑出一幅精彩的画卷。现在考古队员王若楠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这是一座稍大的墓葬，文物层即将显露，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2: 这个地方好像有陶俑，是一个侍女俑，面部比较丰腴，应该是盛唐时期的女子形象。这个唇部的彩绘还残余有一点红色，应该是朱砂的颜色，看起来没有残损，形制还比较完整，非常完整。
0: 历经一千多年的掩埋，也没有褪去他丰腴白润的体态神采，这绝对是唐代女俑之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因为早于她出土的姐妹们正在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享受着络绎不绝、驻足欣赏的游人目光。

注目他们的一瞬，便可引发复古的潮流。追求至美的心灵共振之外，还有对民族文化的追念与自豪。这样的女人们品酒、撸猫、赏花、踏青，不需像男人们总要迎风弄月，

0: 挠破头皮地拼凑什么诗句。做个富足闲适的贵妇，是大唐女性心中完美的生活状态。当然，这又何尝不是金人的理想之一？出土精美完整的文物固然可喜，但是考古队员也要耐受住清理破碎杂乱的琐碎。
1: 墓室东壁一般是随葬品比较集中的位置，这里发现了一件器物，我看它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一件俑。在这个器物的周围小心地剔除这个身上的泥土。
0: 女俑身手分离，造成这种破坏的罪魁肯定是盗墓贼。更确切地说，是古代盗墓贼，因为在他们眼里，金银珠玉才是盗取的目标。作为随葬名器的陶俑，即使再精美，也没有多少价值。黑暗的墓室之中，有意无意之间，陶俑的破碎在所难免。所以，各种残损的陶俑也是唐墓随葬文物之中最多的品类。这种情况也决定了今天西安文物修复师的工作重心，大半都要放在修复陶俑之上。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怎样拼接、怎样粘连，犹如自觉且深刻的肌肉记忆一般，早已经手到擒来。但只有一种情况的处理要费些思量。文物修复师说，他是万千缺失头部陶俑中的幸运儿，因为头部缺失，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便告消失。若要修复，需要满足是否有同种类、同大小陶俑作为参照这一前提，即姐妹或是兄弟的帮助。现在，文物修复师将为我们详细展示修复的过程。
2: 现在我们展示一下翻模，然后我现在要翻它这个头。我们现在用油泥把它裹住，然后把形状捏出来。
0: 塑模完成，这步工作相对简单，切开塑模也没有什么挑战性，容错率较高，手稳即可。很多事情在满足条件之后做起来并不难，只是我们行外之人想不到而已。
3: 现在就取下来了。
4: 对，现在我们已经取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就是合起来。
3: 那然后这个灌好这个石膏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立马就凝固了是吗？
4: 主要是得一个半小时。
3: 哦，行行。
0: 灌入石膏就可静待其成，半个小时，时间不长，我们就来看看这最后的成果如何。
2: 等待这个石膏差不多已经干了，然后我们现在给它脱模。
3: 好，
2: 看它效果最后如何吧。脱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后续还要把这些脏掉的地方呀，然后要再用砂纸和手术刀再给它修一修。
0: 不过这几个刚出土不久的女俑就不需要费上这些周折了，因为缺失的头部都已找到，头身合一之前，请允许他们来个自我介绍。
5: 吴锦仿灵石丝，耐喵灵烧女也，做数子鸡，耐转数烧女子爽锤鸡。

乐几年已是幼把，一丝塔人夫硕树之基，赖于长矮稍夫简生行之炮架基业。乐年

0: 为文物医生的下班时间已到。陶制器物，表面还有淡淡的红彩，这是什么？
1: 手鬼。这件应该是天王俑。天王俑的头部已经露出来了，是比较华丽，身体做扭曲状。天王俑这面部非常的狰狞，双目圆瞪，非常的有气势。这个天王俑脚踩的这个红色的就是小鬼，但是说身体也是比较矫健，但是还是为这个天王俑踩在脚下。
0: 这种形象是佛教文化外延融入丧葬文化的体现。威武的天王原型来自佛教的四大天王，头戴盔冠，身披铠甲，一手叉腰，一手握拳，脚下踏着不得丝毫动弹的小鬼，体态威猛，表情狰狞。将之置于墓室的封门处，在唐人的眼中便可起到制慑邪灵的作用。古人视死如是生，对地下世界的安宁十分重视，所以除了天王俑之外，还有一种形象的陶俑也大量出土。这些兽面镇墓兽有着外翻的獠牙、怒张的巨口与火焰般的背鬃，构成了刻意营造的可怖之象，以极致狰狞镇压邪祟，为墓主筑起一道永不陷落的安宁屏障。

0: 至于受表情狰狞，为的是助物主人震慑地下邪灵。可这两个略显可爱的物件同样也是镇物兽，这类形象又要从何说起呢？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唐墓中，天王俑与镇墓兽往往集中配置在封门处。刚刚出土天王俑，镇墓兽也当有所发现。这也是王若楠现在要在此处继续翻找的缘由。
4: 这发现了一件器物，是镇墓兽。这件镇墓兽看起来非常完整，是一个带薄踏板蹲居状的，看样子是兽面的镇墓兽，一般有人面和兽面两种。
0: 所以镇墓兽中也有这样的形象，这个人面兽身略显滑稽的镇墓兽是这个墓葬群中稍早之前出土的文物。

0: 现在作为哥哥的他，要与这晚于他出土的弟弟拍张合影。
1: 兄弟，你咋看着狗模狗样呢？看张娘男。
2: 你懂啥？我这样才能驱魔辟邪，震慑小鬼。你咋看着人模人样的？你在这做啥呢？
1: 我上班呢，看着这是比你庄重啊。
3: 大人，来，人家要把小
4: 孩
3: 装
4: 在
3: 我的
4: 缸子里，
3: 不
4: 光在这
3: 儿，包还
4: 是对的，
3: 包。
0: 不得不说，出于不同墓主人对陶俑造价承受能力的考虑，这类陶俑总是有体型大小、质量高低之分。但这俩颇有些憨厚的模样，也说明了唐代的匠人有时也会借鉴现实世界的形象，并不会一味追求狰狞的面目、恐怖的身形。又一个墓葬的封门处有了新的发现，
5: 这个尾巴惨了。
6: 哦，拿出来了。
5: 对，四条腿全残了，是一个这个胖骆驼。
0: 长安是丝路的起点，骆驼是丝路之上的沙漠之中。曾经的长安也是驼铃声声，胡商群群，复刻生前的所见所知理所当然。只是墓主人财力有别，不能购买像这样精致硕大的物件随伴墓中罢了。
5: 这块应该是一个人俑，这个下面的土已经完全松动，土里留了一些当时的彩绘。风貌俑，哎，嘴唇部分还有红色朱砂。
0: 风貌俑彩绘褪色，体型不大，造价不高，所以他们往往都是以这样的数量集聚埋葬，前提是这个墓葬没有经历盗掘。这眼下孤零零的一个，也揭示了这座墓葬的命运。从封门进入墓室，考古队员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5: 出土了几个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在唐墓里边是非常普遍的，这边也有几个。
0: 这座墓葬已经遭遇盗掘，所以只有零散的小件，这样的发掘是考古工作的常态。无奈之余，心态做到平和，细细翻找不遗漏，也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这个小文物的出土，就是这个墓葬区里一个不小的惊喜。
1: 这个鱼符呢，它等同于是官员的身份证，类似于早期的虎符。它和虎符一样，里边有一个铜字，我们早期合同的由来就是这样。这个上面刻有官员的职位，上面隐约可见写有朝散大夫几个字。
0: 朝散大夫是从无品下、无具体职位的文散官。鱼符可被看作是这名官员出入公所的通行证。毫无疑问，这也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死后随葬在侧，也在情理之中。
5: 诶，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鎏金的铜佛像，因为唐代的时候佛教信仰比较盛行，所以这里边出这个佛像也是不稀奇的。这个整体太小了，看起来有两三公分的样子，这个如果不仔细清理的话，甚至都有可能遗漏。
0: 唐代是个崇佛的时代，

0: 这种氛围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所以在墓葬之中总能有类似发现，无论是金属亦或是石刻，只是载体的不同，大小的分别，但佛教文化的遗存可绝不仅仅止于此。因为就在这个墓葬群不久前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竟在一座破坏严重的墓葬里异常惊喜地有了一个足以轰动西安考古界的大发现。
1: 做这座墓的时候呢，发现这座墓被八个那个水泥桩子穿透，其中有六个水泥桩直接把墓室打穿。那么在我们清理这个墓室的西北角的时候呢，就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金属铜盒。那么我们当时透过这个破损的这个口供呢，发现里边有一个纸质的，像纸质的一些文物。
0: 状态如此完美，绝无仅有。考古界有句俗语，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意思是地表之下不干不湿的土壤条件极易造成有机质文物的迅速腐烂。纸张、简牍乃至遗体都属于有机质，所以你能看到湖北荆州潮湿的地下能出土简牍湿尸，干旱少雨的新疆沙漠下能让数千年前的死者遗体完好保存。但西安不干不湿的地下土壤环境下，这张金咒近乎完美的保存状态堪称奇迹。中心画框内手绘与手书结合，中心为一六臂金刚，身披薄带，颈下挂项圈，戴手镯，臂串脚镯，左下为一女子，体态丰腴，表情从容，双膝跪地，双手合掌做祈祷状，左上部分手书汉字题记。这是一幅供养人和护法神的经典构图。画框外金咒主体以梵文雕版印刷，呈回字形逆时针环绕中心图像排布，整齐划一，线条一致，堪称精致。作为一个大规模销售的消费品，它的出土也说明着曾经的长安城里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发达的产业。雕版绢章墨润盛唐，文字传播教化，文明流布天下，一墨一纸地写就了大唐这本奇书一页页的精彩华章。
1: 前期发现了这一个铜铃地经咒的墓葬旁边，我们仔细找看有没有类似的经咒发现，所以在离这个墓不远的地方我们又发现了一座唐墓带着铜铃地经咒，但是这个铜盒呢就保存的相对较差。我们发现的时候里边的经咒呢也是折成几折，但是破损的比较严重。
0: 奇迹不常有，但是它的出土也是不小的收获。文保工作者计划对它展开进一步的修复，虽然前路挑战重重，时间漫长，但值得我们的期待。陀罗尼经咒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珍宝，可带有文字的文物还有一类更具价值，墓志。这里的文字记录了一个个人生的离合，一段段时代的悲欢。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航拍俯视，墓葬密密麻麻，发掘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但积少成多的成果终究是令人喜悦的。当然，墓志的出土自在其中，因为墓志记录着人生，人生的际遇总是随着历史的潮流起起伏伏，无论平顺或是激荡，都是历史一手铸成。所以时常阅读墓志的考古工作者总不免有些感情细腻，容易共情。
3: 君会训，这个墓的墓主人叫张训，他只是长安城的一个小小的官宦，他的人生史记上没有任何的记录，但是这个墓志上可以看出来他只活了25岁就已经去世了。因为作为同为25岁的同龄人，这我觉得25岁是一个大好年华，是人生正开始的时候，但是这个墓主人却已经去世，只能躺在冰冷的墓棺里，这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触动。
2: 在这个墓葬群中，出土墓志的数量不多，所以墓志里的人生故事就格外令人注目。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征战沙场的武将，这里是他的墓葬。墓葬中遗骸保存很好，体质人类学家提取遗骸研究之后，推测出了他的体貌信息。
4: 虽然他的脑颅骨已经破损了，面颅骨也裁破了，但是从他的骨壁的薄厚程度以及下颌的粗壮程度，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到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北大汉形象，脸是非常方正的。我们现在用他右侧的股骨来推算他整个人体的身高，我们一般是读取它的股骨从顶端到底端的最大长，测取它的最大数据，来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来推算它整个的高度是46厘米。那经过我们的公式计算呢，它净骨骼高是174。
2: 长得面方威武，骨骼粗壮，身长挺拔，真是一名武将的身材，这与他墓志中的身份记载不谋而合。
5: 任会山儿，寿朔方郡，命朔府果邑，天宝五载10月3日，薨于休祥里直司地。春秋60有八，便于京兆龙首原。
2: 他早年从军，辗转历练，曾一度被唐玄宗派往西北重镇，迎战北方游牧部落的袭扰，征战边疆，守护内地安宁，为唐王朝立下战功，可以说开元盛世也有着他的一份功劳。古来征战沙场，从来都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所以他是幸运的。归老长安，他的死也是幸运的。这不仅是以68岁

0: 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还在于他死在了公元746年。他不用去见证数年之后那场震动整个国家的战乱，安史之乱。而这个墓志记录的人生，就是命运复杂的反照。张之谷，一个活到87岁的老寿星，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寿命简直神奇。但他又是不幸的，虽然他的一生完整地经历了盛唐的繁华富庶，却在风烛残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当明皇信属时，无处逃遁的长安生民只能面对生灵涂炭。他死在了758年一片废墟的长安城里，他在闭眼之前想必满是愤懑、凄凉与哀婉。所以长寿也不总是好事，对历史抱有同情，我们也就不必为了这20几岁就因病去世的年轻人有过多伤感。死于安史之乱之前，所以他没有见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安史之乱之后，长安还是历遭兵乱的劫难。这个墓葬区埋葬的许多人，或许都是战乱之下的受害者，因为在出土的众多骨骸中，体质人类学家偶尔能找到兵器砍杀留存在骨骸之上的痕迹。当长安重归安宁，还是一如既往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各有喜忧。世界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北宋官窑到底存在与否？身世浮沉，张公相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墓中遗世的观点，张公相课题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0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王若楠的眼里，这个墓志最具历史价值。

它里面记载了一个王姓女人的生命史。她出身于曾显赫一时的氏族太原王氏，只是这样的家族背景在晚唐那个门阀氏族普遍衰落的时代已经不算什么了。那个时代是宦官权势臻于极盛的时代，他们的权势可以让他们有儿子，能结婚，甚至与氏族联姻。所以这位王氏就有了一个做内侍省少监高级别宦官的公公。就有了一个做内侍省内府渠丞中级宦官的丈夫。他的婚姻极大可能是家族与宦官各取所需、利益交换的产物。一个小女子无力摆脱被安排的命运，她要承受别人背后对着畸形婚姻的指指点点，她还要承受自己没有亲生子嗣的绕膝之乐。这又何尝不是时代造成的一种悲哀呢？她的生活幸福吗？不知道。只是墓志告诉我们，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她死在了不惑之年，40岁。看到这里，每个人想必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考古发掘不仅仅是为了出土文物，这里还有个体的生活日常，还有群体的时代悲欢。2024年底，2000余座墓葬的发掘结束，出土各类文物4900余件，武将、和尚、宦官家属、庶人百姓，一座座墓葬就是一个个故事。从贞观14年640年到咸通12年871年，这片贯穿大半唐代历史的公共墓地破出土层，俨然成为探寻唐代长安生活不曾淹没的地标。考古是伟大的事业，西安是伟大的土地，我们坚信这里还会带给国人更多的自豪与惊喜。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预期落空，对称玉璧并未出现，分布位置一横一竖，关内惊现神秘十字奥秘即将播出第75集。

0: 2018年10月，河南省洛阳市沙场西路，考古工作者对一座西汉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为了更好地对主棺进行发掘清理，主墓室被整体搬迁至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在这里，考古队员开始对主棺进行细致的发掘清理。
1: 拐了，有劲的话，它都有穿孔。
2: 这两年有金丝了，
1: 新型啊。
3: 看那就是流行的一个古玩。
0: 在主棺内，考古队员陆续清理出大量的玉片和玉器，它们形态各异，制作精细，分布在棺内中轴线的四周。这些玉器的用途是什么？又反映出怎样？

0: 的独特藏俗礼仪。带着疑问，考古队员继续着清理工作。考古队员将重点放在了中轴线上，仅仅向下5厘米，土中出现了异样。雕刻的古纹玉石的质地，又是一块玉璧。单清理掉表层的浮土，考古队员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尤其是中间这片土层
1: 是绿色。
0: 此刻发现的结果越来越不可思议，竹签在土中感受到了硬物。
1: 这个鱼石中间还隔一堆土，土底下还有一块，现在出来露一个头，这一块还蛮厚的。你看这一个哈，现在不是有一个妞。
0: 竹签踢去污泥，中轴线上一个绿色的球状物出现在玉璧中间，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以球为圆心，逐层清理，它会是什么？所有人都想快点知道。终于，它露出了全貌。
1: 它是两截儿，两个不一样。这是玉石，这是铜，这是青铜。
0: 一块玉璧包裹着一件青铜器，
1: 中间这是一个铜镜，中间这像铜镜。啊，这是玉，中间这个是带铜锈，中间这个小的是铜镜。
0: 铜镜，用铜磨成的镜子。古人视死如视生，铜镜生前被使用，死后常常被陪葬。这与之前的玉璧明显不同，玉璧套铜镜，奇怪的关联让人匪夷所思。
1: 不，那他要是照脸用的话，
2: 对啊，
1: 也有点罩不住，是不是？
0: 铜镜太小，活人使用很不方便。那么它似乎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特别定制的。
1: 这样，
3: 嗯，有呀，那好的头吧，
1: 这边是头，
3: 这边是头，
1: 嗯，它是头。
4: 那玉一般都在头脖子呢。
1: 嗯，这应该是在嘴或者下巴这一部分。嗯，这两个是不是像耳朵部分？
0: 铜镜玉璧出土于棺椁的位置，正对着墓主人脸部。洛阳西宫汉代大墓，神秘的墓主人用它来做什么呢？
5: 正好说是在那个玉璧那个孔的地方，有面一个小铜镜，它可能这些东西也可能跟有它那个藏书有关系啊。
0: 古人认为镜子反射的光芒来自日月，能够以光指引死者的道路，并且可以破除邪祟。镜子成了安息亡魂的重要随葬品。玉璧中间的开孔被认作是上天的化身，以贵重的玉制成的璧是极为重要的祭祀礼器。周礼中的璧礼苍天，就是指以玉璧作为礼器祭祀上天。铜镜玉璧两件

0: 象征重生的重器合二为一。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多么不甘心离开阳世。又是一个早晨，街道变得热闹起来，洛阳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洛阳考古研究院整理基地大门紧闭，但院内的发掘工作早已开始。狭窄的棺椁内，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着泥土，依旧在中轴线上，这是墓主人头顶的位置。扫掉浮土，意料之中，新的器物出现了。泥土中出现一条白线，
1: 也透，是不是？但是太阳边缘上发白，跟那边还有点东西，都是边缘发白。
0: 中轴线上出现了一件发白的器物，随着发掘的深入，泥土中出现了整片的玉石，边缘略带弧线。
1: 这是一个啥？碰了一下，这不对劲。
0: 清理变得小心翼翼。
1: 呀，这里还有一个鱼皮还是啥？
0: 清除掉粘连，两枚玉片已经清晰可见。竹签依旧在试探未知的部分。
1: 呀，这个鱼笔是不是比别的要大？
2: 比别的大。
1: 是不是？感觉它这个别都不愿意。
0: 中轴线上又出现一块玉璧。在汉代，大的玉璧用来装饰或镶嵌，较小的则用作佩戴。仅仅是表层清理，这间墓室就出土了四块玉璧，墓主人的身份再一次成为焦点。
3: 出现这么多大玉璧，那不得了，真是不得了，那级别真是不低。
1: 这是1000两银子一个，你看这是光这四个意思。4000两银子。
3: 他们说专家那一次专门搞玉器，专家说这一块玉璧，按现在价钱讲得超过100万以上。
1: 得100，一个100，这四个都400。
3: 这个奖项千万富翁，现在千万富翁。
4: 是他本身的厉害，他是组合。
0: 欣喜过后，面对这些玉璧，领队潘富生陷入深思。如果墓主人就躺在这里，为什么这些玉器要如此摆放呢？
3: 这个是头部嘛，正好是头部，那个头部顶那个部分有一个。
1: 来，我给你比划一下。你看着我啊。先别看着，先
3: 看
1: 着我。
3: 你看看这是连上一个。
1: 你看，肯定是这个地方放一个，
3: 对，
1: 或许是在这。这左右这。
3: 对，在俺头顶。
1: 这是头顶啊。
3: 对。
1: 这是个头顶那一个。
3: 就是嘛。
1: 那个。这两边这是左右耳朵。
3: 对。
0: 就在墓主人腹部的位置，相同的弧线又出现了。考古队员手中的竹签并不急于推进，现场鸦雀无声。依靠裸露出的部分，大家心中似乎有了定论。不论是形制还是古文纹饰，与之前的两块几乎相同，这应该仍是一块玉璧。沿着弧度继续推进，当刷子扫去浮土时，结果出人意料，圆弧戛然而止，玉璧断了。急于求证，清理重点放在了另一边，手上的动作明显加快，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终于谜底出现了，这一边也断了。

0: 难道是玉璧断开了？考古队员有些不甘心，仔细观察，得出另一个结论。
1: 这是一个玉璜吧，像那个玉璜上面有古。
0: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出土的玉璜。但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隐藏的信息浮出水面。玉璜边缘出现明显的豁口，难道真的经受过冲击吗？考古队员的心又揪了起来。整体清理后，玉璜的全貌得以辨认。之前发现的豁口左右对称，而且分布遵循着某种规律，似乎是人有意为之。为什么要留这些豁口？它们又有什么作用？
1: 它上面还有均匀的，齿，防齿啊。
2: 它可能就是固定好用，我演先生啊啥的也给它固定，固定到一个气泡。
0: 早在四五千年前，玉璜便作为挂饰，成为巫师祭祀的礼器。俯瞰这间墓室，所有的器物都遵循着对称的法则，独独这次对称的位置上没有玉璧。难道是墓主人遗忘了这里？考古整理基地中的发掘已经连续数天，棺椁中部的清理几近结束。
3: 先做个标签。
1: 那下来还准备这一个，
3: 这地方一个都往下清。
1: 我先清其他地方，像这空隙地方，再往底下清清，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啊？发现东西我只有采集，别的都不再动啊。
0: 中轴线上的玉璧断了线索。应该出现玉璧的位置变成了玉璜。正当大家接受这个结果时，铲子反馈的声响让考古队员感知到了不同。
1: 我拿了这小针给他砸到这还有，砸到这里还有，证明这个面积还挺大。你听这声音啊，底下还有。底下还有的话，你看，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哇塞，我要是大的。
0: 尽量避开之前的器物，动作变得异常精细。哇，
4: 现在看不到边。
1: 太大边，老天呀，边缘还没看见，现在出来了。
0: 铲子轻微发力，泥土下仅仅露出玉器的一小部分。
1: 空啊，
3: 有空吗？
1: 有空
3: ，那它倒空了吗？
5: 它空在哪？
1: 我现在咋着都是空。
5: 空，我看空有没有石。
3: 有，差不多。
1: 哎呀，这不出来了。
3: 哎呀，
1: 来，现在有没有工作？半斤给它搁这些，不到24，近24。
3: 3点多可能。啊。
4: 三点
3: 多。你不是？是刚才是那个没有清出四分之一，看不出来。这一清出来四分之一了，呀，一看真大呀。
0: 中轴线上对称的法则依旧应验，考古队员没有放弃，就在玉璜之下，该来的玉璧出现了。
3: 真是，今天晚上请吃饭啊！大家都比我好。
0: 24厘米，这是主墓室至今发现最大的玉璧。

0: 24厘米的大鱼臂来说，在那洛阳地区还真是没有，以前还没有发现过。
1: 对称的法则还是应验了，仅仅一线之隔，大玉璧与玉皇的夹层中又发现了一块较小的玉璧。六块玉璧整齐分布在墓主人左耳、右耳、头顶、脸部、腹部的位置，一横一竖，神秘十字。
2: 玉嘛，就是想着护着自己，护着他的身体，不让他腐烂嘛，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其实实际的意义都是为了升天的用，后期都没有了，或者很少用了。
1: 这位墓主人是谁？他或许非常贪恋曾经的富有与尊贵，以至于在墓室之中以如此之多的玉璧进行陪葬，只希望在死后能够尽快重生。但在考古队员的发掘中，墓主人为自己设计的重生道具并不止六块玉璧，在接下来的清理中，更奇特的器物不断出现。

0: 消失千年的神秘藏具，玉片、玉璧、金丝，散落信息艰难提取，能否拼凑温明之谜？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洛阳考古整理基地，实验室中对西宫区汉代大墓主墓室的发掘已经持续了数周，但工作远未结束，清理继续，喷水清扫准备工作细致进行，发掘需要每个人的配合，新的任务刚刚分配，泥土之中异样出现了，会是什么呢？
1: 像一个罐子和个柱子，这样看有多长啊？
2: 圆柱体吗？
1: 圆柱体，看有多长。就这段，它也不单纯是个，
2: 下面是
1: 它是一头粗一点，一头细一点，像个不太好的玉石吧。
0: 这块不大的圆柱形玉石外形规整，像是被精心打磨过，难道是某个大型玉器上的残件，或者是某种不知名的新器物吗？从位置上看，这个圆柱形器物是在墓主人头部的右侧，那么在头部的左侧会不会也有一个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果然有了发现。
1: 这个像骨出来了，
3: 这是耳塞不是？
1: 两人？
3: 是不是耳塞啊？七窍塞？这个原来是这是洞吧？
1: 这个在这放了些。
3: 对，放到这嘛，你看
1: 透过了。
0: 两耳、两眼、两鼻孔、一口是人的七窍。古人相信，死后体内还有一股真气。只要这股真气不泄，尸体就不会腐败。在汉代，用玉做的七窍塞，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带着猜想，考古队员开始努力寻找。刷子扫过，泥土中一个白色的物体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会不会是七窍塞其他的部分呢？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沾染的泥土，尽管还未提取，但一个类似三角的器物已经依稀可辨。继续清理，三角形的一边还有很长的延伸，掩埋之下会是什么？
1: 我有一只绿蝉，蝉知了。
0: 一边清理一边推测，
1: 难道这都是传说中的汉蝉？
0: 这枚玉蝉就在墓主人的头部，根据出土位置，玉蝉的作用似乎有了答案。玉函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器，蝉秋季入土蛰伏，夏季出土羽化，古人认为它拥有重生之力。玉函蝉作为七窍塞之一，是置于死者口中的随葬品。汉代玉蝉线条挺秀，边缘像刀切一样刀刀见锋，

因此有汉八刀之称。而这一枚由于玉质硬度不高，也

0: 但几天前这里曾出土过大量的玉片，这些方形的玉片保持着相同的规制，素面，没有纹饰，四角打孔，但长度大小各异。
1: 这个并且是它这个是在这个纹这个金箔上面还有纹饰，看到没有黑线？
2: 对对，金箔下面是画，
1: 金箔上面还有画。
2: 我说这东西
1: 看过东西，包括这些。
0: 同一埋藏点，玉耳塞、玉蝉、玉片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可以到春秋，可以到春秋。这些消防票票，你到时候看看，会不是会不会是一个负面？
2: 有负面啊。
0: 纵观古代礼制，人们在死后以玉器陪葬，也需要遵循严格的制度。有一种特地为保存死者尸体而制作的随葬玉器，由于是覆盖在死者五官、脸颊、下颌，被称为玉覆面。曾经的契丹人流行一种特殊的葬俗，人死后会戴上专属的面具，这种面具属于私人定制，尽可能还原生前的样子，而面具的材料依据墓主人的地位，只有地位显赫的贵族才能佩戴黄金面具。中原文化中，玉比黄金更加珍贵，但洛阳西宫汉代大墓中，这些玉片过于方正，并不能贴合墓主人的面部。难道不是玉覆面吗？突然，考古领队潘富生想到了一种更为神秘的葬具。
2: 文明啊，就是一种瘴气，就相当于那个头罩，就和头罩一样，它可能它的形状就是一个，我看那个记载上，可能就是一个方筒形类，一边开口那个开口，然后可能一边有几个侧板呀、啊，是吧？挡板之类的。
0: 文明类似一个方形的木盒，里外大漆，一面敞开，顶部彩绘。温代表温暖，名代表名气。古人认为地下世界又冷又黑，有了温明遮盖，才能让死者温暖如昼。那么玉片与温明又是什么关系呢？
3: 在这个地方啊，从那里头死，冲尸冲出来。
0: 清理继续，潘富生的推测即将得到印证。
3: 这个地方刚才一见，
1: 是不是薄着的呀？
3: 这不这是不是？
1: 就是薄着的，看到没？
0: 纤细的金丝，提取只能依靠镊子完成。一根较长的金丝出现了，
1: 可短了，应该这金丝可短了，这地方
0: 心中的困扰也随之产生。
1: 怎么还算短了？这一块
3: 然后就想不通，这些人家都你弄，他弄的这些金丝丝还是断的。他几次说，如果连接玉片，他会打个结，那打个结他这也不够，是吧？
1: 那不是啊，就金丝它，我感觉它肯定是抹在器物上，是吧？它并不是单独就是一个金丝的，肯定跟它有关系。
0: 考古队员试图寻找答案，发掘一刻不停，褐色的土中更多的金丝出现了。

0: 尽管掩埋2000多年，金子依旧能保持闪亮。金丝让玉片与温明终于有了关联。
1: 那王可以用于金缕玉衣，有的王可以金银缕玉衣。在这一层就是地狱这一层呢，可都是用于温明。
0: 面对只出现在头部的金丝，潘复生关联之前同一位置出土的方形玉片，推测出金丝穿过孔洞覆盖于温明之上，组成难得的玉温明。2000多年前，手握财富与权力的墓主人让金丝穿过玉片点缀着温明。这珍贵的玉温明就照在墓主人头部，成就了那场奢华的下葬仪式。2000多年后，泥土掩埋下，木质温明的胎体早已腐朽。但不难想到，下葬时盖在头部的玉温明是墓主人最后的风光。只是这风光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考古整理基地掩藏在洛阳旧城区中，毫不起眼。但围墙上的铁丝网让这里显得很特殊。实验室的清理一直没有中断，用刷子试探，考古队员有了新发现。
2: 一进两层，压死它不是一捆。
0: 清理慎之又慎。
2: 哎呀，这个鱼它的厚呀，这有多少厚呢？能干两层？
3: 4-5毫米。
2: 没有吧？三吧，大约3.5到4。差不多4的样子。
0: 新的发现接踵而至。
2: 透雕呀，我这、这是不是属于那种透雕？属于镂空雕还是叫透雕？
3: 透雕。
2: 透雕和镂空是一样不一样？
3: 它那个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打那个孔，
2: 穿不穿？
3: 穿不穿？
2: 它应该是穿过去。
3: 穿过去。
2: 我看这样子，通过这咋能成能过去？这一块像是鱼龙呀，它像鱼龙，在地上这一个大的
0: 形状逐渐被看清，
2: 应该是整条龙，这一段像不像用龙头，这是龙尾。
0: 2000多年来，玉龙第一次被测量，
2: 全程有现在有10.3，宽度有4厘米。这个不小呀，我还觉得这个鱼皮像皇家鱼皮。
0: 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考古队员开始提取。
2: 好漂亮啊！你也不来啊，是不是？
0: 镊子穿过孔洞，这是一枚横式龙形玉佩。玉龙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与龙的结合一直象征着最高的权力。拥有龙形玉佩，难道墓主人拥有显赫的身世吗？

0: 艰难提取，泥土中器物紧密相靠，小小铜镜能否破解千年之谜，还原那场神秘的下葬仪式。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座墓室大部分器物的摆放都左右对称，龙形玉佩在墓主人的头部右侧，那么左侧会不会有相同的一枚呢？带着疑问，清理继续。土层下，一枚造型奇异的玉佩果然出现了。尽管泥土附着，仔细辨别后，依旧可以看出龙形。
1: 这不是又是一个发现吗？新发现。
2: 我咋觉得你这个它是啥身份，还能带那个？
1: 龙形佩哈。
2: 啊，龙形玉佩。
1: 哎，
2: 这个厚度还可好呀。
1: 你这个厚度也不差，这级别可不低啊。
2: 哦。
1: 哎，这个人可能搞手指，应该是搞手唱之类的。
2: 有胆，他家还就你说呢，家里还相当的好，
1: 经济地位高。
0: 初步清理后，玉佩被提取出来。
3: 上面穿孔有一浅，表面光滑，应该是铺位吧，这上面。
0: 考古队员尝试解读玉佩上的内容。
3: 有一点缺了。
4: 龙头在哪里啊？
3: 这个地方是头，这是头，这是犄角，脖子，身，这应该是爪，这是尾部，这龙身的底部，这里有穿孔。
0: 保存千年，实属不易。
3: 从这边看的也不残，也没有残缺，看着非常好。这条龙，行，60号。龙形玉佩。
0: 两枚龙形玉佩相似对称，一左一右出现在墓主人的头部两侧。

0: 根据出土位置，有人判断龙形玉佩应该就在温明内，或许就是温明上的配饰。竹签反复试探，打破泥土的粘连，一套铜镜玉璧最先被提取。时隔2000多年，玉璧、铜镜得以分离，分别被提取。玉璧背面附着了大量的泥土，相比正面不易辨识。为了看清，考古队员着手用电解水清洗。
1: 你看，咱们画图，那个大玉璧比它不要钱，取那个最大的玉璧不要钱，那是你想象的。
0: 有了第一步，铜镜的提取变得轻而易举。
2: 看不出来，不清晰。
3: 不是
2: 这，不是，不是。
0: 考古队员尝试解读铜镜背后的花纹。
2: 这上面有啥字看不清，是不是那种是不是明文件，这样得还得等那些清理后了再说。
4: 有一个正好说是在那个玉璧那个孔的地方，有面一个小铜镜，它可能这些东西也可能跟有它那个藏书有关系啊。通过咱那个现场看啊，可能就是在它应该是在头部那个头部下方啊，可能是温明上面镶嵌着。
0: 玉璧沟通天地，铜镜取光明破黑暗，他们一同出现在墓主人的下颌处，或许是墓主人希望能早日重返人世。这里也成为温明的中心位置。在头部位置，考古队员拿掉叠压的玉片，清理掉表层泥土，尽可能地减少阻力。沿着弧度提取玉璧外沿泥土，小心翘起一边，竹签将力传导，整个过程极为缓慢，紧张让现场只剩下了呼吸声。

0: 终于提取成功，清洗随即开始。
1: 真亮啊！这个不一定肉，
2: 它这都是
1: 金丝，金丝。你看，刚才不是这两有一点土，给它清理弄过去。这两这还有金丝。
2: 就是什么？也许上面是缠的有，比如说是这丝那丝的。
0: 在头顶的玉璧上发现了更多的金丝。玉璧、金丝、温明，三者紧密相连。有人推测，这块玉璧护住了墓主人的头顶，只是惊喜并没有结束。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奥秘下期播出第76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德乐灰指甲

0: 买辣黑裙，这一捆货上是最漂亮的捆货。
1: 这是头部右侧的玉臂，
2: 这一块是真的金链，
0: 一会儿你看都清晰，一口熟悉大碗，
1: 清洗甚至又甚，
2: 看洗衣饶
1: 对美的喜爱，每个人都有。透过光，这块玉璧再次展现了它的温润。这块玉璧出土于墓主人头部右侧，对应的左侧有同样一块玉璧，它们点缀了温明，护住了墓主人的双耳，但玉璧的提取远未结束。
0: 这一块玉起来这个黑是通宵拿起来才能知道，
1: 用竹签小心地剔除掉玉璧上杂质，玉璧上出现了明显的色差，黑色的沁是由于长时间靠近金属造成的。借力撬动一角，双手并用，小心翼翼地拖出玉璧，提取完成。
0: 玉质不好吧？
1: 由于长时间的掩埋，土壤和地下水改变了玉石的质地，但这并不影响考古队员发现隐藏的信息。
0: 这样看它是一条一条，
1: 整齐的古纹清晰可见。这枚玉璧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有人推测他原本不在这里，下葬时他原本在墓主人脖子上方温明的开口处。2000多年来温明朽坏，这枚玉璧也滑到了如今腹部的位置。
0: 这路是最不好走，慢慢的下面的鱼肉它都和那淤泥吸附在一起，中间没有空气，但是那淤泥这样的话为提取玉璧增加困难。
1: 对于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这仍是个挑战。小铲子不断插入底部，谨慎发力，
0: 要松动那迹象，松动这个拿那个方向。
1: 即使是最后的提取，也必须用上泡沫托盘，任何一侧受力不均都可能造成大玉璧的断裂。长时间的掩埋使玉的结构并不稳定，即使是清洗时动作也轻了许多。
0: 这一面比那一面好看哈，没那么多杂质，就是这一圈。
1: 清洗之后，大玉璧恢复了原本的神采。
0: 你看到啊，漂亮不？
1: 初次相遇后，考古队员尝试对隐藏信息进行解读。
0: 太浅了。

0: 可恨可恨欠。
1: 其实他那个纹饰是，你看这个绳子也是那边也是，
0: 就这真玉状哈，还是宁死状。
2: 解读难免出现分歧。
3: 这是个龙纹吗？
0: 你看这个是居中，他就这样。这是一，这是一组，这是两组，这是三组，这四组，啊，拖了就拖了。
1: 好沉啊！
0: 不光沉，担子还沉。好，好，现在可以拖到地上。这不是装得多踏实，是不是？
2: 提取完大玉璧后，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这块巨大的玉璧加上之前的玉璧，让这件玉温铭的规格提升至前所未有。但遗憾的是，随后的判断认定它并不属于温铭。温铭，死者入殓后对面部的遮盖，作为一种独特的葬具，唐代之后便消失不见。原本漆木材质的温铭，被这座墓的主人点缀了上百件玉器，成了独一无二的玉温铭。在中国古人看来，玉不仅象征着高贵的身份、高尚的品德，玉还可以使尸身不朽，让灵魂升天。尽管漆木胎体已经腐朽，但通过散落的玉片、玉璧、玉璜，依旧可以一窥中华文明史中丧葬用玉最独特的一幕。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

这颗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景殿。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曾经我的世界是一片沙漠，干燥炎热荒凉，就像常见的沙漠那样。正如你们人类所说的那样，我适应了。200多年前，当我在这里扎根的时候，你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敢来这里。我是巨人柱，一种树形仙人掌，一颗巨大的仙人掌，就像你们人类传说中的长寿族一样古老。我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可是等等，让我们把时针往回拨一点，回到150年、180年、200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汽车和电灯泡，而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我很快乐，你看，我是在一棵甲子荆树的阴影下长大的。如果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我很快就会枯萎。沙漠是无情的，想要在这里茁壮成长，你必须做好准备，而且皮肤要足够的厚。

或者对疼痛有足够的耐受力，弯嘴朝东就像钉板上的高手，他们可以应付最棘手的尖刺。

但他们的父母却要不断地为他们四处奔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树荫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甲子荆为我遮挡了灼热的阳光，它稀疏的树冠就像一把遮阳伞，保持着地面的凉爽和潮湿。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很难存活下来。有时甲子荆树也会有客人来访，它的幼鸟不比一颗榛子大多少。蜂鸟将蜘蛛丝编织成小碗，粘在最小的树枝上作为巢穴，这是它们后代的理想家园。

这些孩子长得可真快呀，才三周大就飞向外边了。三个星期，一眨眼就没了。几十年过去了，我变得越来越坚强了。大约50年后，我在阴影中的生活结束了。我已经超过了保护我的树，它的树冠消失了，而我已经准备好勇敢地面对阳光。甲紫荆树的遗产是它提供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根部所共享的珍贵水源。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水一直在我体内流淌。现在我长大了，可以投下自己的影子，非常适合小动物用来遮阳。他正好赶上吃早餐。松鼠的住宿加早餐，我的仙人掌酒店开张了。沙漠蜥蜴可以承受酷热，但还是需要一个就近的庇护所。他们的入住纯粹是一种形式。最早的两位客人来了，可谁在前台，谁又是客人？我的前院成了会面的地方。这一点从未改变，见人的和被见的很快就会习惯彼此。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肢体语言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甩尾的动作却被普遍理解为这是我的地盘。当他们争夺完房子里最好的座位后，就该放松一下了。当我的邻居蒲松团扇抽出嫩芽时，我的前院变成了荆棘丛生的雷区。很多小游客都无法穿越。

站在沙漠里，我们的客人不会被荆棘或尖刺吓到。不安分的林鼠和所有林鼠一样，这只老鼠也有自己的计划。以前那棵甲子荆树的残骸为它搭建新巢穴提供了完美的框架，迷宫般的隔间和逃生通道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个人堡垒。

安顿下来，准备长时间的休息，没有狩猎的心情。真的没有吗？老鼠仍然心存疑虑，但他决定还是先忙自己的计划。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他开始干活了，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筑墙。不断的筑墙。他睁大眼睛寻找他最喜欢的材料，蒲松团扇的嫩芽。他把嫩枝勾在一起，形成一堵荆棘墙，蛇就被锁在外面了。

林鼠并不挑食，它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夜之间，我的甲子金树就变成了林鼠舒适的新家。

这些朱景灵醇对郊狼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那只老鼠呢？它能嗅到里面有猎物，但怎么才能接近呢？郊狼失去了兴趣，退回到沙漠里。

从那时起，我的老东家甲子京的地下空间就由一代又一代的邻属占据，租户也换来换去。大约100岁的时候，我的手臂开始变长，那是数百万人迁徙到北美的年代，移民们来到我的沙漠，对我的身形惊叹不已。一颗巨大的树形仙人掌，差不多有15米高。我的手臂像烛台一样伸向天空，我的影子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邀请客人们到我身边来。一代又一代的松鼠每天都会来这里洗鲨鱼，其他动物也聚集在我的树干周围。这么多不同的客人来访，并留了下来。我的酒店有了自己的接待区，前院成为迎接来自四面八方旅行者的场。

当冬鸟出现时，麻烦也就不远了。这里成了谁都可以来的地方。

大堂里的喧闹引来了捕食者，朱景灵唇们一直保持着警惕，他们的警报声警告着所有人。

0: 一只吉拉毒蜥来到仙人掌根部产卵，美洲雕鸮则占据了仙人掌的高处哺育后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的大堂里来了一位稀客。这头远古怪兽缓缓走来，吉拉毒蜥的寿命可以达到40岁，比沙漠中的大多数动物活得都长。大多数时候，这种有毒的蜥蜴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才移动，但它粗大的尾巴告诉我们，它在那里储存的脂肪足可以支撑它活过接下来的几周。它属于地下世界。吉拉毒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暗处，不见天日。在这里，在我根部末端的一个小洞穴里，雌性吉拉毒蜥已经把它的宝贝存放在这里。这个地方防护很好，温度适宜，为它的蛋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幼蜥要经过漫长的3个月才能成熟并孵化出来。它们可能要花上2天时间才能挣脱束缚。在它们轻松自在的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费力的举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它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它们可以依靠从卵中带来的营养生存。即使在孵化后，它们仍然要在地下待上几个月，一段时间过后，它们才会冒险到有光亮的地方去。在我迷宫般的根系最深处，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酒店

处藏尸。由一支庞大的军队看守、保卫和照料着。有些蚂蚁的腹部已经被填满了，它们被称为蛀蜜蚁，它们携带着类似液态黄金一样的东西。它们由姐妹们喂食，直到几乎寸步难行。由于腹部膨胀，它们已经不再适合在地面生活。它们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蜜罐。蜜罐蚁创造了一个宝贵的储存系统，当食物短缺时，蜜罐蚁就会和其他蚁群成员分享这些糖浆储备。就像整个部落的人寿保险，在我杂乱的酒店地下室的保险库里，有一个奇妙的蜜液工厂。

当你们人类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正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就在那时，我的手臂长成了皇冠，我变成了一座雄伟的多层摩天大楼，随时准备为在沙漠中寻找家园的客人服务。

来客非比寻常，他们是美洲的一种大型猫头鹰。美洲雕鸮需要一个视野良好的制高点，而我家的高层正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全景视角。他们并不是每年都来这里，但有一个季节，这里的林鼠泛滥成灾，猫头鹰在我的手臂上哺育了四只小猫头鹰。猫头鹰父母养育后代毫不费力，在这四只小猫头鹰成长的10周时间里，超过200只老鼠消失在它们

一年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我第一次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重新装修。只有啄木鸟才有足够的力气打破我的蜡质层，它这么做也是有动机的。它上方的雌鸟有很高的择偶标准，而它的新家还没有达标。只需抬头看一眼就可以得到明确的信息，你还是回去工作吧。他甚至向雄鸟示范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是检查，还是不太行。他又转移到我的另一只手臂上，再次检查，还是不太满意。加班吧。

终于得到认可了。吉拉啄木鸟很有毅力，年复一年，他们建造新的巢穴，创造更大的生活空间。所以我的酒店房间越来越多，空闲的房间马上就被填满了。新客人一直在排队等候，啄木鸟确保这里总是旺季。这种霸翁更喜欢在阁楼上安家，麻雀则可以在我的右臂上找到住处。再往下一层，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鸡枭也有自己的房间。很快我就从一家二星级的住宿加早餐旅馆升级为拥有几座豪华塔楼的高级度假村，被刮花，被铲挖，被掏空，而且总是客满。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如果前台没人看管，牛舌就会溜进去，一直爬到公寓楼层。就连我的荆棘也挡不住这种有鳞的捕食者，它向上滑动，这是极限攀登。它被发现了，但警告声吓不倒这条蛇。牛蛇是可怕的偷袭者，它们悄无声息地滑向猎物，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动攻击。但这个房间是空的，原来这个爬行动物并不是在狩猎，凭借敏锐的第六感，它能感觉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一样，一场奇怪的寒冷的白色的落体覆满我的全身，下雪了，寒冷渗进了我的气孔，像我的荆棘一样锋利的冰晶好像要刺破我的筛管。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阳光。到了上午晚些时候，雪停了，但从大约30年前的那天起，我永远的改变了。在沙漠中，事物往往会突然焕发生机。蜜蜂成群结队的蜂拥而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百上千，突然的从地下嗡嗡的飞起来，是地花蜂。绿眼睛的雄蜂在地面上搜寻，希望能找到配偶。它们就在那儿，藏在沙子里的某个地方。一旦它们闻到了气味，就再也不可阻挡。它们在那里，雌性在下面出现了，眼睛是鲜红

并不是所有的雄蜂都如此幸运，即使是幸运的，也只有一次机会，没有时间风花雪月了。

0: 红眼睛雌蜂仍然成群聚集，每一只都在挖掘自己的私人隧道，并在隧道的尽头产卵。如果洞口靠得太近，就会发生争吵。尽管有着共同的交配仪式，地花蜂仍是独居动物。几天以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蜜蜂就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仙人掌开花了，花蜜吸引来了各路来宾，大快朵颐，连掉落下来的果壳也不会被浪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岁月流逝，阳光、凉夜和沙漠的风交替轮回，蚂蚁、蜜蜂和吉拉毒蜥不断地在地下钻动，渐渐把我的地基弄得千疮百孔。当劲风摇撼我的躯干时，我的根部会感到疼痛。是时候考虑未来了。150年前的一个和煦的春夜，有件事情第一次发生了。我开花了。我的花只在凉爽的夜晚开放，它们依赖专业人士。

我的花蜜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引诱他们过来，一头扎进去，把自己涂满花粉，然后带着花粉离开，远远超过我所能触及的范围。他们最好抓紧时间，因为甜美的花蜜是限时提供的。到了第二天清晨，花朵持续盛放，而我的屋顶酒吧也早早开始营业，免费向所有访客提供花蜜。嗜糖如命的蜜蜂最先过来喝上一口，紧随其后的是六条腿的顾客。我的花香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小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我储备丰富的屋顶酒吧里欢聚一堂。然后大个的游客们也来加入到派对中，急急忙忙寻找一个位子，以免错失良机。他们尽情采摘，尽情享用。作为回报，每位来宾都会得到我的花粉。有时候几乎每一朵花上都有蜜蜂，在他们把喙伸进去之前，这些讨厌的蜜蜂必须离开。

即使有足够的花蜜，有些客人还是想独吞一切。有些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的酒店，一切都不会浪费。即使是住在一楼的客人，也能享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任何从屋顶酒吧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正好落在松鼠面前，它正讲了。

但其他竞争对手也来了，所以要快点把新皮和花粉吃掉。

西湍对剩下的花朵非常满意。每年当季风来临时，乌云遮住天空，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段艰难时期的开始。沙漠需要水，我需要水，但这些雷雨又猛烈又危险，对我们植物来说根本无处可逃。山洪会冲走覆盖在我根部的土壤以及任何挡路的东西，如果你碰巧长错了地方，那就惨了。洪水过去后，还能站立的植物都松了一口气。我很幸运，

这里欢迎每个人，包括一日游的游客，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很平静。直到这个游泳池现在是我的了，他说得很清楚，说的就是你。

弯嘴朝东对个人领地的定义覆盖面很广，炎热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绝对符合他的要求。啊，但是等等，这只强棱蜥选择了水池作为它的狩猎场。

不过泳池派对不得不提早结束了，现在轮到大佬们了。在这里只有在大雨过后才能找到水，可一旦他们玩够了，就只剩下泥浆浴了，所以先喝水。世界上没有一只猪不梦想有一个凌乱的打滚空间，无论浴缸多么小。西湍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浴缸里有一个秘密的下水道。我的根系是植物王国中最强大的根系之一，能高速吸水，把水吸到树干里。

到日落时，我已经喝饱了水，这些水分储备足够我支撑一年。地上还剩下一个小水坑，可以供深夜路过的动物解渴。

原来这个水坑已经被一群红点蟾蜍占据了，口渴的郊狼在水坑旁驻足张望，踟蹰不前。水坑散发出一股蟾蜍毒素的气味，还是算了吧。山猫生性大胆，但也绝不会鲁莽行事，它不会靠近这些脾气火爆的冷血两栖动物。

这是沙漠之夜的一个战术性撤退。夜间的几个小时里，蟾蜍才是这里的主宰。不过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的根系无情地吸收着水塘里几乎所有的水，很快就什么都不剩了。在雨季，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吨的水。最适合生产多汁的果实。我的果实果肉甜美，是索诺拉沙漠的超级美食，又一次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于是他们都来了，鸟儿和蜜蜂，掠食者和猎物，没有人能抗拒这最后的美味诱惑。他们大快朵颐，尽情享受。作为副产品，他们将数以百万计的种子连同多汁的果肉带到沙漠各处。到这里，循环就结束了。

他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漠里度过了两个世纪，但时间是无情的，我的棘刺在掉落，小裂缝变成了深深的褶皱，伤口无法愈合。我的长生不老药渗入沙子里，我的客人们早已离去，我的酒店寂静无声，只有风不断地拍打着我的枝干。我的地基被侵蚀，千疮百孔，

我的回忆即将翻到最后一页，在经历了200年的成长、繁荣和衰败之后，一切都将走向终点。我的生命正在缓缓流逝，即将走到终点，再过几年，我就会消失不见了。

正如你们人类所说，我是一个老寿星，一家古老的仙人掌酒店。我的客人侵蚀了我的根基，掏空了我的身体，撕裂了我的躯干。毫无疑问，他们加速了我的死亡，但他们也造就了我的遗产。风带着我数以百万计的小种子飞向沙漠，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会和我一样幸运，发现自己身处甲子经树的树荫下，就像我曾经做的那样，在200多年前一个和煦的春日傍晚。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百兽之王，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数量有限，分布区碎片化，研究工作难度重重。
1: 107，奔东往西走。
2: 虎鹰为啥突然没了呢？
0: 人工智能，多重采集，栖息地调查，天地空融合。
3: 那边吧，
4: 那个方向。
5: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0: 种群繁衍如何实现？生态廊道如何疏通？面临困境，怎样出奇制胜？探秘生态廊道。北虎也称西伯利亚虎，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是生态群落的顶级捕食者，也是栖息地健康的指示物种。在调节食物链、平衡生态、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东北虎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于东北林区。虽然它拥有巨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但是随着清末之后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直线下降，甚至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长白山一带的东北虎分布区呈现碎片化状态，形成几个孤立区域。这意味着野生东北虎面临生境不佳、种群难以繁衍的困境。为了对濒危的野生东北虎进行更好的保护和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在黑龙江省的横道河子镇成立了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保护机构。而在哈尔滨市成立的东北虎林园是以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和野化训练工作为主的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基地。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保护基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长期致力于东北虎研究工作的总工程师刘丹。
6: 现在这只虎我们看出来是多大年纪的呀，或者是雄的、雌的？
7: 这公母很容易判断。公虎成年，尤其成年以后，这公虎体重是比母虎大的很多。公虎体重达到400-500斤以上，母虎才200多斤。这比较就很明显，比它高很多。
6: 他们两个是一对儿吗？
7: 不是，就从小一起长大。这个园区呢，有这个十多只，从小啊，就是他们就生活在一起。进入成年以后，他们可以自然交配。
0: 刘丹告诉我们，眼前的一群东北虎，只有一只是雌虎。这种一雌多雄的场景，说明雌虎进入了发情期，所以吸引来众多雄虎。但虎群中存在等级差别，等级高的东北虎处于中心区，等级低的则分布在外围区域。
7: 中间那个是小一点的，是母虎，它现在正处于发情的高峰，周边呢可能跟着6-7只公虎。但是母虎呢，它本身也有选择性，它有些它看不上这只虎，它达不成交配。但这种竞争关系对于虎本身的繁衍后代是很有好处的，会优中选优，然后呢，它的基因会更优秀。一般老虎一胎都3个5个，

0: 每只老虎我们它的后代都进行基因检测，来确定真正的生物学父亲。我们同时在同一胎当中检测出不同的父亲来，就是一雌多雄的父亲。
1: 我们从刘丹这里了解到，近期有个科研团队也在园区调研，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主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对东北虎的特性及习性进行研究。
2: 251，
1: 科研团队来自东北林业大学。我们发现课题组成员对东北虎影像的捕捉是靠相机和手机来完成的，这与往常的研究团队采用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但负责人马老师告诉我们，采集影像后就会涉及人工智能领域了。于是我们随马老师团队回到了位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3: 这就是很慢。
1: 马老师告诉我们，这次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围绕东北虎的鼻子来进行。马老师介绍，课题组在东北虎林园中已对数百只东北虎的面部进行采样，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在鼻部黑斑的特征上发现有规律可循。
4: 这个是黑龙江省虎林园的饲养员，他在长期工作当中啊，他们判断虎的年龄啊，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过虎鼻子上黑斑的数量大概判断出虎的年龄。
5: 就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再看同一只老虎，它的鼻子上的黑斑其实是有变化的。
4: 对，它会随着年龄进行这个沉淀了、
6: 就是我们小老虎它的这个头部的轮廓和我们这成年老虎的头部轮廓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同年龄段它的鼻子上的这个黑斑的面积占比也是不太一样的。
5: 小老虎这个鼻子确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哈，
6: 对，
5: 就是它这个鼻子是粉粉嫩嫩的。
6: 对，
5: 然后到这是多大年纪的？
6: 这是4到9岁的
5: 明显的黑斑哈。
6: 对，是的、
5: 然后就随着年龄增长，就最后就会变成这是老年虎了。
6: 对对 对，
5: 就变成基本上鼻子全都是黑的了。
6: 对对 对，
5: 就看不到粉色的部分一定。
6: 是的，
1: 马老师介绍，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课题会用到各种算法。
4: 那这就是我们的机房了。就是我们工作的处理数据的这个服务器都在这里了，
7: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数据分析呀、就数据处理的这些工作都是在这儿来完成的。
4: 对，对于我们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属于这个算力服务器，
7: 叫算力服务器。
4: 是的，
1: 在科学研究中，对物种的海量图片和视频进行筛选，以及对数据的分析，是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仅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等环节的时间大大压缩，而且还可以根据算法提高物种识别的精准度。
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利用咱们开发的东北虎个体识别算法来进行辅助识别，来选取要辨别的一个花纹区域。
1: 马老师告诉我们，如果素材库中的资料不够充足，无法准确匹配斑纹并识别目标虎，就要加入其他元素进行数据分析，比如老虎的步态等特征。
4: 我通过检测一些关键点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它的姿态。这个可以更清楚地看它所发生的行为了。
5: 就是他现在抓取的这个姿态，说他是站立的姿态，是0.98、0.99，
4: 对，
5: 就是可信度很高的这么。
4: 对对对，同时呢，他对母虎呢还进行填载，这个行为我们也能同时的检测出来。
5: 我们实时的哈就可以了解他这个动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这个算法呢就可以很精确的体现出来，他马上要做什么了，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4: 对。
1: 在动物研究领域，尤其是濒危动物，做到精准的个体识别，对物种研究和种群恢复都极为重要。
8: 还有呢，就是说 AI 技术啊，对于这个物种的识别以及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啊，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以前我们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个技术呢，都可以实现。整个东北虎林园有将近1000只老虎，我们利用这个资源呢，做一些野化放归，它的野化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因为野生东北虎数量少，在野外环境不容易捕捉到影像，所以就需要在东北虎林园这种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园区内积累大量素材，提取生物共性，达到对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精准甄别。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后，总结出物种行为特点、环境适应性等，与野外环境的野生东北虎个体进行投射，达到精准识别，这样就能对生物种群繁衍和生态廊道的疏通及拓展做到有的放矢，也是为濒危动物解困的一种有效方式。研究人员说，关于东北虎斑纹、脚印、卧痕、粪便、毛发等的采样，都能为东北虎习性和迁徙规律提供证据。常年采集的数据通过高算力计算机组进行运算，为不同的研究课题提供不同的算法和数据支持。
1: 哦，就是虎啸山林那感觉哈。
2: 对，
1: 嗯，这确实是百兽之王，这一听很有气势的。
2: 嗯，
1: 就是纯野生的东北虎，这是。
2: 对对对。
1: 哦，哪个组合呀？
0: 每一只东北虎的声音、斑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性。
2: 很复杂。
0: 因此，要想根据指令和要求，在数据库中自动匹配特征点，找到对应的目标东北虎，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任务。
1: 哦，这就属于那种。
0: 有足够多的素材组成数据库，会让任务简单化。因此，近年来，研究人员也一直致力于野外采样工作，以此补充素材库的内容。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课题组正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素材采集工作。据说，此前有人在那里发现了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于是在马老师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前往采样现场。
1: 现在呢，在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内啊，我一进来就看到了这有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附近老虎出没，游人注意安全。所以呢，其实这就是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哈，在这个保护区内呢，我们是可能看到野生东北虎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因为有专家告诉我们哈，说如果你在一个野外的环境担心碰到野生动物，那么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自保的，那就是人为的制造噪声啊，比如说大声的跺脚哈，跟同伴大声的说话。实际上呢，就是在你制造这些噪声的时候呢，野生动物实际上就可以回避你了，因为他们对这个声音的预警其实还是挺敏感的。
3: 这个是有可见光镜头和红外成像镜头。
1: 你这个是看到的什么？
4: 这是广角的，就是可以拍一些比较广的画面。
1: 嗯，你这镜头在哪儿？我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监测到我。就这个镜头是吧？
4: 对对对。
1: 啊，我站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吗？
4: 可以。
1: 可以哈。
4: 对。
1: 我要走动起来的话，它那个影像也是能呈现的，是吧？
4: 对的对的。
1: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什么范围呢？我在这儿，你能看到吗？
4: 可以的。
1: 可以哈。那我再向后退呢？
4: 也可以的。
1: 是可以随着我转是吧？
4: 对的对的。
1: 360度的是吗？
4: 对的对的。
1: 哦。
0: 专家告诉我们，东北虎本身对于栖息地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只要远离人类活动区，有比较茂密的植被能够对猎物进行伏击就可以。也就是说，野生东北虎对栖息地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其喜好的猎物。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树高林密，遮挡性比较强，是很适合东北虎及其猎物生存的地方。
5: 起飞。
1: 现在多高了？
4: 现在已经240米。
3: 狍子。
1: 嗯，看到狍子了。
4: 嗯， 如果树林太茂密，或者是树冠树叶太多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就是造成的遮挡比较大。
1: 是这个吗？就是那个红色

0: 的这里会有一个叉嘛，它左边有一个是吗？
1: 是的。
0: 这其实没那么亮啊，那么一小块浅灰色哈。那你们平时看到都是这样的是吗？
1: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是高度比较高，
0: 哦，
1: 第二个是它还是有这个树林的遮挡，我们没有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和位置。
0: 哦。
2: 专家介绍，无人机热成像中对大型哺乳动物的识别研究，是基于无人机的边缘计算和野生动物的在线调查。这是一种轻量级的快速物种的影像识别方法，目前物种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6%。这些影像的捕捉为后期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了清晰可靠的素材。
3: 考察雪地追踪，
4: 都是比较典型的五虎的一个尺寸。
3: 线索中断，但希望仍在。
5: 可能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有新的幼虎出现。
3: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过去传统的地面调查方式，只能通过人在森林等野外环境中找寻动物踪迹，具有一定危险性。而现在，因为一些技术手段的引入，可以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采集，能够规避风险，节省时间和体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次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小组用无人机搜寻到很多野生动物。最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森林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的影像。
12: 对，刚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啊，就是刚拍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哈，
12: 然后经过无人机干扰之后，它就起来了，
0: 四处
12: 看，然后耳朵听。
0: 就是之前拍的这个热成像是在这儿是吧？然后就能看到这儿啊，这有一个就是体型比较大的一个动物。
12: 对，
0: 它等于是趴在那儿休息哈。
12: 嗯，它还往上冲呢，只要这个时候我们下降，它就往上冲。
0: 哦，机器下降的时候，它在看镜头。
12: 对，看镜头。
0: 哦。
13: 老虎正在用餐呢。
0: 哦，他还挺有镜头感。
12: 嗯。
0: 啊，机器下降的时候听到声音了哈，还抬头看了一眼。哦。
12: 那个时间大概是他休息的时间，还没有睡醒。
14: 因为到晚上，他一般在猫科动物，夜行性。
0: 夜行哈。就是实际上他休息到现在，应该是睡醒了，要起来找吃的了，是吧？
14: 对。
13: 不一定。
0: 是吧？那个，
2: 马老师在现场也提出了中肯建议。告诉机手如何提高精准度，拍到更符合人工智能数据要求的素材。
15: 它有的拍摄的距离比较高，其实人肉眼是很难分辨出来。是飞手当时操作的时候，它进行进一步的更改它的焦距啊，还有它的这个距离啊，我们才能还有或者角度，怎么才能更清晰的捕捉到动物的照片。
2: 此时，作为辅助机的第三架无人机传回消息。在发现东北虎的密林附近，机手找到了动物残骸。
0: 得把帽子、手套什么都得戴上，是吧？是有什么草耙子？
14: 草耙子。
0: 那个吸血的吧？
14: 对，来一下。
0: 那我是不是这个帽子也得戴上啊？
13: 对，最好
14: 戴了。
0: 这儿有什么发现是吗？
13: 桃子残骸。
0: 哦。
13: 捕食的痕

0: 循着东北虎的踪迹，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深坑附近。课题组成员告诉我们，这种地形环境隐蔽性很强，比较适合野生东北虎栖息。继续向前走，我们发现了布设在兽道前的红外相机。
1: 这就是它触发了之后它拍摄的它这个镜头。这是
2: 哎，这是虎，这是晚上拍的。
1: 对对对，从那个兽道下来往这边走了，它尾部这个尾部拍的比较清晰。
3: 哇，真清楚。
1: 这边是老虎的粪便，水分都蒸发掉了。
4: 相机的声音还是老虎的声音？
1: 没有，相机没动。
3: 相机没动啊！
1: 我从刚听虎，
2: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4: 那边吧，
1: 那个方向。
4: 对，在后面。
1: 方向稍微有点。
5: 我听见虎叫了，
2: 他听到老虎的叫声了。
4: 嗷嗷的声音，
1: 不能确定。
5: 不是飞机声吧？
4: 不是，不是。又有。
2: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儿还听到了那个老虎的叫声，是吧？是在那个方向，
4: 对，在后面。
1: 哦，我调试。
2: 有没有可能就这个时间它是出去取食的，是吧？
4: 它可能察觉到咱们，听到咱们的声音，可能是在警告的。
2: 就是这其实是它的老巢，对吧？它是不是感觉到我们所在这个方位对它有影响？
4: 这是它的领地。
2: 那它会回来吗？
4: 这不好说。
1: 咱们人多，它不一定。
2: 那我们抓紧撤吧。
0: 撤离后，我们通过无人机查看东北虎踪迹，发现它已经不在之前那片林地中。扩大范围继续排查，我们只看到几只狍子的身影。
6: 它现在在警戒。
0: 经过两天半地毯式连续排查，课题组最终确认，在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只有一只野生东北虎为成年雄性。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原始，食物充足，是适宜生存之地。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雌虎，无法进行种群繁衍。而在我国，像这样的孤岛式栖息地不止一处。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我国境内有东北虎出没的栖息地呈现碎片化态势，这就导致生态廊道无法连通。因为天然物理阻隔，单纯的雄虎群体无法保证种群恢复和繁衍。这也是当前东北虎研究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野生东北虎的生态廊道有疏通和拓展的可能，一个横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唯一保护物种为大型猛兽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为1.4万平方千米。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科研工作者为了有效疏通拓展生态廊道，不仅要考察栖息地情况，还要调节和引导东北虎的猎物，以此帮助东北虎进行生存领域扩散。

0: 秦岭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
2: 我想怎么退下在一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中环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科研人员在野外采集到的信息不够完整，就会影响研究进度或者混淆数据线索。通过与专家交流，我们得知野外作业也分淡季旺季，冬天是观察东北虎的最佳季节。
2: 最突出的其实是这个，这是老虎脚印是吧？
3: 对对对。
2: 哦，可以拿下来看看吗？
3: 可以拿下。
2: 嗯。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模具呢，还是说它真的取自于一只就是真实存在的老虎的脚印？
3: 啊，这个脚印呢，就是这个。昆虫的一只野生的老虎踩在雪地上的那个一个清晰的足迹。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地区呢是被雪所覆盖的。
2: 就相较于就是草地呀、或者土地来讲，实际上雪地上更容易留存，是吧？
3: 对，更稳定，
2: 或者是更稳定，
3: 对，
2: 更容易取到完整的
3: 这个完整的清晰的足迹。
2: 完整的清晰的。
1: 科研团队每年冬季都会进入东北虎活动区，找寻野生东北虎的踪迹。顾佳音是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的成员，这次他带队到野外考察，主要任务是监测老野岭区域的东北虎个体，尤其是带有幼崽的雌虎是重点关注对象。这是因为野外东北虎种群的恢复情况与雌虎和幼崽数量息息相关。
4: 现在在恢复着的栖息地当中，老虎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如果有一片让他们感觉安全的区域，每一只小虎安全长大，其实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在这片区域就会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老虎的种群。
1: 顾佳音采用了便于野外使用的测量。

方式，用木棍与虎脚印进行对比。测量结果显示，这枚脚印的长度是9.3厘米，可以确认采集对象为。

0: 群的未来充满期待。相较于其他季节，通常冬季的雪地追踪是收获最大的，许多痕迹可以完整保留。此时考察人员基本可以确定这只雌狐已在这一带定居，而且通过对食物情况和活动范围的考察，大家发现它正在尝试向西部的廊道迁移，这意味着领地的成功疏通，包括之前在相机中捕捉到的雄狐影像，也说明存在配对的可能。这对野外种群的繁衍和族群的扩大都大有益处。未来一段时间，科学家不仅要为野生东北虎找到相应的迁徙廊道，提供有充足食物的栖息地，而且还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尽量避免人兽冲突，并对东北虎精准的个体识别进行深入挖掘。这些数据和研究成果可以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连片机制和未来规划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也是对野外东北虎种群繁衍得以保证的有效方法。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湿治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

0: 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1: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

0: 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夏季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有一样看似普通的食材，却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养生好物，它就是厨房中常见的生姜。很多人觉得姜是冬天的专属，用来驱寒暖身，其实不然，夏季正是吃姜的黄金时节。夏天暑气蒸腾，人们贪凉喜冷，吹空调，吃冷饮，寒气很容易悄悄侵入体内，而姜性温味辛，能帮我们把潜藏在体内的寒气赶出去。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生姜里的养生秘密，教您花样吃姜，科学用姜，舒舒服服过一下。
0: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2: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0: 和解一下，
3: 你可以尝一尝，
0: 尝试一下是吧？
3: 对对对、啊、
0: 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3: 对，
0: 这个叫
2: 醋泡姜，
3: 醋泡姜，
0: 醋泡姜，这个是
2: 豆豉姜，
0: 豆豉姜，
4: 姜汁折头，
0: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2: 先从淡的开始，
0: 对，
2: 由浅入深，
0: 对，这个淡是吗？
2: 对，这样才好吃，
0: 好香啊，这口感
3: 脆，
0: 特别适合夏天。
2: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0: 啊、是吗？
2: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0: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
3: 这是颜色深，它不是
2: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0: 味道不深是吗？
2: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0: 它就是咸辣，
3: 这你能接受吗？
2: 豆豉的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0: 很香。
2: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0: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4: 我来一大，
0: 就是这个味儿，
2: 就是这个味儿，
0: 上头啊，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2: 是的，
0: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3: 暖和
0: 暖和。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爱吃姜吗？
3: 爱呀，
0: 特别爱吃。
3: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0: 是吗？
3: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0: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3: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志镇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0: 对，
3: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孝叔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

0: 浆，
1: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浆，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浆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2: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少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1: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2: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这浆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1: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2: 是吧？
1: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2: 暖，然后精神
1: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2: 是的，
1: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2: 姜是生发的，是新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1: 拉一拉，
2: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1: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3: 我也是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做法是，
4: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地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儿，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儿，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2-3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片，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1: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4: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这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1/4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
2: 就码上去的是吗？
4: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都没事。
2: 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1: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以的吗？
2: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4: 是。
2: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是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1: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2: 就有解表的功效。对，
1: 一加一大于二了。
4: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1: 对，
4: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2: 因地制宜。
4: 没

0: 它也可以改良，
1: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0: 对，
1: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2: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1: 也是菜姜，
0: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3: 就普通的北方姜，
0: 那就还是菜姜。
1: 还是菜姜。
0: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3: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0: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1: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这个吃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都可以用。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1: 尽量不拌。
3: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原汁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完了最后要掸姜米的。
0: 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1: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3: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掸姜米。
0: 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2: 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是这个姜和母鸭，
0: 对，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和鸭，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3: 实际是老姜和鸭。
0: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2: 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4: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1: 姜母啊，它是指的3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膳食纤维很粗。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

0: 香油炒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甜，
1: 哎，
0: 又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哎，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1: 是，
0: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1: 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2: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1: 对，
2: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0: 没错，
2: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个医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他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热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哇，
1: 真的这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0: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1: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0: 咱们今天来做这个莱芜炒鸡。
1: 莱芜炒鸡。好嘞。
0: 今天做一道山东的名菜。这个也是以地名命名的。这道菜的特点你看见没有？姜跟鸡差不多多。这个姜今天咱们选的是紫姜。紫姜它一个是口感会偏脆，膳食纤维呢没那么就是塞牙。
1: 对。
0: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也不需要去皮，它皮很嫩，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啊，
1: 因为大片嘛，
0: 大片不用管它，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1: 好，
0: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再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你看到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快速的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抓个两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

0: 一部分的腥味儿和血水给洗掉了，
1: 把水斩掉，
0: 把水斩干，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放在这盘里啊。
1: 好。
0: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鸡肉下锅。

0: 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
1: 嗯，
0: 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
1: 嗯。
0: 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
1: 嗯。
0: 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儿。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的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
1: 嗯。
0: 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
1: 好。
0: 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
1: 嗯。炖一下。
0: 10分钟。
1: 10分钟。
0: 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
1: 嗯。
0: 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走你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
1: 哎呀！
0: 嚯嚯嚯嚯嚯
1: 嚯
0: 嚯嚯嚯嚯嚯！哎，杠尖一盘。

0: 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1: 快下厨，
2: 快来郑大厨，
3: 来，我先来片姜，
0: 对，来片姜，来块鸡，
4: 嚯，哎呀，太香了。
3: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4: 是。
3: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那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
4: 是。
3: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沾干水以后，直接用这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5: 对。
3: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炕，原汁原味，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4: 是，
3: 非常好。
2: 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吗？
3: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下这个。
5: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那郑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3: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5: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3: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

0: 有一种风味儿。
1: 哎呦，
0: 别有一种风味儿。
1: 我们也期待一下。
0: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
2: 哎
0: 哎
1: 哎，
2: 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1: 没错，
0: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1: 一定一定一定。好，那咱们动手吧，郑大厨。
0: 开始。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1: 是，
0: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1: 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
1: 啊。
0: 对，
1: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0: 这个它这个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1: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0: 对粗细要均匀，
1: 那
0: 粗细一定均匀。
1: 对，
0: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1: 对，已经出水了。
0: 对，已经出来了。你看。
1: 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0: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为什么要蘸一下水不直接切？粘的。粘的时候它要沾手它就沾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1: 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0: 这就是片子咱出里脊丝。看这么一个过程。
1: 非常匀称。
0: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直接在这儿推拉切。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1: 对，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0: 对，
1: 所以上下上下。
0: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这不过看，
1: 特别均匀。
0: 每个肉丝，每个肉丝就
1: 选身材都非常好，
0: 就这么切出来的。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把血水泡出去。
1: 对。
0: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1: 粘不住了。
0: 对，粘不住。这样呢，基本斩干了。先腌制入味儿。盐。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这遍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1: 这量可不少。
0: 对，用水淀粉。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1: 放进去了。
0: 刚才腌过了吧？是不是出水了？
1: 是。
0: 好，这样。
1: 这个汁儿，
0: 我放进一半，那这一半就不要了。
1: 好，留下。
0: 鸡汤。加一点糖，只有它的微微辣，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这也不能用干淀粉。下一步点火
1: 开炒，
0: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为的是不扒锅。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1: 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0: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

0: 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1: 好，把它沥一下油。
0: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1: 好，
0: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1: 哎呦，这糊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0: 既滑又嫩。
1: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对，熟了已经。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这个词儿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个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华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个烹调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您太棒了，
0: 太棒了，
1: 来碗米饭，先给我来碗米饭。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4: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2: 还挺丰富的，
1: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2: 对，
3: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2: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3: 透明的哈，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2: 对，
3: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2: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1: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嗯，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2: 可以，
1: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2: 暖暖。哦，这个姜味儿，哎呀，太爽了，
3: 很有味道吧？
4: 对，到这儿。哦，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3: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这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又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份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1: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汁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3: 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说

0: 我们的药材，是陈皮。哦、
1: 哎，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2: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1: 咱们尝一尝先。
2: 可以啊。
0: 对，
1: 姜味很重。
0: 对的，
1: 哎，这个姜味很重。
2: 姜的味道把那个
1: 陈皮的味道
2: 全都盖掉了，
1: 都盖掉了。
0: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2: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1: 哦，还可以化痰，
0: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嗽一嗽，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哦，
1: 是泡的陈皮水，
2: 泡的陈皮水
0: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2: 水里放点陈皮，
0: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冲，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大概那一朵陈皮以后的1/3，大概
2: 就是3到5克的样子，
1: 那就一片，
2: 差不多
0: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
2: 3克到5克，
0: 对对，就那样的一片，
2: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0: 多放点也没事，
2: 像我就是特爱喜欢，
1: 我也是
0: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2: 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这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2: 对，
3: 还有一个生津吧。
0: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
3: 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尝到第二口以后，感觉哟，
0: 这么快吗？
3: 对对对对对、哦，
2: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3: 养胃，
2: 对，它养胃、哦。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
0: 哦，
2: 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
0: 弄点陈皮，
2: 我家里就有陈皮，
0: 就用陈皮水，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2: 颜值，
0: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1: 这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这是什么桃？
0: 桃。
1: 对，
0: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就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说整个人都很沉，觉得脑子发懵，
1: 对，
0: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1: 头困如果，
0: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1: 对，
0: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1: 哦，那赶紧尝一下，
2: 尝尝
1: 吧。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2: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3: 对。
1: 哎，这个好吃，
0: 好吃吧？
1: 这有姜味吗？
2: 有啊。
1: 啊，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0: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1: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3: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1: 这是哪里的甜品？
2: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来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这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它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1: 对，
2: 杀完之后它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3: 冰糖白醋
2: 白醋和

0: 水，
1: 喝水，
0: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的一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渍，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2: 对，
0: 就是去吃了。
2: 嗯，
0: 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1: 遮住了，
2: 对，
1: 最后才是姜，
0: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2: 是，
0: 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3: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
4: 像你有
1: 幸福感。
3: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2: 收口
3: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2: 没错，
1: 太有意义。
2: 所以在这样一个入夏的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对不对？
1: 来，
2: 姜茶代表，谢谢各位。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花豹、猎豹等，都是非洲大陆强悍的捕食者，让他们的猎物心生惊恐。然而，在这些大猫的阴影里，有一些身形灵活的小猫也活得同样精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魅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黄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1: 对，
0: 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1: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4: 是。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小小厨房蕴含的饮食文化。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感知，在这方寸之间的烟火气中，更能碰撞出多彩的幸福。

0: 牛蹄筋弹韧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婆媳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婆媳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2: 这个太大了，就大葱这回搅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三起三落热水浸泡？
3: 是。
1: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滨海路，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3: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4: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5: 哪个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6: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7: 你好。
6: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7: 哦，
6: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8: 哎，厉害就好，好
6: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8: 像你想听你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扫盘
6: 啊。
8: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0: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8: 这是酱牛肉
6: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8: 是的。
6: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吗？
8: 焯下水。哇，
6: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8: 这个过程牛肚
6: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8: 这是一头牛的。
6: 这里头是什么呀？
8: 这里是牛排。
6: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8: 牛蹄。
6: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8: 能。
6: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8: 牛蹄筋。
6: 牛蹄筋是吗？
0: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6: 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8: 就是的。
6: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8: 这个小看着轻轻的一跳，
6: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8: 对对对，
6: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8: 是的。
6: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8: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6: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8: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卖几个用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6: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8: 有，
6: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8: 扒的就行了。
6: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

0: 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是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1: 嗯，哎真香啊，
2: 嗯，就像。
3: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0: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1: 啊，是的。
0: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1: 啊，是的。
0: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1: 哎，对。
0: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嗯，就这样拽着。
1: 往下。
0: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1: 嗯。
0: 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嗯，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
1: 啊，对
0: 吧，
1: 啊，
0: 对，这就是牛蹄筋
1: 啊，对，
3: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0: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 有13块。
0: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1: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啊，哦，20多年了，
1: 嗯，
0: 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嗯，是不是？
1: 对。
3: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0: 这哦，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能吃，
0: 哦，
1: 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0: 就那一点啊？
1: 嗯，只有几十克。
3: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0: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1: 啊，对，
0: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1: 可以，
0: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1: 你可以先尝一下。
0: 好好好，
1: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必须尝一下啊。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但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啊，尝一下。
1: 不一样。好的，
0: 不一样哈，
1: 很有嚼劲。
0: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嗯，还是胶质更多一点那个口感哈。
1: 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0: 这个啊，
1: 哎，对，
0: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1: 啊，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0: 哦，时间一定得够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3: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4: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3: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

0: 的舞台。
1: 哎，你好，
2: 你要吃什么？
1: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
2: 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了。
1: 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3: 还有牛筋、
1: 牛筋、
3: 牛舌、牛心，
1: 这么多。
4: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1: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
2: 对。
1: 然后这个签子是，
2: 这是我算钱的啊，
1: 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个。
2: 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1: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2: 对，
1: 很脆很脆。
2: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1: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1: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2: 我婆婆她做的。哦，
1: 这位是你婆婆？
2: 对。
1: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2: 对啊。
1: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探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3: 明天早上，
2: 明天早上七点半。
1: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2: 好，可以。
5: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十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两点。
1: 走，戴阿姨，这里七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3: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5: 开店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哇，
1: 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3: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3: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3: 金钱筒。哦，
1: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3: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的。
1: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5: 瘤味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味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蛋味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3: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3: 是。嗯，大小的呢？
1: 大大小小都有啊。嗯，
3: 拿那个圆。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3: 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3: 是，细菌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3: 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5: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1: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3: 好粗。
1: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3: 这个。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1: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3: 是。
1: 用刀刮吗？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3: 是，
1: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很柔软。
5: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 上午10点

0: 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1: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0: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1: 好，来来来，那你
0: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的比较薄嘛，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1: 我再给你看哈。
0: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1: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0: 对，昨天是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1: 对，
0: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1: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0: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1: 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0: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1: 对。
0: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1: 快一点，是这样子呀，就你也帮。
0: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
1: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0: 嚼不动了。对对对，要薄这个。
1: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哦，就是这样，要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0: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1: 对对对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0: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1: 我开始呢，我不管它了，我是很大块剪的。
0: 哦，倒是很
1: 大块，
0: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1: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0: 就他们很划算，是不是？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1: 我们的手都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0: 哎呀，真的
1: 老剪的。哇，
0: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1: 对对对，
0: 这个手放在这里、
1: 那个、摩擦的。
0: 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1: 我剪了一年多。
0: 那婆婆做了多久？
2: 这得20年。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2: 我的剪
1: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2: 没了，
0: 没有。
2: 剪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2: 剪前了，脱掉了。
1: 脱掉了。
0: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所以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3: 先抓200个，对吧？
0: 先抓200只，
3: 是
0: 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3: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了。
0: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淮香鸡，嘴王。
0: 嘴黄啊，
3: 脚王，皮王啊，这个骨头小哦，
0: 真是小骨架
3: 啊。
0: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淮香鸡需要在山上散养4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并且是下过2-3次鸡蛋的母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雷大叔，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淮香鸡了，是不是？
3: 是。
0: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3: 是。
0: 那这个3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3: 有啊。一个有个圆橘白雀啊，高水晶鸡。
0: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3: 先来这个做这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磨，腌一下就可以蒸就可以了。
0: 是，听起来很简单
3: 啊。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了，
0: 那么精确啊！
3: 我们习

0: 腕了，三个手一扎呢，大概其实就是三拳。
1: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让它渗透进去。
0: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抹一下。
1: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上是吧？
0: 肚子里面也要抹一下，在里面外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送一下呢，洗到这个更加入味里边。
1: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0: 是。
2: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1: 先放葱姜，
0: 葱姜
1: 也是给它去腥的。
0: 然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一两瓣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要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先放这里。
0: 三起三落，先放下去。
1: 放多长时间？
0: 放多少？大概是40秒。
1: 哎，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0: 是，要拿起来。
1: 哇，
0: 是。
1: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0: 收缩了，
1: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0: 又放下去，
1: 再放下去。
0: 这一期就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1: 30秒就可以了，
0: 是
1: 更紧了是吧？
0: 第三期呢更短，就时间20秒就可以了。
1: 20秒，
2: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三起三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的效果。
1: 哎，雷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好香呀，
0: 是吧？
1: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0: 是
1: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点，
0: 深一点是，
1: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
0: 是
1: 但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0: 你可以试一下，再看一下你。
1: 哎呀，您还给我卖个关子了，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0: 继续试一下吧，前面试完看看吧。
1: 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这个肉质更嫩一些，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
0: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1: 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0: 是
1: 不是？
0: 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1: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0: 最浓的。
1: 对。
2: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1: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
0: 是
1: 吧？
2: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1: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0: 是。
2: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 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

0: 香味飙升。
1: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2: 是，
1: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0: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十只鸡还是100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林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他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他们是撞头打架的始祖，他们是怀揣秘密的羊。

羊肉供人食用，羊的皮毛供人穿着，这是羊儿千百年来一直令人尊敬。今天讲述的是生活在野生环境中的羊的故事。它们强悍，坚韧不拔，它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绵羊是田园风光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样的场景为我们所熟知。这里有很多羊，成群结队，它们是数不清的行走的羊毛球，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利用这些动物。早在一万年前，它们就已经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还被制成衣物。羊是继犬之后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亲密无间地生活了这么久，我们自认为对这种动物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去看看它们的祖先，也就是野生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一群有趣的动物，长着长长的脸，眼神空洞迷茫。但这就是强者的对决。

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我们餐桌上的羊有近40种野生亲戚，都属于羊亚科动物。它们中的一些亲缘关系特别近，外表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却古老而多样。它们并不是全都和家养的羊长相类似，有些体型轻盈，

而有些则体型巨大，长得像毛发凌乱的野牛。在这各种各样的羊当中，有些羊的头饰特别壮观。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坚韧顽强。羊很顽强，这从多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征服了一些地球上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从最为炎热干旱的沙漠，到冰川覆盖、雪崩频发的山峰，在这里，一步踏错就可能引发灾难。

还有寒冷贫瘠的苔原，在那里他们必须把雪扒开才能找到食物。而这些硬汉当中最强悍的莫过于射牛了。这是一种把自己打扮成猛犸象的羊，虽然名为射牛，但它却属于羊亚科。射牛是羊家族中的巨人，是北极领地上的主人。从冰河时期生存至今，他们身披近一米长的真毛，里面还有一层保暖内衣，也就是浓密而卷曲的绒毛，保护着他们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他们生活在北极苔原地区极端荒凉的不毛之地。这片冰雪之地几乎半年的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直到春天，太阳融化他们脚下的冰雪之前。射牛幼崽都要面对冰冷的童年。新生的小射牛很快就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他们的头上还没有标志性的角，很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但是射牛们团结一心，他们聚集在一起，把小射牛和他们的妈妈围在中心位置。成年射牛体重可达400千克，他们将自己的利剑和盾牌朝向捕食者。

狼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场他们不可能取胜的战斗。麝牛可以放松下来，继续进食了。要想日子过得好，必须团结起来，这是大家庭生存的秘诀。异灵宝宝初学走路的时节，欧洲的高山顶上，积雪还未消融。这种小巧的、长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的小羊，可能是羊这个大家庭中最漂亮的一种。它们的长相更偏向瞪羚，和虎背熊腰的麝牛更是相差甚远。在陡峭山坡探索，它们颤抖的腿将变得更强壮。尽管看起来很娇小，但异灵从远古时期绵延至今，拥有独特的能力，跨越冰河时期，能够忍受最严酷的自然条件。但是，异灵宝宝在最初的几个月是最危险的。羊群生活在高高的山坡上，猞猁和狼等绝大多数捕食者无法企及。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地带，也无法阻挡从天而来的袭击。

使者从高高的地方起飞。异灵一家有很多敌人，但防御的办法有限。金雕是异灵最大的威胁。金雕可以先将城

年一领赶下悬崖，然后再捕食失去保护的小羊。但是汉塔发出了警报，这些目光敏锐的小邻居们经常可以帮到一领。一灵妈妈们将自己的孩子聚集起来，然后看向天空。他们要找到一处可以利用岩石将自己掩护起来的地方，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聚在一起。金雕逼近羊群，引起慌乱，顺势将羊群分散。

一只异灵妈妈叫起来。在刚才的慌乱中少了一只小羊，

四处寻找，但徒劳无功。明智的首领让羊群继续前行，捕食者总是会出现，不过小羊数量众多，羊群还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一灵的群体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姐妹团，不仅首领是年长的雌性，群体中的雌性还会互帮互助。群体中有托儿所，一两只羊妈妈照顾小羊，其余的羊妈妈就可以趁此机会好好休息。羊妈妈会给其他的小羊哺乳，甚至领养失去妈妈的小羊。现在是游戏时间。

这种在山坡上的跑跑跳跳，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一种为了在陡峭山坡艰难生存而进行的训练。这里是他们的学校，是他们的新兵训练营。

小羊和它们无尽的活力让人类的心融化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当中，人们认为羊寓意着纯洁和天真。无论是生活在野外，还是在谷仓院子里蹦蹦跳跳，小羊都和自己的母亲关系紧密。每年可以养育一到两个幼崽，是羊的重要特征。所有的小羊都有着对母乳无法满足的渴望。此外，就是对周围一切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典型的特征，甚至在一些最古老的种群当中也有体现。喜马拉雅山脉当中，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三周大的牛角羚。牛角羚是一种体型巨大的、原始的、野生的羊。小羊身上有特有的深色毛发，有助于在阴影当中伪装自己。虽然成长速度很快，但它们仍然紧跟自己的妈妈。羊妈妈不停地移动进食，寻找食物的过程。

过程可能充满艰险，由于当地高度潮湿，岩石布满苔藓而变得湿滑。为了更好地在山地上行动，它们长着异常大的旋趾，就是脚后方的突起。即便这样，还是无法避免偶尔的脚滑。但是，这无法阻挡小羊敢于冒险的精神。玩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小羊通常没有兄弟姐妹，但是生活在群体当中，找到玩伴并不是件难事。虽然它们长相和生活在极地的麝牛非常相像，但是牛角羚和其他羊的关系更近。它们适应了炎热而潮湿的雨林环境，这与它们的近亲相距甚远。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羊征服不了的。寒冷的阿拉斯加群山并不适合生存。但是带氏盘羊却迎难而上。这些家伙天生强悍，陡峭的碎石悬崖是他们的游乐场，踏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仲夏时节，小羊们身体强壮，它们嬉戏打闹是为日后成年的生活做准备。目前为止，小羊们还从未见过成年雄性，身边只有自己的妈妈，它们头上的角细细的略微卷曲。在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地区的山崖上，野山羊的幼崽正在茁壮成长，头上的角也在逐渐长大。但是角并不能让它们有恃无恐，而是需要靠自信、强健的体魄、结实的蹄子才能向高处进发。羊的平衡感很好，这是一项有用的技能，不仅仅在攀爬时用得到，觅食的时候也需要。用后腿站立可以增加高度。它们甚至可以爬树，基本没有什么够不到的树枝。在裸露的岩石当中也能翻找到足够的食物。在高处活动也可以躲开很多捕食者，比如在山中游荡的狼。不过有些因素还是会惊扰到羊群。人类进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地区，并带走了野山羊的孩子。野山羊顽强的生命力是其吸引人类注意的特点。人类早在10000年前就开始捕捉野山羊，圈养他们的幼崽，野山羊就这样逐渐被驯服了。家养的山羊是他们的直系后代，也是为数不多有能力与野生同类争夺食物的动物。奶牛和马在这里寻找食物和水源会十分艰难，但是山羊却在这里怡然自得。他们的这种特点让牧民可以将山羊放养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所有的
绵羊和山羊食物足够

0: 宝宝们长得飞快，脱掉婴儿时期的蓬松的绒毛。年轻的公羊开始频繁地打斗，互相测试对方的力量。一场强者的对决即将开始。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唯一不被人类和人类圈养的羊打扰的，就是那些生活在最偏远、最荒芜的环境中的羊。在北极，美好的季节总是短暂的。麝牛们努力享受着罕见的晴天。冰雪融化，释放出茂盛的植被，在长时间的日光照射下欣欣向荣。小麝牛们一口一口地啃食，尝试着地表的食物，但它们还是更喜欢母乳。麝牛乳当中的脂肪含量是家养羊奶的两倍，仅一个月的时间，小家伙的体重就能翻一番。断奶是在四个月大的时候，所以在还能吃奶的时候就要抓住机会。夏天，小家伙们感觉痒痒的，他们开始脱掉婴儿时期的蓬松的绒毛。夏天结束之前，他们需要换上冬装。北极麝牛毛是百里挑一的精品，柔软而致密。所有的绵羊和山羊在夏天都可以丰衣足食，食物足够吃，小羊长得飞快。在欧洲的森林里，异羚正尽情享用夏季的绿色植物。小羊还是想喝奶，它们有点难缠。羊妈妈很快就会给它们断奶，所以小羊会趁着现在抓紧一切机会。恢复活力之后，它们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技能特长。这是练习打斗的招式，虽然很明显，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练习。小羊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小羊的妈妈们却无法高枕无忧，而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森林中隐藏着很多危险。小羊很容易成为猞猁的猎物，但猞猁要在足够近的地方隐蔽起来才可以。身上的斑点可以让身形隐蔽在阴影里，但是它还是太年轻，太急躁。被发现了，一声叫喊，羊群就跑远了。

他们飞快地冲上了陡峭的岩壁，他们可以在这里观察，确保敌人没有追上来。

因为他们的蹄子坚韧防滑，可以在山上进食休息，如履平地，直到确认没有危险。

但生活在这里的羊是生存专家，他们善于寻找最难以获得的食物，资源短缺，分享变得困难。这里的羊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为更年长的领头的母羊让路。崖壁上并不是打斗的最好场所，

干枯的植物当中无法含养过多的水分，这些羊是耐渴的专家，但是每过几周仍然需要喝水。它们需要从峡谷的顶部向下到达底部的溪流，而正是这些峡谷底部的激流将峡谷侵蚀成如今的模样。之后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压抑着口渴的感觉。公羊长着巨大的角，不会被认错，但他们更愿意独自饮水。多数时间他们都远离母羊和小羊，绝大多数绵羊和山羊都如此。还是群山，但这里天气寒冷。这里是高加索原羊的家。除繁殖季节之外，雄性高加索原羊们聚集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和平相处。但是，随着夏天接近尾声，它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年轻的公羊开始频繁地打斗，互相测试对方的力量。现在获得的信息，在后续选择挑战对象的时候将会派上用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玩闹性质的打斗，但有时候打斗升级。很快，整个群体都好像被卷了进来。

公羊群体并不会和母羊较量，它们坚守在更高的山坡上。公羊的睾丸素飙升，母羊和小羊最好保持距离。甚至在母羊群体当中，也有一些粗鲁的举动。群体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等级低的羊和小羊会注意自己所在的位置。小羊需要学习群体当中的规则。随着秋季临近，它们需要为迎接一些重大变化做准备。

0: 和多数长角动物一样，雄性头上的角首要目的就是赢得交配权。谁的武器更大，谁就越能令对手害怕，谁就能给雌性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0: 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对于羊来说，秋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节，所有的羊都忙着把自己吃胖。麝牛主要吃苔藓和地衣，不过夏末时节还有一种美食。蘑菇富含蛋白质，这可是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准备的好机会。麝牛群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剑拔弩张的情绪，公麝牛开始查看母麝牛，小麝牛们好像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他们互相试探对方的力量，练习用头撞击的招牌动作。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但天性就是如此强烈。他们现在正在彩排，但是很快就能第一次亲眼见识到头上的角的威力。

随着秋天的到来，羊的高光时刻也到来了。对于全世界的羊来说，一个受荷尔蒙主导的季节到了。一群野山羊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公羊从高处走下来，加入到雌性的队伍当中。一开始，一切都很平静，只有公羊之间会古怪而紧张地相互一瞥。但随着激素水平升高，公羊紧跟着母羊，用嗅觉判断母羊的激素水平，看它是否准备好交配。但无论这头母羊的激素水平如何，身体语言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还没有准备好，跺跺脚试图吸引对方的注意，之后他继续尝试。公羊们不会接受否定答案，他们到处跟着母羊，直到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母羊们会变得宽容起来。公羊们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公羊会和尽可能多的母羊交配，但周围只有这么多雌性。为了获得更多雌性的青睐，公羊们必须证明自己。东方盘羊生活在亚洲的高原地区，它们武装得十分到位。公羊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它伸出舌头吸引对方，还扭动着，努力让母羊看到自己。尽管它很努力，但母羊看上去并不特别在乎。他们就是要让公羊努力尝试。公羊必须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如果出现另一头公羊对它的母羊动手动脚，那么它就别无选择。一场打斗就此爆发。这也是他头上像开瓶器一样盘绕的角的用处。他们的角六年才能长一米长。这就是一场军备竞赛。谁的武器更大，谁就能令对手害怕，而这样能给伴侣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就更大。击败其他雄性是一回事，但赢得母羊的交配权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有时候，公羊的较量十分焦灼。这种打斗可以持续数周。北山羊的角最引人注目，它们的角可以达到120厘米长。和多数长角的动物一样，这种外形的首要目的就是赢得交配权。但是山羊们的交配还需要克服一些额外的挑战，它们的求偶活动必须在陡峭的崖壁上进行。一头壮年雄性发现雌性留下了尿液，其中包含了他想要的全部信息。他用口腔上部的离鼻器快速查看这头雌性是否有生育能力。他喜欢自己闻到的气味，但是母羊看起来犹豫不定。这就像一个单身派对，单身雄性横冲直撞。许多照看小羊的母羊仍然在照顾着他们的孩子，他们尽最大努力远离是非。公羊发出臭味，不仅仅是因为长在角的根部的气味线，还因为它把尿液浸在自己身上，给自己的气味增添色彩。它边走边散发着刺鼻的味道。看样子并不是所有母羊都喜欢，但是公羊不接受否定的答案。持久力似乎不是羊的强项。交配过程本身非常短暂，重要的是交配之前的准备。追逐的刺激，还有公羊的努力。

在世界的另一边，在北美亚利桑那炎热的岩石密布的斜坡上，生活着他们有力的竞争者。对于这些家伙来说，脚的粗细才是最重要的。在北美西南部的沙漠上，荒漠大脚羊是峡谷之王，他们是撞头专家。巨大的脚重达13000克，因为撞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战斗开始之前，他们还会进行一些仪式。摆好架势，相互试探。其中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和偷袭的动作。总有一方先越线，他们以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冲刺，撞击的力量可以达到800千克。而人类的头骨只需1/60的力就会被撞得粉碎。但是羊的头骨只是松散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在撞击时弯曲，并且头骨内巨大的鼻窦像内置气囊一样，可以缓冲撞击力。他们的战斗可以持续24个小时。

他们生活在北极圈的同伴所面临的问题却恰好相反。交配季节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大雪覆盖，但为了母羊可以在春天分娩，他们现在就必须交配，所以游戏开始了。戴氏盘羊不惧寒冷，外层长达5厘米的皮毛可以隔绝白雪，下层是厚厚的绒毛。在这样的生存装备的加持下，他们行动自如。还是一样的流程，一场荷尔蒙的测试，一个有希望的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四处闻来闻去的雄性。为了不被取代，第一头公羊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向母羊展示着自己的一切。雌性被雄性所展示出来的力量和耐力折服，这正是他们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优秀特质。但他还需要在诸多追求者中做出选择。公羊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

0: 他们没有狮子的强悍勇猛，也不像家猫那样乖巧可爱，但同为猫族的一员，他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光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天是一段消耗体力的时期，过度远行需要燃烧太多的卡路里，可能会导致没有足够的脂肪度过冬天。小巧的异羚在深秋也迎来了它们的发情期，但是它们的方式稍有不同。闪闪发光摇曳的毛发看起来没有什么男子气概，但是随风摇曳的毛发让他们看起来更高大。他们摆好架势，衡量对方的实力，但他们的较量并不是比较脚的大小，而是更加关注身体素质。在羊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异羚是赛跑冠军。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在冰雪覆盖布满岩石的山坡上达到这个速度着实不易，堪称硬核越野。这是一种区分成年雄性和未成年雄性的不同方法，坚持到最后的成年雄性将获得奖牌，或者至少是一个头衔，就是拥有低交配权的领头。

0: 交配季结束后，它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生存。冬季会夺走很多羊的生命。一只雌性领头羊带领羊群穿过雪地，利用多年的经验寻找最安全的路线。他用自己的脚步开辟出道路，让族群可以通行。冬季当中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这种日子里会出现新的危险。融化的雪会移动，一场雪崩就可能吞噬整个羊群。但领头羊的经验发挥了作用，他带领自己的族群在松散的雪地上前行。在这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蹄将雪铲除，露出雪下的食物。羊亚科动物生命力顽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将它们挑选出来驯化的原因。这种顽强的动物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冰冷的气候，炽热的平原，还有看起来几乎没有食物的贫瘠的土地。羊的繁衍如此成功，而人类进一步加快了它们的繁殖。并且将营养丰富、赋予小羊生命美好开端的羊奶收集起来，供我们饮用，或者制成不同种类的奶酪。他们渴望群居并追随领头羊的天性，使得农民很容易管理。并且在另外一种家养动物的帮助下，人们甚至将它们对捕食者的自然反应也利用了起来。这就是牧羊犬，它可以帮助人类牧羊。羊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们身上御寒的羊毛已经被制成衣物，保护人类数千年了。可能正是由这种不可思议的物质包裹着我们的祖先，让它们保持温暖，我们才能够迁徙到世界上寒冷的地方。但我们和羊的关系并不总是美好的。全世界的野生绵羊和山羊都受到威胁，它们因为人类的入侵而失去了自己的栖息地。因为人类的贪婪而被捕杀，它们中的许多濒临灭绝。所以也许现在是时候回报他们，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

0: 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世界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北宋官窑到底存在与否，身世浮沉，张公相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墓中遗世的观点，张公相课题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0集。

0: 宋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巅峰之作，其中北宋官窑课题研究当时最为棘手。
1: 它是在宋代这个底层下咱解剖了，
0: 近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深达5米的探方，隐匿在地下的烧造核心区域能否被找到？
2: 好嘞，
3: 熊
4: 收出来了。
0: 凤毛麟角的张风巷青瓷碎片会不会再次出土？学术争议能否被新证据消除？
3: 毛哥，
5: 这筷子切的还不错。
0: 2017年11月，张公象窑考古发掘工作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6: 就是再量一次吧，就刚才那个。
7: 咋样？
6: 伟哥，再往北斜一点，再往北。好，伟哥，你看看有多深。
7: 给你切。
0: 这是一支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组成的特殊考古队。双方都派出了各自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彻底搞清张公象窑的时代和性质。
6: 啊，怎么了？
8: 舌头下去没了。
6: 毛哥，这样的话这两个坑出的东西就到这个深度来说就比较趋于一致了。
2: 这是钧瓷，钧釉，钧瓷。
6: 你再找一下，还有没有碎片？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迫切想要研究的张公象窑瓷片。河南汝州地区自古就是瓷器烧造的重镇，遍地的窑口，发达的瓷器产业，使汝州地区地下埋藏了各个时代、各种类的瓷器碎片不计其数。
9: 你看它里面台都是。大直缝非常大，并且直密非常松。
0: 对外行人来说，单单学会分辨这些看起来相差无几的瓷片，就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本事。然而，考古队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将出土的瓷片进行分类。考古队员目标非常明确。但是要完成这个目标，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今天，省里的考察组前来视察工地，昨天刚下过雨的工地还有些泥泞，早上考古队员并没有上工。
1: 当时在2005年在郑州开个会，当时在会议上。这个专家意见这个都有分歧，但是多数都认为是北宋官窑。
7: 对，
0: 赵文军是此次考古项目的领队，此次张公象窑址的发掘由他全权负责。
10: 找到方位的向来没有恁大，
0: 这已经是张公象窑的第5次发掘。可是十几年来关于张公象窑的争议却从未间断。全窝的中心是陶瓷界最关注的课题，北宋官窑。出土的张公象窑瓷片让专家组赞叹不已，人们不禁会猜想，除了有皇家背景的官窑之外，还会有什么力量能创造出如此别具一格的产品呢？如今寻找解开这个千年谜团秘钥的任务摆在了赵文军的面前。

0: 学生们实际操作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赵文军将原本10米乘10米的探方分成了4个5米乘5米的小探方，每个学生负责2个这样的迷你方。张公巷周边区域自明清以来就是居民生活区，这导致了此处的地层被破坏得非常严重。考古队员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墙基、道路、水井散布在几乎每一个探方中，地层堆积复杂，打破关系随处可见，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考古领域中，陶瓷考古不同于墓葬考古，很难出土完整的器物，而细小瓷片多大同小异，通过瓷片就断定其年代显得并不科学，所以陶瓷考古领域更加依赖于地层的叠压关系。张公巷地层的特殊性给考古队员设置了第一重障碍。考古队已经开工数月，判定窑址的决定性证据一直没有出现，考古队不免感到有些失望。上午一区探方内的一处发现让他们振奋起来。
1: 哇，有字儿！
2: 毛哥，毛哥，过来过来。油滴，
3: 对，在那找。
2: 有字儿。
0: 首次出现底部带有官字的碎片，这给考古队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北宋的灰坑之内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片，可是现在考古队员仍旧不能轻易做出判断。
4: 可以说明灰坑是北宋时代，如果他姓官，他上面也可以写一个就是姓氏那种字。
0: 在金银珠负责的另一个探方里，另一个发现让他吃惊不已，一个看起来毫无缺损的碗被黄土覆盖，其颜色是常见的青瓷范畴，与张公巷窑产品相同，它们都是青瓷，表面的土仍旧比较多，看不到它的全貌。考古队员先用铲子将其外部清理干净，能有这样完整度的器物出土实属难得。一般来说，考古队员能收集到的不过是不及半个巴掌大小的瓷片。
2: 青瓷，但是时代还不确定，但是好像北宋期间的。
5: 对，还得好几个。
2: 对，还有
6: 啊，还有
5: 啊，慢慢提。
6: 就这么
0: 金银珠开始细致地对其进行打扫，瓦片下面是否会有更多的发现？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碗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美中不足的是，在它的口沿还是有一部分缺损的。对周边土堆进行处理过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几块比较大的瓷片。
1: 咦，这都还有圆的，这都还有圆的都。
0: 然而，这并不是考古队员最为迫切想找到的张公巷窑瓷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像这样的编织袋，每个探方内都能有这么小半袋瓷片，但是其中青瓷的数量很少，更不用说张公窑的瓷片。
7: 搁这面上，压了搁那面上，搁桌面
2: 上。啊，这固定以后还能再挪动它吗？
8: 哎呀，可以叫我踩回去。
0: 今天是农历10月初1，鲁州当地居民在这一天都会去上坟祭祖。没有了民工，考古队今天决定转战室内，整理前几个月出土的瓷片。在这不足200平方米的室内，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编织袋，甚至人们移动起来都有些不便。
9: 通过整理呢，把那些能复原的小件儿摆上去，

0: 包括这个排队啊、分期、分期、分行、分市，都需要这个用上。
1: 这些产品洗净铅华，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打碎，它们应该都是一等一的精品，被摆在各大博物馆中供游客欣赏赞叹。可是碎片在某种程度又恰恰彰显了他们的身份，这是皇家官窑才会有的处理器物的方式，因各种原因而被统一销毁。
2: 俺老哥啊，吃着呢，进来。
3: 你这么小气，哎，
4: 小气我吃着，
5: 那小气。
3: 你这边
6: 压住了，压住了。
1: 现在，考古队的重中之重是确认窑址的时代。如果连时代都确认不了，那其性质自然也无从谈起了。判断窑址的时代，除了从瓷片本身之外，窑具、窑炉、作坊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佐证。瓷片可能因为被晚期人类活动扰动而出现在晚期地层，但是当时建造的窑炉的所在地层是不会变动的。有窑炉的话，判断年代才更有说服力。考古队员迫切希望能够找到当时烧制瓷器的窑炉和作坊，这样许多问题都会一目了然。下午在工地一区的探方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7: 这个探方是挖到第三层下，然后暴露出来的砖墙的这个灶，就是那种烧火的炉灶。因为这种砖墙上残存的太少，大部分沿到那个隔梁下来，所以说它的方位和结构都不清楚。
1: 探方内出现的疑似灶坑，釉料原料甘子泥，但是考古队不能冒失做出决定。越是出现重要证据，越是需要大家保持头脑的清醒。张公相生活遗迹丰富，灶坑、墙基到底是古人类生活遗留还是烧窑所做，目前很难判断。
7: 这个窑灶的性质现在说明不了，就是它具体用啥了，还是做饭式的，还是做烘烤、烘干一类东西，现在不好说出来。
1: 考古队暂停了这两个探方的发掘工作，他们决定先从旁边相邻的探方开始做工作，揭示遗迹更多的面貌，届时再来看它们的属性。
8: 窑炉当时烧的时候肯定是经过很多年烧制的嘛，很多年烧制它就有烧结面，就是整体就烧硬了。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窑炉，就它那个烧结面只残存了后边那一点，其他地方就只有一些烧土而已。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王云飞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他认为坑内这处弯弯曲曲、疙疙瘩瘩、扭曲破坏严重的遗迹，正是考古队员苦苦追寻的窑炉。
8: 一般有两个这种烟囱，所以它那个整体平面上形状像一个马蹄形。
1: 这处遗迹被破坏严重，几乎看不出它的全貌。王云飞不得已也停止了对此探方的发掘工作，他需要观察相邻探方的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希望自己的探方内有所发现。怪异的尸骨突现考古工地，带有峡坡大量出土，窑址核心烧造区域能否被找到？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

0: 六，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张公相窑址自被发现以来便争论不断，这里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北宋官窑？考古发掘困难重重，杂乱的地层给器物断代造成了巨大干扰，各类瓷片不断发现，考古队员始终对此次发掘充满信心。一个近乎完整的瓷盘出现，更是给考古队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然而与张公相窑相关的出土物还少之又少，考古队员对于核心烧造区域的寻找也从未间断。经过几个月的搜寻，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发现烧造的核心区域，明明感觉近在咫尺的中心区域却怎么都不露头，考古队员不禁感觉有些着急。现在他们将希望放在了最新开的两个探方上。
1: 不盘吃了，不盘吃了，光盘赚了。
0: 一区的探方由老队员沈占德负责，这处探方与2004年张公相发掘现场相邻。2004年，正是在这里出土了大批与张公相窑相关的器物。二区的探方由罗向哲负责，他是北京大学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时也是经验最为丰富的。这处探方同样开在2004年发掘遗迹旁边。

0: 别蹭啊，你自己
1: 自己都
0: 你自己你自己就琢磨不定，
1: 自己都
0: 具体几等项你觉得你也定不准。
1: 啊，只能按照一边走。
0: 我现在挣了205了。
1: 你看我那脚不是206吗？
2: 惊喜并没有令考古队员等待太久，开方不到一个月，沈占德的探方内就有所发现。
1: 有这峡谷，有个试出来的。
2: 峡谷是窑具之一，在烧制陶瓷器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将陶瓷器和坯体放置在耐火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焙烧，这种容器即称为峡锅。除了瓷器本身的精美程度以外，这次考古发现的带釉峡锅也从侧面证明了此窑口的非凡大气。大量的峡锅碎片集中出土，预示着窑址的核心烧造区就在不远的地方。考古队员感到非常的振奋，自己长时间以来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他们加紧发掘核心烧造区域究竟会在何处。
3: 以前的烧还有药具酒药，他不会像这个在下坡坑这这些坑子这块，但他那个药路他不会和老院他不能往这拉呀，他拉肥水。
2: 下午刚上工不久，金银珠发掘的坑内就有了新的发现。不过这个发现并没有再次令他欣喜，反而令他有点害怕。
4: 但是还不知道这些墓葬还是怎么传人入的
5: 坑，这是挖出来的碎骨头。
1: 你怕了？
4: 怕了。
5: 你不可怕吗？
6: 你没有玩过的，到玩过的时候你天天见。
2: 这是张公窑遗址第一次发现尸骨，尸骨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此处有墓葬，有墓葬便可能有随葬品。金银珠首先要将尸骨进行清理，埋葬在地下的尸骨被土壤腐蚀，有些松散。
5: 你那不敢动，一动都散了。那得咋用？是我筷子可老不能使到生产。
2: 将土质疏松之后，再用刷子将多余的土清理出去。清理的过程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将尸骨的位置做丝毫的移动。经过整整一下午的清理，尸骨的表面大部分都裸露出来。考古队员期望这具尸骨能提供某些有效信息。很快，在尸骨的旁边，他们便有所发现。
4: 典型的旗子
7: 吗？围旗哈。哦，有黑的，有白的。
4: 对，黑的、白的。
2: 围旗的出现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疑惑不已，为什么这里会有围棋出现？尸骨附近还会不会有其他被忽略的信息？这具尸骨能否给窑址的发掘带来转机？
8: 慢慢让筷子提。
5: 提出它掉里头了呀！
2: 出乎大家的意料，瓷片还没有发现，另一个头颅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5: 这是不是？这是不是？你偷根呢？偷根呢？这个啥真大？那偷根呢？
9: 这是什么偷？
5: 就是
9: 这啥呀？吓的，那偷
5: 太可怕了，是不是我害怕呀？
2: 现在看来，只有一具尸骨。考古队员以为尸骨与旁边的头颅是同一具，然而这个头颅的出现否定了他们之前的想法。头颅上的牙齿保持得十分完好，从这一点考古队员推断死者的年龄应该不大，
1: 恐怕呀就是30岁左右。
8: 那个砖头看看，刮一下看看，有
5: 哪点有证据？
2: 考古队员一直想找到准确的纪念物，任何带有文字的东西都是考古队员梦寐以求的。
7: 快！我们下班前把它。

0: 这里面不见长城，早就不见了。这个肋骨的体征这样的。
1: 尸骨的死状非常奇怪，考古队员迫切地想要寻找关于这具尸骨的所有信息。无奈天色逐渐暗下来，考古队将尸骨盖好，也把重重疑问留到了地。

0: 二区探风内青铜器物堆珠是否埋藏着张公向瑶瓷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带幼峡坡的大量出现给考古发掘带来转机，这意味着此处离这核心烧造区域非常近了。
1: 是造到窑区了，窑路上现在一直都造窑路了。
0: 窑址遗迹突然出现尸骨，
2: 哎呀吓得，
0: 离奇的死法使考古队员大感意外。大量青铜器出现在二区探方内。考古现场能否出现带有文字的器物？考古队信心正盛之时，窑炉的判定却突生意外。张公向窑身世之谜能否被解开？
3: 完整。
0: 一大早，一区陈天明的探方内有了新的发现，在土堆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碗的边缘。这会是一个什么瓷器？
3: 就当时这个这么完整的东西跟这个煤灰连在一起了。这个
4: 照着，怎么这么
3: 确定？
2: 它这个放大的。
3: 因为就这一件东西，有可能有墨水。
2: 没借的啊。
0: 取器物之前，考古队员要将其状态拍照记录。考古队员将其小心翼翼地取出。器物非常完整，这是一个白瓷碗，是金代早期或者北宋晚期非常普遍的器物。惊喜接踵而来，陈天明的同学何天正也有了发现。
5: 那还有个碗，
6: 这是半个
5: 啊，
7: 1.2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坑呢，基本上的沙土跟这里的土层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大机会，如果看起来如果不是墓葬，就有可能是一个生活对峙，就是一个垃圾坑。垃圾坑呢，是会比较可能出东西会比较多。
0: 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物较之建筑遗迹、墓葬都更为丰富，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
7: 就是这个罐子引起了这个注意，
3: 放进去整理的时候再拼出来。
0: 何天正发掘的灰坑内出现大堆瓷片，几件器物的边沿也都隐约可见。
7: 是生活用品的器皿吧？可能不是碗，应该是，可能是杯子的一种吧。最后出来就会找到答案了。最好现在要先把它保留着，露出来就可以了，先不用把它取出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墓葬或者是一个重要的遗迹呢，把一些出土还没拿出取走的文物，留在原地，然后把它拍一拍，再做一

0: 的纪律，不要损坏附近的这些遗物哈，甚至是骨头。因为骨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是在一个重要的遗迹出现的，那做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可以用碳14，也就是说 carbon 14，来做定年，定大概这个骨头大概是什么年，也就是说有多一个方法来断定这个坑的年代，这个遗迹的年代。
1: 按照考古流程，何天正先暂停了对灰坑的发掘，金银珠继续清理探方内的尸骨，之前的疑问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荡，这两个人是因何死亡的？
2: 现在在确定这个头骨与他啥关系，慢慢的也得找出来的。
1: 考古队现在需要找到这处尸骨的整体范围，在这两个头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你看他的不显他的胳膊，没有胳膊是吧？说明是他的胳膊可能在底下，但从这个来看，有可能像那个跪着或者是绑着，他胳膊在后面，有可能是这样，并且下了跪。
3: 手骨可是，
4: 手，
2: 你看，这手出来了。
1: 考古队员将铲子换成木棍，又经过整整一天的清理，尸骨的全貌终于被发掘出来了。金银珠开始画图记录，作为整个工地发现的唯一一具尸骨，考古队认为其意义重大，决定将其进行保留。
5: 要保留着这个墓葬，其实现在我们那个发掘唯一的墓葬，就是墓葬的话，一会儿可能我们那个展示的话，要看这个那个他们的原来的那个样子。
0: 我们这是尽量把这个坑，现在所看到的面呢，就是尽量把它弄有多干净就多干净。最后就会找毛哥看看，能不能是这个适不适合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就继续工作，把这些文物一个一个小心的把它取走。
1: 23日下午，何天正发掘的灰坑内杂土被清理完毕。他本想继续发掘，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令他大感意外。
0: 这个号码就是227，下面还有多一个。
1: 事情变得有意思，但同时也变得复杂起来。
0: 由于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不能随便把出土的东西呢就直接拉出来，因为那我们不能不，那就不好说它的年代是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二个坑的边缘，他必须向旁边进行发掘。与此同时，坑内的器物也暂时不允许被取出，这无疑大大拖后了谜团解开的时间。王云飞两天没有来现场了，他所负责的坑早早发掘完毕，这两天他在驻地整理资料，仔细思考了之前疑似窑炉的情况之后，他得出了一个与之前截然相反的结论。
6: 是他可能是个窑炉的，就他那个后部那一块有一个比较厚的烧结面，但是那个烧结面那个厚度上太厚了，如果他是作为在窑炉的后部的话，他应该形不成那么厚的那个一个烧结面，一般是在火塘的前部，就是火塘前面窑床最前面这一块是烧结最好的，但他只有后面残留了一点。
1: 罗向哲的探方跟沈占德的探方一样，被考古队寄予厚望，可是却迟迟没有收获。今天他的探方内有消息传来，
7: 说痛
8: 起来，站这位，
7: 这人也
8: 好，木杆挖出来。
1: 在紧挨着探方壁的地方，有一堆破碎的青铜器。
7: 是。有人痛，我打算慢慢清吧，清清才知
8: 道。那这子要专家清，咱
7: 这刀子，
8: 你们那个专家清。

0: 销量高。
1: 所有的清理都必须小心翼翼，这项工作只能由经验老道的罗向哲完成。在如此浅的探风内出现青铜器，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会是什么时代的青铜器？而这些青铜器又为何出现在这里呢？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清理之后，罗向哲发现很可能这堆青铜器延伸到了探方之外。黄昏再次来临，罗向哲不得不将裸露出的青铜器重新埋回土中，这是为了避免氧化，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罗向哲新一天的工作从扩大探方面积开始。首先，他需要将这堆器物的边缘找出来。不合常理往往都意味着惊喜的出现。他将探方向外扩增了半米，这堆包含物中究竟会不会有张公像瓷器的身影呢？杂土被清理干净之后，几块砖瓦片出现在大家眼前。清理过两个小时之后，罗向哲决定再向外扩增半米。
2: 那个砖头的那个，大概五公分就有那个线，然后那个壁啊太靠近了，然后就以后就发掘的时候不容易，就是摘掉它。
1: 再次对其进行清理之后，罗向哲发现，器物堆的边沿与这几块砖瓦的边沿几乎重合在一起。这明显是人为的痕迹，是什么人将这堆器物埋藏在此呢？终于找到了这处堆积物的边缘，可以开始取件了。长时间土壤的侵蚀导致这些青铜器都粘连在一起，清理起来相当困难。
3: 第三天了，
0: 站着的慢慢踢，他跟那踢那弄那瓦片不一样。
1: 张公像地层十分复杂，考古队员依旧想从这处堆积物内发现准确的纪念物。
4: 起来！
1: 青铜器挨个被取出，总共60余件物品，这里面究竟会不会有文字信息呢？这需要考古队员后期整理来发现。一区的探方内，沈占德的发现让整个工地都振奋起来。
5: 花口
1: 张公像瓷片出现了，
5: 花口的一个，而且还有这个锤击。
1: 虽然它不是一件完整的器件，经过考古队员的拼接，却给人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些碎片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博物馆内珍藏的完整器物。在后期的整理工作中，这些碎片甚至会揭示更多的未知。深藏于地下2700多年前的古城将揭示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及施工压力，考古队员如何处置？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1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大早，赵文军带领考古队员来到了工地旁边的施工单位。
1: 在那个地方，
0: 这里将要建设一个停车场。
2: 要是说常规，你先把这个院啊，这个井挖一下，
3: 反正最好，
2: 然后中间挖一个。
0: 在施工单位施工之前，考古队需要对此地进行考古发掘，确认此处没有遗迹现象，施工队方可进驻。
2: 他现在要建一个现代的停车场，在之前咱们先做做考古工作，如果真有文物这个重要的遗迹现象了，那就是他可以让他停，或者叫他改建。现在其实现在他正建之前，咱们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做的。
0: 不放过每一平方米的土地，没有人知道地下到底有什么。这是赵文军从事考古工作40多年来一直恪守的信条。惊喜时刻可能出现，考古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考古是一项急不来的工作，中华文明5000年沉淀在这一方土地之下，考古队要做的就是让这沉淀的文明重见天日。在这个过程里，凝聚着考古队员们数十年的辛勤和汗水。新开的探方总是给人以希望，张弓像遥指身世之谜，等待着考古队员的探索与发现。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番茄长在空中。
1: 这样一颗西红柿，我觉得足足应该有十几米。
0: 给番茄做手术，请雄风当员工。脱离土壤，生菜像花朵绽放在水面上。科技如何开启农业种植新模式？创新进行时，邀您观看蔬菜入种。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北京密云区的一家现代化植物工厂内，丛林般的番茄种植模式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这样整整齐齐的番茄树和我们平常看到的番茄种植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们上来就来了一次顺藤摸瓜，来看一看这些番茄树的真面目。
2: 我特别好奇，这样一棵西红柿它到底有多长？这棵西红柿上面大概有1米多1米半，从这儿开始我要顺这个藤摸一下瓜，看它的根到底在哪里。这是这棵藤的根部，从这儿到刚才我走过来的距离，我觉得足足应该有10几米。
1: 没想到一株西红柿竟然能长到10多米长，如此盘根错节的藤蔓确实让番茄丛林的称号名副其实。这个植物工厂每年能生产700吨番茄，一棵番茄树一年就可以收获160串，是传统土栽番茄产量的16倍左右。这么高的产量是怎么实现的呢？
3: 这里呢，我们的番茄都是用的无土栽培，实际上这里可以看到它是生长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基质包里。这个基质呢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基质是椰糠，椰糠呢其实就是椰壳的那个纤维，给它打碎了清洗之后填充在里边。
1: 这些密密麻麻的根紧紧缠绕的就是变废为宝的椰子壳，用打碎后的椰子壳替代土壤透气保水，给番茄发达的根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3: 它通过这样一个滴溅，然后呢把营养液送到了这个基质里边，然后呢这个管子实际上最后是连到了我们设备间的那个施肥机啊，施肥机呢它会把我们配好的营养液还有我们的清水这样进行一个充分的混合，然后计算机会根据植物现在的生长的情况来个保证，在植物最需要营养的时候给它足够的营养。
1: 原来在这个植物工厂里，每一株番茄都有自己专属的智能营养师，时时为它们补充成长所需要的养分。而想要长得好，除了营养要跟得上以外，

0: 舒服的生长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
1: 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温室的顶部有通风窗，嗯，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外界跟室内的温度，
2: 温度差，
1: 对，温差，包括这个风向、风速，我们来调节这个开窗的角度，然后让外界的空气跟我们室内进行一定的混合。我们有一套计算机的环境控制系统，让我们这个温室一直处在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环境中。
0: 俗话说，苗好办收成，只有苗好了才能收成好。其实这些番茄树还是小苗的时候就已经被严格的管理起来了。
1: 这个其实是泥炭土，对，这是非常适合这个小苗生长的一种特殊的机制，它的透气性和保水性更好。
0: 育苗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未来番茄的产量，而用这样的泥炭土来育苗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避免土传病虫害的侵害，能够培育出无病无虫的幼苗，使得幼苗根系发育更强壮。不用土壤，在特殊的泥炭土里，植物工厂里的番茄种子破土发芽了。别看现在这些小苗生机勃勃，最初技术团队可是在育苗上遭到了最大的困难。刚刚发芽的小苗们总是死亡。原来根据市场周期，每年年底到春节时期是北京番茄需求量最大的时候，而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需要4个月的时间，这样倒推回去，育苗的阶段正好是北京的夏天。可育苗最怕高温，炎热的夏季就等于是番茄小苗们的死亡季节。技术团队要怎么帮助小苗扛过这段困难时期呢？
1: 我们会根据苗子的不同的阶段，给它制定不同的温度还有湿度的一些策略。像我们用手机、用平板电脑，我们都可以连上我们这套温室的系统。比如说像这里，它显示现在这部分区域的这个根系的可能含水量有点低了，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来一次这个浇水，这潮汐灌溉。这种灌溉的方式呢，它的浇水会更均匀，节水性会更好一些。
0: 温室的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育苗室的温度、湿度，潮汐灌溉也让每一棵幼苗都能够吸收同样的营养液和水分。在这样严格的保障措施下，番茄幼苗们挺过了炎热的夏季，整齐划一，生机勃勃。然而仅仅2周后，这些生机勃勃的幼苗就会被送上手术台做一次彻头彻尾的改造。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术台了，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是我们需要嫁接的2个品种的番茄。
0: 2种番茄小苗，一种作为砧木，选用下半截强壮的根，一种作为秸穗，选用上半截旺盛的果，强强联合后才造就了10几米长的番茄树，和每棵树一年160串的超级产量。而这样伤筋动骨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呢？
1: 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是先得给枕木上面的部分给它切掉，接口的这部分它的角度大概是60度。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去切这个秸穗，秸穗的话跟枕木一样，我们要保证它的伤口的角度要一致。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枕木跟秸穗给它接在一起。首先呢，我们要给它套上一个嫁接环，然后呢，我们把刚才切下来的这个秸穗呢，给它套在这个嫁接环上。它的切面的角度要完全一致。
0: 2株娇嫩的幼苗，角度完全吻合的切口，经过小心翼翼的嫁接以后，才能变成一颗根和果都很强壮的超级番茄苗。而这，也就是这里的番茄树能长到10几米长的秘密。这里就连每一朵花的授粉都被严密且精细地控制起来，而负责授粉的员工却有一些特别。授粉的员工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这些肩负授粉重任的特殊员工能否顺利完成使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这座植物工厂里，每一朵番茄花的授粉都被严密且精细地控制起来，而负责授粉的员工却有一些特别。
8: 我们这里生产除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环境调控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它是雄蜂。雄蜂它跟蜜蜂相比，它没有语言的能力。像蜜蜂的话，它在自然界里去授粉，它有的时候还会挑三拣四，它要是发现这边的花比较好，它会回到蜂巢里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其他的同伴。但是呢，雄蜂没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它看见这个花它就去授粉，他看见这个花他也去授粉，
9: 他只知道干活不交流，是这意思吗？
8: 对，这些实际上才是我们温室里最宝贵的这些员工了。
0: 在这2万平方米超过10万株番茄面前，人工授粉显然是不现实的。正是雄蜂们不计回报的辛勤劳作，使得番茄在开花的第一时间就能够完成授粉，保证了植物工厂里的番茄能够统一开花，统一结果，实现统一采摘。而在陕西杨凌，也有一种神奇的种菜方式，刷新着人们对蔬菜种植的认知。在这座从远处看就像精美玻璃宫殿的温室里，每天可以产出2吨蔬菜，生菜只需要30天就可以收获，只有传统种植时间的一半。这个神奇的大棚叫做智慧温室。一进大棚，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玻璃温室的不一般。比起蔬菜大棚，这里显然更像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车间，宽敞开阔，光线充足，顶部是各种管道和设备，下面是一个个水池，水面上浮动着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绿色，这便是温室内种植的生菜，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走近看，一颗颗生菜像绿色的花朵绽放在水面上。
10: 这底下全部都是水啊？
11: 对。
10: 这个就好像小船一样，它们全部都在上面站着。
11: 对对，都飘在水里面长。
10: 你看这个接起来之后呢，这个水还在滴。
0: 这里一天的叶菜产量有1吨，为了满足生产需求，每天需要播种6000多粒种子，后续还要进行浇水、施肥、收菜等工作。仅凭几名工人，究竟是怎么种好这一大片菜的呢？首先播种就是一个难题，要播种完6000多颗种子，需要5名工人工作5小时以上。人工播种不仅导致工人长期下蹲，较为辛苦，而且人工播种还可能出现种子多放或者漏放的偏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更高效精准的播种呢？在这个温室里，大家找到了一个播种神器，它由泥炭搅拌、分盘、填充泥炭、播种和传送带几部分组成。这个不断搅动的螺旋样的东西正在搅拌泥炭，将泥炭倒入机器后，机器自动取水，会把原本压缩成块的泥炭打碎，将水和泥炭充分搅拌，使泥炭变得松软湿润，

播种。泥炭搅拌完成后，会被传送到填充的机器里，一个个苗盘顺着传送带进入填充环节。填充泥炭，打孔，下一步就是关键的播种了。仔细观察，机器的这个部分有一个滚筒样的装置，上面粘着的就是生菜的种子。当填好泥炭的苗盘来到这里时，滚筒便会转动，将种子准确放入泥炭的小坑里。种子落进泥炭后，后面的机器会进行浇水，一个播种过程就完成了。现在工人只需要在机器上输入需要播种的数量，机器就会自动开始工作。播种完成后，苗盘会被放入育苗区，这片摆满着盆栽的地方就是育苗区。每天播入种子的苗盘会被送到这里，继续培育15天左右。15天后，幼苗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长出了4-5片叶子，可以移栽到营养液池里了。眼下，工人们正在将一批刚刚培育好的幼苗移栽到营养液池中。这些泡沫板被称为栽培板，每个板上有16个孔洞，生菜的根须就从这些孔洞里穿过，从而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移栽就是将装有幼苗的营养钵放到栽培板上，再放进营养液池。机器能够代替人工，节约时间，而且相较于人工移栽也更加精准。因此智慧温室也引进了一套设备，让移栽能够机械化运作。当苗盘被传送到这里后，底部的顶针将装着幼苗的营养钵顶起来，八个抓手从上方降落，轻松抓起营养钵，再送至前方，将营养钵在水中蘸一下，根系因为湿润自然垂直，这样就能直直落入孔中，避免和栽培板的剐蹭，从而防止幼苗根系受损。八株幼苗就这样安稳地被放到了栽培板上。幼苗的旅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装有幼苗的栽培板会沿着这条池边的传送带一路前进，他们的目的地是前面的营养液池。幼苗移栽入池后只需30天就可以收获。夜晚温室里一场灯光秀神奇上演，原来蔬菜生长对光照、空气湿度、温度等都有要求，这些灯光正是为了给生菜补充光照。除了灯光，还有高压喷雾等调控环境的设备。在科学的培育下，30天后这片叶菜该采收了。可是新难题出现了，这里每天产出1吨生菜，这么多菜该如何收获呢？大家找来机器帮忙。这就是自动收菜机，这几只抓手就是它能够自动收菜的关键。抓手会同时进入池子，勾住栽培板，再缓缓提升，这样蔬菜就和栽培板一起被抓了起来。

0: 之后，收菜机的抓手会慢慢移动，将整个菜架放到下方的传送带上，这样蔬菜就被运送到包装处了。收菜机的采摘效率究竟有多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追光逐梦，以科技破局不可能。全盲患者如何重见光明？月壤中如何读出时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实验室里的星辰大海。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收菜机有四个轮子，当一个池子的菜收完了，就可以移动到下一个池子收菜。它每次可以抓起四个栽培板，收取近50克菜。有了这台机器，一吨的菜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收完，比人工快了3倍。一颗菜从播种到培养再到收获，都有创新科技的助力。今天农业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创新的力量让高产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现实。未来蔬菜从种植生产到人们的餐桌，还会有哪些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曲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期待您的关注。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巴德兰兹裂地埋藏着一组大约6600万年前的足迹化石，这些沉默的痕迹指向一种史前巨兽霸王龙。
1: 所以说，这是在孩子们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
0: 然而，当研究人员仔细审视这些足迹时，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却逐渐清晰，它们竟来自罕见的幼年霸王龙。尚未成年的小霸王龙是怎样生存的？它们能否像成年霸王龙一样捕杀猎物？
2: 幼年霸王龙的后肢相对较长，身体也更加瘦小，所以它们的速度更快，也更敏捷。
0: 霸王龙凭借哪些独特优势登上了恐龙世界的霸主宝座？6600万年前的不速之客又是怎样让地球上的生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2: 我觉得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霸王龙和其他种类的恐龙会继续存在。
0: 霸王龙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最令人敬畏而又着迷的史

0: 前谜题之一。
1: 我们就像是犯罪现场的侦探，只找到了一根头发、一个指纹，我们需要搜集更多证据。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
2: 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研究人员发掘出了巨大的古化石。
3: 准备。
4: 好的。
3: 一、二、三，翻过来，太好了。
2: 以及一组大约6600万年前的足迹化石。这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恐龙——霸王龙的线索。
1: 这是在孩子们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
2: 霸王龙的体重约为7000公斤，它们绝对是史前世界的可怕巨兽。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目前仍是一个谜。
3: 事实上，霸王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肉食性恐龙。
2: 如今一个发掘现场的最新发现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谜团。古化石和激光技术将为我们揭示这种可怕的捕食者以及他们的猎物。
1: 霸王龙不仅是一种可怕的巨兽，他们的智商也很高。
3: 天哪，太恐怖了，这绝对是所有动物中最可怕的牙齿。
2: 为了深入了解这种早已灭绝的威猛巨兽，我们将穿越到一个恐龙盛行的时期。通过重建霸王龙庞大的身躯，我们将揭示这种动物称霸恐龙世界的原因。黎明时分，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上，一个古生物学考察队准备前往格伦罗克外围的一个发掘现场进行调查。
3: 大家下车吧，记得带把铲子。
2: 团队的负责人是斯科特·珀森斯博士，他是一位古生物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恐龙。
5: 从12岁起，我就经常来格伦罗克。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就爱上了它，之后我几乎每年夏天都会过来。
2: 斯科特准备前往一处位于兰斯地层的发掘现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化石聚集地之一。在大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残余的内陆海覆盖着怀俄明州的大部分地区，泥泞的边缘地区为恐龙骨骼提供了完美的保存条件。
3: 这个地方意义非凡，我们不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还发现了其他化石遗迹。
2: 19世纪末，探险家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只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最有研究价值的化石。在这场化石战争中，人们发现了许多恐龙化石。其中的一块化石引起了早期古生物学家的注意。这种动物的遗骸至今仍然吸引着科学家们来此考察。
3: 这里是暴龙的主要栖息地，北部的岩层出土的暴龙化石是最多的。
2: 大约6600万年前，干燥的巴德兰兹裂地曾是茂密的森林。这里的统治者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恐龙——霸王龙。它们的体型与一辆巴士相当，体重可达7000公斤。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们非常着迷。虽然霸王龙的名气很大，但是人们对它们的生活方式却知之甚少。那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恐龙世界的霸主呢？怀俄明州的岩层中保存的足迹化石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斯科特和他的团队正在这里调查一组史前足迹化石，这些足迹化石带有暴龙的特征。
3: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很深的爪痕，一、二、三，后面是一个轮廓清晰的掌根。足迹化石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

0: 一个大肉垫，末端还有锋利的长爪子留下的痕迹。
1: 斯科特认为，这是一只暴龙在泥泞的河岸上行走时留下的足迹。
0: 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除了足迹之外，这块岩石上还有轻微的波状图案。这是在泥滩环境留下的波痕，所以大约660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河口边缘地带。恐龙会在地面上活动，它们留下了大量的足迹，但是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保留下来。当沉积物变硬时，这些足迹就有可能变成化石。
1: 恐龙的足迹化石本就非常罕见，一组足迹化石的出现更是弥足珍贵。
0: 全世界只有3处暴龙形迹化石，这一处是保存最完整的。我们会用到几种设备，包括便携式发电机、笔记本电脑。现在电脑正在编译3维扫描图像，另外还有油布。
1: 激光器对阳光非常敏感，所以需要进行遮挡。
2: 我们撑起油布是因为这里的岩石反光性很强，反射的光线会干扰扫描仪。
3: 我在这里贴上反光贴，是为了让扫描仪得到更清晰的图像。
1: 通过扫描足迹化石，斯科特可以将完整的数字副本带回实验室，并进行详细的研究，以确认这是不是最著名的暴龙霸王龙留下的足迹。
0: 霸王龙是恐龙时代出现较晚的一种大型肉食性恐龙，它们有着很深的下颌、粗壮的牙齿以及宽大的头骨。我们非常想知道它的体型大小。
1: 暴龙分为许多种，其中体型巨大的霸王龙形成的化石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史蒂夫·布鲁萨特是世界顶级的暴龙研究专家，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他仔细研究了一具霸王龙的骨架。
2: 在我看来，霸王龙是终极的恐龙，在整个地球史上，它们可能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这是在蒙大拿州地狱溪发现的骨架，非常巨大，看看这只巨兽的体型多么惊人。这是一只成年霸王龙，从口鼻到尾尖的长度约为12米到13米，它的体重约为7吨，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顶级肉食性恐龙。
1: 古生物学家发现，霸王龙的身体构造和姿势都是为了最强大的武器巨大的头部服务的。
2: 这个头骨的大小和浴缸相当，因此这只霸王龙的头部非常大，它的嘴巴张开后甚至能把我吞进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牙齿都排列在颌骨上，约有50颗，其中最大的牙齿长度约为30厘米，所以说这是在孩子们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
1: 霸王龙的头部非常大，因此需要一条巨大的尾巴来保持身体平衡。
2: 你们看，这条尾巴就像一个平衡器，能防止巨大的头部翻倒或者直接摔到地上。
1: 霸王龙的后肢也非常强壮，
4: 这两条后肢非常粗壮，霸王龙比大象还重，然而它却只靠两条后肢支撑身体在地面上行走，而且只有直爪接触地面。霸王龙就像踮着脚尖跳舞的芭蕾舞演员。
1: 我们可以通过在怀俄明州发现的足迹化石推测霸王龙的体型大小。在实验室里，斯科特把从格伦罗克获得的恐龙足迹化石的扫描图像和已知的结果进行比较，最终推算出了这只恐龙的臀高。
0: 这是我们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足迹化石，接下来我会具体测量一下。
1: 测量结果非常出人意料，这个足迹非常短小，并不是成年霸王龙的足迹。

们发现的这处足迹长度为505毫米，由此推断，这只暴龙的臀高约为2.3米。按照暴龙的标

0: 其余骨骼的大小。由此发现，留下这些足迹的恐龙体长约为2米，但是足迹的形状非常符合霸王龙的特征，所以斯科特推测，这是一只幼年霸王龙。
1: 我们发现的足迹应该是一只幼年霸王龙留下的，它还未成年，可能在10到12岁之间。
0: 这个足迹可能属于一只幼年霸王龙，这一罕见发现非常令人激动。化石猎人已经发现了几十具成年霸王龙的骨架，它们都来自北美洲。霸王龙可能是我们最熟知的恐龙，然而研究人员只找到了少量幼年霸王龙的化石，所以我们对幼年霸王龙的生长发育和生活方式了解得非常少。
2: 找到尚未成年的霸王龙的骨化石非常重要，我们一直想找到幼年霸王龙的骨架化石，以便了解更多关于霸王龙生长发育的信息。
0: 从现有的化石来看，幼年霸王龙比成年霸王龙瘦小得多，它们的后肢相对较长，头部相对较小，然而我们并不了解它们的行为状况。巴德兰兹裂地的足迹化石为研究幼年霸王龙提供了信息，那么研究人员能找到它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吗？

0: 泥泞的河岸似乎为我们定格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史前追击。
1: 幼年霸王龙盯上了体长九米的鸭嘴龙，古生物学家测算后发现，幼年霸王龙的速度竟是鸭嘴龙的两倍。可是跑得快就一定能赢吗？
2: 霸王龙是爬行动物，狮子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的捕食方式存在相似之处。
1: 今天的非洲草原或许能提供答案。狮子爆发力惊人，却常因耐力不足而失手；斑马跑得慢一些，却往往能死里逃生。那么，幼年霸王龙究竟是成功的猎手，还是饥饿的追逐者？他们是否需要结伴而行，才有能力放倒体型数倍于自己的猎物？
3: 如果你觉得被一只霸王龙追赶不够可怕，那么想象一下被一群霸王龙追赶是什么情景？
1: 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正在播出。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距离霸王龙足迹化石不远处，斯科特的团队成员又发现了一些线索，更多的足迹化石。
8: 我们继续发掘，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足迹化石，结果真的找到了。
7: 斯科特认为，这些足迹是另一种植食性恐龙鸭嘴龙留下的。
8: 我们发现的似乎是前爪的痕迹，这些痕迹非常短，圆圆的，看起来就像蹄印一样。
7: 团队成员还在几米外找到了后爪的痕迹。
8: 鸭嘴龙的足部长有3个展开的趾爪，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被泥土覆盖了。这是体长约为9米的鸭嘴龙留下的足迹。
7: 鸭嘴龙是一种体长可达13米、体重约为7吨的大型恐龙。为了躲避危险，它们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就像今天的美洲野

0: 牛一样。虽然鸭嘴龙有着坚硬的鳞状皮肤，但是没有骨质鳞片，那么格伦罗克的幼年霸王龙会不杀他们吗？人们一度认为霸王龙是食腐动物，当然霸王龙也不会放过新鲜的尸体，但是现有证据表明霸王龙也是顶级的捕食者，会追赶和捕杀鸭嘴龙。
1: 暴龙绝对是捕食者，它们的后肢很长，有两只脚，所以跑得很快。我们从植食性恐龙的骨骼化石中还发现了暴龙的牙齿化石，所以暴龙绝对会捕食猎物。
0: 那么幼年霸王龙会不会捕杀巨大的鸭嘴龙呢？研究人员根据发现的足迹化石，对这两种动物的行进速度进行了比较。
1: 我们同时发现了鸭嘴龙和霸王龙的足迹化石，所以捕食者和猎物穿过这片区域的时间可能相差不到24小时。
0: 通过记录足迹的间距，斯科特可以重现鸭嘴龙的步态。
1: 和单独出现的足迹不同，恐龙行迹可以显示出恐龙的步幅大小。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足迹的间距计算出恐龙迈出的步幅，并以此来推测恐龙的史前生活。
0: 大约6600万年前，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幼年暴龙和成年暴龙生活在一起。那么在残酷的生命竞赛中，他们会不会攻击体型巨大的猎物呢？斯科特在他的实验室里对扫描结果进行了分析。
1: 我们发现的鸭嘴龙足迹不是一只，而是多只经过这里的鸭嘴龙留下的，它们有着相同的行进速度。
0: 斯科特推测它们的行进速度可达每小时5公里。那么暴龙的速度如何呢？
1: 这是一组足迹化石，我们关注的是左侧的两个。我们来测量一下两个指根之间的距离，大约为3.5米。这就是这只暴龙行走的步幅。
0: 3.5米的步幅说明，这只幼年霸王龙的行进速度可达每小时10公里。这表明，无论是行走还是奔跑，霸王龙都比它的猎物快得多。
1: 在这种环境中，霸王龙的速度大约是鸭嘴龙的2倍，这说明霸王龙可以追上这种猎物。
0: 我们无法确定这只幼年霸王龙是否在追赶这些鸭嘴龙，但是这些足迹化石表明这里有很多猎物。那么对幼年霸王龙来说，捕猎是否非常轻松呢？乔伊·雷登伯格是一位比较解剖学家，他认为这次史前遭遇绝不是实力悬殊的对抗，更像是今天非洲热带草原上狮子与斑马间的较量。
2: 霸王龙和狮子出现的时间相差数千万年，霸王龙是爬行动物，狮子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的捕食方式存在相似之处。
0: 一次经典的捕猎过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2: 狮子的后肢拥有发达的肌肉，因此比斑马更加有力。我们可以看到狮子的后肢奋力一蹬，狮子虽然充满力量，但它们依靠的是爆发力。凭借强有力的后肢，狮子不仅能快速奔跑，还能腾空跃起，因此只要能缩小距离追上斑马，狮子就能把它杀死。
0: 但是斑马也有自己的优势，
2: 虽然它们在速度上稍逊一筹，但是耐力却远超狮子。很显然，斑马一看到狮子就开始逃命了。如果斑马能在狮子加速前开始奔跑，即便狮子跑得很快，由于耐力有限，它们很可能无法追上斑马。狮子的弱点是无法长时间奔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捕猎成功率较低。最重要的一点，狮子之所以奔跑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斑马

0: 则是为了逃命。
1: 今天斑马和狮子角逐的画面就像过去鸭嘴龙遭遇霸王龙一样，虽然霸王龙跑得更快，但是鸭嘴龙耐力更强，因此他们可以摆脱霸王龙。
0: 耐力不足让狮子和霸王龙受到了限制，即使有发达的肌肉，他们也会很快精疲力尽，因为在奔跑时快缩型肌纤维爆发力强，但是耐力较差。
1: 如果说霸王龙是短跑选手，鸭嘴龙则是马拉松运动员，他们往往能领先一步。
2: 斑马一旦发现狮子就开始逃命，这样就能避免自己沦为猎物。想想看，对于鸭嘴龙来说，发现霸王龙是多么容易，因为霸王龙不会悄无声息地穿过草丛向鸭嘴龙靠近，而体型较大的幼年霸王龙很容易暴露自己。
1: 这种冲突或许对幼年霸王龙非常有利。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霸王龙是独自行动的猎手，但是发掘现场出土了许多幼年霸王龙和成年霸王龙的遗骸，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群体狩猎。
3: 从这些发掘现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霸王龙是群居动物，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你觉得被一只霸王龙追赶不够可怕，那么想象一下被一群霸王龙追赶是什么情景。
1: 一只幼年霸王龙想要捕杀一只敏捷的鸭嘴龙，需要凭借智力和运气。然而，即使幼年霸王龙追上了鸭嘴龙，它能把猎物撂倒吗？幼年霸王龙是否需要成年霸王龙的帮助呢？格伦罗克的另一个山坡上，或许隐藏着一些线索。团队成员正在这里的地层中发掘古化石。斯科特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种强大捕食者的化石，并找到幼年霸王龙存在的证据。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
2: 我们找到了大量的霸王龙化石，但是大都属于成年霸王龙。幼年霸王龙的骨骸似乎很难保存到现在。
1: 幼年动物的骨质较软，不容易保存。但在化石层中，研究人员经常能找到坚硬的牙齿。
2: 是不是找到什么了？有发现吗？好的好的，你们今天找到了什么？
4: 哦天哪，太棒了，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颗牙齿，我非常确信。
1: 这是一颗微小而锋利的牙齿，不过它来自体型较小的迅猛龙，而非暴龙。
2: 迅猛龙的牙齿是扁平的，它们的牙齿更适合刺穿和切割猎物，霸王龙的牙齿更圆一些。
1: 今天团队成员没有发现霸王龙的牙齿，但在之前的一次发掘中，斯科特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发现，一颗幼年霸王龙的细小牙齿。
2: 霸王龙刚从蛋里孵化出来时，它们的牙齿大小与家猫的牙齿相当，不过它们的牙齿能长到这么大。天哪，太可怕了，在所有动物的牙齿中，这绝对是最可怕的牙齿。
1: 目前为止，在所有已知的恐龙中，霸王龙的牙齿是最大的，它们的牙齿长度可达30厘米，极其锋利，而且边缘呈锯齿状，是非常可怕的武器。成年雄性霸王龙的牙齿数量超过50颗，这也让它们成为了巴德兰兹裂地的顶级捕食者。那么体型小得多的幼年霸王龙呢？它们的撕咬能力足以杀死强大的鸭嘴龙吗？古生物学家史蒂夫·布鲁萨特认为，成年霸王龙的牙齿非常可怕。
3: 霸 王龙最令人惊叹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牙齿，其中一些牙齿的长度可达30厘米，这些牙齿既锋利又坚固，就像插了牛排刀的大香蕉。霸王龙强有力的颌部甚至可以咬碎骨头，这是一种可怕而残暴的进食方式。

0: 很少有动物能做到，而霸王龙就做到了。
1: 霸王龙的牙齿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古生物学家认为成年霸王龙能咬碎骨头还有其他原因。咬合力是靠肌肉提供的。斯科特仔细观察了一个成年霸王龙的头骨模型，该模型仿制的是斯科特协助发掘的一只名叫斯科蒂的恐龙。
2: 斯科蒂是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被发现的，它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体型最大的暴龙之一。我们推测斯科蒂的体长超过12米，体重超过8吨。暴龙就像肉食性恐龙中的罗威纳犬。我们可以看到下颌的深度，它的下颌非常巨大，整个区域都被巨大的颌肌覆盖。
1: 成年霸王龙的颌肌向上延伸，并连接着颅骨的后侧。
2: 颅骨在后侧变得非常宽大，为巨大的颌肌创造了附着区。颌肌一直沿着这一侧，并跨过了颅骨顶部。这就是霸王龙非常危险的原因，也是它们咬合力的动力之源。它们的颌部可以紧紧地咬在一起。
3: 幼年的霸王龙体态轻盈，身手敏捷，然而到青年时期，它们将变成体重7吨的庞然大物。从灵巧的猎手到笨重的巨兽，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4: 人们通常认为霸王龙是典型的大型肉食性恐龙，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它们是非常奇特的肉食性恐龙。
3: 伴随着体型巨变，一个诡异的现象出现了。
5: 霸王龙的体型和公交车相当，但是它们的前肢非常迷你，甚至还没有我的手臂长。
3: 但科学家认为，正是牺牲了前肢，霸王龙才换来能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光有力气还不够，霸王龙的大脑比人们以为的大得多。聪明的它们懂得攻击猎物最薄弱的腹部。
5: 霸王龙就像哺乳动物中的黑猩猩一样，我是说它们和黑猩猩一样聪明。
3: 在这片土地上，谁能与这种既聪明又凶残的巨兽抗衡？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正在播出。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成年霸王龙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而幼年霸王龙则更擅长捕猎。成年霸王龙也能奔跑，不过幼年霸王龙更擅长追击，尤其是在面对敏捷的鸭嘴龙时。
2: 幼年霸王龙的后肢相对较长，身体也更加瘦小，所以它们的速度更快，也更敏捷。在追赶猎物时，它们也许能坚持更长时间。成年霸王龙体型更大，也更笨拙，因此它们的奔跑速度较慢，很难超过每小时16公里。想象一下，体重约为7吨的成年霸王龙，仅仅依靠2条后肢来支撑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情形？

0: 那么敏捷的幼年霸王龙是如何变成笨拙的巨兽的呢？科学家们发现，霸王龙的身体在青年时期会经历一次巨变。霸王龙在其一生中会摄入大量的食物，然而对幼年霸王龙骨骼的分析表明，霸王龙在青年时期会经历一次生长突增期。大约6600万年前，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上漫步的幼年霸王龙，在14岁到18岁这几年时间里，体重会从1吨增加至5.25吨，它们的形态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1: 幼年霸王龙就像奥运会的短跑运动员一样，他们在一生中会经历一次蜕变，成为一位重量级拳击冠军。这就是霸王龙在30年的生命中发生的变化。
0: 那么，霸王龙的变化和它们的食物有关吗？人们通常认为霸王龙会以其他大型恐龙为食，但是幼年霸王龙可能会捕食体型较小的动物。
1: 幼年霸王龙的后肢更长，耐力更好，奔跑速度也更快，它们可以长时间追赶猎物，但是它们的体型不占优势，所以需要捕食小型猎物，比如体型较小的恐龙、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等。
0: 我们对幼年霸王龙的数量和习性的了解非常有限，因为它们的骨骼很难形成化石，也很难被人们发现。
2: 较小的骨骼更容易发生损坏，它们很容易断开，极易被压碎，而且更难被发现。小型恐龙的骨骼很难保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人们会发现更多小型恐龙的化石。
0: 一般来说，能被保存下来的小型动物都有着坚硬的骨骼，比如古巨龟。
2: 这是白垩纪时期的龟壳，我们把它命名为多纳泰罗。
0: 大约6600万年前，这些动物曾和怀俄明州的巨兽们生活在一起。
2: 在白垩纪末期，霸王龙和其他恐龙并不是最常见的动物，它们是大型动物，所以数量远远少于海龟之类的小型动物。那么暴龙会捕食海龟吗？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一些龟壳提供了线索，龟壳上存在暴龙的咬痕，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暴龙会捕食海龟。
0: 多样化的食物为幼年霸王龙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能量来源，以至于它们的体重每天能增加2.5公斤。同时，它们的身体比例也开始改变，头部迅速变大，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变化。
2: 人们通常认为霸王龙是典型的大型肉食性恐龙，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它们是非常奇特的肉食性恐龙。
0: 霸王龙的前肢不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而变大，因此相较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前肢显得非常微小。
1: 霸王龙的体型和公交车相当，但是它们的前肢非常迷你，甚至还没有我的手臂长。
0: 霸王龙短小的前肢一直是一个谜。古生物学家认为，这可能和霸王龙巨大的头骨以及下颌有关。
1: 霸王龙的头部能完成所有工作，它们就像生活在陆地上的鲨鱼一样，会用嘴咬住、撕扯、吞咽猎物。它们的头部能完成所有捕食动作。
0: 霸王龙巨大的头部会让身体失去平衡，所以头部变大的同时，它们的前肢只能缩小。
2: 这可能是一种平衡，暴龙把身体前端的重量及前肢的重量转移到了头部，通过牺牲前肢让它们获得了更强大的咬合力。下次当你听到有人嘲笑霸王龙的小手臂，说霸王龙不能鼓掌，也不能在进食后擦嘴时，你可以告诉对方，正是因为有这些小手臂，霸王龙才能够咬碎骨头。
0: 虽然霸王龙的庞大身躯影响了它们的捕食能力，但是成年霸王龙的强大咬合力却能让它们对付那些幼年霸王龙不敢冒犯的动物。

0: 中就包括一种名为节节龙的植食性恐龙。节节龙就像一种被装甲覆盖的史前刺猬，对于一只饥饿的霸王龙来说，这种重达一吨的重甲野兽充满了挑战性。
1: 节节龙是一种大型植食性甲龙，就像这只，它们皮肤下的骨骼发生扩张，形成了巨大的骨板，覆盖了整个背部，就像穿着合身的铠甲一样。节节龙不仅有厚重的骨板，而且骨板上还有韧性结构，霸王龙无法爬上光滑的后背，直接撕咬很可能会把它的嘴割伤。
0: 因此捕食节节龙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智慧。
2: 人们对于恐龙仍然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它们智商很低，脑容量很小，也不太聪明。事实并非如此。
0: 科学家们借助 X 射线扫描技术对霸王龙头骨的内部进行查看，然后通过扫描数据建立了霸王龙大脑的精确模型，最终发现它们的大脑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要大得多。
2: 霸王龙就像哺乳动物中的黑猩猩一样，我是说它们和黑猩猩一样聪明。黑猩猩的智商比其他哺乳动物要高，而在爬行动物中，霸王龙也是比较聪明的一种动物，因为它们的大脑体积占比比其他恐龙大得多。霸王龙不只是一种野蛮的巨兽，它们还有着很高的智商。
0: 聪明的霸王龙自有办法对付节节龙，他们会把节节龙撞翻，然后攻击它们柔软的腹部。
1: 腹部是节节龙的薄弱之处。
0: 斯科特查看了一些节节龙的骨化石，发现这只节节龙似乎就是这样被吃掉的。
1: 这是髋骨，这块骨头来自骨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侧有一个孔洞，这里本不该有孔洞的。这个孔洞看起来和霸王龙的牙齿非常匹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只遭遇了霸王龙在打斗过程中节节龙受到了致命攻击，并且最终沦为了霸王龙的美餐。
0: 一旦被追上，鸭嘴龙和节节龙就会受到霸王龙的攻击。那么巴德兰兹裂地上有没有可以与暴龙相抗衡的动物呢？

0: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四米、体重可达九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然而，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他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了天敌的致命威胁？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怀俄明州，考察队的发现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是一块巨大的古化石。
1: 我真是太激动了，这是我们最初发现的一段，然后我们继续发掘，就发现了后面这部分。
0: 他们认为这是另一种恐龙，三角龙的腿骨。
1: 三角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也是体型最大的角龙。
0: 附近出土的另一

0: 块化石证实了他们的推测。
1: 看起来非常像颈盾，对吗？
2: 是的。
1: 这像是三角龙的颈盾的一部分，也就是头骨后面的巨大颈骨。
0: 三角龙的颈盾是一个一米宽的后骨质盾状物，不过这只是三角龙防御能力的冰山一角。三角龙还长有长度接近一米的致命的角，被骨板覆盖的巨大颅骨，以及能穿透骨骼的锋利喙部。三角龙体型庞大而低矮，体长可达九米，身体由厚实的皮肤覆盖。这种肥硕的巨兽是理想的猎物，但是它们却是霸王龙的强劲对手。
1: 三角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它们不像大象或角马那样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和犀牛一样，喜欢独来独往。
0: 三角龙骨骸上愈合的咬痕表明，这种动物可以在霸王龙的攻击下生还，它们的攻击能力和防御能力一样强大。
1: 三角龙和暴龙之间绝对发生过打斗，如果你是暴龙也会畏惧三角龙，因为三角龙是一种狂暴而敏锐的植食性动物，而且这两种恐龙在战斗力上不相上下。
0: 脾气暴躁好斗的三角龙无疑是强劲的对手，只有经验最丰富的捕食者才敢挑战他们。
3: 对于成年霸王龙来说，挑战三角龙难度很大，因此幼年霸王龙更不可能捕食这种动物，它们绝对不是三角龙的对手。
0: 研究人员还不清楚这只三角龙是否是在和霸王龙的打斗中丧生的，接下来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他们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把这块骨化石完好地转移走。
1: 好的，我很满意。虽然骨骼已经变成了化石，非常坚硬，但是我们知道它很容易破碎，如果强行拽出来它就会破碎，所以我们需要在它周围做一个石膏保护套。
0: 斯科特和他的团队使用专业胶水对化石进行了处理，之后用浸过熟石膏的布条将其包裹起来，然后等待化石晾干。
1: 这和医生为患者发生骨折的手臂打石膏，帮助手臂恢复是一个道理。
0: 在做好各种防护措施后，他们准备移走这块骨化石。
1: 对于发掘出的骨化石的处理方式，最危险的步骤就是把石膏保护套翻转过来。如果保护套没有做好，骨化石就会在自身重量作用下发生断裂。准备，一二三，翻过来，翻过来，太好了，太棒了，
2: 看得漂亮，
1: 没错。
2: 哇，
0: 任务完成了，团队成员把三角龙的骨化石带回了基地。通过分析，我们将对霸王龙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个失落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研究人员发现，在大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怀俄明州曾是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一直在寻找这里曾经的森林和河流中的动物遗骸。
1: 这是真鱼的一个鳞片，真鱼是一种装甲鱼，它们的鳞片上覆盖着珐琅质，这也是构成我们牙齿的物质，能让真鱼的鳞片变得非常坚硬，从而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0: 这个鳞片表明，在霸王龙生活的时期，这个地区遍布着沼泽和红树林，或许有点像今天的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这是大约6600万年前最适合霸王龙生存的环境。
1: 这里应该曾经是亚热带气候，这片平原上则生活着成群的植食性恐龙，而肉食性恐龙暴龙主要栖息在森林边缘地带，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捕获更多猎物。

0: 数百万年来，霸王龙一直是顶级的捕食者，它们影响着猎物的生活方式和演化进程。
1: 在白垩纪末期，霸王龙统治着北美洲这片大陆，它们就像生态系统工程师一样。
2: 如果没有暴龙，三角龙就不会演化出角，甲龙也不会演化出铠甲。它们很好地适应了环境，并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繁荣的恐龙生态系统。
0: 如果幼年恐龙的存活率很高，那么该物种为什么会灭绝呢？所有迹象都指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1: 在整个北美洲西部，包括蒙大拿州和达科他州等地，你都能找到霸王龙的骨化石。它们在大约6600万年至6700万年前的岩层中非常常见，之后骨化石就消失了，只有一个厚约1厘米、可以精确地追溯到6600万年前的粘土层。这个粘土层就像一张书签。
0: 粘土中含有高浓度的铱元素，铱在地球上非常稀有，但在宇宙中并不罕见。
1: 铱元素是小行星的标志，一颗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结束了恐龙的统治，并造成了生物大灭绝。
0: 这颗小行星的直径约有10公里，体积比珠穆朗玛峰还大。撞上地球时，它的飞行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3000公里，大约是步枪子弹速度的10倍。爆炸产生了冲击波，并引发了猛烈的大火和海啸。激起的灰烬进入大气层，太阳光被阻挡，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生物物种难以承受的破坏。
1: 恐龙对地球的统治长达1.5亿年，它们经历过全球变暖、低温期、海平面的上升和下降，还经历过火山爆发以及其他各种变化。但是它们无法在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
0: 在小行星撞击地球并演化为全球灾难后，地球上大约1/4的生物走向了灭绝，包括其中最强大的物种——霸王龙。
2: 恐龙时代的终结是生态系统的崩溃造成的，因为缺少光照，植物的光合作用开始减弱，许多大型植食性动物开始灭绝，进而导致了包括暴龙在内的大型肉食性动物的灭绝。
0: 关于霸王龙的完整故事尚未被揭晓，不过得益于最新的发现，我们对这种失落的巨兽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我们知道幼年霸王龙是敏捷的捕食者，也是一台疯狂的进食机器，并且在青年时期发生了变化。成年霸王龙通过牺牲前肢获得了惊人的咬合力，它们凭借非凡的力量和智力，甚至能捕食身披坚硬铠甲的对手。

0: 霸王龙在淮河明州留下了史前足迹，但是在小行星撞击中，它们走向了灭绝。霸王龙是地球上的终极猎食者，也是恐龙世界最后的霸主。
1: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四米、体重可达九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他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百兽之王，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数量有限，分布区碎片化，研究工作难度重重。
1: 107奔东往西走。
2: 虎鹰为啥突然没了呢？
0: 人工智能，多重采集，栖息地调查，天地空融合。
2: 那边吧，
3: 那个方向。
4: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0: 种群繁衍如何实现？生态廊道如何疏通？面临困境，怎样出奇制胜？探秘生态廊道。北虎也称西伯利亚虎，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是生态群落的顶级捕食者，也是栖息地健康的指示物种。在调节食物链、平衡生态、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东北虎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于东北林区。虽然它拥有巨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但是随着清末之后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直线下降，甚至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长白山一带的东北虎分布区呈现碎片化状态，形成几个孤立区域。这意味着野生东北虎面临生境不佳、种群难以繁衍的困境。为了对濒危的野生东北虎进行更好的保护和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在黑龙江省的横道河子镇成立了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保护机构。而在哈尔滨市成立的东北虎林园是以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和野化训练工作为主的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基地。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保护基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长期致力于东北虎研究工作的总工程师刘丹。
5: 现在这只虎我们看出来的是多大年纪的呀，或者是雄的、雌的？
6: 这公母很容易判断。公虎成年，尤其成年以后，这公虎体重是比母虎大的很多。公虎体重达到450斤以上，母虎才200多斤。这一比较就很明显，比它高很多。
5: 他们两个是一对儿吗？
6: 不是，就从小一起长大。这个园区呢，有这个十多只，从小啊，就他们就生活在一起。进入成年以后，他们可以自然交配。
0: 刘丹告诉我们，眼前的一群东北虎只有一

0: 知识雌虎。这种一雌多雄的场景说明雌虎进入了发情期，所以吸引来众多雄虎。但虎群中存在等级差别，等级高的东北虎处于中心区，等级低的则分布在外围区域。
1: 中间那个是小一点的，是母虎，它现在正处于发情的高峰，周边呢可能跟着六七只公虎。然后，但是母虎呢，它本身也有选择性，它有些它看不上这只虎，它达不成交配。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对于虎本身的繁衍后代是很有好处的，会优中选优，然后呢，它的基因会更优秀。一般老虎一胎都三个五个，每只老虎我们它的后代都进行基因检测，来确定真正的生物学父亲。我们同时在同一胎当中检测出不同的父亲来，就是一雌多雄的父亲。
0: 我们从刘丹这里了解到，近期有个科研团队也在园区调研，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主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对东北虎的特性及习性进行研究。
2: 251，
0: 科研团队来自东北林业大学。我们发现课题组成员对东北虎影像的捕捉是靠相机和手机来完成的，这与往常的研究团队采用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但负责人马老师告诉我们，采集影像后就会涉及人工智能领域了。于是我们随马老师团队回到了位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3: 这就是很慢。
0: 马老师告诉我们，这次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围绕东北虎的鼻子来进行。马老师介绍，课题组在东北虎林园中已对数百只东北虎的面部进行采样，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在鼻部黑斑的特征上发现有规律可循。
4: 这个是黑龙江省虎林园的饲养员，他在长期工作当中他们判断虎的年龄，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过虎鼻子上黑斑的数量大概判断出虎的年龄。
5: 就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再看同一只老虎，它的鼻子上的黑斑其实是有变化的。
4: 对，它会随着年龄进行这个沉淀了。
6: 就是我们小老虎它的这个头部的轮廓和我们这成年老虎的头部轮廓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同年龄段它的鼻子上的这个黑斑的面积占比也是不太一样的。
5: 小老虎这个鼻子确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哈，
6: 对，
5: 就是它这个鼻子是粉粉嫩嫩的。
6: 对，
5: 然后到这是多大年纪的？
6: 这是4到9岁的
5: 明显的黑斑。
6: 对，是的。
5: 然后就随着年龄增长，就最后就会变成这是老年虎了。
6: 对对对，
5: 就变成基本上鼻子全都是黑的了。
6: 对对对，
5: 就看不到粉色的部分一定。
6: 是的，
0: 马老师介绍，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课题会用到各种算法。
4: 那这就是我们的机房了。就是我们工作室处理数据的这服务器都在这里了，
7: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数据分析呀，就数据处理的这些工作都是在这儿来完成的。
4: 对，对于我们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属于这个算力服务器，
7: 叫算力服务器。
4: 是的。
0: 在科学研究中，对物种的海量图片和视频进行筛选，以及对数据的分析，是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仅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等环节的时间大大压缩，而且还可以根据算法提高物种识别的精准度。
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利用咱们开发的东北虎个体识别算法来进行辅助识别，来选取要辨别的一个花纹区域。
0: 马老师告诉我们，如果素材库中的资料不够充足，无法准确匹配斑纹并识别目标虎，就要加入其他元素进行数据分析，比如老虎的步态等特征。
4: 我通过检测这些关键点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它的姿态。这个可以更清楚地看它所发生的行为了。
5: 就是它现在抓取的这个姿态，说它是站立的姿态，是0.98、0.99，
4: 对，
5: 就是可信度。

0: 很高的这么
1: 对对对。同时呢还它对母火呢还进行填载、
0: 嗯、
1: 这个行为我们也能同时的检测出来、
0: 嗯、我们实时的哈就可以了解它这个动态，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算法呢就可以很精确的体现出来它马上要做什么了，它现在是什么状态。
1: 对, 对, 对，
2: 在动物研究领域，尤其是濒危动物，做到精准的个体识别对物种研究和种群恢复都极为重要。
3: 还有呢，就是说 AI 技术啊，对于这个物种的识别以及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啊，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以前我们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个技术呢，都可以实现。整个东北虎林园有将近1000只老虎，我们利用这个资源呢，做一些野化放归，它的野化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2: 因为野生东北虎数量少，在野外环境不容易捕捉到影像，所以就需要在东北虎林园这种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园区内积累大量素材，提取生物共性，达到对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精准甄别。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后，总结出物种行为特点、环境适应性等，与野外环境的野生东北虎个体进行投射，达到精准识别，这样就能对生物种群繁衍和生态廊道的疏通及拓展做到有的放矢，也是为濒危动物解困的一种有效方式。研究人员说，关于东北虎斑纹、脚印、卧痕、粪便、毛发等的采样都能为东北虎习性和迁徙规律提供证据。常年采集的数据通过高算力计算机组进行运算，为不同的研究课题提供不同的算法和数据支持。
0: 哦，就是虎啸山林那感觉哈。
4: 对，
0: 嗯，这确实是百兽之王，这一听很有气势的。
4: 嗯，
0: 就是纯野生的东北虎，这是。
4: 对对对。
0: 哦，哪个组阁呀？
2: 每一只东北虎的声音、斑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性。因此，要想根据指令和要求，在数据库中自动匹配特征点，找到对应的目标东北虎，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任务。
0: 哦，这就属于那种。
2: 有足够多的素材组成数据库，会让任务简单化。因此，近年来，研究人员也一直致力于野外采样工作，以此补充素材库的内容。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课题组正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素材采集工作。据说，此前有人在那里发现了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于是，在马老师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前往采样现场。
5: 现在呢，在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内啊，我一进来就看到了这有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附近老虎出没，游人注意安全”。所以呢，其实这就是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哈，在这个保护区内呢，我们是可能看到野生东北虎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因为有专家告诉我们哈，说如果你在一个野外的环境担心碰到野生动物，那么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自保的，那就是人为的制造噪声啊，比如说大声的跺脚哈，哎，跟同伴大声的说话。实际上呢，就是在你制造这些噪声的时候呢，野生动物实际上就可以回避你了，因为他们对这个声音的预警其实还是挺敏感的。
1: 这个是有可见光镜头和红外成像镜头。
5: 你这个是看到的什么？
6: 这是广角的，就是可以拍一些比较广的画面。
5: 嗯，你这镜头在哪儿？我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监测到我。是这个镜头是吧？
6: 对对对。
5: 啊，我站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吗？
6: 可以。
5: 可以哈。
6: 对。
5: 我要走动起来的话，它那个影像也是能呈现的，是吧？
6: 对的对的。
5: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什么范围呢？我在这儿，你能看到吗？
6: 可以的。
5: 可以哈。那我再向后退呢？
6: 也可以的。
5: 是可以随着我转是吧？
6: 对的对的。
5: 360度的是吗？
6: 对的对的。
5: 哦。
2: 专家告诉我们，东北虎本身对于栖息地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只要远离人类活动区，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能够对猎物进行伏击就可以。也就是说，野生东北虎对栖息地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其喜好的猎物。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树高林密，遮挡性比较强，是很适合东北虎及其猎物生存的地方。
4: 起飞。
5: 现在多高了？
6: 现在已经240米。狍子。
5: 嗯，看到狍子了。嗯，
6: 如果树林太茂密，或者是树冠、树叶太多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就是造成的遮挡比较大。
5: 嗯，哦，是这个吗？就是那个红色的，这里边有一个叉吗？它左边有一个是吗？
6: 是的。
5: 这其实没那么亮啊，那么一小块浅灰色哈。那你们平时看到都是这样的是吗？
6: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是高度比较高，第二个是它还是有这个树林的遮挡，我们没有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和位置。
5: 哦。
2: 专家介绍，无人机热成像中对大型哺乳动物的识别研究，是基于无人机的边缘计算和野生动物的在线调查。这是一种轻量级的快速物种的影像识别方法，目前物种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6%。这些影像的捕捉为后期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了清晰可靠的素材。
7: 野外考察，雪地追踪，
8: 都是比较典型的五虎的一个尺寸。
7: 线索中断，但希望仍在。
9: 可能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有新的幼虎出现。
7: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近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据传统的地面调查方式，只能通过人在森林等野外环境中找寻动物踪迹，具有一定危险性。而现在，因为一些技术手段的引入，可以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采集，能够规避风险，节省时间和体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次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小组用无人机搜寻到很多野生动物。最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森林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的影像。
11: 对，刚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
5: 嗯，啊，就是刚拍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11: 对。然后经过无人机干扰之后，它就起来了，然后四处看，然后耳朵听。
5: 就是之前拍的这个热成像是在这儿是吧？然后就能看到这儿啊，这有一个就是体型比较大的一个动物。
11: 对。
12: 他等于是趴在那儿休息哈。
11: 嗯，那他不用了。嗯，他还往上冲呢。

0: 这个时候我们下降，它就往上抽。
1: 哦，机器下降的时候，它在看镜头。
0: 对，看镜头。
1: 哦。
2: 老虎正在用餐呢。
1: 哦，它还挺有镜头感。
0: 嗯。
1: 啊，机器下降的时候听到声音了哈，它抬头看了一眼。哦。
0: 那个时间大概是它休息的时间，还没有睡醒。
3: 因为到晚上它一般的猫科动物嘛，夜行性。
4: 夜行哈，就是实际上它休息到现在，应该是睡醒了，要

0: 素材。
1: 它有的由于拍摄的距离比较高，其实人肉眼是很难分辨出来。是飞手当时操作的时候，它进行进一步的更改它的焦距啊，还有它的这个距离啊，我们才能还有或者角度，怎么才能更清晰的捕捉到动物的照片。
0: 此时，作为辅助机的第三架无人机传回消息，在发现东北虎的密林附近，机手找到了动物残骸。
2: 得把帽子、手套什么都得戴上，是吧？是有什么草耙子还是？
3: 草耙子。
2: 那个吸血的吧？
3: 对，来一下。
2: 那我是不是这个帽子也得戴上啊？
4: 对对对，
3: 对
4: 最好
3: 戴上。
2: 是吧？这儿有什么发现是吗？
5: 袍子残骸，
6: 袍子残骸。
2: 哦，
5: 捕食的痕迹，
7: 这应该是都没捕食的。
2: 哦。
0: 循着东北虎的踪迹，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深坑附近。课题组成员告诉我们，这种地形环境隐蔽性很强，比较适合野生东北虎栖息。继续向前走，我们发现了布设在兽道前的红外相机。
7: 这就是它触发了之后它拍摄的它这个镜头。这是
2: 哎，这是
7: 虎，
2: 这是晚上拍的。
7: 对对对，从那个兽道下来往这边走了，它尾部这个尾部拍的比较清晰。
8: 哇，真清楚。
7: 这边是老虎的粪便，水分都蒸发掉了。
9: 相机的声音还是老虎的声音？
7: 没有，相机没动。
8: 相机没动啊！
7: 我们刚听虎，
2: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9: 那边吧，
7: 那个方向。
9: 对，在后面。
7: 稍微有点。
10: 我听见虎叫了，
2: 他听到老虎的叫声了。
9: 嗷嗷的声音，
7: 不能确定，
10: 不是飞机声吧？
9: 不是，不是，又有。
2: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儿还听到了那个老虎的叫声，是吧？是在那个方向，
9: 对，在后面。
2: 哦，
7: 我调
2: 试。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它是出去取食的，是吧？
9: 它可能察觉到咱们，听到咱们的声音，我们是在警告的。
2: 就是这其实是它的老巢，对吧？它是不是感觉到我们所在这个方位对它有影响？
9: 这是它的领地。
2: 那它会回来吗？
9: 这不好说。
7: 咱们人多，它不一定。
2: 那我们抓紧撤吧。
0: 撤离后，我们通过无人机查看东北虎踪迹，发现它已经不在之前那片林地中。扩大范围继续排查，我们只看到几只狍子的身影。
11: 它现在在警戒。
0: 经过两天半地毯式连续排查，课题组最终确认，在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只有一只野生东北虎为成年雄性。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原始，食物充足，是适宜生存之地。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雌虎，无法进行种群繁衍。而在我国，像这样的孤岛式栖息地不止一处。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我国境内有东北虎出没的栖息地呈现碎片化态势，这就导致生态廊道无法连通。因为天然物理阻隔，单纯的雄虎群体无法保证种群恢复和繁衍。这也是当前东北虎研究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野生东北虎的生态廊道有疏通和拓展的可能，一个横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唯一保护物种为大型猛兽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为1.4万平方千米。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科研工作者为了有效疏通、拓展生态廊道，不仅要考察栖息地情况，还要调节和引导东北虎的猎物，以此帮助东北虎进行生存领域扩散。

0: 秦岭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啊！
2: 我想怎么投影像在一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朱鹮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科研人员在野外采集到的信息不够完整，就会影响研究进度或者混淆数据线索。通过与专家交流，我们得知野外作业也分淡季旺季，冬天是观察东北虎的最佳季节。
2: 最突出的其实是这个，这是老虎脚印儿，是吧？
3: 对对对。
2: 哦，我可以拿下来看看吗？
3: 可以拿下。
2: 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模具呢，还是说它真的取自于一只就是真实存在的老虎的脚印
3: 啊？这个脚印呢，就是这个昏纯的一只野生的老虎踩在雪地上的那个一个清晰的足迹。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地区呢是被雪所覆盖的。
2: 哦，就相较于就是草地呀、或者土地来讲，实际上雪地上更容易留存，是吧？
3: 对，更稳定，
2: 或者是更稳定，
3: 对，
2: 更容易取到完整的
3: 这个完整的清晰的足迹。
2: 哦，完整的清晰的。
1: 科研团队每年冬季都会进入东北虎活动区，找寻野生东北虎的踪迹。顾佳音是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的成员，这次他带队到野外考察，主要任务是监测老爷岭区域的东北虎个体，尤其是带有幼崽的雌虎是重点关注对象。这是因为野外东北虎种群的恢复情况与雌虎和幼崽数量息息相关。
4: 现在在恢复着的栖息地当中，老虎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如果有一片让他们感觉安全的区域，每一只小虎安全长大，其实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在这片区域就会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老虎的种群。
1: 顾佳音采用了便于野外使用的测量方式，用木棍与虎脚印进行对比。测量结果显示，这枚脚印的长度是9.3厘米，可以确认采集对象为雌虎。
5: 从步距和卧迹综合来看的话，它的身长不包括头不包括尾巴，可能也就是在1.3米到1.35米左右，然后是比较典型的母虎的一个尺寸。
1: 通过查看红外相机，顾佳音在这只雌虎的领地中发现了雄虎的影像，这弥足珍贵的证据让大家对种群的未来充满期待。相较于其他季节，通常冬季的雪地

追踪是收获最大的，许多痕迹可以完整保留。此时考察人员基本可以确定这只雌狐已在这一带定居，而且通过对食物情况和活动范围的考察，大家发现它正在尝试向西部的廊道迁移，这意味着领地的成功疏通，包括之前在相机中捕捉到的雄狐影像，也说明存在配对的可能。这对野外种群的繁衍和族群的扩大都大有益处。未来一段时间，科学家不仅要为野生东北虎找到相应的迁徙廊道，提供有充足食物的栖息地，而且还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尽量避免人兽冲突，并对东北虎精准的个体识别进行深入挖掘。这些数据和研究成果可以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连片机制和未来规划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也是对野外东北虎种群繁衍得以保证的有效方法。

0: 纸张发明以来，纸一直是人类主要的书写材料和学习媒介，而今天数字化智能设备成为新的学习媒体，但经常对着屏幕看难免会影响视力，尤其是对少年儿童。有没有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和技术能够将传统的纸上学习方式和现代的智能设备进行完美结合？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每天放学后都会在作业本上完成当天的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进行批改，然后才能发还给同学们。这样一来一回，不仅效率降低了，还不能及时解决作业中的错题。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智能时代全新的学习模式——纸屏互动。利用这款智能时代全新的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电脑进行学习，能在纸上做的就在纸上做，更护眼更方便，如果需要老师讲的才用平板学，更高效更及时。
1: 小优小优
2: Hello，
1: 检查孩子的作业。
2: 好的。
0: 这款全新的纸屏互动智慧学生平板电脑内置的 AI 技术，能够通过摄像头扫描学生在纸上写的作业内容，进行智能批改，并对错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辅导。
3: 大家好，下面呢跟老师一起学习压照题。
0: 预复习时，还能根据学生手指在课本上的动作，指一指字词学习。
4: Eraser。
0: 画一画，投与评测。
5: I have a ruler。
0: 圈一圈，同步辅导。
6: I have a ruler.
7: Me too.
8: 纸屏互动智能平板，它综合应用了图像识别、指尖定位和智能语音等先进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纸质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深度融合，减轻了学生和老师们的负担，提高了学习和教学的效率，还能有效地保护视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平板电脑的功能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纸上学习更护眼，平板讲解更高效，纸到哪里学哪里，老师就在你身边。新一代纸屏互动学习模式，让学习更高效，让视力更健康，相信能够成为智能时代孩子学习的好帮手。
9: 放心无止境，

0: 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史云光。户外大屏作为广告媒体的新宠，常见于人流量较大的商圈、写字楼，但这种显示屏通常重量较大。如今一种轻便易安装的新型显示屏水母柔屏悄然出现。丰富绚丽的色彩提供极佳的显示效果，柔软可塑的材料让异形玻璃也能华丽变身。水母柔屏是一种新型柔性透明显示屏，它不仅柔软如纸，而且厚度仅为3毫米，透光性强。它的柔、薄、厚的特点就像海洋中的水母一样，水母柔屏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一扇普通的玻璃门，据说水母柔屏的安装非常简单。那么接下来我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在这扇玻璃门上安装一面水母柔屏。水母柔屏安装简便，首先将玻璃表面擦拭干净，再使用强力胶按照测量好的尺寸把水母柔屏直接贴在玻璃上，然后依次拼接即可。屏幕安装完成后，把电源控制卡等模组安装固定，将控制箱与屏幕端的接线插口接好，最后再用电脑选择展示的素材，接通电源点亮屏幕，即可将画面呈现在显示屏上。大家看，屏幕开启时，显示屏上的画面绚丽清晰，而当屏幕关闭时，又宛如一块透明的玻璃。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水母柔屏将控制芯片、驱动芯片、发光单元集成于一体，封装于小体积胶壳内，集成 LED 灯珠焊接在耐高温阻燃材料上。这种方式将控制单元分解到每一颗灯珠内，不仅提高控制精准度，还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线路密度，提高了透明度，实现78%的超高透光率，打破了传统显示屏线路复杂、刷新率低的局限。此外，水母柔屏还具备防水的特性，即便是把屏幕放在水中也能正常显示，不会出现漏电短路的情况。这样一来，采用水母柔屏的户外显示屏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影响显示的问题了。
1: 这种环保多功能的新型大屏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显示体验，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
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光影随处可见，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电影、电视机，其实都是光影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我手中的这款光影放映机，别看它小小的，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轻松掌握光影的奥秘。还等什么？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放映机采用四阶段进阶光实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影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影子是一种光学现象，产生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光源、物体、投影面。由于物体遮住了光的传播，所以光源没有办法直接照射在投影面上，进而在投影面上形成了较暗的区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影子。光影放映机还可以讲故事、看动画，它不仅有光影的静态呈现，也有 DIY 动态演示，只要用手推动卡

片就能使影子忽大忽小，也能看到跳跃的小人。光影放映机通过对传统光学实验的加工与设计，设置了多种百变的光影小动画，就像一台简易的电影放映机一样，让科学实验瞬间变为趣味小剧场。含有红、蓝、绿三个颜色的遮罩，可以随意组合，充分了解当光的三原色互相重叠时会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新颜色。放映机配有轻量化器材，采用一体式收纳，便携手提，并利用可伸缩实验平台，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一场光影探究，是孩子们专属的光影实验室。光影放映机通过简单的光学实验，将抽象的光学知识变成看得见的主题动画，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索能力。同时，光影放映机利用多重光学关系，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影小剧场，让我们在光影的世界中一同畅游吧。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敬请收看解码科技时，古代防涝智慧。

1953年6月的一天，江西赣州古城的天空雷声阵阵，顷刻间大雨如注，持续了一整天的暴雨导致部分地段出现了积水，也影响了古城区工人日常修缮工作的进度。倾盆的暴雨刚刚停歇，工人们便急忙来到赣州古城区的厚德路段，准备疏通这里的地下排水管道。当他们来到漆黑的管道内，眼前的景象已经不容乐观，管道中的淤泥此时已经积攒了1米多高，透过微弱的手电灯光，工人们还能够看到一块块刻有着铭文的古代青砖。他们随即利用抽水机紧急展开抽水疏通工作，随着1米多高的淤泥慢慢被清理干净，一个如同地下网络一般规模巨大的排水系统出现在了工人们的眼前。赣州古城始建于近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交叉而过的张江和贡江像两条臂膀一般紧紧围绕着赣州，还有张江、贡江、东江、北江四条水系的支流穿城而过。由于水系众多，赣州古城还有一个名字叫浮城，就是浮在水上的城市。除此之外，赣州天气潮湿多雨，清代的地方志《赣州府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每岁正月既旺，阴霾日多，晴霁日少。每年正月十五之后一直到夏至时节，赣州的天气总是雨天多晴天少。在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赣州府志》中，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这样的记载：东晋永和五年，太守高演至郡城于张贡二水间。公元349年，时任黔州太守的高演意气风发，来到了这片被江水包围着的土地，他划地为城，开始修筑城墙，这就是赣州古城最早的雏形。在他的督导下，黔州也就是如今的赣州，依靠周边通达的水路逐渐发展了起来，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川流不息。尽管此时的赣州城占地面积仅有1.23平方千米，可由于城池建立在高地之上，在此后500多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受到洪涝灾难的记载。直到公元885年，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这座原本免于水患侵扰的古城从此不再宁静。据《赣州府志》记载，下暴水，平地水深至4丈，一夜水高数丈，洪水灌城，东北街市及滨河市庐，六乡四河皆没，南覆

0: 逆死无数，屋宇联动必将而下，驾法于城垣之上。原来唐朝末年，当时的官员没有考虑到后果而贸然扩建赣州城，后来每逢雨季，连绵不断的雨水便会导致城周围江水的水位上涨，甚至倒灌入城， 造成大片房屋倒塌，老百姓甚至被水溺死。这样的灾难整整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 直到公元1056年前后， 北宋嘉佑年间， 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知州， 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孔宗翰到任赣州后不久， 一场连续下了几天几夜的暴雨，让他领教了这里水患的威力。当时如同瓢泼一般的暴雨引发了山洪，上涨的江水一下子将原本的土城墙冲垮，大水顷刻间灌进城里，民房悉数倒塌，街上的老百姓尖叫着拼命奔跑，想要逃离江水的裹挟。 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他从此下定决心必须筑起一道坚固的城墙，抵挡城外的洪水灾害。于是孔宗翰带领着赣州市民修建起了高达10米的城墙，这样一来即便洪水暴涨也很难到达城墙的腰线。 为了让城墙更加坚固，他还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赣州府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周守孔宗翰引贡水直驱东北隅，城屡冲决，昼时荡其镍，冶铁固基。原来北宋时期冶铁业空前繁荣，人们广泛采用煤炭进行冶炼。 在建造新的城墙之后，孔宗翰下令用融化的铁水灌入城墙缝隙，待铁水冷却，墙体变得密不透风，就能够抵挡江水的侵袭。孔宗翰巧妙地将城墙打造成为了一道阻水的屏障，再也不像从前的土墙那样容易因洪水侵蚀而倒塌。可是新的问题来了， 此后古城常常发生雨季内涝的现象。公元1068年前后，北宋熙宁年间，一位名叫刘仪的大臣受宋神宗赵顼之命来到赣州接替孔宗翰的职位。刚刚踏入赣州，刘仪就注意到了城墙内部此时还未干燥的积水。在经过对居民的一番询问之后， 刘仪了解到，虽然此时的赣州在前任知州孔宗翰修筑城墙的成果下能够有效防止江水的灌入，但古城内的积水却无法有效排出城外。老百姓此时依然处于内涝带来的苦痛之中。而新上任的刘仪面对着城区内涝导致的大片积水， 谋划起了他来到赣州城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想个好办法把城内的积水顺利排到城外去。当时刘仪想到的解决水患的办法就是在城墙之上开凿水窗。在漳江、贡江上乘船的人们总能够看到赣州古城的城墙上有几个圆圆的洞口， 时不时还有水从洞口中排出，这其实就是刘仪所设计的水窗，宛如自动化设备一样，能够自动控制排水的水窗有着怎样的秘密。主要从事赣南客家学术研究的万佑南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大学时期开始， 他就不断搜集和研究赣州古城排水系统相关的古籍文献，想要解开赣州古城排水系统的谜题。
1: 水上的闲置园林

0: 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情况和记载的情况做一个推测。据文献记载，水窗是由北宋熙宁年间刘仪在赣州任知州时候所创。从文献上记载，它是放在城门的门洞下面，排水沟都是流向三面的三条江，贡江、漳江和赣江。水窗的功能就是说，水退了就会起，水滞则会自动的关闭，这是利用个自然的水力。那么用什么材料呢？我们只能推测它是像个百叶窗那样的，应该是由木头加上金属的可以自动起闭的这种结构。
1: 刘仪设计的这种水窗可以做到江水下落的时候开启，江水上涨的时候关闭，城内被江水倒灌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现代的赣州古城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公元1068年前后，北宋熙宁年间，刘仪曾对赣州城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他组织人员尽可能详细准确地将城里的街道分布图绘制了出来。在这张街道分布图的基础上，刘仪对赣州城的整体布局有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古代赣州城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宛如一只乌龟的龟背。这只龟还不是平整地趴在地面上，而是西南高东北低地侧卧着。在这样的地形地势基础上，如何修筑排水系统呢？所谓水往低处流，如果在城的南北各建两条排水干道沟渠，南北分区排水，刚好可以巧妙地利用地势落差，让城中的雨水和污水顺势流入沟内，然后经由这两条沟渠引导，让水从东西两个方向排入城外的漳江和贡江之中。于是刘仪对两条排水沟的走势做了这样的规划：根据南区西南地势高的特点，排水沟从古城南门为起点，以地形地势围绕着民居一路蜿蜒，最后由东城门和八径路北门的出水口出城，排入贡江。对于赣州古城北区而言，由于整体地形以高地为主，而且城内东西两端还有两块洼地，刘仪依照水的自然流向，沿途根据地势加以引导，北区的排水沟也就成型了。刘仪规划的这两条排水沟主干道总长12.6千米，不过规模如此巨大的排水沟一旦放在古城道路上，势必会对百姓的出行和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

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修筑起全长 12.6千米规模的排水沟呢？ 传说中神秘的地下世界鬼樊楼为何能为赣州古城排水沟的修建带来重要的灵感？解码科技史，古代防涝智慧正在播出。 赣州古城的排水系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但是倘若仅仅依靠着城墙阻隔猛涨的江水，每逢雨季来袭，古城区仍然面临着内涝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仪为解决城中严重的内涝问题，准备根据地势在城里修建两条规模巨大的排水沟。 究竟要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不影响百姓生活的情况下将积水排入江中？排水渠的修建灵感又是源自于哪里？

0: 研究学者认为，当初的设计者或许借鉴了北宋都城汴京城排水系统的设计思路，他们结合当时较为流行的明沟暗渠相结合的排水系统建造方式，在赣州城内设计建造了两条暗沟作为主要排水沟，同时沿着街道房屋的边缘 修建弯弯曲曲密密麻麻的明沟，在各个汇集点与两条暗沟相连，这样一来每逢暴雨来袭，从房屋庭院以及低洼地段汇集的雨水便会经由明沟不断输送到暗沟，再经由暗沟将雨水排到城外，赣州城从此摆脱了内涝的隐忧。 这两条承担主要排水任务的沟渠有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福寿沟。如今在赣州市福寿沟博物馆的展厅内存放着文物工作者用砖石复原的一段暗沟，沟体内刻有繁体福寿铭文的青砖， 诉说着古代赣州人烧砖砌沟的历程。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者们发现，砌筑福寿沟的青砖年代不尽相同，有的出自于明代，有的来自清代。这些发现足以说明，福寿沟自北宋70年间开始修建，后经历朝历代， 当地人对福寿沟都进行过不定期的修缮维护，一直承担着赣州古城的排水任务。福寿沟这两条地下排水管道能够历经近千年岁月依旧坚固发挥排水性能的原因，除了当地人的维护，福寿沟的建造形式也有很大关系。 福寿沟整体上是砖石砌筑的拱形结构，内部可以容纳一人直立行走，足见它有很强的排泄能力。可是研究人员却在攀高瀑向地下发现，这里的暗渠并不是拱形，而是在沟顶平铺了一块石板。为什么福寿沟没有采用相对容易砌筑的矩形沟体， 而几乎都选择了拱形呢？原来赣州古城地下排水系统最初修建的时候也是打算全部采用矩形结构，可是在修建一开始就发现了矩形结构的明显不足，因此在后续修建时全部改成拱形。然而
1: 拱形排水暗渠究竟又好在哪里呢？福寿沟是用砖拱，那么砖拱结构从力学的角度来看，它张力非常的均衡，那么当受到压力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把这个力向下或向四周传导，这样的话它的抗压能力、抗震能力很强，那么当雨逢季节大水形成巨大的冲力的时候，
0: 它这个稳定性啊就比那个矩形的那种结构要更好，不容易坍塌。采用拱形结构能使地下的排水管道更加坚固，可采用哪种建筑材料更实用呢？当人们进到福寿沟内部可以看出，福寿沟的上部和两壁是古时最常见的青砖，而有些地方 两壁和底部则是用当地特产的红砂岩石块砌成。在当时距离赣州古城不远的兴国县，唐宋时期便以盛产红砂岩而闻名，这为修建福寿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原料。与其他材料相比，红砂岩的耐腐蚀性更加强，能够长期抵御污水的浸泡与腐蚀，因此 当地盛产的红砂岩搭配青砖，就成了修建福寿沟最有效的材料。
1: 红砂岩是我们赣南的一大特色的建筑题材，我们叫做兴果红，这个大概从唐宋时期就大量使用，而且扩展到周边地区，所以在我们

0: 我们富寿沟在城墙里面，我们能大量看到使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富寿沟里面主要是做这个富寿沟的沟壁。
1: 红砂岩石为底，能够抵御流水的冲刷和腐蚀。整齐的青砖砌筑沟的两壁和顶部，能增加整体的稳定。总长12.6千米的两条富寿沟砌好后，回填泥土，把地面整平，就算是大功告成。然而，万佑南等研究学者发现，福寿沟上部回填的土层十分坚固，耐腐蚀性较强。待他们挖取回填土层样本鉴定后发现，福寿沟排水管道上部的回填土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混合而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合土。
0: 三合土是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建筑材料，它跟我们富寿沟是使用的砖石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说可以反复利用、反复使用，回归自然的。三合土一般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构成，为了加强它的强度，里面有可能会加上的漏水糖，就是我们的红糖，还有那个糯米汁啊，熬熟了以后，有的还会加上桐油，所以它的这个坚固度啊，强度非常高。
1: 在赣州古城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沿着赣州老城区的明沟一路看去，沿途能够看到这些巧妙的设计，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孔。原来，早在距离今天900多年之前，我国古代的先民已经创造出了最为原始的地漏。
0: 赣州的富寿沟呢，有明沟和暗沟之称，就是把雨水通过铜钱的漏洞，收集到明沟里面，明沟在适当的位置再排到地下的富寿沟里面，这个富寿沟就是暗沟。做成铜钱这个样，主要还是一种良好的希望吧，就是多聚财，同时它也有一种艺术感，在赣州老的街巷里面还是经常能看见。
1: 除了地面上的巧思之外，福寿沟暗沟的底部也暗藏着玄机。每隔一段距离，暗沟的底部就有一口深凹下去的沉井。
0: 沉井是福寿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功用就是在富寿沟里面难免会形成很多垃圾、很多沉积物，当流到沉井这里它就停留下来了。沉井比富寿沟的高度要低2到30公分，而且它是跟井盖上面的窨井是连通的，那么平时的维修工人只要从窨井下来把沉井的垃圾物清除了，那么整个富寿沟就是通畅了。
1: 自福寿沟排水系统投入使用后，每隔一段时间，赣州古城的管理者就会派人专门检查沉井。当沉井内的杂物沉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及时进行清理。而这种定期清理的习惯，一直从900多年前延续到了今天。清朝同治年间，魏颖担任赣州知府，当雨季来临，这位新上任的知府立刻发现了古城内的内涝隐患。而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福寿沟排水性能早已大大不如从前。在这样的情况下，魏颖谋划起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重新修缮福寿沟，让这座城市恢复往日的平静。可这项计划不仅耗资巨大，此时很多沟体上已经建设起了民居，工人们进入民居挖地修沟十分不便。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在不影响民居的情况下完成修缮工作呢？赣州府志曾记录了魏颖与当地百姓商议出的方案，令各家自修其界内之沟，管但予以期限而择其成，其无及公坦之地，则官发公项修之。这一方案将繁杂的疏浚工程分解到各家各户，一来官府的修沟费用大大减少，二来工人们不必进入民

0: 众家中施工。这样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就这样，福寿沟排水系统的疏浚工程顺利展开。从同治六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八月便告竣工，历时不过九个月。根据刘芳义等学者在1990年编著的《赣州市城乡建设志》记载，清末大修之后，民国八年对福寿沟进行过一次维修。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人们开始逐段进行清理、修复和改建。1953年至1957年的这一次修缮，是记录在史册的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勘察了解福寿沟的分布、各路段排水能力等情况后，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发现，当年厚德路下的767.7米长的福寿沟排水干道，由于有些沟段年久失修，倒塌淤积严重。1.5米深的砖拱沟道，部分沟段淤积深度竟超过了1米。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开始组织工人对赣州福寿沟进行清淤、补缺、改建工程。在2010年的夏秋之交，我国南方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一次次刷新百年纪录之时，很多城市出现严重内涝，而三面环水的赣州城区却安然无恙，市民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赣州古城福寿沟排水系统自修建至今，历经900多年，期间虽有破败损毁，但在人们的不断修缮和维护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排水防涝功能。如今，每年修缮福寿沟，已不单纯是发挥它的排水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将古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砖一石间留存下来。
1: 新的和旧的，它是下面是老的，老的从那个观察看，明清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更早时的，或者是宋代的。到了后面呢，由于破坏了，它要另外一条福寿沟从上面过去，就像我们的立交桥一样。那么这一段呢，它又是用的50年代的红砖，所以整个坡面看下来，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像考古的文化层，下面是古代的，上面是60年代初的，或者是50年代末的。所以这个呢，从考古学、从这个历史学来讲呢，历史和现代的交汇呀，就在这里形成。
0: 在古代，类似福寿沟这样的城市排水工程，其实全国还有很多。如今，赣州城内的福寿沟是目前仍在使用的年代最久远的城市排水系统。它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是赣州人民不断修缮维护的结果。整座城市的排水系统需要系统规划，在城中的大片居民区也同样面临雨季洪涝灾害的影响。2021年9月，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石蜡街道的前门西河沿街192号院中，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一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小院，可伴随着它的悠久历史，排水系统老化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这里的居民。时间回到2018年的雨季，全西城区平均降雨量大约为50.2毫米，而大石蜡街道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78.6毫米，远远超过了区平均降雨量。由于这座小院中的下水管道和排水设施都已经严重老化，只能小规模的修修补补，内涝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院内积水更是成了居民们无比头疼的事儿。他们每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雨水能够少一些。多年来的排水顽疾，能否通过这次的改造工程彻底解决呢？

诞生于17世纪末期的一个科学理论，如何能证明我国传统民居的屋顶具有快速排水的能力？一只乌龟为何会为建筑的排水系统做出重要贡献？ 解码科技史，古代防涝智慧正在播出。

地上明渠、地下暗沟的排水设施，保障了赣州古城的雨季安全。考古发现的众多古城民居遗址，更是验证了我国古代先民的超前智慧。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建造了地上排水渠、地下排水沟等众多防洪设施。 在这些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民居建筑的防水和排水性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自人类搭建起民居、建立起城镇开始，水患变成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早在战国时期，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中就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当尧之时， 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宋朝时期，记载着赣州古城历史的地方志《赣州府志》中曾写道：“夏暴水，平地水深至四丈，一夜水高数丈，洪水贯城，东北街市及滨河市庐，六乡四河皆没。” 南覆溺死无数。历史上遭遇过水患的城市众多，像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也曾因水患内涝导致粮食作物减产，甚至引起了霍乱等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为了与水患抗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设计运用了排水系统。 虽然有一些古代的排水设施留存至今，但更多的还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人们对于古人运用在建筑中的排水思路才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1954年9月， 西北文物清理队来到了这片被称为半坡遗址的地区。 这里就是距今约6000多年之前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聚落。当时西北文物清理队的队长，我国著名考古专家石兴邦先生曾回忆，这座遗址的规模如同古代的城邦，既有房屋、教学、陶窑，又有很多的墓葬。在居住区的周围有着一道全长300余米、宽6到8米、深5到6米的大围沟。 石兴邦认为，如果将大围沟视为一道通过挖掘形成的屏障，它的确能够起到如同城墙一般的防御作用。在缺乏火器和有效进攻武器的史前时期，沟体的宽度能够有效防御野兽或其他部族的侵袭，这样的推测也能够解释木桩痕迹的存在。 或许是原始的先民在如同战壕一般的大围沟内建造起了最为原始的某种防御工事。然而随后的土壤分析结果却让石兴邦和队员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起之前的猜测，这道沟体的作用也再次成为了谜题。公元前4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可关于他的研究却未曾止步。1973年，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发表了一篇著作，名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著作中，竺可桢结合考古发掘的资料，推测仰韶文化时期存在着大暖期气候。

在这样的古气候研究基础上，半坡遗址的研究学者推测，

不复存在。而考古学者发现，那些仰韶文化衰败后出现的气候条件类似的聚落遗址中，排水设施出现了巨大的改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79年人们在河南省发现的一处遗址。1979年5月，河南省周口地区大朱庄的两名村民在自家田地里取土时，发现了一把类似长剑的东西。经过鉴定，这把长剑的主人正是越王勾践第四代孙越王不光。越王不光剑的出土引起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几个月后，河南省文物考古专家曹贵岑带领着周口地区的文物考古训练班学员来这里实习。他们发现，这座遗址的占地面积整整有约50000平方米，留存下来的城墙遗迹宽度更是达到了8米到10米。根据它的发掘地以及出土的诸多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龟、卷眼眼等等文物，这里被认为是一处距今4600多年前河南龙山文化城镇的古代遗址——平凉台古城遗址。陶制排水管道被认为是平凉台古城遗址中留存下来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汉代时期的长安城还保留着这种节节相扣的陶制管道结构。排水沟和排水管道的诞生，让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对抗雨季的利器。可这两种排水方式更多的适用于地势较为平坦、挖掘难度较低的平原地区，而在我国南方依山傍水的地区，我们的祖先则是创造出了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结构。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村民为了把姚江水引入开裂的土地，开始挖掘河道安装水泵。6月下旬的一天，当他们深挖到3米以下时，突然一个村民的锄头被磕了一下，捡起来一看是一个陶片。接着陆续有很多人挖到了成堆很奇怪的泥土，里面混有破碎的陶罐、陶盘，还有鹿角、古针和木矛等物品。接二连三在这片土地中被发现的文物引起了当地考古队的重视。经过检测，这些文物诞生的年代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样的检测结果令当地的考古队员十分兴奋。在此前，整个余姚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处遗迹的10号牌庄，考古人员又发现在牌庄中段的部分有着明显挤压弯折的痕迹。这就说明牌庄的中段位置曾与其他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由此专家们推测，原来民居房屋所固定的位置应该是要比室外的地面高出了80到100厘米。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居很可能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将房屋架起来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为了在能够种植水稻的多水地区生活，他们制作桩木，用地梁固定，再在上面悬空搭建房屋。这样一来，人住在距离地面约1米高度的位置上，就能够克服地面潮湿带来的影响。

不避野兽的袭击。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河姆渡文明早已消亡，但是这种建筑形式却保留了下来。1959年4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率队出发。按照文献史料中的记载，他们来到了河南省的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区进行调查，寻找夏朝时期人们活动的遗迹。大约一个月之后，当徐旭生率队在玉溪地区进行调查时，他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有个未完成的水塘，水塘中还留有着很多陶片。按照陶片的位置，考古队员立刻展开了发掘工作。就这样，一处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的遗迹重现天日。考古队员发现，这座遗址中不仅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在一号宫殿内，他们还发现了高约80厘米的夯土台，以及支撑宫殿地板的永定柱遗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悠久的大规模木架夯土建筑和庭院结合的遗迹。在3号宫殿和5号宫殿间通道的路面上，一处长逾100米的痕迹引起了徐旭生的注意。这是一道以木质结构包围起来的排水暗沟。这道木质排水暗沟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排水沟。1976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处3000多年前的宅院遗址。在最初发掘时，大家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周人早期聚落的众多遗迹之一，但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这座院落布局完整，宅院坐北朝南，总面积达到了1469平方米。它的结构如同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遗址中木构件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里的建筑始建于公元前1095年左右，也就是武王灭商之前。结合宅院的位置和规模，还有遗址内众多其他线索，考古学家推断，这里很可能就是周文王姬昌早年的居所。如此重量级的宅院主人身份，固然令人感到惊讶。宅院中完备的排水设施，更是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关注。宅院由两进院落组成，室内外土墙用3合土木面，在房屋基址下，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排水沟能使雨水排出庭院。而在此后的发掘工作中，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考古队员在这里寻找到了历史最为悠久的利用瓦片铺设的屋顶。我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结构分成了屋顶、屋身、台基三大部分。屋顶作为建筑物的最顶端，需要考虑到排水、防雨等作用。自汉代时期，悬山顶取代了早期直线屋顶的形制。这种带有一定弧度的屋顶更便于雨水的排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悬山顶具有更为优秀的排水性能？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溯到诞生于17世纪末期的一个科学理论。时间来到169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份科学期刊《博学通报》上刊登出了一篇简单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我约翰·伯努利向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们致辞。诚然，对于杰出的数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解出一个答案更激动人心的了。给定垂直平面上的两个点 A 和 B， 在仅受重力作用的情况下，一个点以最少的时间从 A 运动到 B， 它划过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在最后，伯努利还写道：如果在年底之前没有人发现这条线，那么我将公布答案。伯努利的做法在数学界激起了千层浪花，许多数学家纷纷参与其中，探讨这个问题的解。随后，牛顿、莱布尼茨等五位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在《博学通报》上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一条带有着弧度的曲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难道最短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最短的时间？原来这条曲线是圆周上任意一点沿直线滚动的运动轨迹。用比较容易理解的物理知识解释，就是沿着直线下滑的点，它的加速度始终保持不变，而当这个点沿着曲线下滑的时候，由于初始阶段的坡度很大，滑动的点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很大的下滑速度。这个点沿着整条曲线下滑所得到的平均速度比直线滑行的平均速度更大，用的时间也就更短，因此这条曲线也被称为最速降线。这种最速降线与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铺设技艺的演变不谋而合。下雨的时候，雨水落在悬山顶上就会迅速下滑冲出屋面，建造悬山顶可以避免雨水腐蚀到墙体和墙角，这种屋顶形制也在此后一直沿用了下来。如今坐落于乌江之畔，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刘坑村仍然住着1000多户人家，在数百年的漫长历史中，这座村庄却很少出现内涝的现象，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传说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的董遂辞官回乡后，开始对刘坑村展开了防洪规划。刘坑村四面环山，素有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裂、金峰西至的记载。乌江从东南而来，流经村北三面，环绕刘坑村，仿佛天然的护城河。虽然刘坑村坐落于这样山清水秀的环境中，可一旦雨季来临，这里就面临着内涝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董遂率领民众在村子西南方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取名龙湖。将下到村子里的雨水和生活用水经由人工挖掘的明暗沟渠引入龙湖，再排入乌江。不过民居排水沟的尺寸无法与长安城那样的大型城市相比，狭窄的暗沟很容易堵塞。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董遂采取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竟然

0: 让刘坑村在随后数百年时间里能够免受内涝的灾害。
1: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自古以来人们对月球充满向往，从开启绕月探测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为探索月球奥秘，中国航天人突破了哪些技术难关？解码科技史，奔月之旅，近期播出。明代嘉靖年间，董遂开始致力于刘坑村的整治与完善。由于民居排水沟的尺寸无法与长安城那样的大型城市相比，狭窄的暗沟很容易堵塞。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董遂在设计排污系统的天井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命人在暗沟里放养了一些乌龟。一方面，乌龟会吃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爬来爬去，乌龟能够疏通沉积的淤泥。在董遂的带领下，刘坑村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排水系统。此后，徽派建筑、土楼等很多地区的传统民居当中，人们都纷纷效仿起了养乌龟通管道的做法。自明代时期起，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人们根据地形、气候等条件，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民居建筑，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然而，每年雨季，滴落在房檐的雨水，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个难题。尤其是徽派建筑往往使用硬山顶，雨水总是顺着屋顶肆意流向地面，还有一部分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时间一长，墙体很容易受潮。而自明朝伊始，徽派建筑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装置，人们往往会在屋檐下设置一个类似水槽的装置，水碱，来实现有组织的排水。雨水从屋面流下时，被屋檐下的横水碱接住，随即流向与它相连接的止水碱，再从止水碱中排入内院水池或暗沟。水碱不仅能够实现雨水的收集，同时也能让水系保持洁净。无论是明沟、暗沟，还是屋顶的设计、天井的设计等等，都是我们国家传统城市和民居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往往要考虑地形、地势、气候等因素，古人在一些城市民居的排水规划中还创造出了另外一些独特而巧妙的设计，比如赣州古城的排水系统福寿沟，为了将城内积水有效排出城外，设计者刘仪在城墙开凿了全自动的水窗。而对于北京的另外一处建筑而言，人们更是创造性地建造起了巨大的排水洞。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北京团城是一座皇家园林，园林地面铺设了吸水性强的倒梯形青砖，并且在砖与砖之间留有缝隙，从而有效地将雨水引入地下。在团城的地下，人们建造了涵洞排灌系统，这样一来，

遇到大雨或者是持续降雨，地面汇集的雨水会借助团城北高南低的地势流入石质的水眼当中。这样的水眼在团城有11个，分布在古树的周围，每个水眼下面都有一口树井，树井底部与涵洞相连，每个树井所在的位置都是涵洞走向的转折点。当雨水流入树井当中，同时向土壤中渗透，为植物的根系提供水分。对于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北京故宫而言，故宫的整体高度比周围地区高出约2米，这个高度差异决定了它轻易不会被水淹没。除此之外，北京故宫的排水系统设计者在顺应地势的情况下，营造了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网络。干沟、支沟、明沟、暗沟、涵洞、流水沟眼等设施都在发挥着不同的排水作用。明暗雨水沟全都采用石质材料建造，结实耐用。而故宫排水设计中最令人称奇的，还要数千龙吐水的奇景。每逢大雨，三层台基上的1142个吃手同时排水，能够将雨水迅速排尽。到了现代社会，故宫设计建造中的一系列巧思仍然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排水作用。在此后的时间里，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民居绝大多数都演变成了大杂院，可随着院内建筑格局的改变，雨季就成了很多人头疼的事儿。2018年夏天，充沛的雨水使得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192号院出现了内涝问题。由于小院中的下水管道等排水设施都已经严重老化，人们看着不断增加的积水，只能寄希望于雨水尽快停下。为了解决城区老旧四合院积水问题，北京排水集团决定作为试点，在这个小院中安装北京市第一套智慧排水系统。2021年9月，北京排水集团对这处低洼小院进行海绵化改造。这次改造不仅解决了院内雨季积水的问题，也让重新铺装的院落焕然一新。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我们的祖先为了应对雨水的侵袭，建造了多种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从仰韶文化留存下来的大围沟，到龙山文化时期诞生的排水管道，从二里头文明中出现的排水沟，到千年不涝的赣州古城，以及传统民居的独特排水方式，从屋顶的设计建造到材料的选择，到地上和地下排水沟的诞生，虽然原始的排水系统在时间的长河中历经优化创新，但它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依然熠熠生辉，传承至今。飞行途中的惊魂碰撞，真凶竟然是一群无辜的鸟类。带有致命毒刺的红火蚁正以惊人速度在土地里繁殖，外来入侵生物有何手段？它们如何引起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解码科技史，追击不速之客，下期播出。

0: 黄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0: 对，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1: 其实真的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感知，在这方寸之间的烟火气中，更能碰撞出多彩的幸福。

0: 牛蹄筋弹韧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2: 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婆媳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婆媳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1: 这个太大了，就大叔这回讲不动的。
3: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3起3落热水浸泡？
4: 是，
3: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何能在厨房里变得不普通？潜心烹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幸福记忆？

0: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1: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2: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3: 哪个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4: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5: 你好。
4: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5: 哎，
4: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6: 哎呀，厉害这话好
4: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6: 像你想请你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你家扫盘
4: 啊。
6: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0: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6: 这是酱牛肉
4: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6: 是的。
4: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吗？
6: 焯下水。
4: 哇，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6: 这锅是牛肚，
4: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6: 这是一头牛的。
4: 这里头是什么呀？
6: 这里是牛排。
4: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6: 牛蹄。
4: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6: 能。
4: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

0: 头啊，还带着毛呢。
1: 嗯，
0: 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1: 牛蹄筋。
0: 牛蹄筋是吗？
2: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0: 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的。
0: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1: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0: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1: 对对对，
0: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1: 是的。
0: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1: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0: 那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1: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买几个种小筐抬着在地道集市上。
2: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0: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
1: 有，
0: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1: 有
0: 真的
1: 啊。
0: 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1: 扒的就行了。
0: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3: 还真香啊。
1: 就像
2: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0: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1: 是的。
0: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1: 对。
0: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1: 往下。
0: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儿。
1: 对。
2: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0: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 有13块。
0: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1: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1: 对。
2: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0: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能吃，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0: 就那一点啊。
1: 只有几十克。
2: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 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0: 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1: 啊对，
0: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1: 可以，
0: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1: 你可以先尝一下，
0: 好好好，
1: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必须尝一下啊！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它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尝一下。
1: 可以啊，好的，
0: 不一样哈，
1: 很有嚼劲，
0: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的那个口感哈。
1: 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0: 这个啊，
1: 哎对，
0: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1: 啊，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0: 哦，时间一定得够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2: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0: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2: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0: 哎，你好。
3: 你要吃什么？
0: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3: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0: 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
4: 还有牛筋、
0: 牛筋、
4: 牛血、牛心，
0: 这么多。
5: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0: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
3: 啊，对。
0: 然后这个签子是，
3: 这是我算钱的
0: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
3: 个。对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0: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3: 对对对，
0: 很脆很脆。
3: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是特别香。
0: 哦，
3: 还可以接受吗？
0: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鲜味都不一样的。
0: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3: 我婆婆她做的。
0: 哦，这位是你婆婆？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3: 对啊。
0: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3: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4: 明天早上，
3: 要明天早上7点半。
0: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3: 好，可以可以。
2: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0: 走走走，戴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4: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2: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哇，
0: 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4: 牛百叶。
0: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4: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
4: 金钱肘。
0: 哦，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4: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0: 软软的。
4: 哎，
0: 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
4: 嗯，
0: 弹。
2: 牛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半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

0: 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臭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2: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2: 是是，大小的
1: 大大小小都有啊。
2: 拿那个盐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2: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2: 是是是，血管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2: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1: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2: 好粗好粗。
1: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2: 这个。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1: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2: 是，
1: 用刀刮吗？用。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2: 是。
1: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很柔软。
0: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十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1: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3: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1: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3: 好，来来来，那你
1: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比较薄嘛，对吧？
3: 对 对, 对, 对。
1: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3: 我再给你看哈。
1: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3: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1: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3: 对，
1: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3: 对对 对, 对。
1: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3: 这个太大了，就大撮就会嚼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3: 不要不要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开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1: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3: 对。
0: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3: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
0: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1: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3: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1: 嚼不动了。对对对，要薄这个。
3: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就是这样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1: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3: 对对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1: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3: 对，
1: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3: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
1: 哦，倒是
3: 很大块，
1: 倒是很实在。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3: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1: 就他们很划算，是。
0: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3: 我们的手都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1: 哎呀，真的
3: 老剪的，
1: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3: 对对对，
1: 这个手。那个

0: 放在这里。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我剪
1: 了一年多。
0: 那婆婆做了多久？
2: 这里二十米。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2: 我的茧
1: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2: 没有，茧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2: 时间前了，脱掉了，
1: 脱掉了。
3: 手上的茧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茧子一茧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
4: 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
5: 是。
4: 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5: 先抓200个，对吧？
4: 先抓200只，
5: 是。
4: 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5: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了。
3: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闻香鸡，嘴王。
4: 嘴黄啊，
5: 脚王，皮王啊，这个骨头小哦，
4: 真是小骨架啊。
3: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怀乡鸡需要在山上散养4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并且是下过2-3次鸡蛋的母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
4: 雷大叔，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怀香鸡了，是不是？
5: 是。
4: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5: 是是。
4: 那这个3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5: 有啊。嗯。一个有个盐焗排斥啊，高水晶鸡。
4: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5: 先来这个做这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抹，腌一下就可以蒸就可以了。
4: 是，听起来很简单。
5: 啊，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
4: 那么精确啊！
5: 我习惯了，3个手一扎呢，大概就是3钱。
4: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让它渗透进去。
5: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抹一下。
4: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上，是吧？
5: 肚子里面也要抹一下，在里面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啊，送一下呢，洗到这个更加入味里边。哦，
4: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5: 是。
3: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4: 啊，先放葱姜，也是给它去腥的。
5: 然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1-2瓣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要3起3落。
4: 3起3落，先放这里。
5: 先放下去。
4: 放多长时间？
5: 放多少？大概是40秒。
4: 哎，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5: 是，要拿起来。哇，是。
4: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鸡，
5: 了
4: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5: 又放下去，
4: 再放下去。
5: 这一期的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4: 30秒就可以了，
5: 是
4: 更紧了，是吧？
5: 第三期的更短，就时间20秒就可以了。
4: 20秒。
3: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3起3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

0: 香的效果。
1: 哎，雷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啊，好香呀，
2: 是吧？
1: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2: 是
1: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点，
2: 深一点是，
1: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是啊，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2: 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你。哎
1: 呀，您还给我卖个关子了，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嗯，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啊。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2: 继续试一下吧，前面试完看看吧。
1: 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啊。嗯，这个肉质更嫩一些。嗯。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哦，
2: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啊，
1: 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2: 是
1: 不是？
2: 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1: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2: 最浓的。
1: 对。
0: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1: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是吧？
0: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1: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2: 是。
0: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香味飙升。
1: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2: 是，
1: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0: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十只鸡，还是一百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琳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0: 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1: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夏季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有一样看似普通的食材，却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养生好物，它就是厨房中常见的生姜。很多人觉得姜是冬天的专属，用来驱寒暖身，其实不然，夏季正是吃姜的黄金时节。夏天暑气蒸腾，人们贪凉喜冷，吹空调，吃冷饮，寒气很容易悄悄侵入体内，而姜性温味辛，能帮我们把潜藏在体内的寒气赶出去。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生姜里的养生秘密，教您花样吃姜，科学用姜，舒舒服服过一夏。
1: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3: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1: 和解一下，
4: 你可以尝一尝，
1: 尝试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1: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4: 对，
1: 这个叫
3: 醋泡姜，
1: 醋泡姜，这个是
3: 豆豉姜，
1: 豆豉姜，
5: 姜汁折头，
1: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3: 先从淡的开始，
1: 对，
3: 由浅入深，
1: 对，这个淡是吗？
3: 对，这样才好吃，
1: 好香啊，这口感
4: 脆，
1: 特别适合夏天。
3: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1: 是吗？
3: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1: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
4: 这是颜色深。
3: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1: 味道不深是吗？
3: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1: 它这个是咸辣，
4: 这你能接受吗？
3: 豆豉香味是挺好的，还不错吧？
1: 很香。
3: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1: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5: 我来一大，
1: 就是这个味儿，
3: 就是这个味儿，
1: 上头啊，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3: 是的，
1: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4: 暖和。
1: 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爱吃姜吗？
4: 爱呀，
1: 特别爱吃，
4: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1: 是吗？
4: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1: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4: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1: 对，
4: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

0: 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校叔，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1: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

0: 长，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1: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
0: 对。
1: 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少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2: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1: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那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2: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1: 是吧？
2: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1: 暖，然后精神
2: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1: 是的，
2: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1: 姜是生发的，是新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2: 拉一拉，
1: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2: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
1: 对，
2: 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3: 我也是第一次，
2: 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做法是，
4: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地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儿，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儿，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2-3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片，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2: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4: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那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1/4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
1: 就码上去的是吗？
4: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都没事儿。
1: 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2: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以的吗？
1: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4: 是。
1: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是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2: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1: 就有解表的功效。对，
2: 一加一大于二了。
4: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2: 对，
4: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1: 因地制宜，
4: 没错，
2: 可以改良，
4: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2: 对，
4: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1: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4: 可以，
2: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4: 也是菜姜，
2: 那我觉得甄大厨。

0: 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1: 就普通的北方姜，
0: 那就还是菜姜。
2: 这还是菜姜。哦，
0: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1: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0: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2: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这个吃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一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都可以用。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2: 尽量不拌。
1: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原汁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完了最后要掸姜米的。
0: 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2: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1: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掸姜米。
0: 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3: 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是这个姜和母鸭，
0: 对，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和鸭，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实际是老姜和鸭，
0: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3: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4: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姜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2: 姜母啊，它是指的3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膳食纤维很粗。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甜，
0: 又
2: 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0: 是，
2: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0: 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3: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0: 对，
3: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2: 没错，
3: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个医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他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热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

0: 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1: 哇，真的这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2: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1: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2: 咱们今天来做莱芜炒鸡。
1: 莱芜炒鸡。好嘞。
2: 今天做一道山东的名菜。这个也是以地名命名的。这道菜的特点你看见没有？姜跟鸡差不多多。这个姜今天咱们选的是紫姜。紫姜它一个是口感会偏脆，膳食纤维呢没那么就是塞牙。
1: 对。
2: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也不需要去皮，它皮很嫩，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啊，
1: 因为大片儿嘛，
2: 大片儿不用管它，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1: 好，
2: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刚才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快速的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抓个两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和血水给洗掉了。
1: 把水蘸掉。
2: 把水蘸干。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你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放在这盘里啊。
1: 好。
2: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鸡肉下锅。

0: 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嗯，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嗯，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嗯，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
0: 儿，锅边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的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嗯，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嗯，
1: 炖一下。
0: 10分钟。
1: 10分钟。
0: 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嗯。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哦、走你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哎呀！嚯！
1: 哎呦！
0: 哎，杠尖一看。

0: 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1: 快下手，
2: 快来下大厨。
3: 来，我先来片姜，
0: 对，来片姜，来块鸡。
4: 嚯！哎呀，太香了。
3: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4: 是
3: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那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
4: 是。
3: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沾干水以后，直接用这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4: 对。
3: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靠，原汁原味，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4: 是
3: 非常好。
2: 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吗？
3: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这个。
4: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那甄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3: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4: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3: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哎呦，别有一种风味。
4: 我们也期待一下。
3: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哎哎
0: 哎，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4: 没错，
3: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2: 一定一定一定。
4: 好，那咱们动手吧，甄大厨。
3: 开始。你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4: 是
3: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4: 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3: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对，
4: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3: 这个它这个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4: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3: 对粗细要均匀，那粗细一定均匀。
4: 对，
3: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4: 对，已经出水了。
3: 对，已经出来了。
4: 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3: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为什么要蘸一下水直接切？黏的。黏的时候它要沾手，它就沾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4: 这太专业了，哇！这。

0: 生意了，哎，
1: 这就是骗子，咱出礼去撕。
0: 哦，
1: 哎，看这么一个过程，
0: 嗯，非常匀称。
1: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哦，直接在这儿推拉切，
0: 哦，
1: 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哦，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
2: 它有切不断的地方，
1: 它会连刀。
0: 对，哎，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1: 对，
0: 所以上下上下。
1: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
0: 哦，
1: 这不过看，
0: 特别均匀，
1: 每个肉丝，
0: 嗯，
1: 每个肉丝就
0: 身材都非常好，
1: 哎，就这么切出来。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
0: 嗯，
1: 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啊，把血水泡出去，
0: 对，
1: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
0: 哦，
1: 啊，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
0: 嗯，
1: 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0: 粘不住了，
1: 对，粘不住，
0: 嗯，
1: 这样呢基本斩干了，
0: 嗯，
1: 切腌制入味，
0: 嗯，
1: 盐
0: 、嗯，
1: 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
0: 嗯，
1: 这遍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
0: 蛋清，嗯，
1: 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0: 这量可不少。
1: 哎，对对，用水淀粉。
0: 哎呀，
1: 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0: 放进去了。
1: 刚才腌过了吧？
0: 嗯。
1: 是不是出水了？
0: 是。
1: 好，这样。
0: 这个汁儿。
1: 汁儿，我放进一半。那这一半就不要了。
0: 好，留下。
1: 鸡汤。
0: 嗯，
1: 加一点糖，只有它的微微辣，哦，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
0: 嗯，
1: 这也不能用干淀粉。
0: 哦，
1: 哎，下一步点火
0: 开炒，
1: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
0: 嗯，
1: 为了什么？不扒锅。
0: 嗯，
1: 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0: 哦，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1: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啊，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啊，
0: 嗯，

0: 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1: 好，把它沥一下油。
0: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1: 好，
0: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
1: 哎，
0: 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1: 哎呦，这护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0: 既滑又嫩。
1: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对，熟了已经。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啊、
1: 对, 对，这个词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个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华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个烹调，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您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碗米饭，辛苦来碗米饭。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4: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1: 还挺丰富的、
0: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1: 对，
5: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
1: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

0: 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的、啊、
1: 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0: 对，
1: 就是叫紫苏桃子
0: 姜，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2: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0: 可以
2: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0: 暖暖哦，这个姜味儿，
3: 哎呀，太爽了，
1: 很有味道吧？
3: 对，到这儿，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1: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要想补呢，我们就2份的姜，1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2份的枣，1份的姜，或者3份的枣、1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2: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汁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1: 热的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是我们的药材，是陈皮。
2: 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0: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2: 咱们尝一尝先。
0: 可以啊。
1: 对，
2: 姜味很重。
1: 对的，
2: 这个姜味很重。
0: 姜的味道把那个
2: 陈皮的味道
0: 全都盖掉了。
2: 都盖掉了。
1: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0: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2: 还可以化痰，
1: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嗽一嗽，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
2: 是泡的陈皮水，
0: 泡的陈皮水
1: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0: 水里放点陈皮，
1: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煮，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大概那一朵陈皮以后的1/3，
0: 大概就是3到5克的样子，
2: 那就一片，
0: 差不多
1: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对对，就那样的一片，
0: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1: 多放点也没事，
0: 像我就是特爱喜欢，
2: 我也是
1: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0: 对，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的这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1: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0: 对，
3: 还有一个生津吧。
1: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
3: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尝到第二口以后，感觉的
1: 这么快吗？
3: 对，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3: 养胃，
0: 对，它养胃。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1: 就用陈皮水，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0: 颜值。
1: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2: 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这是什么？桃，对，
1: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

0: 重，或者我们很多人就整个人都很沉，就在脑子发懵，
1: 对，
0: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1: 头困如果，
0: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1: 对，
0: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1: 那赶紧尝一下，
2: 赶紧尝吧。
1: 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3: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4: 对。
1: 哎，这个好吃，
0: 好吃吧？
1: 这有姜味吗？
3: 有啊。
1: 啊，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0: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1: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4: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1: 这是哪里的甜品？
3: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来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那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它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1: 对，
3: 杀完之后它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4: 冰糖白醋
3: 白醋和水
4: 和水，
3: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渍，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1: 对，
3: 就是去吃了。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儿，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4: 遮住了。
1: 对，
4: 最后才是姜。
3: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1: 是
3: 啊，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0: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
1: 像
0: 你有
4: 幸福感，
0: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1: 收口
0: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1: 没错，所以在这样一个入夏的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对不对？
3: 来
1: 姜茶代酒，谢谢各位。
5: 预期落空，对称玉璧并未出现，分布位置一横一竖，关内惊现神秘十字奥秘，即将播出第75集。

2018年10月，河南省洛阳市沙场西路，考古工作者对一座西汉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为了更好地对主棺进行发掘，

0: 掘亲笔。主墓室被整体搬迁至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在这里，考古队员开始对主棺进行细致的发掘清理。
1: 鬼了，鬼了，鬼了！有硬的话，它都是有穿孔。
2: 这两天有金丝了，
1: 新型啊！
3: 还得就是流行那个
1: 骨灰。
0: 在主棺内，考古队员陆续清理出大量的玉片和玉器，它们形态各异，制作精细，分布在棺内中轴线的四周。这些玉器的用途是什么？又反映出怎样的独特葬俗礼仪？带着疑问，考古队员继续着清理工作。考古队员将重点放在了中轴线上，仅仅向下5厘米，土中出现了异样。雕刻的古文玉石的质地，又是一块玉璧。但清理掉表层的浮土，考古队员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尤其是中间这片土层
1: 是绿色。
0: 此刻发现的结果越来越不可思议，竹签在土中感受到了硬物。
1: 这个玉石中间还隔一堆土，土底下还有一块，现在出来露一个头，这一块还蛮厚的。你看这一个哈，现在不是有一个牛。
0: 竹签踢去污泥，中轴线上一个绿色的球状物出现在玉璧中间，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以球为圆心，逐层清理，它会是什么？所有人都想快点知道。终于他露出了全貌。
1: 它是两截儿，两个不一样，这是玉石，这是铜，这是青铜。
0: 一块玉璧包裹着一件青铜器，
1: 中间这是一个铜镜，中间这像铜镜啊，这是玉，中间这个是带铜锈，中间这个小的是铜镜。
0: 铜镜，用铜磨成的镜子。古人视死如视生，铜镜生前被使用，死后常常被陪葬。这与之前的玉璧明显不同，玉璧套铜镜，奇怪的关联让人匪夷所思。
1: 不，那他要是照脸用的话，
4: 对啊，
1: 也有点罩不住，是不是？
0: 铜镜太小，活人使用很不方便。那么它似乎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特别定制的。
1: 这样
5: 有呀，那好的头吧，
1: 这边是头，
5: 这边是头，
1: 嗯，它是头。
6: 那玉一般都在头脖子呢，
1: 嗯，这应该是在嘴或者下巴这一部分，这两个是不是像耳朵部分。
0: 铜镜玉璧出土于棺椁的位置，正对着墓主人脸部。洛阳西宫汉代大墓，神秘的墓主人用它来做什么呢？
7: 正好说是在那个玉璧那个孔的地方，有面一个小铜镜，它可能这些东西也可能跟有它那个葬俗有关系啊。
0: 古人认为镜子反射的光芒

0: 来自日月，能够以光指引死者的道路，并且可以破除邪祟。镜子成了安息亡魂的重要随葬品。玉璧中间的开孔被认作是上天的化身。以贵重的玉制成的璧是极为重要的祭祀礼器。周礼中的璧礼苍天，就是指以玉璧作为礼器祭祀上天。铜镜玉璧两件象征重生的重器合二为一，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多么不甘心离开阳世。又是一个早晨，街道变得热闹起来，洛阳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洛阳考古研究院整理基地大门紧闭，但院内的发掘工作早已开始。狭窄的棺椁内，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着泥土，依旧在中轴线上，这是墓主人头顶的位置。扫掉浮土，意料之中，新的器物出现了。泥土中出现一条白线，
1: 呀，土是不是？但是太阳边缘上发白，跟哪里还有点东西，都是边缘发白。
0: 中轴线上出现了一件发白的器物。随着发掘的深入，泥土中出现了整片的玉石，边缘略带弧线。
1: 这是一个啥？碰了一下，这不对劲。
0: 清理变得小心翼翼。
1: 呀，这里还有一个鱼皮还是啥？
0: 清除掉粘连，两枚玉片已经清晰可见。竹签依旧在试探未知的部分。
1: 呀，这个鱼笔是不是比别的要大？
2: 有点大，
1: 是不是啊？感觉他这个别都不愿意。
0: 中轴线上又出现一块玉璧。在汉代，大的玉璧用来装饰或镶嵌，较小的则用作佩戴。仅仅是表层清理，这间墓室就出土了四块玉璧。墓主人的身份再一次成为焦点。
3: 这样这么多大鱼币，那不得了，真是不得了，那级别真是不低。
1: 这是1000两银子一个，你看这是光这四个银子，4000两银子。
3: 他们说专家那一次专门搞玉器，专家说这一块鱼币，按现在价钱讲，得超过100万以上。
1: 100，100，
3: 400。这个价钱千万富翁。现在千万富翁。
4: 是他本身的厉害，他是组合。
0: 欣喜过后，面对这些玉璧，领队潘富生陷入深思。如果墓主人就躺在这里，为什么这些玉器要如此摆放呢？
3: 这个是头部嘛，正好是头部，那个头部顶那个部分有一个。
1: 来来来，我给你比划一下。你看着我啊。先别看着，先
3: 看
1: 着我。
3: 你看看，在这脸上一个。
1: 你看，肯定是这个地方放一个，
3: 对，
1: 或许是在这，这左右这。
3: 对，
1: 对
3: 吧？头顶。
1: 这是头顶。
3: 对。
1: 这是个头顶那一个。
3: 就是嘛。
1: 那个，这两边这是左右耳朵。
3: 对。
0: 就在墓主人腹部的位置，相同的弧线又出现了。考古队员手中的竹签并不急于推进，现场鸦雀无声。依靠裸露出的部分，大家心中似乎有了定论。不论是形制还是古文纹饰，与之前的两块几乎相同，这应该

0: 仍是一块玉璧。沿着弧度继续推进，当刷子扫去浮土时，结果出人意料，圆弧戛然而止，玉璧断了。急于求证，清理重点放在了另一边，手上的动作明显加快，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终于谜底出现了，这一边也断了，难道是玉璧断开了？考古队员有些不甘心，仔细观察得出另一个结论，
1: 这是一个玉璜吧，像一个玉璜上面有骨。
0: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出土的玉璜，但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隐藏的信息浮出水面。玉璜边缘出现明显的豁口，难道真的经受过冲击吗？考古队员的心又揪了起来。整体清理后，玉璜的全貌得以辨认，之前发现的豁口左右对称，而且分布遵循着某种规律，似乎是人有意为之。为什么要留这些豁口？它们又有什么作用？
1: 它上面还有均匀的，
2: 对，
1: 齿，防齿啊。
2: 它可能就是固定好用，用一些线绳啊啥的也给它固定到一个器物上。
0: 早在四五千年前，玉璜便作为挂饰，成为巫师祭祀的礼器。俯瞰这节墓室，所有的器物都遵循着对称的法则，独独这次对称的位置上没有玉璧，难道是墓主人遗忘了这里？考古整理基地中的发掘已经连续数天，棺椁中部的清理几近结束。
2: 先做个标签，
1: 那下来还准备这一个，
2: 我这地方一个往下清。
1: 我先清其他地方，像这空隙地方，再往底下清清，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啊？发现东西我只有采集，别的都不再动啊。
0: 中轴线上的玉璧断了线索。应该出现玉璧的位置变成了玉璜。正当大家接受这个结果时，铲子反馈的声响让考古队员感知到了不同。
1: 我拿了这小针给他砸到这还有，砸到这里还有，证明这个面积还是挺大。你听这声音啊，底下还有。底下还有的话，你看，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哇塞，
2: 要是大的。
0: 尽量避开之前的器物，动作变得异常精细。哇，
3: 现在看不到边。
1: 太大边，老天，边缘还没看见，现在出来了。
0: 铲子轻微发力，泥土下仅仅露出玉器的一小部分。
1: 有空啊，
2: 有空吗？
1: 有空
2: 那还是玉璧，那都倒空了吗？
4: 它空在哪？
1: 我现在砸着都是空。
4: 空，我看空有没有石。
2: 有，差不多。
1: 哎呀，这不出来了。
2: 哎呀，
1: 来，现在有没有工作？半斤给它搁着去，不到24，近24。
2: 23点多可能。
3: 反正差不多。
2: 也不是。

0: 哎，刚才是那个没有清出来四分之一，看不出来。这一清出来四分之一了，呀，一看真大呀。
1: 中轴线上对称的法则依旧应验。考古队员没有放弃，就在玉皇之下，该来的玉璧出现了。
0: 真是，今天晚上请吃饭啊！大家都比我好。
1: 24厘米，这是主墓室至今发现最大的玉璧。
2: 24厘米的大玉璧来说，在咱洛阳地区还真是没有，以前还没有发现过。
1: 对称的法则还是应验了，仅仅一线之隔，大玉璧与玉皇的夹层中又发现了一块较小的玉璧。六块玉璧整齐分布在墓主人左耳、右耳、头顶、脸部、腹部的位置，一横一竖，神秘十字。
3: 玉嘛，就是想着护着自己，护着他的身体，不让他腐烂嘛，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其实实际的意义都是为了升天的用，后期都没有了，或者很少用了。
1: 这位墓主人是谁？他或许非常贪恋曾经的富有与尊贵，以至于在墓室之中以如此之多的玉璧进行陪葬，只希望在死后能够尽快重生。但在考古队员的发掘中，墓主人为自己设计的重生道具并不止六块玉璧，在接下来的清理中，更奇特的器物不断出现。

消失千年的神秘藏具，玉片、玉璧、金丝，散落信息艰难提取，能否拼凑温宁之谜？

0: 洛阳考古整理基地，实验室中对西宫区汉代大墓主墓室的发掘已经持续了数周，但工作远未结束，清理继续，喷水清扫准备工作细致进行，发掘需要每个人的配合，新的任务刚刚分配，泥土之中异样出现了，会是什么呢？
1: 像一个罐子，它的柱子，要看有多长啊。
2: 圆柱体吗？
1: 圆柱体。看有多长，就这段。它也不单纯是个。
2: 它下面是。
1: 它是一头粗一点，一头细一点，像个不太好的玉石吧。
0: 这块不大的圆柱形玉石外形规整，像是被精心打磨过，难道是某个大型玉器上的残件，或者是某种不知名的新器物吗？

0: 从位置上看，这个圆柱形器物是在墓主人头部的右侧。那么，在头部的左侧会不会也有一个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果然有了发现。
1: 那这个像骨子了。
2: 这是儿谁不是？
1: 两人。
2: 是不是儿谁啊？七小贼。这个原来是谁？
1: 这个在这放了些。
2: 对，放到这儿嘛，也很
1: 后悔。
0: 两耳、两眼、两鼻孔、一口是人的七窍。古人相信，死后体内还有一股真气，只要这股真气不泄，尸体就不会腐败。在汉代，用玉做的七窍塞，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带着猜想，考古队员开始努力寻找。刷子扫过，泥土中一个白色的物体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会不会是七窍塞其他的部分呢？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沾染的泥土，尽管还未提取，但一个类似三角的器物已经依稀可辨。继续清理，三角形的一边还有很长的延伸，掩埋之下会是什么？
1: 我有一只绿蝉，蝉，知了。
0: 一边清理，一边推测。
1: 难道这都是传说中的旱蝉？
0: 这枚玉蝉就在墓主人的头部。根据出土位置，玉蝉的作用似乎有了答案。玉函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器，蝉秋季入土蛰伏，夏季出土羽化，古人认为它拥有重生之力。玉函蝉作为七窍塞之一，是置于死者口中的随葬品。汉代玉蝉线条挺秀，边缘像刀切一样，刀刀见锋，因此有汉八刀之称。而这一枚，由于玉质硬度不高，掩埋后侵蚀明显，但底部收刀干脆，顶部平头，可以看出是西汉早期的制玉工艺。七窍塞已经找到了三窍，另外的玉器会不会就在土层下？继续清理，玉器的惊喜没有出现，但几天前这里曾出土过大量的玉片。这些方形的玉片保持着相同的规制，素面，没有纹饰，四角打孔，但长度大小各异。
3: 这个并且是它这个是在这个纹这个金箔上面还有纹饰，看到没？黑线。
2: 对，金箔下面是画。
3: 金箔上面还有画。
2: 说这东西
3: 看过东西，包括这些。
0: 同一埋藏点，玉耳塞、玉蝉、玉片又有什么联系呢？
3: 可以到成就，可以到成就。
4: 这些消防票票，你到时候看看，会不会是一个负面？
2: 有负面啊。
0: 纵观古代礼制，人们在死后以玉器陪葬，也需要遵循严格。

0: 而面具的材料依据墓主人的地位，只有地位显赫的贵族才能佩戴黄金面具。中原文化中，玉比黄金更加珍贵，但洛阳西宫汉代大墓中，这些玉片过于方正，并不能贴合墓主人的面部。难道不是玉覆面吗？突然，考古领队潘富生想到了一种更为神秘的葬具。
1: 文明啊，就是一种瘴气，就相当于那个头罩，就和头罩一样，它可能它的形状就是一个，我看那个记载上，可能就是一个方筒形的，一边开口用的开口，然后可能一边有几个侧板呀、啊，是吧，挡板之类的。
0: 文明类似一个方形的木盒，里外大漆，一面敞开，顶部彩绘。温代表温暖，明代表名气。古人认为地下世界又冷又黑，有了温明遮盖，才能让死者温暖如昼。那么玉片与温明又是什么关系呢？
2: 在这个地方啊，从那里头死，从水冲出来。
0: 清理继续，潘富生的推测即将得到印证。
2: 这个地方刚才一见，
3: 是不是不这里啊？
2: 这不这是不是？
3: 就是不这里。
0: 纤细的金丝提取只能依靠镊子完成。一根较长的金丝出现了，
3: 可短呀妈，这金丝可短，这地方
0: 心中的困扰也随之产生。
3: 怎么还算断掉了？这一块
2: 这一块，在那一块。那我就想不通，这些人都弄的这些金丝丝还是断的。他即使说，如果连接玉片，他会打个结，那打个结他的也不够，是吧？
3: 那不是啊，就金丝它，我感觉它肯定是抹在器物上，是吧？它并不是单独就是一个金丝，那肯定跟它有关系。
0: 考古队员试图寻找答案，发掘一刻不停，褐色的土中更多的金丝出现了。尽管掩埋2000多年，金子依旧能保持闪亮。金丝让玉片与温明终于有了关联。
4: 那王可以用于军旅御医，有的王可以引女御医，但这一层就是地狱这一层呢，可都是用于文明。
0: 面对只出现在头部的金丝，潘富生关联之前同一位置出土的方形玉片，推测出金丝穿过孔洞覆盖于文明之上，组成难得的玉文明。2000多年前，手握财富与权力的墓主人让金丝穿过玉片，点缀着温明。这珍贵的玉温明就照在墓主人头部，成就了那场奢华的下葬仪式。2000多年后，泥土掩埋下，木质温明的胎体早已腐朽。但不难想到，下葬时盖在头部的玉温明是墓主人最后的风光。

0: 只是这风光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考古整理基地掩藏在洛阳旧城区中，毫不起眼，但围墙上的铁丝网让这里显得很特殊。实验室的清理一直没有中断，用刷子试探，考古队员有了新发现。
1: 咦，两层呀，手它不是一捆。
0: 清理慎之又慎。
1: 哎呀，这个鱼它的厚呀，这有几，这有多少厚呢？能干两层？
2: 4-5毫米。
1: 没有吧，三吧，大约三，3.5到4，差不多三啊，四的样子。
0: 新的发现接踵而至。
1: 透雕呀，我这、这是不是属于那种透雕？属于镂空雕还是叫透雕？
2: 透雕。
1: 透雕和镂空是一样不一样？
2: 它那个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打那个孔，
1: 穿不穿？
2: 穿不穿？
1: 它应该是穿过去。
2: 穿过去。
1: 我看这样子，通过针，咋能成能过去？这块像是鱼龙呀，它像鱼龙，在地上这一个大的。
0: 形状逐渐被看清。
1: 应该是整条龙。这一段像不像用龙头？这是龙尾。
0: 2000多年来，玉龙第一次被测量。
1: 全长有，现在有10.3，宽度有4厘米。呀，这个不小呀！我还觉得这个鱼皮像皇家鱼皮。
0: 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考古队员开始提取。
1: 好漂亮啊！你也不来啊，是不是？
0: 镊子穿过孔洞，这是一枚横式龙形玉佩。玉龙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与龙的结合，一直象征着最高的权力。拥有龙形玉佩，难道墓主人拥有显赫的身世吗？

艰难提取，泥土中器物紧密相靠，小小铜镜能否破解千年之谜，还原那场神秘的下葬仪式，

0: 这座墓室大部分器物的摆放都左右对称，龙形玉佩在墓主人的头部右侧，那么左侧会不会有相同的一枚呢？带着疑问，清理继续。土层下，一枚造型奇异的玉佩果然出现了。尽管泥土附着，仔细辨别后，依旧可以看出龙形。
1: 这不是又是一个发现吗？啊，新发现。
2: 我咋觉得你这个他是啥身份还能带那些？
1: 那就龙形佩哈。
2: 啊，龙形玉佩。
1: 哎，
2: 这个厚度还可好呀。
1: 你这个厚度也不差，这级别可不低啊。
2: 哦。
1: 哎，这个人可能搞手指，应该是搞手唱之类的。
2: 有胆，他家还，就你说呢，

0: 家里很相当的好，
1: 经济地位高。
2: 初步清理后，玉佩被提取出来。
3: 上面穿孔有一浅，表面光滑，应该是铺位吧，这上面。
2: 考古队员尝试解读玉佩上的内容，
3: 有一点缺了。
4: 龙头在哪里啊？
3: 这个地方是头，这是头，这是犄角，脖子，身，这应该是爪，这是尾部，这龙身的底部，这里有穿孔。
2: 保存千年，实属不易。
3: 从这边看的也不残，也没有残缺，看得非常好。这条龙，行，60号，龙形玉佩。
2: 两枚龙形玉佩相似对称，一左一右出现在墓主人的头部两侧。根据出土位置，有人判断龙形玉佩应该就在温明内，或许就是温明上的配饰。竹签反复试探，打破泥土的粘连，靠铜镜玉璧最先被提取。时隔2000多年，玉璧、铜镜得以分离，分别被提取。玉璧背面附着了大量的泥土，相比正面不易辨识。为了看清，考古队员着手用电解水清洗。
5: 难度化痛，那个大玉璧比较不要钱，取那个最大的玉璧不要钱，那是属于相声的，应该属于相声。
2: 有了第一步，铜镜的提取变得轻而易举。
3: 看不出来，不清晰。
6: 不是。
2: 考古队员尝试解读铜镜背后的花纹。
3: 这上面有啥字也看不清，是不是那种，是不是明文件？这还得等那些清理后了再说。
7: 有一个正好说是在那个玉璧那个孔的地方，有面一个小铜镜，它可能这些东西，可能跟有它那个藏书有关系啊。通过咱那个现场看啊，可能就是在它应该是在头部那个，头部下方啊，可能是文明上面镶嵌着。
2: 玉璧沟通天地，铜镜取光明破黑暗，他们一同出现在墓主人的下颌处，或许是墓主人希望能早日重返人世。也成为温明的中心位置。在头部位置，考古队员拿掉叠压的玉片，清理掉表层泥土，尽可能的减少阻力。沿着弧度提取玉璧外沿泥土，小心翘起一边，竹签将力传导，整个过程极为缓慢，紧张让现场只剩下了呼吸声。

0: 终于提取成功，清洗随即开始。
1: 真亮呢，这个不一定肉，
2: 它这都是
1: 金丝，金丝。你看刚才不是这辆有一点土，给它挺弄过去，这辆这还有金丝。
2: 这是什么？

0: 上面是缠的有，比如说是这丝那丝的。
1: 嗯。
2: 在头顶的玉璧上发现了更多的金丝，玉璧、金丝、温明，三者紧密相连。有人推测，这块玉璧护住了墓主人的头顶，只是惊喜并没有结束。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墓主身份之谜？奥秘下期播出第76集。

0: 是比较大一些，作为葵花上是最漂亮的葵花。
1: 这是头部右侧的玉臂，
2: 这块已经是新疆
0: 了，一会儿你看都清晰，一口熟悉大碗了，
1: 清洗甚至又甚，
2: 还洗着好
1: 美的喜爱，每个人都有。透过光，这块玉璧再次展现了它的温润。这块玉璧出土于墓主人头部右侧，对应的左侧有同样一块玉璧，它们点缀了温明，护住了墓主人的双耳。但玉璧的提取远未结束。
0: 这块玉天这么黑是通宵拿起来才能知道，
1: 用竹签小心地剔除掉玉璧上杂质，玉璧上出现了明显的色差，黑色的沁是由于长时间靠近金属造成的。借力撬动一角，双手并用，小心翼翼地拖出玉璧，提取完成。
0: 一直不好吧？
1: 由于长时间的掩埋，土壤和地下水改变了玉石的质地，但这并不影响考古队员发现隐藏的信息。
0: 这样看到是一条一条，
1: 整齐的古纹清晰可见。这枚玉璧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有人推测他原本不在这里，下葬时他原本在墓主人脖子上方温明的开口处。2000多年来温明朽坏，这枚玉璧也滑到了如今腹部的位置。
0: 这种啊是最不好的，慢慢的下面的鱼肉可能和那淤泥吸附在一起，中间没有空气，挨着那淤泥，这样的话为提取玉璧增加困难。
1: 对于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这仍是个挑战。小铲子不断插入底部，谨慎发力，
0: 因为松动的迹象，松动这个拿那个放心。
1: 即使是最后的提取，也必须用上泡沫托盘，任何一侧受力不均都可能造成大玉璧的断裂。长时间的掩埋使玉的结构并不稳定，即使是清洗时动作也轻了许多。
0: 这一年比那一年好看哈，
3: 嗯，
0: 没那么多杂质，嗯，就是这一圈儿。
1: 清洗之后，大玉璧恢复了原本的神采。
0: 你看到啊，漂亮吧？
1: 初次相遇后，考古队员尝试对隐藏信息进行解读。
0: 太浅了，可很浅。
3: 它那个纹饰，你看这个绳子也是那边也是的，
0: 就这是玉状哈，还是宁死状。
1: 解读难免出现分歧。
2: 这是个龙纹吗？
0: 你看这个是居中，它就这样，这是一， 这是一组，这是两组，这是三组，这四组，拖了就拖了，
3: 好沉啊！
0: 不光沉，担子还沉。好，现在可以拖到地下。这不是装的多踏实，是不是？
1: 提取完大玉璧后，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这块巨大的玉璧加上之前的玉璧，让这件玉温铭的规格提升至前所未有。但遗憾的是，随后的判断认定它并不属于温铭。温铭，死者入殓后对面部的遮盖，作为一种独特的葬具，唐代之后便消失不见。原本漆木材质的温铭，被这座墓的主人点缀了上百件玉器，成了独一无二的玉温铭。在中国古人看来，玉不仅象征着高贵的身份、高尚的品德，玉还可以使尸身不朽，让灵魂升天。尽管漆木胎体已经腐朽，但通过散落的玉片、玉璧、玉璜，依旧可以一窥中华文明史中丧葬用玉最独特的一幕。
4: 传统家具为何在近代迎来全新变局？西风东渐之下，中式家具如何碰撞出别样风情？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14集《兼容并蓄》。

0: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中式家具从明式的清雅简约到清式的繁复华贵，一路书写着独属于东方的木器华章。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为家具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西风渐次东渡，西洋文化裹挟着新奇的器物与理念，与底蕴深厚的传统中式文脉相遇、碰撞、交融。曾经固守千年的家具形制、装饰范式与功能需求，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与突破。昔日引领风尚的苏洋家具，为何逐渐褪去锋芒？西洋设计与中式工艺相融，诞生出哪些颠覆传统的新式家具？这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近代家具，究竟藏着怎样的审美变迁与生活哲学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

谈。1915年，梁启超先生定居天津。1924年，他委托建造了那座著名的饮冰室。和许多固守传统的文人不同，梁先生对西洋家具格外青睐。在这座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洋楼里，他没有摆放传统的硬木太师椅，而是一张进口的皮质转椅。这张转椅现在已经遗失，但据说这张椅子可以通过底部的螺旋钢柱自由旋转调节高低，让它能在伏案著述的时候轻松取悦身后书柜的典籍。书斋一角还摆放着当时颇为新潮的欧式沙发，供他会客交谈。这些西式家具的舒适与实用，深深吸引了这位维新思想的先驱。他曾在《新民说》当中倡导，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那这种开放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当中，也真切地反映在他对日常家具的选择上。正是通过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西方的生活方式与器物文明才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家具也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近代。近代家具的突出特征就是欧化，那这一风格一直流行到50年代初，它以清代家具为工艺基础，在造型和装饰上呢吸收了西洋风格。它的发展历史虽短，但是因为地域文化以及民间风俗不一，加之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互融程度不同，地域差别也很明显。比如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域各具特色。近代家具更讲究实用性和舒适性，出现了整套的客厅家具、书房家具、卧室家具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的走向。这是一件花梨木嵌骨花转椅。我们前面讲过，雍正时期出现了可旋转的圆桌，但是这种转椅在近代之前啊还比较罕见，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新类型的家具。转椅将椅座和椅腿分离，用一根粗的螺旋钢柱或者是铁柱连接，使之能够原地旋转，同时还可以调整椅座的高度。那转椅在近代期间风行一时，主要是用于办公室，而且呢是一种很高级别的坐具，一般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配置这种转椅的。另外啊，在一些富豪或者有名望的人士的家里也会使用这种转椅，比如梁启超在天津的住宅饮冰室当中就使用了皮转椅。转椅是坐具的一大革新啊，是铸铁工业进入木器的一个标志，是自机械加工参与木器制作以后的一个飞跃。这种转椅的座面一般是皮质的，扶手靠背等处呢都有镶嵌的花纹，靠背上有三个寿字，十分气派，透露出威严之感。这件家具造型完全西化，但是材料使用的是花梨木，属于中国传统家具用材硬木，另外采用的叫骨嵌，而且是中国传统的寿字纹样，所以说这张转椅是中西融合的典范之作。我们前面说过，在明代从全国范围而言，领家具风气之先的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文人风格的家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式家具的主体。那苏州、扬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经济发达，在中晚明的时候已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在文化方面，苏州、扬州更是人才辈出，当之无愧的全国文化中心。那苏州、扬州还是全国的时尚中心，被认为是精致生活方式的创造者。那他们的喜好往往会掀起全国性的模仿。那当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风尚叫洋气，扬州的洋。但是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0: 另一个地方的风尚开始取代苏州和扬州，那就是广州。广州凭借港口优势，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在广州开放最早，大量的洋货就从广州涌入，包括欧洲的绘画呀、雕刻、钟表以及家具。1793年，马嘎尔尼带领使团来华给乾隆皇帝祝寿。那在访问使团中，有一位当时的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英使夜见乾隆纪实》，来记录这次访问。那在书中呢，他就提到说，他看见在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有年轻人私下穿西式服装的现象，这说明乾隆时期广州的风气已经相当西化。那到了道光年间，全国流行的风向则完全从扬州转移到了广州，由此崇尚洋气逐渐变成崇尚洋气。那洋字在那时候就代表了所谓的时尚。那清代学者陈作宗编写的《秉烛礼坛》里有记载，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哎，无不以洋为贵，甚至有非洋而貌为洋者。比如修漆啊，本出扬州，故曰洋漆，今则改为洋漆矣。那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与西方进行贸易以来，无论是洋钱，所谓的洋钱呢就是外币，洋布指的是进口的布料，这些商品都被视为是珍贵或高档的代名词，甚至有些非洋货也冒充为洋货以提高身价。比如原本产自扬州的绣漆称之为洋漆，现在也被改名为洋漆，西洋的洋。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西方文化对近代家具有怎样的影响？
0: 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为什么全社会会出现一种崇洋的潮流呢？这与当时出现的几次大的运动关系密切，比如说洋务运动啊、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这几次大的运动风潮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提倡全社会向西方学习。这个郑观应啊，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他也是实业家和爱国者。盛世威严就是郑观应编成于1894年的论文集，全书就贯穿叫富强救国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在《盛世威严》中就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他认为要拯救中国的贫困啊，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技术。那这一观点就体现了郑观应对于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倡导，就是说他主张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0: 思想对于近代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崇尚西方文化，那洋建筑堂而皇之的就在封闭的中华大地合法兴建，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那这种厚重大气而又新鲜的特点迎合了中上阶层人群的口味。
1: 当西洋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家具也随之褪去传统外衣，染上了西洋风情。从玻璃柜的透明质感到海派家具的时尚格调，近代家具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西融合的印记。上海开埠后，昔日效仿苏洋风尚的小城一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洋楼林立间，海派家具应运而生，它既有苏作家具的匠心，又有西洋家具的浪漫，成为了近代家具的潮流标杆。那么海派家具的兴起与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形制与制作工艺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0: 这是一件近代老红木玻璃柜，也被称为陈列柜，它实际上是清代多宝格的进一步延伸。虽然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多宝格，但在风格上却是各行其道。这个陈列柜虽然在物品和眼睛之间啊，仅仅多出了一层玻璃，但是在视觉效果上呢，却多了一层浓浓的西方色彩。那这种效果就很像苏钟和法国钟。苏钟没有玻璃罩，完全是东方色彩，而法国钟呢，则多有罩子。正是这一层玻璃给其披上了西洋的外衣啊，这一层透明体将东西方两种审美观远远地隔开了。这件玻璃柜的顶部中央向上拱起，雕刻华丽而细密，下部的底座啊也比柜子的主体部分大一圈，崖板呢又做成了花式，俗称叫穿靴戴帽。穿靴戴帽就是家具在视觉上增加了体积啊，民间的说法呢叫虎视，就是更加的魁梧丰盈。在近代家具中最能代表其设计与装饰艺术风格潮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家具。那上面这件玻璃柜就是海派家具的典型代表。上海啊，在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其变化的时间节点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那开埠之前，在清朝嘉庆的上海县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城市木苏洋之余风。因为我们说了，苏州扬州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其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著称，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在当时的上海人人都去效仿追求其风尚。但是在开埠之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口数量上来说，1915年到1930年的15年时间里，这人口呢就从200万增加到了300多万，居全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第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外籍人士。同时上海也成为我国经济最繁荣、生活方式最洋化的城市，从建筑上就可见一斑。那此时的上海房屋已经不只是中国传统建筑，而是出现了很多的西洋建筑。清代学者王涛在其撰写的《漫游随录》当中说，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移入黄歇浦中、浦滨一带，率街

昔人射鱼，楼阁峥嵘飘渺云外，啊，大意就是说，上海鱼泰西啊，这个泛指西方国家，在通商之后，城市气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进入黄歇浦啊，黄歇浦就是今天的黄浦江一带，说看到黄浦江岸边一带几乎都是西洋人的房屋，这些楼阁高耸入云，气势恢宏。仿佛飘渺在云端之外。无独有偶，1866年清代学者黄茂才，他在其撰写的《户游错记》中啊，这样记载说：上海当时啊，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其中阶渠数巷，纵横交错，久居其地者亦迷所向。意思就是说，到了1866年，上海出现了众多高耸入云的洋楼，这些洋楼具有八面窗棂、五色玻璃、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啊，这些都是西方建筑特征。同时，阶渠巷陌，纵横交错，即使久居其地的人啊，有时也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上海建筑密集、街道复杂的城市景象。据统计，在1910年至1918年的这八年间呢，上海新建了4000多幢建筑，从式样道结构大多采用了西洋风格。建筑的迅速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那么这么大量的洋建筑的出现，就配合洋建筑的海派家具应运而生。所以海派家具呢，它就是在原有传统的苏作家具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的巴洛克、洛可可家具风格以及新古典主义家具风格，形成了独有风格的一种式样系列。它既适应了不同顾客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叫从洋从新、追求享受的心理。周信芳啊，是京剧旗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周彩琴呢，就在其撰写的叫《上海的女儿》一书中，就回忆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妈妈把邻家的房子也买了下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和客厅相通的大饭厅，父母有了一个宽敞的大卧室及与之相连的起居室，我们的家具也越来越细化了。1912年8月9日，上海申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文章。哎，这文中指出说，以前家中陈设不过是榆木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至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哎，才觉得适宜。所以从上面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上海人使用的家具很多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那海派家具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片子床。海派片子床结合了西洋的样式与中国的材质工艺，是一种被中化了的西式家具。那这种床在上海地区迅速普及，并成为市场上卧室家具中的重要角色。这件片子床前后两个床平板状，靠墙的一侧稍微高一些，腿型是典型的炫目腿。那床平的上部有装饰性的构件，花形的雕刻件，典型的西洋风格。那你看这张床和我们传统的架子床相比，形体小了很多，造型也简化了不少，适应了近代时期的居室形态。我们再来说说床垫，中国传统的床具啊，并没有床垫的概念，这个床屉上面使用的是棕绳啊，上面再铺被褥，就是增加床具柔软性的主要用品。而此时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睡眠的革命。发起革命的人叫扎尔蒙，他是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的发明者。

0: 1876年利用14只弹簧，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到1932年，他从美国将在全球技术领先的床垫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运到上海，专门生产弹簧床垫。这是中国啊，迄今为止最早的现代弹簧床垫生产企业。那随着上海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上海的本土文化发生了质的转变，具有了中西结合、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特质。所以说海派家具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在设计上它适应了当时的潮流，并影响到周边地区。这种强势地位使得上海逐渐形成设计、制作、销售的超大市场。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何为金派家具？
0: 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这是一件花梨木和樟木制成的天津柜，就是以花梨木做框架，以樟木为嵌板制作而成。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以城市名称来命名的家具，可见其独特的地域特点。直到如今，在家具收藏界和商品市场上仍然流行。天津柜造型方正，桌面下有束腰、直腿、向内卷的回纹样式，极具中国传统家具特色。但是同时呢，它又结合了现代欧式的装饰手法，比如采用了大量的直线元素运用到造型设计中。这件柜子非常实用，比中国以往的柜类家具有更多的门和抽屉啊，因此这个拉手合页也多了不少。仅柜面装饰饰件就有14个，那这些铜饰件不仅有开关门和抽屉的作用，也起到一个点缀和装饰的作用。这件家具是典型的近代金派家具。近代金派家具简称金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它是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的家具。天津开埠啊，比广州、上海要晚，但1860年被迫开埠以后，陆续就有9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由此天津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骤然上升。那这些租界地就形成了天津特有的租界文化，其文化影响所及包罗了风俗、建筑、家具、衣着等方方面面。那与天津固有的风俗既撞击又融合，既吸纳又排斥。据《金门杂记》的作者张涛描述，说天津开放为北京重要的通商口岸不久，这个租界里时髦的中国人的打扮呢，已经变成了叫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啊，口衔烟卷儿，使用洋货，佩戴时辰表等等。那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人生活的必需品。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墨守成规的天津人对新奇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比如当年啊，这个年轻的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

0: 师，他就将自己四合院当中的书房呢改为西式书房，也成为了一段佳话。1914年，梁启超购买了不到四亩地，分两次修建寓所和书斋。初建的楼房啊，建筑面积有1121平方，这座楼房规整简朴，气势恢宏，典型的外国洋楼。第二座寓所兼书房叫饮冰室，是在1924年建成，它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有949.5平方米。这座楼房就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流行风格，有三连拱的门洞，有大露台，这个一楼的大厅透天拱窗的共享空间，明显是欧式风格。这两座楼呢，不仅都完好的保存至今，而且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和保护，目前作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当时的室内家具经过半个多世纪已散落殆尽，但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达的回忆当中，当时的家具啊是西式的，比如说书房有红木的大书桌、专用的躺椅、皮沙发、红木椅、长玻璃柜等等。
1: 在近代的开放浪潮中，不同地域的家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海派家具的时尚精致藏着上海的摩登与浪漫，金派家具的质朴实用映着天津的包容与厚重，让金派家具既有纯粹的西洋风情，又有中西杂糅的巧思。天津贵的材质混搭、工艺创新，为何能成为金派家具的标志？棋牌桌的兴起又藏着人们怎样的娱乐风尚？
0: 近代金派家具中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西洋风格家具，但也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天津贵，它就采用了这种中西杂糅的方式制成。这种柜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清末时常是修黑漆，后来流行呢是深绿色的漆。那随着天津城市的都市化进程以及建筑格局发生变化，储存功能强大的天津柜逐渐成为天津百姓家中的必需品。这个天津柜就承载着近代时期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志气理念、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天津柜的这种中西杂糅理念也体现在选材上，它经常是以花梨木、红木啊，或者是其他硬木来做框架，然后呢用樟木啊做嵌板制作而成。那这样的混搭用材就使天津柜具有以下两个优势。第一呢，是材质较硬的花梨木、红木以及其他硬木来做框架，就使柜子的结构很稳定啊，更加耐撞击啊，耐磕碰。第二是用樟木作为只起到封闭空间作用的嵌板，这个结构强度足以胜任，同时纹理很优美，而且呢这个独特的樟木的气味啊还可以起到叫防虫防蛀、去霉防潮，很好的保护柜内物品的作用。这种木材混搭的手法啊，发挥了不同材质的优势，使材料各尽其用，而且价格大大降低，仅为全硬木家具的1/3。这就是金派家具。那和海派相比，它更加实用和朴实，仍然受到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影响，但也有一些完全西洋风格的家具啊，可惜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从一些文献资料当中仍然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海派棋牌桌，桌子的材质是老红木，呈现出红润雅致的木色，质地坚致细腻，造型周正典雅，结构线条流畅简练，包浆莹润自然。桌面采用方形拼板的设计，边沿设计重叠内缩，四周居中。

0: 设有一个抽屉，抽屉剃面深浮雕如意云纹，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韵味。抽屉的设计巧妙地适应了棋牌桌的娱乐功能，方便使用者存放一些小杂物。我们看桌面下四腿足中设隔板，这个足底是有元宝足的样式，构思非常独特。竹间呢接花城，高浮雕如意云纹，雕工技艺精湛，整器形态端庄洁体稳固，古朴中透露着雅气，庄严当中又可见一丝秀气。它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棋牌桌是近代家具的一个新兴家具种类。棋牌桌在国外呢被称之为叫多功能桌。18世纪以来，从英国开始，棋牌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富裕家庭越来越多娱乐活动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这种桌子很小巧灵便，一般就是配四把带靠背的椅子，啊，正好用于打牌。而中式的棋牌桌呢，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八仙桌为基本造型，只是体积比八仙桌小，桌面呢一般在80厘米到90厘米之间。棋牌桌的主要装饰部位就是桌子的牙板、牙条以及腿足这些部位。所以呢，从它的工艺手法来看，主要以雕刻镶嵌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雕刻装饰就不像清式家具那么繁琐了，明显可以看到啊，简化了许多。而且呢，图案题材的选择大多讲究这些寓意吉祥，比如说啊，一些动物植物的纹样，也有一些中西交融的装饰主题，就是包括中式传统纹样，也有西式的装饰纹样。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楠木灵芝纹的棋牌桌。此桌精选了楠木制作成方形，桌面以隔角榫攒边打槽装设独板，边抹上书下联，质地压一道边线，高束腰起方形围角，浮雕卷珠纹饰，中间有一个抽屉，下带托腮，与腿足平接。牙板中部下垂有高浮雕的灵芝纹饰，啊，雕工不俗，寓意吉祥。这件棋牌桌与上一件相比啊，更具中国传统韵味，实际上是八仙桌，或者准确的说呢，是四仙桌的改良。近代时期棋牌桌的发展体现了中西文化思想的渗透与结合，这一时期设计思想和加工手法的进步，使得棋牌桌在造型上与我国的古代家具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西式纹样在棋牌桌上的运用，也体现了我国明清家具纹样叫装饰必有图，有图必然寓意吉祥的装饰观念的转变。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开创了汉朝基业的刘邦为何自称为楚人？史书中对他年龄的不同记载，哪个比较可信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录》。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陛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近代家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于我国传统的家

家具设计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于西方家具特征既有吸收又有融合。那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新

0: 西混搭实用性强，从造型到材料到装饰纹样都表现为中西混搭，一半是中一半是西啊。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实用和舒适，比如沙发，比如天津柜啊，可以存放大量的规格不同的用品，这些也是家具的西化带来的。第三，风格转向，兼容并蓄。
1: 近代
0: 时期的家具发展虽然短暂，但是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中国家具的风格发生转向，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转变。各位观众朋友，随着今天节目的尾声临近，古韵流芳说家具系列也即将与大家说再见。回首我们共同品鉴过的每一件家具，从殿堂之上威严的宝座，到书斋之中清雅的画案，再到规格之内灵巧的装裱，它们不仅仅是木器，更是我们理解古人生活与精神的时空胶囊。在这一段古韵流芳的旅程中，我们最大的感悟或许是中国古代家具是用与美的完美融合，是礼与情的生动载体。可以说，我们抚摸的不仅是一块温润的木料，更是穿越时空的匠心、智慧与风骨。他们静立于岁月之中，将古人的生活仪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凝固成了永恒的风景。节目虽已结束，但这份流芳的古韵从未远离，它或许就藏在您家中一件老物件的纹理里，藏在博物馆玻璃后的光华里，也藏在当下新中式设计对传统的回望与创新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看与陪伴，愿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保有发现美、品味韵的眼睛与心灵，继续在生活中感受这份穿越千年的优雅与从容。古韵流芳说家具到此圆满落幕，感谢大家的收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

这里有银河系各星球人类对抗黑暗异族的史诗级战争，这里有星际间的穿越，用科技改变时空形态的背景设定，这里有逃脱躯体束缚，让思维和机器结合的虚拟智慧体。广袤的宇宙，百万字的描绘，全景式的人类命运故事。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江波的《银河之心》。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历史上的战争故事，王朝兴衰，群雄逐鹿，金戈铁马。历史自带的宏大与厚重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故事，古今中外皆不例外。也正因如此，这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一直是层出不穷的。你像咱们中国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方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等。可是您知道吗？就是在科幻小说这个类别中，也有这样一个专门讲述宏大故事的类型。他把《三国演义》或者《伊利亚特》这样的故事搬到了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当中。这类科幻作品就被称为太空歌剧。您比如说，讲述绝地武士带领的反抗军与银河帝国的邪恶黑暗势力作战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就是很标准的太空歌剧。那太空歌剧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远未来的宇宙背景之下，各种各样的文明、种族啊、人性和思想可以碰撞出无数的可能性，这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戏剧张力来源。那在太空歌剧里呢，一个星系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方势力，就在这片星际构成的舞台。
1: 在太空歌剧的故事架构中，
0: 也会出现王朝更迭、群雄逐鹿的这种经典场景，那也会涌现我们熟悉的那些英雄，刘备啊、曹操啊，或者阿喀琉斯这种豪杰，也会上演我们很惊叹的战争传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读的江波的《银河之星三部曲》，正是这样一部宏大的太空歌剧。作为国内新锐的科幻作家，
2: 江波他从创作以来已经发表了70余篇中短篇小说，出版了多部长篇科幻小说。
0: 那这些作品为他多次赢得了包括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在内的国内的主要科幻奖项。在创作上呢，江波也一直在尝试之前没有涉足过的那些题材和内容。银河之星这三部曲就是江波在长篇科幻中他所做的一个全新的尝试。他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6年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太空歌剧系列，其中第三部《烛影追光》还获得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荣誉银河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个时候啊，人类早已经走出了地球，定居在各个不同的星系上。那在银河系这些星系上的人类呢，也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他们就像现在地球上的各个国家一样，相互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争端。小说中的主角李约素，他所在的科尼尔是处在银河系边缘的一个偏远的星域。

有一天，科尼尔遭遇了强大的暗黑深渊异族力量的入侵，科尼尔星域内的人类最终无法抵挡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首都天锤星

空前的威胁，各个星系的人类都放下了彼此之间的争端，不断地派出舰队前往科尼尔星域去增援。于是一个人类团结起来对抗黑暗邪恶势力的故事，就在十万光年的空间里拉开了序幕。首先啊，一部合格的太空歌剧一定要讲好宏大故事。那么在《银河之星》里，我们可以看到宏大的战争场景、广袤的宇宙空间和令人大呼过瘾的史诗级的大场面。无坚不摧的幽光飞船，超过一万光年的时空跳跃，缓缓前进的行星级堡垒，数千颗超新星同时爆发的壮丽景色，落入死星和虫洞的奇观，等等等等。书中啊有这么一段文字的描述，他这样写道：前方的铁星三号突然间燃烧起来，这台超级挖掘机穿透了时空膜，挖出虫洞。就在虫洞形成的一刹那，这行星级堡垒分崩离析，顷刻间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数以十万计的幽光飞船，直径达3000公里的行星级堡垒，随着火焰的熄灭而消失得干干净净。与这些宏大场面相匹配的是江波为这场宇宙级的战争所做的各种硬核的科幻设定，比如在战争中出现的各种超时空武器。书中就这样写道：天龙号仿佛一个长长的尖锥顶在能量惊人的树瘤上，它并不阻挡树瘤，却让它改变了方向，粒子洪流变成无数的细流从大力神舰队周围划过，最后落在无形的引力陷阱上，发出一阵光芒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次呢，除了宏大的史诗级战争场面和硬核的科幻设定之外，银河之星呢，它同样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太空歌剧的宏大的空间尺度以及跨越了前后数百年的时间维度，也给予了这些人物更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表达。你比如说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深秋默默看着苏北蛋，他记得他年轻的模样，肌肤雪白，身材婀娜，面容秀丽端庄，而眼前的人皱纹爬满了他的脸庞，松垮的皮肤没有光泽，透着无法掩饰的沧桑。他静静地看着自己，眼神平静如水。我一个人前来这里，人老了以后对一切都无所谓，暗黑深渊的封锁线很强大，可我并不害怕。很高兴银河能够保佑，让我顺利抵达这里。我曾经发下誓愿，永远不离开星域，这里是距离银河之心最近的地方。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好好看一看银河的那边，它一定还在那里。真是奇怪啊，有的人你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可你就是忘不了。深秋看着苏北蛋，他想起很久之前那个人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两个人同样的话，时隔100年之后在同样的地方，深秋有一种怪异的感觉。科尼尔人并没有超常的能力，然而他们的心意却仿佛能超越时空。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他这样评价《银河之星》三部曲，他说呀，看完《银河之星》系列，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到要珍惜自己这短暂的一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和浩瀚的宇宙相比都是何其短暂和有限呢，但是我们却可以用无限的想象力去探索宇宙的宏大和美丽，用思索去探寻人生的哲学命题。这正是银河之星这样的太空歌剧它的魅力所在。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银河之星，咱们明天

0: 同一时间再会。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杨志为何一错再错？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三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屈，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枪一挑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的五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辰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切，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养老令公权限有之，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

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我们此前说过呀，作为水泊梁山上最倒霉的一条好汉，青面兽杨志，把自己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归结为时乖运俭。但细读《水浒传》就会发现，他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主要其实还是他个人的选择失误。毫不夸张地说呀，他在人生的每一次重大关头做出的都是错误的选择，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让自己沦落为四处潜逃的罪犯，遇到天下大赦后希望通过高俅的门路官复原职，但被高俅断然拒绝。此时的杨志啊，真可以说是山穷水尽，身边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把祖传的宝刀，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将刀上插了个草标来到集市上发卖。等了半天，买主没有等到，却等来了一个无赖，东京有名的泼皮破落户，绰号眉毛大虫的牛二。牛二当天喝酒喝得半醉，看到杨志的宝刀，顺口问了问价钱，听说一把刀竟然要3000贯，顿时来了兴趣，问这刀有什么好处，竟然要3000贯一把。杨志老实回答说，这刀有3件好处：第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刀上没血。牛二听说便缠着杨志非要逐样试验，验证第一条不难呐。牛二在街上讨了20文铜钱，摞成一摞放在桥栏杆上，杨志拿刀在手，用力指一剁，20文铜钱被整齐的劈开，再看宝刀果然不曾卷刃。第二样啊也很容易，牛二这次不消麻烦别人，自己把头发抓了一把，杨志接发在手，放在刀口上用力一吹，头发顿时断成2截，飘落地上。第三样呢就比较麻烦，牛二定要杨志剁一个人来看。杨志说杀人是犯法的勾当啊，你要看时就牵一条狗来杀给你看。牛二不依说，你说的是杀人刀上没血，并没有说是杀狗啊。杨志就急了，说我不是你撩拨的，要买便买，不买一边待着去。牛二说我当然要买，杨志说你买你掏钱。牛二说我没钱，说着就钻到杨志怀里要抢杨志这口宝刀。杨志大怒，一把就把牛二推了个跟头。牛二爬起来一拳向杨志打来，杨志本来心情就不好，如今见牛二只顾来纠缠，一时兴起拿着这把刀向着牛二的脖子就是一刀，牛二浑身是血死在地上。再看那把宝刀果然是没有血痕。按照宋刑统的规定啊，杨志杀死牛二的性质属于是斗殴杀人，应当判处死刑。不过呀，因为杨志主动到官府自首，加上官府也知道牛二平常的行径，又有左邻右舍都证明牛二动手打人在先，所以杨志就得了一个从轻发落，几丈20，赐配到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牛二之死固然是自作自受，但对于杨志来说呀，将其杀死却是毫无必要的冲动之举。尽管作者在书中极力渲染牛二的种种无赖之处，但说来说去他也不过就是个专门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的泼皮，如此而已。东京人怕他，其实不过是穿新鞋不踩狗屎，官府治他不下并非是他有高衙内那样的势力，而是因为其所作所为还够不上犯罪罢了。更何况当天牛二是喝醉了，只是酒后撒泼，以杨志的武功要摆脱牛二的纠缠，只需将其痛打一顿，完全没有必要将其杀死。冲动是魔鬼，这是
杨志的教训

0: 玉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并且常吃的一种食物，因此它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除了能够食用以外，玉米还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1: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些塑料制品还有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种出来的，那它们的原材料呢就在这里。这些玉米或者秸秆究竟是怎么变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的呢？
0: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颗颗玉米经过雨露的滋润已变得成熟饱满，人们开始收割劳动的果实。这些玉米及秸秆中含有淀粉，可提取制成葡萄糖，通过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将其转化成高纯度的乳酸，再将乳酸经过特殊的聚合反应，就可以得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叫做聚乳酸。由聚乳酸制成的织物具有抑菌、可降解且不回潮的优点，将染色后的水分别滴入不同材质的被面上，很容易可以看出聚乳酸材质的棉被不回潮，轻轻一拍也没有残留。将聚乳酸原料变成可以穿着的衣物还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先是通过转骨干燥、丝束冷却等工艺先制成初生纤维，再将初生纤维集束后依次进行导丝、浸油、机械卷曲等工序，就制成了聚乳酸短纤维产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
1: 聚乳酸织物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制作起来却有一个难题，就是让纤维变得均匀且细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聚乳酸织物的体验感受。那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0: 聚乳酸经过前序加工变成聚乳酸短纤维后，再经过轻纱、粗纱、细纱等一系列工序，就可以制得聚乳酸纱线。纱线作为纺织品原材料，可以制作衣物、床品或者是地毯等。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以服装纺织品、非织造布等形式产生的聚酯纤维废弃物也随之逐年增多。这些废旧纺织品的主要处理方式为掩埋或焚烧，多年都难以降解，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现如今的我们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塑料和化纤，聚乳酸材料的出现对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应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秸秆的回收利用也解决了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可能产生的环保问题。在未来，人们将让聚乳酸实现更多的可能，令它在医学、军工等领域大展身手。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自纸张发明以来，纸一直是人类主要的书写材料和学习媒介，而今天数字化智能设备成为新的学习媒体，但经常对着屏幕看难免会影响视力，尤其是对少年儿童。有没有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和技术能够将传统的纸上学习方式和现代的智能设备进行完美结合？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每天放学后都会在作业本上完成当天的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进行批改，然后才能发还给同学们。这样一来一回，不仅效率降低了，还不能及时解决作业中的错题。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智能时代全新的学习模式——纸屏互动。利用这款智能时代全新的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电脑进行学习，能在纸上做的就在纸上做，更护眼更方便。如果需要老师讲的，采用平板学，更高效更及时。
4: 小优小优，

0: 检查孩子的作业。
1: 好的。
2: 这款全新的纸屏互动智慧学生平板电脑，内置的 AI 技术能够通过摄像头扫描学生在纸上写的作业内容，进行智能批改，并对错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辅导。
3: 大家好，下面呢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造题。
2: 预复习时还能根据学生手指在课本上的动作，指一指字词学习。
4: Eraser。
2: 画一画，投语评测。
5: I have a ruler。
2: 圈一圈，同步辅导。
6: I have a ruler。
7: 纸屏互动智能平板，它综合应用了图像识别、指尖定位和智能语音等先进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纸质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深度融合，减轻了学生和老师们的负担，提高了学习和教学的效率，还能有效地保护视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平板电脑的功能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纸上学习更护眼，平板讲解更高效，纸到哪里学哪里，老师就在你身边。
0: 新一代纸屏互动学习模式，让学习更高效，让视力更健康，相信能够成为智能时代孩子学习的好帮手。
8: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9: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史云光。户外大屏作为广告媒体的新宠，常见于人流量较大的商圈、写字楼，但这种显示屏通常重量较大。如今，一种轻便易安装的新型显示屏——水母柔屏悄然出现。
10: 丰富绚丽的色彩提供极佳的显示效果，柔软可塑的材料让异形玻璃也能华丽变身。水母柔屏是一种新型柔性透明显示屏，它不仅柔软如纸，而且厚度仅为3毫米，透光性强。它的柔、薄、透的特点就像海洋中的水母一样，水母柔屏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9: 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一扇普通的玻璃门，据说水母柔屏的安装非常简单。那么接下来我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在这扇玻璃门上安装一面水母柔屏。
10: 水母柔屏安装简便，首先将玻璃表面擦拭干净，再使用强力胶按照测量好的尺寸把水母柔屏直接贴在玻璃上，然后依次拼接即可。屏幕安装完成后，把电源控制卡等模组安装固定，将控制箱与屏幕端的接线插口接好，最后再用电脑选择展示的素材，接通电源，点亮屏幕，即可将画面呈现在显示屏上。
9: 大家看，屏幕开启时，显示屏上的画面绚丽清晰，而当屏幕关闭时，又宛如一块透明的玻璃。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10: 水母柔屏将控制芯片、驱动芯片、发光单元集成于一体，封装于小体积胶壳内，集成 LED 灯珠焊接在耐高温阻燃材料上。这种方式将控制单元分解到每一颗灯珠内，不仅提高控制精准度，还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线路密度，提高了透明度，实现78%的超高透光率，打破了传统显示屏线路复杂、刷新率低的局限。此外，水母柔屏还具备防水的特性，即便是把屏幕放在水中，也能正常显示，不会出现漏电短路的情况。这样一来，采用水母柔屏的户外显示屏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影响显示的问题了。
9: 这种环保多功能的新型大屏给我们带来了前

0: 前所未有的显示体验，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
1: 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2: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1: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夏季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有一样看似普通的食材，却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养生好物，它就是厨房中常见的生姜。很多人觉得姜是冬天的专属，用来驱寒暖身，其实不然，夏季正是吃姜的黄金时节。夏天暑气蒸腾，人们贪凉喜冷，吹空调，吃冷饮，寒气很容易悄悄侵入体内，而姜性温味辛，能帮我们把潜藏在体内的寒气赶出去。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生姜里的养生秘密，教您花样吃姜，科学用姜，舒舒服服过一夏。
6: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8: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6: 和解一下，
9: 你可以尝一尝，
6: 尝试一下，是吧？
9: 对对对、
6: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9: 对。
6: 这个叫
8: 醋泡姜，
9: 醋泡姜，
6: 醋泡姜，这个是
8: 豆豉姜，
6: 豆豉姜，
10: 姜汁折头，
6: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8: 先从淡的开始，
6: 对，
8: 由浅入深，
6: 对，这个淡是吗？
8: 对，这样才好吃，
6: 好香啊，这口感
9: 脆，
6: 特别适合夏天。
8: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6: 是吗？
8: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6: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
9: 这是颜色深。
8: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6: 味道不深是吗？
8: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6: 它这个是咸辣，
9: 这你能接受吗？
8: 豆豉的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6: 很香。
8: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6: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10: 我来一大，
6: 就是这个味儿，
8: 就是这个味儿，
6: 上头啊，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8: 是的，
6: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9: 暖和
6: 暖和。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吴老师爱吃姜吗？
9: 爱呀，
6: 特别爱吃。
9: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6: 是吗？
9: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6: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9: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

0: 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1: 对，
0: 觉得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校书，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1: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姜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0: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勺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1: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0: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那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1: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0: 是吧？
1: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0: 暖，然后精神
1: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0: 是的，
1: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0: 姜是生发的，是辛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1: 拉一拉，
0: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 心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1: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是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2: 我也是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吃。嗯，这个做法是，
3: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哦，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

0: 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
1: 哦，
0: 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两三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蒜片，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
1: 嗯，
0: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
1: 啊，
0: 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 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1: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0: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这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四分之一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哦，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叠叠叠，
1: 就码上去的是吗？
0: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了没事儿。
1: 哦，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2: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
3: 以
2: 的吗？
3: 所
2: 以
3: 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0: 是。
3: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
2: 哎。
3: 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
0: 嗯，
3: 就是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
0: 嗯。
3: 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2: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3: 就有解表的功效，对对对，
2: 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2: 对，
0: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3: 因地制宜，
0: 没错，
2: 可以改良，
0: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
2: 嗯，
0: 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2: 对，
0: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3: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0: 也是菜姜，
2: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4: 就普通的北方姜，
0: 嗯，
2: 那就还是菜姜，
0: 还是菜姜。
2: 嗯，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4: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2: 嗯，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儿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0: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儿。码在鱼身上，码一排。
2: 嗯，
0: 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
2: 哦，
0: 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那个吃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
2: 嗯，
0: 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一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哎，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
2: 嗯，
0: 都可以用。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0: 尽量不拌。
4: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
2: 嗯，
4: 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
2: 嗯，
4: 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
2: 嗯，
4: 原着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
0: 嗯，
4: 完了最后要掸姜米的，
2: 嗯，
3: 哦，
2: 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0: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4: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掸姜米。
2: 嗯，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
0: 哎，
2: 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3: 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是这个
2: 姜和母鸭，对，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和鸭，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
4: 实际是老姜和鸭。
2: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3: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5: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

0: 寻好味，敬请收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9: 姜母啊，它是指的三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膳食纤维很粗。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甜，
8: 哎，
9: 又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哎，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8: 是，
9: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8: 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10: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8: 对，
10: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9: 没错，
10: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个医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它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热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8: 哇，真的这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9: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这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8: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9: 咱们今天来做这个莱芜炒鸡。
8: 莱芜炒鸡。好嘞。
9: 今天做一道山东的名菜。这个也是以地名命名的。这道菜的特点你看见没有？姜跟鸡差不多多。这个姜今天咱们选的是紫姜。紫姜它一个是口感会偏脆，膳食纤维呢没那么就是塞牙。
8: 对。
9: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也不需要去皮，它皮很嫩，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啊，
8: 因为大片嘛，
9: 大片不用管它，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

0: 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
1: 哦，
0: 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
1: 嗯，
0: 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
1: 嗯，
0: 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1: 好，
0: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
1: 嗯。
0: 这边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
1: 嗯。
0: 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
1: 啊。
0: 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刚才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
1: 嗯，
0: 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快速的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
1: 哦，
0: 抓个两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和血水给洗掉了，
1: 把水蘸掉，
0: 把水蘸干。
1: 嗯，
0: 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
1: 嗯，
0: 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
1: 哦，
0: 放在这盘里啊。
1: 好，
0: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
1: 嗯，
0: 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
1: 嗯，
0: 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
1: 嗯，
0: 鸡肉下锅。

0: 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
1: 嗯，
0: 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
1: 嗯。
0: 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我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
1: 嗯。
0: 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儿。
1: 拎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再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
1: 嗯，
0: 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
1: 嗯，炖一下。
0: 十分钟。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面。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
1: 嗯。
0: 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
1: 哎呀！
0: 嚯！
1: 哎，
0: 杠尖一盘。
1: 太

0: 谁手快，看谁手快。
1: 快下手，
2: 快来陈大厨。
3: 来，我先来点姜，
0: 对，来片姜，来块鸡。
2: 嚯！哎呀，太香了。
3: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2: 是。
3: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这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
2: 是。
3: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斩干水以后，直接用这个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4: 对。
3: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炕。原汁原味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2: 是
3: 非常好。
5: 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
3: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

0: 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嗯、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下这个。
1: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 啊、嗯、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嗯、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嗯，那甄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0: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1: 哎、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0: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嗯，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要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儿。哎呦，别有一种风味儿。
1: 我们也期待一下。
0: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哎哎
2: 哎，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1: 没错，
0: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1: 一定一定一定。好，那咱们动手吧，甄大厨。
0: 开始。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嗯、而且很漂亮，
1: 是嗯
0: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哦、
1: 嗯、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啊。对，
1: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哎、
0: 这个它这个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1: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0: 对粗细要均匀，嗯，那粗细一定均匀。
1: 对，
0: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嗯，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嗯，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嗯，哎，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1: 对，已经出水了。
0: 对，已经出来了。看看嗯。
1: 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嗯、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0: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嗯，哎，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嗯，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哦，为什么要蘸一下水不直接切？嗯，粘的。哦，粘的时候它要沾手它就沾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嗯，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嗯，
1: 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0: 这就是片子，咱出里脊丝。哦，哎，看，这么一个过程。嗯，
1: 非常匀称。
0: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哦、直接在这儿推拉切、哦，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哦，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1: 对、哎、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0: 对，
1: 所以上下上下
0: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哦、哎、这不过看
1: 特别均匀，
0: 每个肉丝，嗯，每个肉丝就
1: 身材都非常好、哎、
0: 就这么切出来。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嗯，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啊，把血水泡出去。
1: 对，
0: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哦、啊，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嗯，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1: 粘不住了。
0: 对，粘不住。嗯，这样呢基本斩干了。嗯，切腌制入味。嗯，盐
1: 、嗯、
0: 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嗯，这片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
1: 蛋清，嗯，嗯，
0: 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1: 这量可不少。哎，
0: 对对，用水淀粉。哎呀，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1: 放进去了。
0: 刚才腌过了吧？嗯。是不是出水了？
1: 是。
0: 好，这样。
1: 这个汁儿。
0: 汁儿，我放进一半儿，那这一半就不要。
1: 好，留下。
0: 鸡汤。嗯，加一点糖，只有它的微微辣、哦、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嗯，这也不能用干淀粉。哦，哎，下一步点火
1: 开炒，
0: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嗯，为的是不扒锅。嗯，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0: 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1: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啊，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啊。嗯，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0: 好，把它沥一下油。
1: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0: 好，
1: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哎，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0: 哎呦，这糊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1: 既滑又嫩。
0: 对，好，这样就好了。
1: 对，熟了已经。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
1: 对这个词儿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个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滑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您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碗米饭，辛苦来碗米饭。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4: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1: 还挺丰富的，
0: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1: 对，
6: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1: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6: 透明的哈。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1: 对，
6: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1: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0: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嗯，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1: 可以，
0: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1: 暖暖。哦，这个姜味儿，
2: 哎呀，太爽了，
6: 很有味道吧？
2: 对，到这儿。哦，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6: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这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又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

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0: 他给我全都盖掉了，
1: 都盖掉了。嗯、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0: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2: 哦，还可以化痰，
1: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嗽一嗽，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哦，
2: 是泡的陈皮水，
0: 泡的陈皮水
1: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0: 水里放点陈皮，
1: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出，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大概那一朵陈皮以后的1/3，
0: 大概就是3到5克的样子，
2: 那就一片，
0: 差不多
1: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
0: 3克到5克，
1: 对对，就那样的一片，
0: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1: 多放点也没事，
0: 像我就是特爱喝，喜欢，
2: 我也是
1: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0: 对，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这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0: 对，
3: 还有一个生津吧。
1: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
3: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尝到第二口以后，感觉哟、
1: 这么快吗？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3: 养胃，
0: 对，它养胃。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1: 就用陈皮水，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0: 颜值。
1: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2: 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这是什么桃？
1: 桃，
2: 对，
1: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说整个人都很沉，觉得脑子发懵，
2: 对，
1: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2: 头困如果，
1: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2: 对，
1: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2: 那赶紧尝一下，
3: 赶紧
2: 尝尝吧。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0: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3: 对。
2: 这个好吃，
1: 好吃吧？
2: 这有姜味吗？
0: 有啊。
2: 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1: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2: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3: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2: 这是哪里的甜品？
0: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那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它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2: 对，
0: 杀完之后它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3: 冰糖、白醋、
0: 白醋和水，
3: 和水，
0: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渍，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2: 对，

0: 就是去吃了。嗯，特别是这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1: 遮住了。
2: 对，对，
1: 最后才是姜。
0: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2: 是，
0: 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2: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
3: 像
2: 你
3: 有幸福感。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3: 收口
2: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3: 没错，所以在这样一个入夏的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对不对？
0: 好，
3: 来姜茶代表，谢谢各位。
4: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设计超深基坑，擎起摩天大楼，它如何让一座座超高层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
4: 追光筑梦，周渝起，上集。

0: 2024年初，在广东省深圳市区出现了一个深达20多米的大坑。这个大坑可不是路面塌陷造成的，而是人为挖出来的。在建筑领域，它的学名叫基坑，主要是用于给建筑物打地基和地下室的施工。通常来说，这楼层建得越高，这基坑就越深，而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如果变形超过一定数值，就会对周边的建筑物和道路造成影响，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所以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周雨起就是一位和基坑打了20多年交道的人。他参与的工程不仅有很多超高层建筑，而且大多位于大城市中的繁华路段。能在如此高难度的环境下完成工作，让周雨起赢得了岩土特工的美名。那么特工周雨起究竟有着哪些独特的技能本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挖出几十米深的大坑，他又是如何保障周围安全的呢？
1: 基坑是在基础设计位置按照基底标高和基础平面尺寸所开挖的土坑。基坑的施工通常涉及挖掘土方、支护结构的施工、地下水的控制和抽排、土方的开挖等主要工作。
2: 基坑工程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临时工程啊，就是应该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追求的是应该是经济啊，当然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也是方面啊。因为是这样，如果你为了追求安全过度保守，花费太多的钱，这个基坑开挖到底，地下室结构做完了，它就失去效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越是这个繁华城市里头，这个基坑工程对这超高层建筑本身呢越来越重要。
1: 在2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周雨起一直作为幕后英雄，负责超高层建筑的基坑设计。为擎起摩天大楼，在业内有着岩土特工称号的周雨起，不断挑战着最深的建筑基坑。2006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当时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的基坑建造，总结形成10余项关键创新技术。2010年，他又带领团队完成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的施工任务，创造中国深基坑纪录，并将基坑施工对周边地铁的变形控制在2毫米以内。2019年，周雨起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筑工匠。
2: 我们大都市里建超高层都是建在繁华地区，它都需要特别严格的强调你的施工过程中的管控啊。就是这个一次性呢，是有的时候是很难弥补的。比如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楼梯，或者这样的墙，或者这样的柜子，啊，说这把手坏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它的精度不够，我们可以给它纠正。但是地下工程呢，它就是一次性做下去，就很难纠正了，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下工程呢，更是一个良性工程。更需要用心呢，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要按照这个规程把它做好。
1: 那么被称为岩土特工的周雨起是如何为一座座超高层建筑打造出牢固的地基的？面对超高层建筑地基施工当中的种种难题，他又做出了哪些技术创新呢？1998年，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研究生院毕业后，原本想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周雨起，却机缘巧合地来到了中建一局，成为了一名施工员。中建一局诞生于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曾参与首都机场航站楼等工程的建设，被原建筑工程部授予工业建筑的先锋、南征北战的铁军的称号，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奋斗历史。
2: 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这个技能要能够面向咱们祖国需要或者人民需要啊，我觉得当时就可能就出于这种想法。最开始从事这个岩土工程专业的时候，它确实艰苦的程度有点超乎我想象。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地啊，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应该8月初吧， 咱们在城里头可能就盖个毛巾被弄个蚊帐就可以了，我就拿个毛巾被去那里，晚上根本就冻得睡不着觉，反正从被子里还能抓出一两只蟋蟀之类的。因为工地呢确实稍微艰苦一点。
1: 1998年10月，周于启所在单位承接了北京市西城区一片住宅楼项目的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主动争取成为了住宅楼项目基坑阶段的技术负责人。可是拿到施工图纸后，周于启才发现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由于这座住宅楼设计修建3层地下室，就意味着需要挖超过10米的基坑。就在周于启思考基坑的支护方案时，他看到了一张土钉墙的老照片。
2: 土钉墙呢，一般是由这个打入土里的土钉啊，它起到一个这个稳固土层的作用，和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两部分组成的啊。土钉呢是由这个直径100到150的孔打进去，中间放一根土钉，然后周边要注射这个M20 的这个水泥浆，这样能够保证它呢跟土体呢有效的连接，全长连接啊，起到这个稳固土体的作用。这个呢，这些表面啊就是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这个呢就是打入土体的土钉，这个白色的管子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土钉墙面层后边的一些治水能够有效的流出来，减少这面层的土压力。
1: 在选择使用土钉墙作为支护方案后，基坑开始施

0: 但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第一次负责超过10米的基坑设计，周瑜起不敢有任何疏忽，他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每天记录土体的变形。可是他要如何才能确保基坑的变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呢？
1: 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项目只有一个电脑，我的直接领导就是给我拿了一个计算器，他说你就拿计算器设计。
2: 就是这个土钉支护啊，它本身相对来讲是一种叫被动支护，它就是靠这个土体的变形它才能产生这个拉力。但是这土钉比如一个十米长的土钉，基本上大概啊靠表面这5米实际上是这个往外拉的趋势。里边这部分呢它是要锚固住的，要不然你光要拉它不是一拉就出来了吗？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它只是大概就是以终点为界。所以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我们贴了3个电阻硬冰片，一个在中间，一个在表面，一个是在里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3个硬面片去测出来这根钢筋土钉它的受力。通过这施工的实践来看看，就是我实际施工完成的土钉和我计算的它是不是合适的。我们如果用传统的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这种测量仪器的话，你测到的数据呢可能是毫米这个量级，但是我们电阻硬面片测呢是可以测到10^6次方。
0: 周瑜起凭借着这本笔记本和小发明，保证了住宅楼基坑的质量。基坑设计完成后，工程也得以正式施工。1999年12月31日，住宅楼顺利完工。通过参与这项工程，周瑜起不仅深入了解到基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让他对自己的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1: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工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在学校好好学习，学到真知识，在工程中一定能得到真应用。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在工程实践里头，你遇到的所有的工程难题都要想想如何用学校的知识创造性的去给它解决。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从学校毕业不是你这学习的终止，其实学习本质上也是伴随终生的。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知识应用灵活，应用到这个它该应用的地儿。
0: 从北京国贸3期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他如何改进施工技术，为超高层建筑设计稳固的基坑？追光筑梦，周瑜起上集。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矿科技星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3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工程进行招标，由周瑜起主导起草的基坑设计方案最终中标，他也成为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工程计划修建高度超过300米，是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这就意味着基坑的深度将超过20米。可是当时国内的超高层建筑屈指可数，并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参考。周瑜起要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0: 尽管周瑜起有负责19米左右基坑的经验，

0: 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A阶段工程的基坑情况特殊， 施工位置处于北京东三环的繁华地段， 周边楼宇众多且道路狭窄， 基坑土方的挖掘工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同时基坑距离北侧当时的国会大厦仅有6米左右， 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个大楼的安全。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岩洞工程大师讲啊，叫岩洞工程与其说是一门这个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1: 因为这国会大厦离咱们这国贸3期A的基坑呢非常近， 离咱们待开发的基坑只有6米宽的一个道路， 并且这个道路是国会大厦这个车辆从地下室出来的必经道路啊，所以人家这个使用方呢是不允许咱们用这个道路或者封闭这个道路的。我们请了一些专家的指导下和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理解，我们最后提出来的是用这个密排锚管做这个水平注浆的方式，来把这个6米宽
2: 12米深的土体从上到下给它完全加固起来啊，密排桩就是两根桩之间的间距呢非常小，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密排桩之间这个桩缝这位置从这个面向里头打这个花管，然后这个花管呢上下的间距呢1米5左右，然后我们在孔口呢对这花管进行注浆，花管本身呢对土体能起到加筋的作用， 注浆呢起到加固这个桩后的松散土体的作用。然后我们从上到下以1米5的间距把这密排锚管注浆以后呢，让这个国会这6米宽的土台呢能够提高它的自稳性啊，减少这个对桩的这个土压力啊。
0: 利用创新的基坑支护技术，周瑜器团队确保了基坑周边土体的稳定性， 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A阶段工程打造了一个安全稳固的基坑。在项目建设期间，周瑜起设计并施工完成了开挖面积 2.2万平米、
1: 槽深22.5米的深基坑工程，为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我工作到国贸三期这个基坑完成大概经历了将近8年的时间吧。 我觉得这个8年时间就是到我干完国贸3期A这个基坑的时候， 我认为我对这岩洞工程这个技能应该说是更娴熟了，我也自己更有自信了，也更能够勇于面对未来的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是伴随你终生的，
0: 只有不断的用新知识、用新技能武装你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克服你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 追光筑梦，周瑜起，下集近期播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0: 37 A 阶段工程顺利封顶，周渝起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2009年，周渝起成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施工单位的总工程师，这座超高层建筑将近600米，这意味着基坑设计深度将超过30米。可是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距离地铁站只有2米左右，每天经过车站的乘客有上百万，摆在周渝起面前的难题可想而知。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干完北京的第一高以后，这个时候说有一个深圳的第一高这样的一个超深坑，对我来说是人生里又一个新的目标啊，肯定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首先是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当然也有一些期待和激动，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发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
0: 按照国家规定，基坑施工引起的建筑物变形不能超过50毫米，地铁变形不能超过4毫米，一旦变形超过规定范围就有可能引发事故。因此周渝起的施工方案很快就遭到了地铁公司的反对。
1: 这么深的一个基坑建设，我要有各种审批手续啊。我在第一次跟这个相关的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呢，几乎就还没有讲话就被人家这个领导就轰走了啊。事后表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但实际上因为我是一个岩头工程师，我们去了3个人，只有我能说清楚，他把我轰走了，实际上第一次就事情就没有结果，就没有达到我们沟通的目的。
2: 要施工这个10几米深的话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他那种方式可能在这就不太适用，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修复管柱浆的形式。那么他施工的方式是一个塑料管上面开了很多眼，那么他在那个对应的这个眼的这个位置，他在外面套了一个皮套，也就是说它每隔一段距离它这个皮套对应的地方都有一个注浆的一个孔。比如说我想注10米到11米的地方，那么我就是在这个管里面下一个注浆的一个管，这个管呢是可以把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进行一个局部的封闭，然后只在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内来进行注浆。第一个，它注浆的深度是可控的，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多次注浆，这是它的优势。
0: 2011年4月，周渝起带领项目团队开始了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工程桩基施工，将8根擎天巨柱打进地下60米深处，竖向支撑起68万吨的深圳第一高楼楼体。周渝起提出的新型注浆方案，使得基坑与地铁轨道之间建立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保护层。后经过检测，基坑侧壁变形不超过2毫米，极大地保证了临近地铁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2012年，这套施工方法通过了北京市工法审定。从业以来，周渝起不断挑战深基坑，擎起一座座摩天大楼，不仅见证着城市地标的变迁，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中国高度。
1: 对一个建筑而言，基坑对这个超高层建筑起到了一个潜固的作用。基坑肥槽回填完毕的时候，基坑的使命就完了。所以一个基坑的使用寿命就是1-2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建筑物本身可能需要50年，甚至有可能是可以使用上100年。我们做矿井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周边环境变形大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做这个基坑工程，那周边环境大一点，那老百姓不同意的呀。转行也好，转型也好，到这城市岩土工程，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咱们祖国的一个需要嘛。

0: 诗人李白曾经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底是怎样奇险的山川让李白如此喟叹？蜀道难到底有多难？诗中的感叹是夸张还是写实？
1: 感觉随时走一步都要掉下去了。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蜀道凌云。

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到底怎样修建而成？古人又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修筑栈道？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蜀道凌云，马上回来。

0: 《蜀道难》是唐代诗人李白极负盛名的一首代表作。李白在诗中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蜀道难》到底有多难？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蜀道之难，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本次诗词之旅。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巫山博物馆。这里馆藏文物20000多件，集中展现了巫山的历史与文化。大家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关于蜀道的历史资料。
1: 那是栈道吗？
2: 这个是。
3: 这个古栈道。
2: 这全是木头做的，看着好危险。它这个是怎么搭上去的呀？感觉随时走一步都要掉下去了。
4: 真的是蜀道难，
2: 难于上青天。
0: 书本旅行团研究古栈道模型，发现它们的结构并不复杂。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要在如此危险的绝壁上修建栈道呢？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决定实地去考察一下。为此，本次旅行邀请到了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在周会长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乘船进入小三峡。相比于长江三峡的壮美，小三峡更显得秀丽多姿。游船靠岸，山上不远处就是大宁河古栈道遗址，这里位于龙门峡西岸，紧邻着罗家寨。书本旅行团下船，从侧面看到了栈道的全貌。
5: 你看啊，它是在那个山崖上，山那个石壁上，先横着打一个洞进去，用一根木棍把它撑起来，然后再用一个斜的一根木棍把它撑起来，用一个三角形来稳定它，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形态。你看，这除了水路以外，因为路没办法修路的，所以说古人呢就想了那么一种办法。但是真正的李白走的那个蜀道在哪儿呢？他是从汉中到四川来的。虽然我们巫山这一段它不属于那个蜀道的范围，巫山这个是在一个广义的蜀道整个范围里边，它是在四川东部地区最困难的地方。
0: 自古以来，四川盆地被高山阻隔，交通极不方便。正如《蜀道难》中所说的：“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历史上，人们把连接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的交通网络称为古蜀道。此外，还将其他地方通往蜀地的道路以及蜀地之内的道路统称为广义的蜀道。大宁河古栈道因位于蜀地之内，也属于蜀道。无论是李白《蜀道难》中的栈道，还是眼前的栈道，都有着蜀道的共通之处。书本旅行团通过眼前这条下临大宁河上悬绝壁的栈道，便可一窥李白。

0: 白诗中所描写的蜀道的险峻，那么走上这条栈道会是怎样一番感受呢？
1: 这儿有网，这个网应该是网络落石吧？
2: 就是防止落石。
1: 哦，
2: 你看，你看这些石头已经是不太稳定了。
1: 嗯，都已经好大的裂缝了。
2: 啊。
3: 那古代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网，是不是更危险？
1: 对，
2: 你看这块石头就是掉下来的石头嘛。哎，李白的这个《蜀道难》当中所描述的，一开始怎么说呢？
3: 蜀道之难，
4: 难于上青天。
2: 哎，前面还有四个字，危乎高哉，就很危险呐、啊，就这么高，这么危险。哎，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哎，
0: 身临其境，蜀道之难远远超乎了书本旅行团的想象。此时大家才发现，蜀道难中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并非夸张之词。
1: 我记得李白在那个蜀道难中写，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不知道他说的倚绝壁，
2: 倚绝壁就是这个嘛，这就是千万年前的绝壁。哎，
1: 哇，这个颜色各式各样，
3: 分层的、
1: 哎、对。
2: 然后你往上看，
4: 哇
2: 那个绝壁，李白在蜀道难里边是怎么说的呢？
3: 猿猱欲度愁攀援，
2: 猴子看了都发愁啊。你说是不是很发愁嘛？
1: 是、嗯、
2: 他没地方抓呀、啊、
1: 嗯、哎、确实。
2: 还有说什么呢？
5: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2: 然后再说下呢？
1: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0: 蜀道之难还难在环境的神秘莫测，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整个环境让行旅之人感到阴森可怕。
2: 首先立足就是很困难的，你看这么一个绝壁上怎么立足呢？
1: 嗯啊，
2: 它应该是从哪儿？从那个头上开始打一个孔，插一根木头，然后弄一个斜着柱子把它撑起来，修那么一段，再往前面一段。
1: 哦，
2: 一段一段一段往前修的，那是非常困难的。
6: 古栈道这么难修，那它为什么要修呢？
2: 那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6: 哦，
1: 生存问题。
2: 生存问题。人有一种东西是不能缺的，盐。
1: 盐
2: 是吗？
1: 嗯，
2: 哎，如果说人不吃盐是没劲儿的，盐是人的一个生存的必需品。那么这个盐呢，在我们的上游，在巫溪县一个叫做宁场的地方，
1: 嗯，
2: 它有一股泉水叫盐泉。
1: 盐，
2: 它这个泉水流出来就是咸的泉。
1: 哦，
3: 可以提炼出盐、
2: 哎、所以说这个栈道，这个它既是为了运送盐水，同时也是为那些背盐的那些人所提供的一个
1: 道路，
2: 一个道路。如果说你不走这条路，不在这儿修条路，你就要在山上去绕，要绕很多路才绕得到下边去。所以说修起来很艰险，但是一旦修成了以后，它又是最便捷的路。
0: 身处其中，书本旅行团深切感受到中国古人不管多难都要修路的精神。正因如此，中国才会有愚公移山的传说。直到今天，愚公移山的精神仍然在传承。为了让大家感受这种精神，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巫山县夏庄村。夏庄村距离巫山县城大约60千米，虽然路程并不远，但汽车行驶在9曲18弯的山路上，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汽车爬到山顶，大家才猛然发现，夏庄村所处的位置仿佛是一口锅的底部，又似一个硕大的天坑。要想从锅底爬出来，得先爬到山顶，然后再下山。这里的蜀道如此难走，夏庄人是如何克服蜀道难的呢？

0: 为了解决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巫山县文联原主席赵宁章。在赵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山顶，换乘一辆电瓶车，一路盘山而下，前往夏庄村。
1: 我们现在啊，已经来到了夏庄迁路的最上面的一段。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叫机关梁。大家看看，那个像不像一座机关呢？
2: 像。
1: 机关梁啊，这个地方啊，是当时夏庄修路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哦。在这个地方也牺牲了几位村民，这里牺牲了黄慧元呐、啊。黄慧元呢是夏庄村的村民，他当时外出打工以后，就看着这个村民在家里用二锤、用钢钎、用锄头来修这个路，太难太难。嗯。用他打工的钱买回来一台电钻，而且亲自带着打工的人回来，一起来修这个路，一定要把路修通。结果在1999年的9月份，牺牲了。当天晚上啊，所有的村民打着火把，沿着这个沟啊，找到了他的尸体，举行了比较隆重的安葬仪式。当时毛向林就登陆不想修了，已经死了几个人了，修不下去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啊，黄慧元的父亲站起来说：“
3: 哪怕我黄慧元现在还是要努力一把，只这一把火，我们工作组就通达，就摆脱那个贫困了。”
4: 同意修公路的，请举手。
0: 毛湘林是带领全村人修路的夏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经济发展还不均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难以顾及到县镇乡村的修路问题。为了尽快解决出行问题，夏庄人决定不等不靠，仅凭村里的108位村民，硬是在绝壁上修出了一条天路。看着眼前这条用生命换来的天路，书本旅行团不由得想起李白在《蜀道难》中的喟叹：“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短短16个字，串联起古往今来《蜀道难》背后的所有辛酸与血泪。更让大家感动的是夏庄人愚公移山的精神。
1: 首先修这个路，就是修上面这段路的时候，就是钢钎、二锤、锄头，完全没有机械化的工具，那就是纯手工操作了。
2: 好艰难。
1: 当时的那种艰辛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是这个修路的见证者。我是揪着他们的绳子，我来采访的时候啊，也是跟着他们一起揪着绳子从这个岩上爬上来的。
2: 好危险。
1: 你们看这个绝壁，
2: 人都害怕，垂直的，
1: 人都在上面，腰间拴红绳，岩上搭木梯，就这样去修的。
2: 这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1: 根本没有嘛。
2: 那我们这条天路它全长大概是多少呀？
1: 8公里。
2: 哦，就8公里。
1: 对，8公里。哎，这边有一个岩洞，也是他们凿出来的一个岩洞。
2: 凿出来的。哎，
1: 凿出来的岩洞，
2: 你看。凿出来的。
1: 凿出来呀，利用这个岩洞，这就成了他们的厨房。
2: 我的天！哎呀，
1: 一年上头就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路，就有很多人在这里为他们做饭。
2: 哦，还有锅呢。
1: 还有锅，这就是他们做饭的地方。哎，这是他们做饭的地方。哇！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睡觉的地方。在这里啊，我们就不能过去了。
2: 小心！
1: 我们就看一看那石壁上有3个字，叫“私钱洞”，这是一个富人藏私钱的地方。哦。结果在我们修这个夏庄迁路的时候，这个地方被有效利用了。哦。成了我们筑路工人他们睡觉的地方，一干几个月，一睡几个月不回家。哇！为了修这个路，晚上冬天的时候，那个雪呀、啊，就盖在他们的脸上。
0: 书本旅行团置身于开凿天路的现场，看着一张张照片，大家不由得百感交集，似乎看到了古人开凿栈道的艰辛，也明白了中国人一定要修路的决心。离开机关梁， 书本旅行团来到

0: 俯瞰夏庄的制高点，这里名为守望。
1: 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叫取名叫守望？它守望呢，就是夏庄这块热土，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夏庄的基本上一个村子的全景，大家看看，夏庄变化很大。它的变化全部来自于这秋通这条天路。过去的夏庄连出村都难。它怎么发展？它只能闭关自守。所以说啊，很多人都没有出过村。甚至几辈人都没出过村，而且走老路的时候啊，经常从这个岩上砍柴的、背东西的、摔死摔伤的几十人呢。几十人，夏庄只有几百人，就摔伤摔死了几十人。
2: 你看这个弯弯曲曲，这个攀岩在山上的公路，这让我想起李白在《蜀道难》中他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我觉得就是这样弯弯曲曲的。
1: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祖国夏庄巨大的变化。过去出行都难，现在我们不再难。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想，夏庄啊，今后应该更名。更名为什么呢？叫上庄。
3: 上庄
1: 蒸蒸日上啊。祖国繁荣富强，夏庄蒸蒸日上。蜀道不再难。
0: 赵老师的话让书本旅行团迫切地想去看看今天的夏庄村。大家乘车一路盘山而下，进到村子里，眼前美丽的山村像一首田园诗，屋舍井然，青菜满园，油菜花、杏花正灿烂地盛开着。村里人闲适的生活吸引来不少外地游客，他们在村里闲逛的时候，偶尔还会遇到传奇的领路人，带着全村人修路的村党支部书记毛香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毛叔叔或毛爷爷。今天书本旅行团会有幸遇到他吗？

0: 骆驼祥子中描述的祥子回京路线是真实存在的吗？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如今京西的磨市口有何关系？磨市口如今又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古道繁华。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毛主席好啊。
4: 好，老师们好。
5: 王爷好。
2: 你好，你好，
6: 你好，老师。
2: 好，这是我们同学们。
7: 哎呀，
4: 你们在。
7: 对，莫爷好，莫爷好。
6: 好，感谢。
5: 莫爷好，莫爷好。
6: 同学们好，
4: 莫爷好，
6: 同学们好。
7: 你们这么多年，这个路这么难修，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下来的呢？
4: 就是说，一个地方贫穷了，不能让它再穷。一个地方只要有决心、有意志，一个地方就有发展。
2: 在你们的心中，毛主席是不是一个非常？

0: 常魁梧高大的形象。
1: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带着一群人干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嗯，
2: 愚公移山，智叟笑愚。然而精神的强大可以让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的创造不仅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古至今，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这种精神，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也是一天的旅行后大家最大的感慨和收获。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隔着一千多年的岁月，李白在蜀道难中的慨叹言犹在耳。然而不论路有多难，中国人从来没有畏惧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今天的巫山地区已经通有高铁，2小时可以到达重庆，6小时可以到达北京，更有航空运输等高效快捷的交通网络。李白曾经慨叹过的蜀道难，今天已经不再难。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
6: 就解决了嘛。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4: 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世界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北宋官窑到底存在与否？身世浮沉，张公相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墓中遗失的观点，张公相课题研究进入关键阶段，他所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0集。